0: 我手里这个足球啊，上面就是撞锦的纹路，同时啊还有很多民族的这种风格。而这个设计者，尤其是这款爆款的设计者，就是我身边这位72岁的谭湘光老师。谭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看您还在工作啊。
1: 对，
0: 这旁边啊都是您的作品，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1: 啊，是的，我们这个呢是做的是一个足球，它也可以拿来作为一种纪念品，也可以拿来踢。
0: 哦，能踢，真的可以踢。
1: 啊，它里面就是放了很多的棉。
0: 哦，还很有弹性哎，确实是。
1: 对对对。
0: 哦，大家可以看。
1: 那我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壮妹拥抱足球的，不要老是拥抱太阳嘛，
0: 对
1: 吧？那我们抱足球的话，这个说明我们壮乡的资粮每天不止在低头的织锦，他们也对这种体育赛事也是很关心的，所以想让他们参与一下，把这个足球上面这种赛事，这种运动员的那种精神，拼搏精神给用到了我们织壮锦的当中，给他们一些加油。
2: 壮家阿妹拥抱足球，藏着谭湘光对壮乡、对体育最朴素的理解。他没有把壮锦混在传统陈列柜里，而是将运动员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融进一针一线的锦纹之中，让壮锦不再只是静态展品，变成能传递热血与力量的文创载体。
1: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猛龙纹图案呢？第一，它这个图案是四方连续的，它可以随便的裁剪，没有方向性。那么只要这个花纹，不管你绣什么，它只要体现这个花纹。所以说猛龙纹呢是最好的第一选择。我们可以把大力神杯绣在这一个中间，那这一个就可以完整的一片。那这里呢旁边还有我们的广西的八角花，一看就知道是壮锦。完了第二个呢，我们再换个色彩。第二个呢，我们要这个丹凤，丹凤草花。那这个凤呢，它就代表我们的壮锦里面十件壮锦九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
2: 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壮锦的灵魂藏在纹样里，凤凰、蟒龙、八角花代代相传，每一种图案都扎根壮族百姓的生活与美好期许。在制作过程中，谭湘光挑选两大核心纹样用于世界杯足球，兼顾视觉美感、裁剪适配度与民族辨识度，让小小球面完整浓缩广西独有的民族美学。
1: 我们也是经过很多次的反反复复的拼，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是没有找出它那个规律，大小的规律，还有它拼接的规律。过审的时候呢，很多次过不了审。
3: 那谭老师的两位徒弟，这个就是黄爱琴跟这个范丽华，他们在这上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4: 打了起码有50-60这样。因为原来说的时候是要抱这一个半圆的还可以解决，但是它整个圆形的它就不好这个尺寸了。
5: 最难的呢就是缝制拼接这一块，因为有32片。所以每一片呢都要给它对齐拼接好。
2: 光纤文创产品的背后是一次次推倒重来的试错。圆形球面不同于平整布料，32片裁片拼接，尺寸校准，面料适配，全是全新难题。一针一线反复调整，只为达到赛事产品严苛的制作标准。
3: 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的成分含量是什么？然后我们原来我们说这是壮锦，那壮锦的成分我们没有说明。那包括的话呢，我们做的这个足球跟转球娘娘中间的这个棉花都得去说明这些是什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的一次成长。
2: 世界杯文创有着极为严格的质检与资料审核要求，面料成分、填充棉材质、产品执行标准全部需要完善报备。这次跨界合作不仅是壮锦走向国际的契机，也让整

0: 身心透支到数次就医，
1: 好多个晚上睡不着。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有两次晚上都到医院去挂急诊了。我觉得这么这种国际性的东西，可能我没有这个水平做。
0: 放弃的念头无数次涌上心头，但他清楚，这次机会不只是一件文创，更是撞紧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契机。咬牙选择扛起所有难题，
1: 但是我想想，这个不能退啊，这个退的话，那关系到以后我们的接不了这种国际性的大单，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当过审的时候，那天晚上真的自己有点。很累。
0: 撞锦足球文创的过审，让谭湘光的撞锦创新之路迈出了关键一步，也让千年老手艺不再束之高阁。
2: 谭老师，
3: 哎，
2: 现在我们开车要去哪里啊？
3: 我们要到宾阳县的一个作坊，我那个生产作坊去。我那次做那个足球的时候，我就是在作坊内打板的。
2: 嗯。
3: 那我们现在呢去检查一下他们现在最近做的这个质量怎么样。
0: 南宁市宾阳县是谭湘光扎根48年的故土，从出生求学到入行织锦，这里承载了他全部的青春。当年的老织锦厂更是他撞锦事业开始的地方。
3: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个老厂的厂址。
2: 嗯，
3: 我每天我的开心事都是撞锦给我带过来的。其实我现在觉得是撞锦可以没有我，我不可以没有撞锦了。
2: 说得真好，您怎么接触这个撞锦的？
3: 说来的话有点长。我在16岁的时候上了初中，我的父母亲先后去世了嘛，那我就成了孤儿了。
0: 命运早年的磨难意外让他与撞锦结缘。年少失去双亲，做过小买卖，当过保姆，漂泊无依的日子里，邻居织锦阿姑安稳靠手艺谋生的模样，让他下定决心学习一门终身手艺。上世纪70年代初，年仅16岁的谭湘光正式拜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梁漱溟门下，自此他与撞锦结下一生不解之缘。

0: 种子。
1: 哦，这里呢是我原来以前在这里上班的民族织锦厂。
2: 您慢点啊，这边有水。
1: 我那个18岁的时候，就在这里跟师傅学习。
2: 18岁开始就跟这儿在师傅学习了。
1: 师傅带我来到这个厂，我一直就在这个厂工作。哇，我看到我们朱厂长了。哎，朱厂长，
2: 朱厂长好，朱厂长好，
3: 好久不见了，
1: 是是是，
3: 还有23年，20年的，
1: 有了，有20年了，嗯嗯，
3: 现在心情怎么样？
1: 啊，身体好。
0: 时隔20年，重回奋斗30年的老织锦厂，青砖厂房，老旧织机，每一处角落都藏着檀香光的青春。这里是他18岁入行的起点，从纯手工腰机织造。到80年代引进龙头提花机机械化生产，宾阳老厂见证壮锦产业的一段辉煌岁月。
1: 我现在看这个铃好熟悉哦，赶快给我拍一张照片下来。
2: 上班铃，下班铃。
1: 是啊，这个就是我们70年代上班，嗯，值班的那个，就要按这个铃就可以了。感受一下，
2: 您是小孩在按一样，
1: 对对对，我就感受一下呢。在这里，哦，它有一条绳子拉的，这个绳子断了。
2: 哦，有个灯绳。
1: 拉当就响了。
2: 看您一进到这个老厂房，您就双眼带光，因为师傅是这里的创始人，
1: 是的，
2: 也是从18岁就把您带到这里。嗯，
1: 我现在想到我好像回家。
2: 谭老师有一些哽咽。眼睛里
3: 蓄
2: 满了泪水。
3: 还有这个95年之后，
1: 几十年了没有回来，感到家门还是为我打开的。
0: 上世纪90年代，这座织锦厂一度红火，50-60名工人稳定就业，单月就能产出20000件壮锦文创产品，年产值几十万元。如今厂房因危房停用，但织锦产业并未中断，老工人在家分散加工，统一回收成品对外销售，老厂保留完整机构，延续着宾阳壮锦的生产脉络，守住当地宾阳三宝之一的非遗根基。提起壮锦匠人，大家固有印象都是女性织娘，檀香光却收下一名男徒弟，打破行业固有认知。出身壮族织锦村落的韦希茂，从小受祖辈熏陶，3年前拜师学艺，成为小众又特别的男性壮锦传承人。
2: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4: 我以前家里面也是有做钟锦，然后我们也做服饰啊。
2: 在家里也开始做一些壮锦。
1: 是的，
2: 一开始在家里加工。
4: 是的，
2: 后来就拜了谭老师为师。
4: 是的，是的，
2: 跟了谭老师之后都学到了什么本事？
4: 老师教了我很多那个新的纹样，嗯，还有文创产品啊，还有这些美学啊，老师都会教育了我们。
2: 很少见到这个男孩子学壮锦，
1: 因为
4: 我们村的话，我们村是壮族村，嗯，然后我们村的话，它有这个织锦的这个历史，我们从小的话都是跟着奶奶耳熟牧养嘛，然后我们就对这个有兴趣，然后拿来做的话就比较感觉就是比较少见嘛。
2: 所以说一开始在家里跟奶奶学，嗯，现在呢跟谭老师学。
4: 是的，
2: 所以上手也很快，是这样吗？
4: 是的，是的。
2: 那像这样的一个村子里头，男子做这种壮锦的多不多呀？
4: 没有，就有我。
2: 就你一个呀？
4: 是啊，是啊。
2: 你是唯一的一个。
4: 啊，对。
2: 那大家怎么看你？
4: 那大家都觉得，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喜欢手工，然后大家都习惯了嘛。嗯。因为我们那边这个的话，就是说从小都看到你做了，就没觉得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
2: 嗯，那你跟谭老师学了壮锦之后，你发现作为一个男生在做这个壮锦，那你有没有什么优势？
4: 有啊，物以稀为贵啊，就像个熊猫一样啊。是啊，大家都是女的做，然后我是男的来做，大家不一样。
0: 30年前，谭香光正式开山收徒，挑选传承人的标准和当年师傅选他一模一样，做工精细，极少残次。 他把严谨踏实的织造理念带

0: 代代传递，用师徒相授的方式守住壮锦手工制造的品质底线。整件壮锦足球由12片五边形深色莽农纹锦面、20片六边形锦面拼接而成。
1: 哎，这个足球的形状就出来了，
2: 哎，是
1: 等于把32块壮锦的这个布面给它缝合在一起了，
2: 缝合在一起了。
1: 哦，这里边是不是要填充一些？
2: 对，
1: 我摸一摸，
2: 它要填充了以后就跟这个成品一样了。
1: 哦，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就是成品，里面是有碾过的。
2: 发完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填充物从这里它留有个口，
1: 嗯，
2: 填充物填。原来的话呢，我们也放了一些那个艾叶，它有一点点香味，啊，像这个球的话呢。嗯，早上起来也可以拿锻炼手指，就拿捏，也可以作为一个摆件。
0: 不同于其他织锦，壮锦取材自然万物，花草鸟兽皆能入锦，所有纹样都承载壮族百姓祈福纳祥的心愿。这也是谭香光坚持保留传统纹样内核，在进行现代化创新的根本原因。
1: 这个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叫有求必应。
1: 我有求必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拿到这个小的这个手办摆件，有求必应，家里都会好事连连。
0: 球面核心的莽农纹并非全新设计，早在多年前就印制上千万张邮票走向全国。鳞片纹样象征富贵，搭配代表广西特色的经济作物八角花，寄托八方来财、生活顺遂的美好祝愿，把壮族百姓的生活期盼织进球面。
1: 哇，看您这手法非常的熟练啊！您用这机器用了多少年了？
2: 我是18岁开始，一来的话呢，我接触了地台织机，就是这样的织机啊，特别是这个笼子，它都很小，它的直径呢也就是20多公分嘛。那它这个直径小化呢，它装的花纹它只能装这一个海棠花的一半。
1: 哦，
2: 我现在这一个是海棠花，它笼子上面只有这么多条的这个竹签，所以呢我们在织的时候呢就来回反复的织。所以说呢传统的话呢它就是笼子很小嘛，它图案就很小，
1: 所以图案就受限制，也变得小了。
2: 对的，
1: 我现在明白了，等于您上面这个竹笼啊，就是一个编码器。
2: 哎，对对对，
1: 它上面这个每一条线，实际上已经是把底下经线跟纬线之间的关系都已经编码编好了。
2: 哎，
1: 所以您的花纹呢，就是通过这个笼子的大小来呈现它的大小。如果这个笼子大一点的话呢，它的这个插的竹签多。它的这个花纹就变得大，
2: 哎，
1: 甚至可以循环，变得很大，对吧？
2: 对，非常棒。
0: 这台伴随谭香光54年的老式竹笼机，藏着古人织造的大智慧。小小的竹笼如同原始设计程序，竹签排布决定纹样形态，手脚分工配合控制经纬线，一上一下交织出完整锦纹。简单结构背后，是流传千年的织造逻辑。
1: 谭老师，我发现这个笼子是最大的。
2: 是的。
1: 这是不是花纹是最难的？
2: 它这个花纹呢比较大，因为它笼子大呢，它这装有250条这个竹签。
1: 嗯。
2: 一般的话，我们的最小那个我织的最小那个笼子也就装了30多到40条。
0: 即便如今有各类改良新式织机，谭香光每次回到老厂都要上手操作这台老织机。在他眼中，织造不只是工作，更是回味过往、沉淀内心的过程。亲手织出一片纹样，简单的成果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2026年1月10日，谭香光正式取得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文创产品创作授权。消息传开之后，一天，一位资深的足球从业人员葛琛找到了谭香光，他要做什么呢？
3: 当时呢，是因为这个也是看到谭老师在这个世界杯这个产品官方产品啊这块这个入选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产品的这个非遗大师的产品行列当中，啊，然后就联系了这个 这个谭老师团队。
2: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合影，合影了一张以后，我对这小伙子当时的话我还是带着一点好像不知道他是心血来潮还怎么样。
0: 在此之前，谭湘光对足球一无所知，面对跨界合作邀请，他一度担心对方只是一时兴起，直到一次线下观赛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2: 他有那自己的一个足球队，国内的一个足球队，那他经常呢去参加这些线赛啊，这样那么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品正好就他就可以帮我们带过去宣传嘛。我本来对球呢我是不感兴趣的，他主要是带我去了柳州参加了一个线赛那线赛的话又把我带到了那个足球会场里面，到了里面以后我真的就我自己都大声喊出来了，加油加油，就在那种场景呢就是很兴奋
3: 啊。那么通过世界杯，通过我们这种聊天，然后呢我就跟他普及说足球是一项世界第一大运动也是可以把壮景这份事业这份传承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所以这个他听上去非常的有愿景有希望，然后就关注了这个足球。
0: 葛琛看重壮锦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希望借助世界杯全球传播力，让广西非遗走向世界。两三万人的赛场呐喊，热烈热血的氛围，深深打动谭湘光，让他真切读懂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坚定跨界创作的想法。
1: 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产品，咱们这边应该还有这个报价单，它这个售价一般是多少呢？
4: 这个售价单啊，像我们的服装的话呢，499，那像我们的球的话是599，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鼠标垫，
1: 鼠标垫
4: 大小的不同，然后小的这个大的是238，小的是118。然后因为的话呢，这些的话呢在我们工艺上面其实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反复的打磨，而且的话这次的话我们的数量也会有限面对的这些的话呢，就说我们现在的基本上像大的企业，一些数码科技的企业，他们会直接团购批量买直采就很多
0: 走进壮锦生活馆，壮锦足球、民族服饰、鼠标垫等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如今非遗手作不再局限于旅游零售，逐步拓宽了常态化销售渠道。半生深耕壮锦技艺，谭湘光摸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守住传统纹样与织造技艺的根基，不拘泥于老模式老套路，借着世界杯的契机，让千年壮锦走出大山，走向国际舞台，为传统非遗技艺探寻出一条适合当下的转型之路。
1: 很多人都说啊，非遗难做，老手艺难赚钱。谭湘光用行动告诉了所有人，师徒传艺跨界破圈，用老手艺撬动了大市场，抓得住机遇，守得住根脉，富得了一方。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湖北恩施群山连绵，这里世代居住着土家族。这个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土家织锦、锡兰卡普技法繁复考究，被誉为土家族的无字史书，自古是土家女子出嫁必备陪嫁，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可多年来技艺传承遇冷，匠人老龄化严重，传统织品样式老旧，很难融入大众生活，千年手艺逐渐落寞。曾从事舞蹈行业的土家族姐妹谭艳华、谭艳斌放弃都市工作，跨界拜师学艺，不断创新文创产品，终于让土家织锦锡兰卡普亮相各大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他们还发起手艺计划，帮扶乡村全职妈妈在家门口增收，让古老织锦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生。一起走进这对土家族姐妹，听听他们10年坚守盘活非遗造福乡邻的追梦故事。

0: 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西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西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经段为反面挑织。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2: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3: 对，
2: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3: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在我的
2: 在我的心里面。
0: 提起西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1: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西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1: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他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西兰卡普。
0: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西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油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油水河畔，所以身边对西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西兰卡普的路。
1: 我第一眼见到是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西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西兰卡普，西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哇，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0: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4: 59年，我今年71岁，
3: 做了59年
4: 啊。对，
3: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4: 哦，13岁开始。
0: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3: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4: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西皮内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3: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4: 是的，是的。
0: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锡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尾，反面挑织，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排拆掉，重新再来。
5: 我们在刘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好的。
4: 嗯，应该是的，来来回回。
5: 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去
6: 买点衣服，
5: 买点那个东西，
4: 用品啊，
5: 买点东西，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觉得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
4: 他们呢，还是。能静下心，从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啊，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自己，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0: 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黛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4: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件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吵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守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闯的这种精神。
0: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她们全新的事业。
5: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锡兰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会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四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
0: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锡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5: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

0: 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记忆就快要失传的一个记忆，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要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0: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来，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已经就是怎么说呢，我那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锡兰卡果，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2: 那从来不会那个，
3: 以前没有过，
2: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4: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对对对，就是开这个开口非常难，
4: 很难，
0: 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1: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彬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华从十一二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
4: 这个
0: 啊、大门
5: 对，
4: 现在是医院了，
0: 现在改成了医院。
4: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0: 我是五年。
5: 哦，我是三年。
4: 三年，
5: 对，
0: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
4: 真的是，
5: 对。
4: 当时你们学校像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5: 不，
0: 我们是
5: 每个学期，
4: 嗯，哦，每学期。
5: 因为很远，
0: 因为家里这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六七个小时。
5: 我们要六七个小时，如果车坏的话，你得坐一整天。
0: 对，因为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2: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她一个眼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跟他发信息，他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1: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彬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0: 转机是在23年的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锡兰卡普的这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
6: 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一两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很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4: 合同，
6: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

0: 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1: 2023年，谭艳华、谭艳斌带着锡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2: 那锡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锡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椅子，我们坐的椅子，哎，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秤钩花，
3: 小秤钩花。
2: 您猜是，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3: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2: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钩
3: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2: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些
3: 想象力很丰富。
2: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0: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织娘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它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1: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十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2: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4: 第一次打了几万，然后
2: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4: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
2: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的。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4: 疼，
2: 这块很疼，就是
3: 还是觉得有遗憾哈。
2: 有遗憾，我没有尽孝。
4: 因为第一是没有尽孝，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手机上面。
1: 父亲的离世成为姐妹俩心中永远的遗憾。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5: 那是有点心疼，这是太忙了。早生婴儿，早生最儿来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1、12点，有点心疼。
3: 所以我理解您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5: 是
3: 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分担一些。
5: 是，就是现在他们太忙了，太辛苦了。
1: 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2: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了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守护计划，
3: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2: 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工坊。
3: 这个阿捏是什么意思？
2: 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3: 家里有几个孩子？
6: 3个。
3: 3个孩子啊？
6: 对。
3: 大的有多大了？
6: 大的快满18岁了。
3: 哦，那小的呢？
6: 小的才6岁多。
3: 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一年多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6: 对。
3: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6: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7: 自食其力，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

0: 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1: 状态非常好，非常积极，是吧？
0: 对。
2: 小小的织锦工坊不仅是锡兰卡普技艺的传承基地，更是许多女性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3: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4: 不算，今天算少的，
3: 因为放假了，是吧？
4: 哎，对，
3: 都在家陪孩子了。
4: 哎，对，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1: 深有体会，是吗？
4: 对。
1: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
4: 呢？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1: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4: 10岁。
3: 10岁了。
4: 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1: 哦，是吗？
4: 就评论这块，他绝对比我做得好。
5: 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1: 哦，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最最最开心的。
5: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锡兰卡普的。”
1: 是吧？
4: 其实这些妈妈，她并不是差钱的，她是差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锡兰卡普不会不美，
3: 一定是很生动的。
4: 对，它是生动的。
2: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6: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啊，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7: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对，
3: 看看是个什么东西。我们
7: 打开。好的。这个我刚刚已经
3: 听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7: 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4: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3: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
4: 包。
7: 对，
4: 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3: 哦，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4: 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7: 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锡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2: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锡兰卡普》，兴致来了，他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大幕打开，台上演绎着千年涂家族浪漫，台下是谭艳华和谭艳斌两姐妹10年逐梦的岁月芳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站在山脚下，仰头看云雾缭绕的山顶，心里会突然涌起一股冲动，想爬上去看一看，看看山的那边是什么，看看站在高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山水之间今天起推出系列节目《登峰望月》和《山野的夏天》，撞个满怀，咱们一起去奇山峻岭间感受清凉，在烟火气息中品味山河。第一站，咱们去一座漂浮在东海之上的神奇岛屿——普陀山。它被誉为海天佛国，也被称为海上仙山。千百年来，无数的神话与故事成就了它独一无二的气质。它不仅是佛教圣地，还是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普陀山有三宝：多宝塔、九龙藻井、羊脂观音碑，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多宝塔是用太湖石建的，九龙藻井是从南京明故宫搬来的，羊脂观音碑上的观音像，不管您站在哪个角度看，他的脚始终朝着您，特别神奇。今天咱们就一起攀越普陀山，探秘这座千古仙山的传奇。

0: 从空中俯瞰，普陀山如一叶扁舟漂浮于东海之上。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境内，诸多寺庙建筑掩映在古木绿荫之中。在享誉民间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普陀山是唯一一座耸立于海上的佛教圣山。在普陀山的镇山三宝中，多宝塔堪列首位，它位于普济寺旁的海印池畔。这座神秘而庄重的石塔始建于元代，距今有近700年历史。
1: 这个塔顶我看也挺有特点的哈，
2: 就是我们的普陀山三宝之一的多宝塔。
1: 这是下面有两个基座，上面有三层哈。
2: 对，整体呢是由两层塔基、三层塔身构成的。然后顶部呢有我们一个莲花形状的一个雕饰，每一层每一面都有一个古佛。然后其中那个第三层呢是一个观音的这么一个造像。观音下边呢有18罗汉。
0: 多宝塔的构造十分独特，它采用了5层方塔结构，上三层为塔身，下2层为塔基。塔基四面雕有螭首，石栏杆上则雕有精致的小石石尊。塔基一层四角有4大天王像，四周环绕18罗汉。
2: 可以看到，就每一层的话，上面都有蒙文，旁边呢还有汉文，蒙汉结合的这种一种建筑形式。
0: 有资料显示，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比较盛行，多宝塔便是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碰撞的产物。
1: 它可以按着塑像来做。
0: 对于古建筑爱好者而言，在这里可以切身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多元，并通过追溯塔的起源了解到更多信息。
2: 我们就是这个多宝塔的一个起源，因为它就是在元统2年的时候，由当时我们的宝陀观音寺，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普济寺的住持福中禅师，那么他呢当时是去各个地方去化缘，然后就在南方就碰到元代的一个宣让王，名字叫帖木儿不花。当时呢他们两个聊得特别投机，然后呢当时呢那个宣让王呢就施钞签订资助，然后我们那个福中禅师就建起来我们这个多宝塔，是从江苏那边太湖里边采的太湖石建起来的。
0: 除了建筑材料的特殊性，我们还注意到了塔身造型的不同之处。
2: 对，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宝顶，
1: 就这个圆球嘛，上面那个，
2: 对，包括圆球下边这个
1: 莲花
2: 四个角，我们把这个形制就是宝切
1: 印经塔，
2: 印经塔式的一个形制。
1: 好像那也是一个元代的风格，是吧？
2: 对，元代的这种风格，
1: 从这个就能看出不同的朝代哈，它这个风格是不一样。
0: 每年普陀山都会迎来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人们最大的感受是置身于一个立体的寺院之中。
1: 600-700年了，
2: 对。
0: 而我们在现场的所见所闻，也让人感慨万千。
1: 元代的哈，
2: 对。
0: 每个人都沉醉于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巧思，他们竟然在有限的立体空间中，用分层手法

0: 这个载体体现出来，能保留下来也是特别不容易。
1: 高僧告诉我们，普陀山上寺庙众多，除了普济寺，还有一个皇家寺院法雨寺，而普陀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就在这里。此时我们来到了法雨寺的九龙殿。在古代建筑中，藻井位于室内的至高处，凝聚着斗拱的精巧设计，象征着天宇般崇高的意境。有典籍记载，藻井的设计寓意是镇压火魔，护佑古代木质建筑的安全。
0: 在我们整个建筑的最高端，类似于我们的天花板的一个位置。
2: 天花板的一个位置哈。
0: 对，是有一处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
2: 等于是这个八条龙围着中间这条龙。
0: 对，
2: 八条龙，每条龙我看都是盘在这个柱子上哈。
0: 对，这八条龙呢，就是环绕这个柱子，昂首向下，张牙舞爪状。然后中间您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珠子，共同构成了我们九龙戏珠的这么一个立体的一个场面。
2: 还真是哈，
0: 对对，
2: 九龙戏珠。
0: 对，从当时的这个造型，包括我们的制作技艺来看，都是我们当时最顶尖的这个形象和我们的一个工艺。
1: 法雨寺九龙殿殿顶的九龙盘拱藻井，不仅造型精美，而且是按照古朴典雅的九龙戏珠图案雕刻而成。我们看到九条金龙栩栩如生，盘旋于顶，每一根金柱底座均有雕工精美的龙砖，而中央则悬挂着一盏

0: 说起来，这座寺院与康熙皇帝颇有渊源。
1: 当时呢，我们那个法源寺的一个主持叫别安信统，他当时跟我们康熙皇帝，然后呢有一段特别深厚的一个友谊。当时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的时候，他是来到杭州，他是奉我们整个普陀山所有师傅的一个作为一个代表吧，去当时去朝见康熙皇帝。然后康熙皇帝说，那普陀山现在百废待兴，好，那我就给你们捐资捐钱，你们去把这个普陀山新建起来。但是这个新建呢，有了钱，但是很多物料木料没有，那怎么办呢？刚好有官员就建，哎，我们明故宫很多那个大殿现在废弃不用了，那么他那些建筑构件能不能拿过来给我们直接使用？当时康熙皇帝大手一挥，然后就把我12万片琉璃瓦，包括还有一些珍贵的这些藻井送给我们法源寺了。原来安装在明故宫大殿上的这个九龙藻井，那么才出现在了我们普陀山法源寺。
0: 这精美的藻井竟然来自南京明故宫旧殿，如今九龙藻井也成为了研究明代皇家古建的珍贵遗物。
1: 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个藻井还有一种含义，通俗来说的话就是天花板，而我们藻井就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就最高等级的。然后呢，您看可以看它的中间，它是一个圆形的像穹顶一样的，旁边还有是一个方框的，它其实也暗含了我们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一种宇宙观。然后这种观念呢，它其实放在建筑等级里边的话，因为建筑有不同的等级，而只有我们皇帝才能配有这种龙，才能享有这种天的这种待遇。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皇家独有的这么一种建筑规制、建筑礼制。
0: 关于藻井，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其暗含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呼应，象征着天的崇高地位。而藻井中浮雕盘龙，则昭示着皇帝拥有上天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法语寺九龙殿内的九龙藻井，正因历史机缘，才得以拥有如此罕见的待遇。
1: 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它就有这个历史价值，因为它是明代故宫迁移过来的，那么又是我们康熙皇帝御赐过来，然后它的历史价值非凡，那么它的技艺价值，就像我们说科技价值，
2: 对，
1: 就是我们建筑，它是建筑中的天花板，它所有的这些构件啊，然后那个榫卯梁柱呢，都体现了我们古代建筑中最高的一种技艺。那么从文化上来说，它又是暗含了古人对宇宙观、对天的一种想法、一种观念。那么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具有这么重大历史价值的这么一个藻井。
0: 法语寺内至今还保留着康熙皇帝的手书玉碑，也算皇帝与住持昔日友谊的见证。
1: 那么这块碑呢，也是我们法语寺三块玉碑之一。哦，这块碑呢，它是康熙皇帝手书的一首诗，就是"一夜春宫战将郎，碧游之上昼惶惶"。然后这块落款是我们是康熙38年，也是我们康熙皇帝南巡时候的一个时间。他还给我们法语寺还提了几个题刻，叫天花法语，那么手书4个字也是我们康熙皇帝提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后来为什么叫法语寺呢？是因为这个康熙皇帝手书天花法语，由这个演变而来，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法语寺。
0: 在普陀山法语寺的后方，有一座独特的庵堂，名为杨枝禅林。我们沿着小路走了几分钟，抬眼可见山门上杨枝禅林的标志。
2: 就在这上面。
0: 穿过天网。

0: 殿，我们便来到了杨枝观音殿。
1: 杨枝观音碑呢，就在杨枝庵的这个大殿里边。哦，我们杨枝庵呢，它其实也是始建于明万历。
2: 哦，明代万历建的。
1: 对，就在我们那个杨枝观音碑的后边。
2: 哦，
1: 对，这个位置。
2: 哦，是这块碑吗？
1: 对，
2: 哎呦，
1: 这个就是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杨枝观音碑。
0: 石碑高两米多，一面刻有观音大士像，头顶珠冠，发髻高挽，身披锦袍，衣袂飘飘，珍珠璎珞装饰其身，制作手法非常成熟。
1: 然后呢，我们近看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他面部很端庄，很慈祥，然后他的那个眼神也很平和。那么远处看的话，就是很雍容，然后很自然，
2: 很自然，
1: 然后又有一种别样的魅力在里边。
0: 有人困惑，这幅画像能列入普陀三宝，玄妙之处究竟体现在哪里？仔细观察后，我们的确发现了它的神奇之处。
1: 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您不管站在哪个位置，他这个双足都是对着您的。
2: 哦，
1: 您可以试一下。
2: 哦，还真是，
1: 左脚都是对着您。
2: 哦，对，你看，我都转到这儿了，他这个脚还是朝着我。
1: 还是朝着我。
2: 啊，但是我看一眼啊，过来。
1: 对。
2: 啊，这个也是朝着。
1: 对。
2: 正对着，哎，也是朝着。
1: 对。然后你再站那边。哦，
2: 我看过来之后，哎呦，也是朝着。
1: 朝着你。
2: 还真是。
1: 对。
2: 就是他的左足。
1: 对。
2: 特别明显。
1: 对。
2: 哦，这是一种透视关系还是什么？
1: 透视关系。
0: 原来，这幅画像除了技法精妙外，珍贵之处还源于最初的作者。
1: 国内为数不多的单幅的观音拓本，这个是最早是唐代阎立本根据他的画的这个观音造像。万历15年，有一个宁波的一个参将。他是叫侯继高。
2: 侯继高，
1: 他当时来普陀山的时候，他手里刚好有藏有两幅观音的这个画。那么其中一幅呢，就是我们阎立本的这个造像。那么还有一幅呢，其实是无道子的观音像。他把这两幅画呢，分别刻成了碑刻。当时呢是放在了我们当时的宝头观音寺，就是我们建的那个普济寺。但是呢，万历26年呢，普济寺遭受了一场火灾，所以这两块碑呢也遗失了。后来呢，到万历36年，当时我们的一个参将，然后叫刘炳文，然后他从另外一个其他的这个地方，然后也觅得了当时我杨枝观音的一个拓片，然后根据这个拓片呢，他又把这个杨枝观音碑重新给恢复起来了，那么这个碑又重新的树立在了这里。右上角也有一些字，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历史。重刻普陀
2: 大师
1: 图像，那么它里边又记载了整个事件。
0: 阎立本的画作现存甚少，单幅菩萨像更是难得一见，而且几经波折的历史故事也让人分外感慨。就是这些元素的叠加，赋予了杨枝观音碑非同一般的传奇色彩和美学价值。
1: 历史价值加上它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它就是现在我们国内啊最早的单幅的杨枝观音的一个拓碑。
2: 早的一个哈，
1: 对。
0: 高升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尤其对碑刻文化的研究，包括实地考察、碑刻发现及拓印等，一直孜孜不倦。
1: 有这么几块石刻特别有名，那么其中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海天佛国石。海天佛国
2: 四个字
1: 特别有名。第二个就是盘陀石，这个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摩崖石刻。那么这两块石刻呢，都是明万历时候。都是特别有名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名家，然后这些达官显贵，包括我们一些香客，在普陀山提的一些石刻，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我们百花山摩崖石刻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
0: 高升告诉我们，在拓印和研究过程中，他好似完成了一场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这个过程让他非常着迷。
1: 这里边有很多的信息，那么他也在普陀山，那么能留下来这么一幅墨宝或者重宝，那么也说明可跟我们普陀山那么它是有缘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碑上看到，这个碑呢历史可以补充我们普陀山的一些山志。
2: 嗯，
1: 很多人从这块碑的这些文字呢也看到我们普陀山这么一个历史。
0: 正逢周末，高升打算进山看一看，如果幸运的话，或许能够找到新的石刻。我们应邀一起前往。
1: 普陀山整个现在大概有160不出卖石刻。
2: 好，来，咱下去，慢一点啊，太陡了，
3: 小心点啊。
2: 好的，好的，
3: 抓这个树，
2: 好的，好的，
3: 抓这个树。慢慢往下滑一下就可以了。对，
2: 哎哎呀，好，
3: 慢点儿，
2: 慢一点。哦，这边下去哈。
3: 对，这边有点滑。
2: 行。啊，对，蹲下来。
3: 对，
2: 得蹲下来。啊，在这边。
3: 对，在这边。
2: 哦，
3: 这块。
2: 哎呦，刻在这个位置了哈。
3: 对，这个位置，这就是我们新发现的。小白华山，
2: 小白华山，
3: 对，木崖石刻
2: 啊，小白华山，
3: 对。然后您看右侧，有明显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大字
2: 哦，
3: 大明万历戊申岁
2: 哦，戊申岁，
3: 对，这是一个年款
2: 哦。
3: 然后左侧这一块呢是学海居士梁文书
2: 哦，这个山的名字。明代的时候叫小白花山，
3: 这个里边也有一个典故
2: 啊，
3: 就是我们老的普陀山，从梵音音译过来叫卜旦洛迦。如果说意义的话，它也有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小白花
2: 啊，小白花。
0: 高升告诉我们，他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热情，就来源于一次次进山探寻时，可以透过破损的岩块和残存的石刻。看到普陀山一段段尘封的历史，而这也是他试图系统整理山志的初衷。
2: 他立在这儿，看来过去这是一条路，经常有人走哈。现在这条路废弃掉了，
3: 这是古代的话是一条路，几百年的一个变化，很少有人走这条路了。
2: 没错，
3: 再加上这个山高林密的，久而久之就没有人走了，
2: 废弃掉了，
3: 废弃掉了。那么这块梅亚石刻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没有被破坏，可能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没有人走的一个原因，在保存下来了。
2: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小白花山记载了当时我们这个名字哈，这个岛的名字。
3: 对。
2: 哦，这是它的这个史料价值。
3: 对，我们普陀山这个名字隐含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那个梁文居士，他给我们普陀山那个兴盛，那么做了很大的贡献。
2: 那这个在山志里没有记载，
3: 山志里边历代山志都没有这个小白花山木崖石刻的一个记载
2: 哦，
3: 包括明代的那个山志
2: 哦，
3: 包括近代我们山志里边都没有这块木崖石刻的一个记载
2: 啊、哦。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发现的？
3: 在2020年的时候，对全山有过一次摸底调查
2: 哦。
3: 那么摸底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
2: 哦，
3: 有这么一块石刻
2: 哦，
3: 那块石刻，但它周围还有几块零散的一个小的一个石刻。
0: 在高升的带领下，我们向前行进了几分钟，就看到了另一处石刻。
2: 好嘞，好，可以，来，
3: 慢点啊。
2: 啊，这三个字是什么？看不清楚，有点。
3: 这几个三个大字还可以依稀可以看见，就是避尘处三个字。
2: 避，躲避的避。
3: 避，
2: 尘世的尘。
3: 尘世的尘。处。
2: 啊，处所的处。
3: 处所的处。地方的地方。
2: 避尘处。
3: 对。
2: 就是说躲避尘世的地方。
3: 躲避尘世这个烦恼。
2: 烦扰的地方。
3: 烦扰的一个地方。
2: 哦，
3: 这块有我们的一个落款，
2: 哦、
3: 这个落款的话，可能依稀看得
2: 清楚，
3: 不是很清楚。
2: 还真
3: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利用我们那个拓片的一个记忆，
2: 哦，
3: 去把它完整的给拓出来，
2: 它就能更清楚一点，
3: 然后更清楚的看到这个字的这个
1: 文字的内容，
2: 谁写的，
1: 对，谁写的，落款是谁。那么其次烫完之后呢，比如说这个梅亚什克风吹日晒的比较严重的话，还可以一口拓片去把它这个字给
2: 保留
1: 过来，这是我们拓片的一个作用。
0: 经常会有惊喜的发现，这也是高升个人选择的一个重要理由。
1: 它上面就是写了四个字，
2: 哦，
1: 就是赋、成，然后上命，就是我根据的上级的命令，然后调到此地了。到此地之后，我奉了贾母的命令，带着儿子，然后来山寻找前寺的方丈和尚。这个和尚呢，性格是怎么样一个性格？然后人如菊花一样，性格，仁慈。
2: 哦。
1: 然后呢，我拜入他的门下，听从他的教诲。
2: 哦。
1: 然后也是，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
2: 哦。
1: 最后是他在光绪辛丑年，
2: 哦，
1: 那么这个六月，提了这个字。三志里边都没有记载，
2: 没有记载的。
1: 对，哦，其实我们也是在补充三志的一些内容。
2: 哦，
1: 后来更多的人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来过山上，
2: 做过这么一件事，
1: 他还在山上做过这么一件事情。
2: 哦，
1: 所以每每看到这些新发现、新的这些时刻，我特别感动和特别激动，因为我们仿佛又发现了，又能跟另外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去沟通了。
2: 哦，
1: 他当时为什么要来山？
2: 啊，
1: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刻下这么几个字？
0: 在高升看来，每次搜寻和拓片的过程都是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故事的奇遇，也因此他很享受这份工作，
1: 仿佛隔着时空去交流。这个就觉得也是我们能在普陀山能坚持下来，能仔仔细细的安安静静的做文物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伴随着我们全国第四次文物牌的开展，相信我们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新发现等着我们去寻找，等着我们去解读。
2: 就是普陀山很精彩的，
1: 对，
2: 很有这个
1: 很多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0: 一行人到了普陀山的最高处，这时远处的海面上一座形如卧佛的小岛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这尊卧佛仰卧在海面上，头、颈、胸、腹、脚均清晰可辨，惟妙惟肖。看来在这里，除了普陀山的镇山三宝外，还有很多元素能够凸显佛教仙山的独特气韵，尤其在云雾缭绕的时候，让人如至仙境。其实这种仙气飘飘的景象与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正是由于普陀山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这里便是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交汇之地，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来此造访探寻，也成就了他佛教仙山的名号。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咱们一起走进了普陀山，探秘了普陀三宝这座漂浮在东海之上的小岛，用700年的时光为我们保存了一段段尘封的历史。感受完名山的古韵与神秘，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山顶投向碧波。俗话说，好水养好鱼，鱼的鲜甜关键在水。今天咱们就去江河湖海中探寻那些藏在碧波里的鲜美味道。第一站去江西上饶，您见过270多斤的鱼吗？2米4长，养了22年，它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第二站去四川喜德，那里的彝族老乡爱吃一种无鳞鱼，青海湖罗里花斑罗里，来自青海的冷水鱼。在海拔2000多米的喜德县，喝着大山深处的山泉水长大。第三站去浙江青田，那里的鱼养在稻田里，没错，水稻田里养鱼，这就是著名的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走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水到底能养出什么样的好鱼。
2: 俗话说，好水养好鱼，鱼的鲜甜关键在水。我们溯源的第一站来到了江西上饶，这里群山环抱，湖河纵横，奇绝的山水孕育出奇美的好鱼。在众多美食中，鱼也是上饶人与生俱来的热爱。
3: 吃鱼不咋乐。
2: 在上饶，我们吃到了一种独特的鱼美食，用鱼骨头做的菜。
4: 这个叫椒盐鱼骨，也叫鱼刺。
5: 啊，鱼刺还能吃啊？
4: 嗯，这个鱼刺跟别的鱼刺不一样哦，它这个鱼刺都是软骨、脆骨，胶原蛋白很足，营养价值都很高，特别香。
2: 到底是什么鱼，骨头也如此特别呢？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深山脚下的养殖基地。
6: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来，继续抬往下来，来。

0: 经过工作人员允许，我们也下到养殖池中参加抓鱼。可是大伙儿的说法让我们大吃一惊。
1: 它的尾巴会拍到人的，脑袋也会撞你的，
2: 对，有很多危险的。
3: 然后这个鱼你不敢碰它，免得它生气。
0: 小周是养殖场的捕鱼能手，这时他使出了独门秘籍。
1: 这一抓住了，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
4: 哦，要给它翻过来。
1: 这翻过来它就呛水了，呛水它就不爱动了。
5: 大鱼，大黄鱼，
6: 上大货啊！
5: 上大货，
6: 哎，慢点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打到人啊！哎，
4: 小心小心！哎呀，小心！好，
1: 小心小心！
4: 小心！
1: 翻不过来，翻不过来！
4: 来，
1: 一起啊！
4: 好，一起！
6: 来来来来啊！哎，一起啊！哎，一起啊！来来，稳一下，稳住稳住！哎，稳住啊！哎，一二三，来来来！
4: 上面接一下，接一下！哎呦
0: 呦！一群人竭尽全力。这鱼终于捕捞上岸，这么大的鱼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4: 这条鱼它的年龄有多大？它成器了，
1: 已经二十二岁了。
4: 怎么知道它是二十二岁了？
1: 因为我从小养的，从小养的。
4: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鱼鳍，是我的手掌的几个大？一个，
7: 两个，
4: 两个，三个，四个。这是它嘴巴是吗？
1: 对对对对。
4: 哎呀，它嘴巴有好几个拳头这么大，你看我都能把拳头放进它的嘴巴。它身长有多长？
1: 我拿尺子量一下。
4: 拿尺子量一下。好，尾巴站在尾巴那儿的师傅要注意哈。好，我们来量一下。
8: 2米4。138.5公斤。
4: 277斤。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巨型鱼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这鱼可不寻常。1亿多年前它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从地域上说，它主要分布在里海、黑海等地区，我国的鲟黄鱼则主产于黑龙江流域。那么它是怎么会来到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上饶养殖的呢？威奇伟教授是鲟鱼人工养殖领域的专家，研究鲟鱼40多年，他大力推广的就是鲟鱼养殖南移。
9: 鲟鱼性成熟的话呢，是体重依赖型的。体重依赖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鱼，比如说这个狮子鲟的话，它长到70斤的时候，它开始性成熟了。如果是在东北，那么它要养个10多年，那么在我们这里可能养6、7年就可以了。
0: 鲟黄鱼从黑龙江流域来到长江流域养殖，为的是加快生长速度。那么在南方，鲟黄鱼长得到底有多快呢？我们见到了刚刚出生的鲟黄鱼。
4: 哎，小周，这个一个个像蝌蚪一样的，就是咱们鲟鱼的鱼苗吗？
7: 我们看的很大的，可能几百斤那个鲟鱼啊，刚出生的样子。
0: 在培育车间，鲟黄鱼宝宝按照体重和大小不断的分池。
10: 不同的规格在不同的池子里养殖，因为它规格大的跟小的在一起抢食啊，小的抢不过大的。
0: 短短4个月，它就从小蝌蚪长成了小鲟黄鱼的模样。
4: 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4个月的鲟黄鱼已经跟成年的鲟黄鱼的模样已经差不多了。它的前面有长长的这个吻，嘴巴藏在底下，身体是这种淡淡的灰色，它是没有那个鱼鳞的，但是它的背鳍上有一排硬刺儿。
0: 当鲟黄鱼满1周岁，就会被移到室外的大水池，在阳光下快乐游弋。可是我们了解到，鲟黄鱼属于冷水鱼，适合生活在15到25摄氏度的水域中，它最怕的就是高温。上饶夏季温度高达40摄氏度，它能够适应吗？
9: 可以适应的，鱼它是待在水里面的。那么我们有凉水啊，
4: 试一下这个水温哈。韦老师，那这个水温好低啊，水温怎么能这么低了？
9: 可以带你去看，揭开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低温水的原因呢？
0: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一路驱车往养殖场后的大山进发。15分钟后，我们到达半山腰的一个水库，大澳水库，坐落在武夷山北麓五府山脚下的大澳水库，汇水面积达390平方公里，总库容2亿多立方米。

0: 2010年被确定为上饶市中心城区饮用水源。
1: 你看一下那里，那个它是水位。你看那里，那、
2: 哦、
1: 那有小很小的字，看到没有？
2: 哦、它那个有标是吗？
1: 对，210米，也是水深的深度。
2: 哦、
1: 所以说它水度水很深，底层的温度啊很凉，常年都不超过20度，是这样的。我们用的是它是中底层水。
0: 大澳水库周围群山环绕，风景极为优美，广袤的森林资源为涵养水源提供了优良的地理条件。
3: 这个水真是清澈啊，你看。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是一级水源嘛，之所以把这个养殖基地选在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水温和水质都能达到我们一个养殖标准。因为好水才能养出好鱼嘛。
0: 为了让这些来自黑龙江的鲟黄鱼能在江西快乐成长，养殖场里还设置了低温养殖池，建立了人工增氧的系统，让鲟黄鱼热不着，氧气足。当鲟黄鱼长到一岁，就要做 B 超，分出公母。为啥一定要分公母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母鱼很值钱，黑黄金就是产自它的母鱼这肚子里面的。
0: 在养殖场的一个车间里，我们见识了整个黑黄金的取保过程。
5: 这就是你们所找的黑黄金呐、啊，鲟黄鱼的鱼籽。对，我们在这里会把它变成全球三大美食之一的鱼籽酱，
2: 顶级食材鱼籽酱。
0: 原来黑黄金就是用鲟黄鱼鱼卵制作的鱼子酱，它在美食界可是如雷贯耳，因为它与鹅肝、黑松露一起被称为世界三大顶级奢侈食材。鲜红剔透的西班牙火腿片点缀上几颗晶莹的鱼子酱，就是一道美轮美奂的大菜，烈焰的泪珠。海鲜冰船上满载着一盒盒鱼子酱，将鱼子酱抹到三文鱼片上食用，就是传说中的爆珠三文鱼。鱼子酱永远有着画龙点睛的妙处。如果您以为鲟黄鱼身上只有鱼子最美味，那就亏大了。鲟黄鱼可谓是浑身都是宝，鱼头、鱼皮、鱼肉、鱼肠、鱼鳔都能做出绝妙美食，尤其是它的龙筋。那么这龙筋在哪个位置？它又是怎样取出来的呢？
2: 哦，看到龙筋了，这个拿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6: 力度不能大。
2: 哦，力度不能大。
6: 对。
3: 哦，它一拉，你看一个完整的龙筋就抽出来了，这就传说中的龙筋哈，这是
6: 那个皮
3: 啊，软软的，然后很有弹性的。
0: 在养生界，龙筋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鱼子酱，它被列入世界三大滋补珍品之一，清朝时是皇家贡品。它的口感弹牙爽口，脆嫩浓香，用来炖汤十分鲜美。
7: 很像鱼胶的口感，但比鱼胶还脆一些。
2: 好吃吗？
7: 非常好吃，很鲜美。
0: 江西上饶的青山绿水让我们领略了鱼子酱和龙筋的极致美味。我们溯源的第二站来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喜德县，它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山区。这里的彝族老乡喜欢吃一种特殊的鱼，
8: 无鳞鱼，很鲜美，很有一种鲜甜的味道，是
9: 没点鳞，
10: 鱼滑斑。
0: 无鳞鱼顾名思义，指的是天生无鳞或者鱼鳞很小的鱼。这种无鳞鱼据说来自青海，肉质鲜嫩，少刺弹牙。地处川南山区的喜德县，是如何让来自高原的鱼安家落户的呢？在养殖大户邓思红的带领下，我们去山里寻找无鳞鱼，可是溯源之路越走越奇怪。
11: 这个满山，满山都是这个野生的核桃。
12: 鱼是养在这山上头吗？
11: 鱼养在山下面的。
12: 山下的鱼，那咱上山干啥？
11: 带你来找水源。
12: 可是这周围我感觉都是树，哪有水啊？
11: 水就在那个山下面，那个山沟里边。
0: 喜德县养出的无鳞鱼，难道就跟我们要找的水有关吗？不过脚下的路着实难走，这里的水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慢一点啊。
1: 这连路都没有，不好走啊。这怎么连路都没有？
2: 终于找到了一条山间溪流，这里的水究竟有啥不同呢？
1: 哇，这个水好清啊。
3: 一点问题没有，你看吧。
1: 直接喝了。
3: 你也可以尝一尝。
1: 这个是没有受过污染的。
3: 对，一点问题没有。
1: 哇，冰冰凉凉的。
3: 对，那这里边还有一些很小的那个鱼苗在里边。
1: 这不会就是您养的鱼吧？
2: 里面确实有很多黑色的小点，它们如小蝌蚪一般活跃在溪水中，十分可爱。那么这些小鱼就是我们要找的无鳞鱼吗？
1: 哎，捞到了，捞到，真的捞到一条。哎，真的有一条小鱼。您不会就是要让我来看这种鱼吧？这也太小了。
3: 我放这个鱼苗，那个鱼在这里边呢，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恢复这里边的一个生态；再一个呢，就作为我的一个生物指标的一个监测。就所以我每个月至少都得上来看一些这些鱼。
2: 原来邓大哥的养殖场就在离这里1公里处的山下，养殖场中的水源全部引自这里。正是这冰冰凉凉的优质山泉水，才让无鳞鱼在喜得安了家。邓大哥告诉我们，好水源只是鱼儿鲜美的原因之一，当地青山绿水赋予它们的除了好水，还有另外一样宝贝。
1: 这上头有啥呀？这么
3: 陡的坡，先卖一个关子，然后呢先给你尝一尝。
1: 先给我尝尝。
3: 对，
1: 这上头有啥我能吃的吗？
3: 你先尝一尝。
2: 原来邓大哥是带着我们上山来寻宝的，而这所谓的宝就是一些山中的中草药。不过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来找这些中草药呢？
1: 这啥呀？这黄黄的这么苦。
3: 这是黄柏。
1: 哎，妈呀，这太苦了。
3: 因为这一块呢，就说是一个是黄连，黄柏、黄芩，这一块呢就说是它主要就说是这天气热了，拌在饲料里，你给它吃了以后，基本上就可以不用抗生素。因为现在呢，就说是我的鱼都没有抗生素的，全部用这个中草药。
2: 优质的水源，原生态的饲养方式，会养出怎样的无鳞鱼呢？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养殖场。
1: 妈呀，
4: 这鱼好漂亮啊！它好像还有那个黄色的尾巴。
3: 这个呢是里边混了一些青海湖裸鲤，这个也在做这个鱼的繁殖。
2: 青海湖裸鲤来自青海的冷水鱼，体表无鳞，肉质弹嫩，味道非常鲜美。喜德县凭借独特的水资源，还引进了一种无鳞鱼——花斑裸鲤。
1: 这个好大呀！这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个鱼？
3: 3斤多4斤。
1: 这个鱼真的好大个！这个就是花斑裸鲤。
3: 花斑裸鲤，对。
2: 花斑裸鲤原产自于黄河上游及若尔盖草原，系冷水性鱼类，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2摄氏度左右。它的生长较慢，需要至少4年时间才能够达到出塘标准。而喜德县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气温跟水温较低，刚好满足花斑裸鲤的生长需求。适宜的环境也给无鳞鱼的鲜嫩提供了保障。无鳞鱼成了当地水产养殖的主导品种，喜德人也探索出了各种各样的无鳞鱼烹饪方法。见识了汤鲜肉嫩的无鳞鱼，我们来到了溯源的第三站，浙江省青田县的方山乡。这里的特产田鱼，味道独特，也跟养鱼的水有关。不过这水格外特别，特别在哪里呢？
5: 你看鱼躲在里面了。
2: 鱼养在田里，用稻田水来养鱼，这也太特别了吧。我们在田里找了一圈，根本就看不到鱼的踪迹。之后大哥带着我们来到了田垄的边界，松动了几个石块，让田里的水流了出来。随着水位的逐渐下降，我们惊喜地发现水道中竟然真的显现出了红色的身影。难道它就是我们要找的田鱼吗？ 田鱼游动速度极快，纵然编导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它，可是田鱼还是大力地甩动身体，从我们的手中溜了出去。那这里的农户又是怎么捕获到田鱼的呢？看大姐这抓鱼的架势，这哪是抓鱼呢，简直就是捡鱼。那到底大姐是有什么功夫让这田鱼竟然能手到擒来呢？
1: 我们这边的鱼非常的滑，你不要抓它的尾巴，不要抓它的背鳍，抓它的头部它可以掐得住，入水摸鱼就好了。把它的土，把它的泥土给搅浑了之后，然后它看不见了，然后你一把抓住它就可以了，
0: 把它迷失方向感。
1: 就是这样子的。
2: 学会了抓鱼的技巧，编导在田里是左摸右捞，在被鱼逼到稻田死角的时候，终于成功捕获了田鱼。
5: 两斤重了，特别大，你看丰收的成果，这个小筐子也装不下它，好大，来起来。
2: 可是这在水稻田抓鱼，行走不方便不说，还要时刻避让着水稻，而且空间狭小，捞鱼工作很是困难。为什么要在这里养鱼呢？
6: 哎，大哥，哎，我很好奇，就为什么我们这个鱼要养在这里面，这抓起来多费劲呢？
3: 我们发山乡大家世世代代都这么养鱼，一个是这个稻田水稻可以给鱼提供保护，就是以免鸟类捕食，还有一个这个稻穗刚长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稻花，这个就是鱼的天然食料，这个就节约养鱼的成本。这个鱼呢在稻田里它可以吃害虫，就是为稻谷除虫除害。另外一点呢，鱼游来游去，它可以为这个水稻松土除草，它的好处可多了。
2: 农耕文化的世代传承经过岁月沉淀，形成了清田稻鱼共生系统，把鱼放在稻田里养，稻和鱼互惠共生，省地儿又节肥，可谓是一举多得。2005年，浙江清田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一般鲤鱼的鳞片是硬的，而这稻田鱼养出的田鱼鱼鳞居然是柔软的。据说鱼鳞变软的原因竟然还是跟水有关。这稻田里的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溯源来到附近的齐云山。齐云山因地势陡峭，云雾缭绕而得名，路边植被丰茂，山势险峻。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一眼山泉处，提议让我们喝一口泉水解乏。本以为只是稍作休整继续出发，可是工作人员却说这里就藏着田鱼鱼鳞柔软的秘密。
7: 我来带你找水啊，水就是关键。
2: 只见工作人员用水瓶装了一瓶山泉水，又拿出背包里随身携带的一瓶纯净水，
7: 来对比一下。
6: 你看山泉水这个里面这种毛毛的有点像杂质一样的东西很多呀，飘在这个水里面，跟这个纯净水一对比很明显。
7: 这个纯净水是经过人工的提纯嘛，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它是山间的一个溪流，经过山林间的一个自然过滤，又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2: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山泉水中富含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其实还决定了很关键的一点，给我们做一个小试验，一眼便知。只见工作人员拿出 pH 试纸，从山泉水和纯净水中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纯净水的试纸呈现淡淡的绿色，比对色卡表现为中性，而山泉水的试纸颜色略为发黄，跟色卡上绿的颜色相近，呈弱酸性。可这差别甚微的酸碱度又能说明什么呢？
7: 这个山泉水是呈现弱酸性的，鱼鳞呢又是含有钙质的，田鱼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一定程度上软化了这个田鱼的鱼鳞。
2: 一直生活在弱酸性水质中的田鱼身体里钙物质逐渐软化，鳞片也渐渐变得柔软。
8: 就是田鱼长期生活在稻田这样一个浅水的
0: 环境条件下，天气原因就是有时候会干燥，所以这时候啊，清晨的田鱼啊，它净化出啊棘走汁，包括那个鳞片，水含量比较高的一个特征。
2: 稻田环境驯化鱼，弱酸水质养鱼，所以才造就了鱼鳞可食的田鱼。而且通过山泉活水养殖和稻田天然食物的供给，补充了微量元素，减少了人工饲料的投喂，不用去鳞的田鱼吃起来也没有什么土腥味儿，真的是当地特殊的青山绿水，再加上民间的种养殖智慧，共同成就了这一口鲜。那么当地人又是怎样烹饪田鱼的呢？新鲜的田鱼从背上剖开，去内脏洗净后，仔细地抹上盐，每条田鱼的正反面每个角度都要用盐细细地摩挲，这样的田鱼干才能鲜而不腥。腌制好的田鱼均匀地摆入蒸锅中，灶火升起，当水汽沸腾溢出，田鱼也就蒸熟了。再把冒着热气的田鱼整齐地码放在用稻草隔开的灶台上，在灶火的余温下，温度层层传递，烘制好的田鱼干，干吃口味松脆鲜香，跟不同的食材搭配，则会焕发出它的别样口感。鲜从碧波来，无论是红艳艳的田鱼，光滑无鳞的裸鲤，还是形体巨大的鲟黄鱼，这一样样独具特色的美味都离不开当地特有的青山绿水。这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养殖智慧的结晶。
8: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普陀山的千年石刻一路走到了江西上饶的鲟黄鱼，四川喜德的无鳞鱼，浙江青田的稻田鱼。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心里装得满满当当的。在普陀山，每一块石头，每一处碑刻，都在替古人跟我们说着一句话：我来过，我记得。而在水里，我们见识了大自然的另一种馈赠，一座山，一潭水，一方人。正是这些独特的山水，才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风物与故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时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当畜牧业遇上 AI 之云端牧场，农业农村部信息化标准委员会委员、国家数字畜牧创新中心副主任于里根聚焦 AI 技术在畜牧业中的应用，介绍其发展方向与实践路径，探讨智慧养殖的可持续未来。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年来，我国畜牧业智能化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深刻改变传统养殖模式，推动畜牧产业向高效、精准、绿色方向迈进。从智能饲喂到健康监测，从环境调控到育种优化， AI 如何赋能畜牧业，数字化又将如何重塑养殖业的未来。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信息化标准委员会委员、国家数字畜牧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国畜牧业协会信息分会副秘书长于里根，欢迎于主任。
3: 哦，主持人好。确实像今天的主题一样啊，现在这个 AI 赋能畜牧、AI 加畜牧，应该说是异常的火热。总体来讲的话，因为畜牧加上 AI， 它相当于加上了一个科技的翅膀。比如说经常我们现在能听到啊，现在各地都在兴起的这个楼房养猪，还有这个高密度的叠层笼养，就是把让鸡也住进楼房，让羊、兔子这些都住进了楼房，像这些的话都是一种立体化的养殖。还有现在我们经常关乎到我们民生的肉蛋奶，比如说牛奶，它的奶牛养殖呢，现在也是规模化的这种养殖模式。也就是说现在这种养殖模式啊，不再是原来传统的那种一家一户中小散户，现在很多的话都发展到那种集团化的全国的甚至全球的这种布局，所以这些的话就离不开我们的这种信息技术与智能装备。无论是从我们养殖当中，就是它住得好的话，比如说环境调控，吃得好，我们的精准饲喂，还有我们就是这个病的管理，就是疫病的防控，我们总结为就是住得好，吃得好，不得病，以及呢跟它配套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废弃物处理啊，无害化的一些处理啊，还有我们这个畜禽产品的这种加工，这些方面啊，它都需要我们生产线、智能生产线，甚至说智能车间的这些装备的加持。也就是说，我们从畜禽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在深度的与我们的 AI 技术进行了融合。所以的话，像我们这种新一代的这种信息技术，包括我们现在经常提的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以及呢像机器人啊，还有我们这种大模型啊，这些技术都在与我们的这个畜牧业进行着深度的融合。如果您关注啊咱们的一些报道啊，包括我们这个行业和产业啊，您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我们给牛啊带个项圈啊，比如说给鸡又挂一个翅标啊，这些的话它都可以去替代传统的一些手段，然后减轻我们的劳动工作量。以及的话，现在我们比如说进鸡舍，它可能以往是人去观察，人一行一行的一排一排的去看，看的目的是什么呢？再看看正不正常，看看有没有得病，或者说看看有没有死亡的这些现象。那这些的话都 因为我们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的这些应用的话，替代了传统的这种养殖模式，同时的话也把这些管理人的思路改变了。以往的话，可能我必须蹲在养殖场，而且我们都知道养殖场都比较偏远，一般的话因为它是因为环保的要求啊，还有一些这种对于这种废弃物处理的要求，所以一般都是远离市区，相当于在郊区甚至在深山沟里面都有可能。所以基于这样的话，管理者思维也变了，我现在坐在办公室，坐在城区的家里面，我远程都能管理，所以也改变了他们这种管理的思路。所以总体来讲的话，这个 AI 的技术的话升级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管理的思路，特别是2018年非瘟爆发以后，大家知道这个信息技术对于这种生物安全的防控以及对于人员的管理，甚至说有的时候他进猪舍进鸡舍，以往都可能是推门而入，现在他需要刷卡，还有的可能他需要刷他的指纹，或者说是需要这种人脸的识别，所以说 AI 技术现在与畜牧业的结合的话应该说是无孔不入，我想大概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具体来讲的话，我们前面也做了一些调研啊，也就是说无论是环境的调控还是自动的饲喂还有产品的收集设备的话，已经是普遍应用了，而且一些个体的电子识别，比如说咱们人是戴手表，给猪鸡牛呢那分别戴什么呢，比如猪是戴耳标，牛的话它也是有的戴耳标，还要戴叫项圈，其实就是一个像是脖环一样，还有的可能戴脚环，戴在脚上的，那么鸡这块的话，因为它个体比较小，它一般戴的是一个翅标，这些的话已经普遍应用了，而且部里面也做过统计，在这个行业里面畜牧业的信息化应该是最高的，应该说是达到了34%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想啊，这些装备的应用有利于我们提高了环境控制的稳定性，以及呢它饲喂的精准性，还有我们管理的这种有效性，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那么具体来讲啊，从环境调控也做了一些这种统计，比如说目前实现环境监测，就是我监测畜舍里的温度湿度，那这个占比的话超过了32%，然后同时的话它控制的话又超过了达到了32.4%。另外一块啊，现在很多养殖场已经配备了这个叫配方软件，还有一些这种自动的饲喂设备，以往的话可能是靠人工的去饲喂，那这些软件也好，那是根据动物生长的它的状态，它以及它不同的阶段，就是说它可能是幼龄的还是成年畜的，还有这种比如说到了后期这种养殖阶段的，它不同阶段配方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配方是通过配方软件给它调制合理的营养的需要，同时的话通过这配方以后，我们形成了配方交给我们的智能装备生产它所需要的这种饲料，那通过我们的自动饲喂设备在输送到各个的畜禽舍以及我们的猪只牛羊面前，所以这些设备的使用也已经大大减轻了我们传统的人工饲喂的这种成本，这是一个。另外一块的话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畜禽啊已经实现了这种全链条的养殖，所以全链条呢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刚才我说的这三个方面，就是怎么来住吃和病这三个方面，而且呢从它最开始的比如说我们从种苗以及到它的这种生长以及到后续的这种加工阶段，全链条的，这是一个链条。那这些方面的话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的牧原，牧原的话应该说在他们现在在中国猪的这个企业里面，应该说是在无论是从管理模式上面还是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面，都应该说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有一个统计的数据啊，就是说他们在1692个养殖场里面已经推广应用有170万套的这个环控饲喂和智能作业的装备，服务的猪只呢已经超过了6000万，而且的话它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无论是从 PSY 的这种提高上面，还是从这个头菌这个药费的这种降低上面，都取得了明显的一些效果。我想啊这些

0: 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您刚才用很多数据啊，也已经说明，那您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也接触了很多案例哈、那我们的这个 AI 技术到底给我们的养殖户，给我们的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啊？您用几个案例再给说明一下。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改变了他们以往的管理方式。
13: 好，那 AI 技术的话，其实它在牧民啊，或者说在养殖管理当中呢，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的改变。其实我刚才说了，降低了劳动的强度，改变了传统的这种管理的思路，以及呢升级了它现有的这种技术的模式或者工艺的模式。那有几个小的案例呢，来具体说一下。第一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藏区的时候，牦牛啊会给它带上一个项圈，戴上项圈的话，它就说我们相当于是可以给它戴上了一个手表一样，相当于我们人戴手表一样，它可以测它的体温，测它的一些心率，同时呢还可以测它一些异常的情况。那这个异常的情况就跟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就是心率过快一样，它会给我们一个 caution， 像一个提醒，会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其实牛羊也是一样，它根据它测量的这种体温，它走路的步数，以及它吃料的情况，它会去给它综合一个评判。比如说这只牛只它目前的健康状况是怎么样的，甚至有可能我们还可以结合它的一些这种它的一些饮食的情况来给牧民发出短信。因为我们知道藏区的话，牦牛是在像是放牧的状态，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你不知道它在哪个位置，所以还通过这个的话还可以定位找到它的什么位置。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知道它在哪儿，第二个知道它是什么状态，第三个的话我心里做的有数，我能够知道它现在是什么状态，以后的话我能够及时的去给它加强管理，或者说我能够给它采取一些办法或措施。最好的话是早发现，就是特别是疫病这一块，早发现的话我们就可以早干预，那可以也甚至说是早治疗这种方式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牦牛上的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我想说说，就是我们这个中心啊，内蒙新安盟的话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做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知道一块草地那它承载的这种蓄量，也就是说放牧的这种数量是有限的，不能过度放牧，也就是说这块草它只能100头牛去吃，我不能再200头在里面去吃，所以这个就属于这种草蓄平衡。以往的话是这样的。

0: 以往就是可能我们有执法大队，有农业执法队。执法队的话，他会去叫定期的巡视巡查，就是开着车，去看。
1: 嗯。
0: 去看的时候呢，他，简单来讲，他是粗略的靠人工观察和数数
1: 嗯。
0: 这种方式。在这件事情上的话，我们想基于这么一个需求啊，他说能不能给我们，用无人机的方式给数一数？实际的话就是在这一块草地上面，它大概200头牛，你能用无人机给数出来，人不用跑了，已经一个执法终端。我们基于这么一个背景啊，我们当时呢也是短时间内研发了一个叫草畜平衡的监测终端。这个终端的话，
1: 嗯。
0: 它具有这几个功能啊，比如说第一个，草地资源的动态监测与这种分类的识别，
1: 嗯。
0: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块草地上面有可能有适合牛吃的草，有长的，有短的，有高的，有矮的。
1: 嗯。嗯。
0: 那这些的话，我们通过这种无人机以后呢，能够衡量这块草地它的这种资源的情况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放牧的时候牛羊的这种识别与技术，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作为草畜平衡或者说执法大队最关心的事情。我到底这块草地我能承载多少牛羊？而我现在的话，有多少牛羊在上面放牧？所以这是第二个功能。
1: 嗯，
0: 第三个功能呢是载具的压力分析与超载预警。这个也就是说，我基于我监测的这个牛羊的只数，以及呢我这块草地它计算的它能承载的这个载具量，
1: 嗯，
0: 而我做一个压力分析，就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超出了我这个范围了？所
1: 嗯。
0: 以给出预警，这样我执法大队就非常容易的就知道我所关注的这块草地有没有超出我的这个范围。第四个功能的话，就是牧场的巡查与合规监管，以及呢草畜平衡的联动分析与决策分析。那这些功能啊，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对草场的生物量，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草的，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还是它的这种高矮，这些做这种监测。另外一个的话，对它载数量做一个平衡和计算。那这些的话都适用于我们这种大场景或者是高密度这种养殖情况下，这种放牧情况下，对我们草原的管理啊，特别是草畜平衡做一个合理的计算。这里面呢也给几个数啊，第一个的话，我们初期的话已经在兴安盟的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进行了示范应用。当时测量的准确率呢，大概是在高于了96%。另外一个的话，可以将草畜平衡的指数呢降低10%，退化的面积减少20%。如果算一个经济账，就是说我们每亩草地啊，它可能如果破坏了，恢复成本大概需要50块钱，那1万亩的话，我们相当于可以节约大概10万块钱。那这个技术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前期发布的基础上，持续得到了很多的关注。也就是说，特别是这种草原或者说放牧的地区，他们就希望用这套设备以后减轻人力，同时的话比较精准的获取到实时状态，因为人力的话，他一天24小时，他不可能做到24小时不停的循环。那他巡查或者巡视，那他说我们这样的话，节约了人工，实时的去飞一下，然后直接掌握它的实时状况，也
1: 那您
0: 比较
1: 刚，
0: 快捷。
1: 那刚才提到的应该是我们 AI 技术发挥的一些作用啊。
0: 对。
1: 那在它发挥之前，或者说这些作用，恰恰暴露了我们传统的放牧方式的哪些缺陷？
0: 实际的话，应该说我们 AI 技术，我一直坚持一个原理，或者说一个基本的思路建议，就是说我们的 AI 它不是为了 AI 而 AI，一定是为了解决问题而用好这个 AI。就像您提的问题一样，那我们这个放牧技术，或者说我们这些监测终端，或者我们的项圈，它一定是跟着问题来的。那对这些问题来讲的话，如果对于放牧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传统的问题可能有这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可能说，在放牧场景下，这个畜牧啊，或者说这个牛羊呢，它有走失的风险，所以相当于是我给我们的养殖户、给我们的牧民吃一个定心丸，而你能够实时的掌握这个它的这个位置，以及这个位置的话，甚至有可能还会这样的一个位置，就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牧区或者说草原地区呢，一家一户的他是都有自己的草场嘛，那好了，我家的牛去你家草场，那路过一下可能还行，在你那持续的去吃本该不属于我家的这个草场的草，那个可能就有牧民就不愿意了，所以这个也可能说是我们在这种看管的情况下，如何能确保它在一个我知道的位置，第二一个确保不去打扰别人家的这种 牛羊，或者说是不去别人家的草地上去吃草，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话，特别是这种，因为有一时候会有在这种放牧情况下会知道有些极端天气，
1: 嗯，
0: 比如说这种突然的这种暴雨啊、雷雨啊、暴风啊，
1: 嗯，
0: 等等这些天气，因为牛羊受到惊吓了，
1: 嗯，
0: 它就到处乱窜，
1: 嗯，
0: 哎，我能够准确的知道它的位置。还有一些的话，可能有一些，受到天敌啊或者管理的疏漏，这样我及时的去找回牛只。所以经常说，我知道它的位置呢，我就按照导航去找嘛。所以这是防止这个走失，就是以往情况下经常会有这种问题，
1: 嗯，
0: 甚至有可能它穿越到马路上了。因为如果去过藏区的，大家都知道，它可能跑马路以后，它会有这种交通的安全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这些的话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管理的方式，
1: 嗯，
0: 就是防止这个走失或走丢，
1: 嗯，
0: 第二一个的话我觉得也是牧民比较关心的，它的健康，
1: 嗯，
0: 它正不正常。因为一般情况下像牦牛啊，它是晚上是不回，
1: 嗯，
0: 或者不回家，或者不回它的这种畜舍的，所以它都在野外，
1: 嗯，
0: 那它到底是体温怎么样，吃草料怎么样，以及因为吃草料它可以通过反刍，
1: 嗯，
0: 也就是通过反刍情况来判断它是不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啊，比如说因为我没有及时早发现而导致的话它感染了它其他的群体，因为疫病它是有一定的感染的风险的，这样就降低了它健康的这种风险，特别是疫病死亡的这样一个概率。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咱们牧民的话很多情况下是靠巡查，就是靠人，或者说靠骑着摩托，或者说是步行上山去看牛。那如果有了这种远程管理方式以后，它可以减少频次，甚至说是远程的去查看，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可以提高它的管理效率，它可以利用这更多的时间去做它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1: 嗯嗯，就等于是这个节省了劳动成本，
0: 对，
1: 啊，
0: 节省了劳动成本，
1: 对，
0: 嗯，
1: 另外您刚才说到的，因为有的一些这个牲畜它在晚上的时候是不回圈舍的，
0: 不回圈，
1: 那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 AI 技术就可以很好的掌握它今天有没有吃饱，有没有吃好，
0: 是的
1: 啊，这个有没有失温等等的啊，很快能掌握这些信息。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智能项圈哈，
0: 嗯，
1: 那这个智能项圈具体来说它都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呢？
0: 我想
1: 或者说它能解决哪些问题？
0: 嗯，智能项圈的话其实它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终端，就跟我们人戴手表一样，
1: 嗯
0: 啊，人戴手表以及现在我们可能还有更多的这种生理的这种设备，生理监测仪啊，
1: 嗯，
0: 等等这些设备，
1: 嗯，
0: 所以它的一个功能的话，第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我说的定位，
1: 嗯，
0: 随着现在咱们北斗的这种普及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项圈它内置的芯片都是北斗，
1: 嗯，
0: 那其实它的这种定位的精度啊，包括误差呀，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1: 嗯，
0: 那有了这些以后的话，那我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可以结合项圈还能做一些拓展。
1: 嗯，
0: 怎么拓展呢？
1: 嗯，
0: 那 OK 了，只要知道它的定位以后，那我家的牧场我的边界是知道的，那所以可以它发展到叫电子围栏。电子围栏它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去过像内蒙啊或者是青海啊这种草原比较多的地区呢，它是靠我们的实体，就是铁丝网或者是木头桩子，
1: 嗯，
0: 或者水泥柱子，它是一穿出来，大家能看到穿出一块一块的地儿，这个的问题就在于穿出一块地儿的话，它确保它的草场呢，它是我家的牛来吃，嗯，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它还有一种情况，它要轮牧，轮牧的意思就是我家有两块草地，这一块草地呢，它可能是在七月份去吃，那吃完这个草地以后呢，那八月份它就属于这个相当于是休牧的过程，就是它相当于在这个草让它长一个阶段，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是避免啊这种轮牧的时候它的牛只呢能够去到在休牧的这种草场，也就是说用这种围栏的管理或电子围栏管理可以替代原来的这种实体机构，也就是我知道它的位置以后，那我可以设计一个边界，有了这个边界以后呢，可以采取比如说就是无人机驱赶，而第二个的话还可以佩戴一些它具有一些特定功能，比如说它可能有些天模仿一些天敌的声音，比如说老鹰啊，
1: 嗯，
0: 甚至汽车的撞击声啊，
1: 嗯，
0: 这一块它用这种音频的刺激呢来驱赶它，让它回到它应该到的这种草场，
1: 嗯，
0: 所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也有用电机的方式，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就属于现在的这种虚拟围栏的技术，
1: 嗯，
0: 虚拟围栏技术的话它是借助项圈的定位知道它的实时位置，再结合它的草场地图，
1: 嗯，
0: 来实现对它的这种 牛羊的管理。当然了、
1: 嗯、
0: 现在也可能发展到这个天工地一体化、
1: 嗯、
0: 就是刚才说的有既有比如说佩戴的这种项圈的设备、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无人机的驱赶的设备、
1: 嗯、
0: 所以这样结合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叫轮目机器人的设备、
1: 嗯、
0: 就是说轮目机器人它其实也是搭载了一些这种比如说我的音频啊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天敌的声音呢来驱赶它，所以现在的话相当于也是有这种天工地一体化的手段。
1: 嗯，
0: 所以这些的话都能解决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精准定位以及我们的这种也算是边界管理的这种问题。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还是离不开这个健康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线穿它具有的功能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定位了，它可能有刚才像您说的一样，它可以测量它的体温，测量它有没有吃饱。
1: 嗯，
0: 那这些的话是基于它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生长啊，以及生产以及养殖情况的话，来给去健康的预警，特别是一些疾病的预警，
1: 嗯、
0: 甚至有可能是，现在在动物上也讲究一个叫亚健康。亚健康指的是，它其实它可能看着挺好的，但其实它在某些指标上面已经处于这个就是负饱和状态或者亚健康状态、
1: 嗯，
0: 这个要得到及时的关注。
1: 嗯
0: 嗯。第三个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刚才所说的就对咱们草场的管理，就是刚才说的草畜平衡。
1: 嗯，
0: 那这些的话其实它也是有这个功能的话、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用草畜监测终端执法大队他说了这个地方超载了，那其实的话咱们利用项圈也可以做好数数就是数数。

0: 里面一数，我到底有多少牛只佩戴项圈？但是这个的问题是哪儿呢？因为它要如果全覆盖，就是说我有个上百万的话，这个成本和管理成本都比较高，因为它属于我单个设备要做联网，甚至说要做这种整体的管理，所以这个维护成本啊，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充电啊等等这些，它也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项圈的管理呢，它可以对于少量或者说是中小的，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比较适用。如果对于这种大群体、大规模的，那可能现在用无人机这种大尺度的这种设备啊，可能来讲效果会更好一些。
1: 那我们这个使用前后的这个经济效益有没有做过一些对比分析？
0: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从管理效率啊，包括一些人工巡检成本啊，其实主要是在这两块。有个管理效率的话，其实刚才也说了，它可能能够不用频繁的去巡查，或者说不用频繁的去巡舍，所以这块，目前来看的话，初步的估计呢，能够提高40%以上。而第二个的话，基于这种管理效率呢，以及节约的这些人力来讲啊，又可以降低这个人工的成本，大概有30%。所以，初步估计呢，整体的经济效益能够提高到20%-30%这么一个水平。那这些的话，其实它更多的是在人力，以及呢，我们降低它的这种农户或者说牧民的或者是养殖户的损伤来讲，这两个角度去衡量，我们在这种，就是智能项圈或者说这种先进技术应用前后的这种效果。总体来讲吧，就是说，无论是智能项圈，它只是我们作为一个智能设备的一个代表。那其实，在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来讲呢，它核心的功能是一个是提高生产效率，第二个的话是提升或者说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这两个方面都是它经济效益特别看重的两个方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我们构建的这个畜禽疫病智能诊断模型，它目前能够达到的这个准确率或者说精度有多少？
0: 那

刚才啊，其实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项圈啊，它是一个智能的终端。其实我们最开始在讲这个智慧畜牧加 AI 的时候呢，我们就讲了三个方面：环控，环控的话相对来讲是封闭式的；那么第二个的话是饲喂，吃得好；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跟不得病这个方面，不得病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可能对于畜禽的疫病来讲啊，咱们有很多的办法啊，来看或者说来治疗。这就我经常会说啊，这个动物好比是人一样，它其实我们可以参考人的这个轴线来看动物。所以疫病来讲的话，那么现在来讲，我们除了传统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我抽血化验啊，还有比如说做一些这种体液的这种监测啊，那这些的话，对于每个养殖场来讲，它是一些常规啊，或者说传统的手段。那刚才您提议的这个智能诊断的话，其实我们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一个企业的需求。企业是这样一个需求，就是说，那因为它有专业的这种兽医啊，就是专业兽医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养殖场出现毛病的时候，或者说它有驻场的兽医，它要，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时候，每天就会去巡守和巡视，它会去，特别是夜间的时候，它还会去巡守。它巡守的话，就是说，它去听它这个鸡群，当然主要是家禽啊。他去听他的呼吸音，呼吸音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闭灯以后，基本上就属于这个应该休息或者睡眠的状态，或者说这个夜间的状态。那他有些呼吸道疾病的音频呢，他就会有这种喉音，或者说这种鼻音。他通过这鼻音来判断，就是有没有这种呼吸道疾病，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这种疾病爆发前的前兆。所以这些的话，他需要。在夜间一般是8点以后，它需要进舍去巡视一圈，去走一圈，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巡查。所以，人家第一个就是说，能不能我人不用巡舍或巡查？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去过养殖场都知道，在目前的生物安全防控下，它是巡场巡舍，它需要就是相当于洗澡更衣的啊，也就是说，在晚上8点以后，然后摸黑进入鸡舍或者是来。像是查询这种方式，这是一个我先说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然这个我刚才说的是企业提出来的，因为企业的话，他自己如果是做种禽的，或者说是做这种面向全国市场销售的，他要做售后服务。那好，那我卖给您鸡苗或者是猪这个仔猪，那您养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问题要咨询，有一些这种异常情况下，他会去。请你来帮忙，或者说来去判断、来去诊断，甚至是有一些病要你诊断，那这一块的话就有需求了。那个兽医说我要往从无论是从北京还是从其他地方往返各地，一个是时间成本，第二个是还有一个成本的话，可能是有这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于是疫病的这种风险，就是我从一个厂跑到另外一个厂的话，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啊，它必须有一定的这种间隔期，所以这两块。导致的话，激发了疫病智能诊断这块需求。一个的话，我想如果夜间不用再往鸡舍里跑了；第二个的话，我不用往全国各地的养殖场跑了。其实跑的话，它不是不愿意跑，是确实是有时间，包括一些这种经济的成本啊，甚至还有我们的防疫的要求等等这些，所以激发了这个畜禽疫病诊断。那疫病诊断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仔细梳理了，就是说，其实的话，它就跟人一样。它动物也好，看病的时候它也有病例，它的病例呢，它描述的是它可能是比如说，呼吸道有异常，是有连续性咳嗽，或者说是它的这个羽毛颜色变暗，或者说是有这个腿部有肿胀，那这些它都会做一些记录，这些记录的话，相当于形成了它诊断的这个案例。还有一类的话，它会有一些这种典型的，比如解剖以后，它会看它。内部器官，比如说它的这个胃部啊，甚至它的这个肝呀、脾呀，这些位置有没有一些病变或者病灶，这个它就会拍一些照片儿，啊，就是叫解剖的照片，甚至还有一些外观的照片，就是它可能腿部站立或者弯曲啊，或者说是它趴卧等等这些，这有一些照片儿。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个夜间，它还会去听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它有一些音频的数据，所以呢。我们 AI 的。

0: 话，他的能力就是说，他能基于这些表征疫病的这些信息呢，来他去挖掘，他去形成知识，形成记忆。所以基于这个，我们做了一些这种利用 AI 的方法，做了一些这种诊断模型。这个诊断模型目前的话，我们应该说在这几类血种上面，主要是38种疾病，15种猪病，当然我们羊上面还肉牛上面，也做了一些这种诊断模型。目前这个诊断模型的话，这个准确率的话能够达到95%以上。所以这些的话，刚才所说的基于这样一个问题，引出了我们 AI 里面在里面能发挥的作用。其实 AI 的话，它的强大的能力，它就是对于这种知识数据获取的这种分析能力，还有一个它的这种持续的训练优化的这种能力。所以基于这种真实的病例以及专业书籍的照片，还有他平时积累的这些真实的这种图片，还有音频的数据，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么一个情况做的这样一个诊断模型。
1: 那这个智慧管控平台哈，它是怎么样兼顾标准化和个性化之间的这样一个，应该是有一定的矛盾的是吧？那怎么样去兼顾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现在大家也普遍有这么一个感觉啊，就是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去调研，咱们去很多地方去看，或者说是咱们在在线的浏览的一些资料啊，包括一些这种知识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平台，就是大屏小屏，然后大软件小软件等等这些都有。所以您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跟那个部里面在研究这个数字数面创新应用机器的时候呢，当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管控平台吧，它得有一个载体，就是我说的载体指的是它有一个数据展示呈现这个载体，那它就是平台，也就是苏说的这种软件。确实像您说的一样，它这个软件有个性化的一些需求，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个畜牧来讲，品种有通常我们所说的这种猪鸡牛羊，那么其实这个品种背后还有它不同的阶段，有幼龄的，有甚至是有成年畜的，还有一些这种相当于是我们叫产蛋的，或者是这个挤奶的这种阶段的这种就是成乳牛或者说是产蛋鸡，那这些不同的阶段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咱们会说不同养殖场、不同规模、不同养殖工艺，比如说不同养殖规模指的是有可能它是一个散户，咱们也还是存在的啊，那么还有一些中小规模，还有一些大规模，甚至现在会提出一个超大规模，因为经常会说存栏200万以上的蛋鸡或者甚至300万以上的蛋鸡只是单场的这种存栏，所以这种超大规模以及呢不同工艺，咱们经常会听到的楼房养猪，其实呢它可能还有一种叫不能叫平面养殖啊，就是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这种传统或者说这种地面养殖，那这个工艺不一样，楼房养殖的工艺也不一样，所以它对于这种平台的要求也会不一样。但是我们想啊，基本上从信息角度呢，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遵循的一个数据的采集、预处理、分析到我们的决策以及展示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最终的想法或者结论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统一的智慧牧场管理系统，那无外乎是我们在平台实施或者说是在平台建设的呢采用的这种模块化管理，比如说我这个养殖场我需求就是环控，我就是饲喂，那 OK 了，你就选择，那就跟我们建一个仓库一样，这个里面既有您说的环控，还有楼房的环控，还有我们这个叠层笼养鸡的环控，那您是哪种方式你就选择哪个，那这种是模块化的管理，所以在这种技术路径的实现上面是可以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是遵循着我们现在在这种信息技术的这种它的这个特点，就是我能把你养殖场里面的所有的传感器、智能设备还有一些信息系统都给它接进来，也就是说刚才说的我说的模块化是基于您接的这些设备汇聚的这些数据之后我形成了模块化， 就是我做一个汇总的仓库、
1: 嗯、
0: 那好，那仓库以后的话，您再结合您系统，您那个养殖场里面需要接什么设备，接什么传感器、
1: 嗯、
0: 接什么系统、
1: 嗯、
0: 然后汇聚哪些数据，比如说我们的投入品啊、产出品啊，以及生产的还有人员的一些管理这些数据，这样的话我能够把这些设备接进来，把数据汇起来，那我就可以结合您的需要，您是要做环控还是做饲喂，还是做我们的这种健康监测、疫病的管理，还是市场分析等等，这些你就可以打造属于您的这个功能。那这些的话就可以解决了咱们现在标准化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标准化的话，是我们先梳理现在养殖里面经常会用的一些设备，然后呢形成了相应的模块。那好了，那相应的模块以后，基于这个平台，那您可以结合您养殖场里面的配备的一些这种基础的设备，您所实现的一些功能，以及您要获取的一些信息，这样您来打造您的牧场的生产管理系统。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标准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其实的话，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刚才说的一个个性化。个性化的话，那这些就是可能我们要做一些梳理。梳理的话就是那得摸清楚我们自己的养殖场属于哪种类型、
1: 嗯、
0: 那属于哪个品种，属于哪种类型、
1: 嗯、
0: 以及呢您要管理或者要实现的功能是哪些、
1: 嗯、
0: 所以这些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其实的话还需要去避免啊盲目的去做一些这种信息系统或者智能装备。所以基于这个需求，那我们就可以去掌握清楚您这个平台您要实现的功能，这样的话结合现有的信息技术的特点，以及呢咱们想实现的功能的话，这样能够就能够打造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这个是关于标准化这一块。那其实的话对于这种个性化的需求这一块，我们刚才说的是不同品种的，那 OK 还有一个不同的规模大小的牧场。不同规模大小的牧场的话，我想咱们的关注点和解决方案也不太一样，所以不能像就是以一个模板来推广到所有或者复制到所有。比如说我中小养殖户，那中小养殖户他可能目前来讲呢，他关注的是市场行情或者说这个产品的价格，那他关注的是哪儿呢？哪能买到比较性价比较高的饲料、兽药、疫苗这些投入品，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卖出高价格，那这些来讲对他们最实用。当然了，这个也可能是基于它现有的一些基础之上，比如说它已经实现了自动化、机械化基础之上，那 OK， 那如果说再给它上一套机器人，它其实它更需要的是您给我的环控弄得更精准一点，我不用老是风机出故障，我老是找人去修，所以那这些它就需要寻找它最适合的。那它关注刚才说的价格，以外，它可能关注我现在的这个基础的生产设备是不是能达到自动化。那我不一定非要追求智能化，它有个阶段，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提供一些服务，它就需要的是，它有可能我不会像一个大规模养殖场，我会养一支专业的兽医队伍，可能几十人，它可能没有兽医队伍的情况下，那您能不能提供它一个方便，就是说它能够在线找到专家或者兽医，有问题它能给我解决，以及呢，我现在可能是去年养的情况是大概是可能。比如我花了多少料，然后呢花了多少那个兽药疫苗，你能给我提供一个今年优化的方案，今年结合市场行情、
1: 嗯、
0: 那这些是他们实实在在的他们所需要的，那这些也是 AI 能解决的。那我想说的是他关注点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个性化或者说不同养殖规模、
1: 嗯、
0: 不同养殖户他的一些这种需求、
1: 嗯、
0: 那如果说对于规模化厂呢、
1: 嗯、
0: 他的这种需求又不一样了，他一定是想减少人工，因为规模化厂的话人力投入是它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
0: 那所以它就希望能够有一些机器人，比如饲喂的、消毒的、巡检的、免疫的这些替代人作业的这种机器人装备，能帮助它去降低它的人力投入。还有一个重要特点的话，因为它群体大，群体大以后呢它就不希望能发生这种疫病，它一旦发生疫病的话有时候是毁灭性的，甚至说有的上市公司它能引起它的这个股票的震荡甚至都有可能。
1: 嗯，
0: 也就是说它就减少这种人事的接触，所以这个角度、
1: 嗯、
0: 还有一个角度呢，它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对于企业化管理来讲，它一定是关注它的这种流程化或者全链条的管理，所以它希望呢。

0: 能把它的这些数据给收集起来，无论是生产的，还是它的这种畜禽的这种生长情况，以及它管理的这个数据，所以它会算一本叫经济账。这个经济账怎么算？那它肯定会算它投入了多少，它产出了多少，哎，以及呢，在哪个环节上还能够再抠一抠，再利用这个精确的计算能够省一省，哎，这个对它来讲，因为它体量大。他省了那么一点钱，那他来讲就算了一个大账出来。所以他的角度两个角度，就是一个是生产管理，另外一个的话，生产管理就是说无人化，现在提的这种无人农场或者无人牧场，那这些都是想替代人的这种作业，降低人力投入。另外一个角度的话，哎，能够降低我的成本，就是我能够通过我优化我的管理流程，能够提高我的，相当于是能够降低我的生产投入，提高我的管理水平。那这些来讲，它都是在算，经济账。当然，所有的养殖来讲，我们可以说是，算经济账。但是呢，我想啊，这个经济账的背后的话，关注点不一样，所以这些的话又代表着它的一些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在智慧牧场的建设的里面的话，我们也经常说，你要关注不同地区、不同地点，不同的养殖对象，以及呢，不同的这种规模。基于这个规模基础之上，结合您刚才说的这个智慧化管理平台，那它好了，那它就知道它关注的点在哪。那 OK，那我基于您刚才说的那个标准化的这个模块，或者是以后的话，那我就抽取我想要的模块就 OK 了，我不用全部都买一遍。我全部都买一遍以后，很多对我来讲是不实用的。那不实用的这些我买了以后，其实可能就在那放着，甚至有可能是废弃了。这个来讲的话是一种浪费。所以我们在智能化管理平台里面的话，还是说要结合自身的需求，然后呢，结合自己的问题去找我的功能，去找我的平台。
1: 也就是说要根据自己真实的功能需求，去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案。
0: 是的，它一定是结合它自身去寻找它自身的解决方案。因为像您说的一样，咱们现在的这个信息技术或者智能装备这一块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它具有标准化的这个能力。那么，其实的话，畜牧里面又是讲究个性化的需求，那这两者之间怎么去结合？就是刚才说的，那 OK，那平台的话千千万，对吧？那功能也有很多，名目繁杂。那 OK，那您一定是结合您想解决什么问题？您说我就想要一个价格，我要它实时价格有的。那咱们无论是从咱们国家管理层面，还是从省级层面，甚至有些企业层面，它都有自己的这种价格表或者市场信息表。那您觉得哪个对您来讲是最实用的？甚至还有一些这种资讯的公司，它能提供这种价格服务。那我关心这个，这些对我来讲更实用。那还有的呢，它还能做这个服务，比如说它能够去推断，比如说我从北京，然后从这儿，就像我生产的，无论是猪肉、牛肉还是鸡肉，它更多的还是靠外面的输入，它不是向外输出，那就 OK 了。那我就想，比如说对于一个县来讲，一个县的话，它就能掌握它向外输出了多少，它向内输出了多少，以及呢，它输往，就是它生产的这种鸡蛋也好，猪肉也好，它销往了哪些地区，那 OK 了。销往这些地区以后，哪些是它的空白区，哪些可以再加强。比如说我销往了广州这个地方最多，那我可以做定向的，做一些这种专场的发布会、推介会。这样的话，对于它整个养殖企业从管理上来讲，以及从它整个从政府在这个农业行业或者畜牧业这个发展来讲的话，它都有很好的一些手段。那它提供手段就是说，我知道去了哪里，然后呢哪些地方我重点关注，还有哪些地方没去，我也重点关注。所以这个就属于市场行情这一块。那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以后的话，那这些对于我们的养殖企业，对于我们的养殖户来讲是最为关心的。那相当于是我可以去定向的去作战了。
1: 我们看到，智慧养殖的推广既需要技术突破，更需要人才培养和模式创新。就像牧民们给牦牛戴上智能手表，改变的不仅是放牧方式，更是发展理念。让我们共同期待，在 AI 技术的赋能下，畜牧业将迎来更高效、更绿色、更可持续的发展。也再次感谢于主任精彩的分享。
0: 好，谢谢你。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3: 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伏季休渔，也是各类妈祖文化节、海洋民俗活动集中举办的时间，渔民归港休整，修船补网，祭祀妈祖，形成了独特的渔港文化景观。提到妈祖文化，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祈福祭祀，其实这一信仰诞生扎根的根基是沿海先民千百年来和大海共处对抗风浪的生存经历。福建莆田兴化就是这样一处典型的滨海乡土，早年这里海潮泛滥，遍地滩涂，先民靠着代代劳作围海造田，把荒滩开辟成了宜居的家园。正是在这片与海相伴的土地上，出现了屡次出海救人的女子林默。当地人不只有向海求生的坚韧，更形成了崇文重教、坚守忠义的精神传统。读书报国、危难守节的家风和林默救人济世的善意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妈祖故里独有的乡土底色。今天我们走进兴化古城，去看看妈祖文化生长的土壤。
3: 360条泉涧和支流汇合成这条叫做木兰溪的河流，它发源于福建中部的岱云山脉，一路弯弯绕绕注入东海。全长105公里的河道横亘在面积400多平方公里的兴化平原上，西头挑山，东头丹海，地处北岸的古城就在这生生不息的流水声中走过千年。这里是福建省莆田市的兴化古城，海神妈祖的故乡。
4: 登上古城西面的石狮岩，日新月异的城市尽收眼底。西面是高山，东面是大海，可是谁能想到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还是长满蒲草的海滩和沼泽。在这里沧海变桑田不是神话。
3: 面积3平方多公里的兴化古城位于莆田市区的中心，仿佛时间河流里一处沙洲，停住着久远的老城记忆。6条保存完好的老街巷依然是当年9头18巷的城区格局，人声鼎沸的街市背后，一栋栋明清老厝从街头连绵到街尾，串起一座城的恢宏与古老。这里曾经走出21名状元、17名宰相、2482名进士，留存下来的官宅府邸众多，斑驳的门楼照墙见证着古城文脉的昌盛，也留下讲述不尽的老城故事。古城南面的文献路上，长50米、高25米的古桥楼是兴化古城墙唯一保留下来的建筑。莆田市博物馆的老馆长柯凤梅在古桥楼上工作了20多年。
5: 对，这是宋太平兴国8年，兴化君主在这里建的第一座纸城的城门楼。现在这些石头还是保留当时的建筑用构，外面是石头，但里面是夯土，非常结实。
3: 如今古老的桥楼已经成为兴化古城的象征。天气晴好的时候，从这里向南望，可以看到远处的湖公山和木兰溪，湖山蓝水，古城人这样形容家乡美丽的景色。然而数千年前，古城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水深近30米的海湾。
5: 莆田民间有一句话叫做城七洲无莆田，说明当时莆田是在海中，海水从兴化湾一直运到了现在的广化市。近海的地方多产蒲草，所以莆田人当时的蒲是三点水的蒲。
3: 广化市所在的南山 距离今天的海岸线30多公里，1000多年前却被海水簇拥着，山上的松柏倒映在海面上，秀美的景色吸引着为躲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人士。他们定居下来，在只生蒲草不长禾苗的盐碱滩上筑堤拦水，围海造田。到了北宋时期，为兴德化名，朝廷在此地设置兴化军，管辖当时的莆田、兴化和仙游三县。经过300多年扩建，到明朝时，这里不仅是兴化府治所在地，也成为福建沿海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和文化中心。从古城往东数十公里便来到海边，坐船登上湄洲岛只需要10几分钟。就在兴化建成前后，岛上住着一个叫做林默的女子。林默不仅精研医理，为人们治病消灾，还常常驾船玩缆巡游在岛屿之间，在风浪中搭救遇险的船只。每当暴风雨来临的夜晚，林默便举灯登上山顶，引导迷航船只顺利返航。28岁时，林默在救助海难中逝去，他扶危济困的义举在民间广为传颂，渐渐由人演变为海上神明妈祖。一个有血有肉的兴化女子，化身为这方水土的精神图腾。人们在每

0: 涠洲岛上修建起一座妈祖庙，每当船舶出海都要来到这里祭拜妈祖，祈求平安。今天祖庙的香火远播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立德行善的中华大爱汇入海水，传向四方。耕田牧海的生活让百姓有了安身立命之本，青化城的经济文化快速发展起来，文风愈加炽盛。街巷中十室九书堂，三家两书屋，官办学校和民间书院遍布各处，自锦衣而达于田野，弦诵之声远耳相闻。就是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一代又一代勤读的兴化学子挑着沉重的书箱，也挑着报国安邦的志向启程。古城北面的嘉济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800多年前，一位名叫郑桥的兴化读书人曾经隐居在这里。
1: 嘉济山海拔是662米，这一条干道呢是郑桥来回唯一的通道，是吧？现在改成郑桥。
0: 郑桥年轻时就立志要读遍天下书，北宋覆灭后，金军抢走朝廷三官四库所有图书，历代收集的大量珍贵书籍在运送途中狼藉一地，目睹家国巨变，连书籍也不能幸免。郑桥痛心疾首，决意要以一介布衣的微薄力量，为动荡不安的国家编修一部兼古至今、集天下书于一书的通史。然而修史历来由官方主办，必须的文献资料更是数量庞大，家境贫寒的郑桥却意志坚定，绝不放弃心中梦想。当时兴化城藏书之父在全国首屈一指，私家书楼林立，仅藏书万卷以上的万卷楼就有10多家。为了能够借阅抄录到修史需要的书籍，郑桥四处奔波，一家家登门拜访。由于衣着寒酸，他常常被拒之门外，郑桥却不以为意，一次被拒绝了就多跑几次。
1: 对书这么痴迷的人感动了主人，然后主人就让他进去，后世给他评价说唯有普天正阶级呀，读遍了都难八分数。
0: 就这样，郑桥用了10年时间，求书近千家，抄书数万卷。为了能够安静的著书，郑桥作别妻儿，一个人搬到荒无人烟的嘉济山居住。

0: 怎么斗，就是看了这一部《吞子》以后，书生不出门呢，便是天下事。
1: 尽管由于时局动荡，通志搁置了130年才得以刊印，但是郑樵立志修史的故事却在古城广为流传。一介山林穷儒，比一生之力为天下树传，为山海留志，不仅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典范，也让兴化文脉在沧海横流的岁月里始终绵延不绝。宋朝300多年间，朝廷共举办了118场科举考试，其中每录取39名进士，就有1名来自兴化。有一次，古城一下考中了10几名进士。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兴化。一个地方走出这么多的读书人，让皇帝感到十分好奇。于是他问状元黄公度：“兴土何奇？”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然后呢，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锦还雀美，通饮止于肥。我们这边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荔房、止于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1: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就在这时，榜眼陈俊卿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地受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2: 陈俊卿呢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化的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择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1: 山海之间生长着的松柏，一肩挑风，一肩担雨，却依然站得挺拔。古城人喜爱松柏，也将高洁的志向比作松柏。古城中处处都能看到松柏的身影，它历久而弥新，成为这座城绵延千年的精神象征。后来陈俊卿官至宰相，他的亭队也成为了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乡训，勉励后世子孙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郡府。偏居东南的兴化古城被称为文献名邦。今天散居在外的陈家后裔有200多万人，每年都有许多人回到木兰溪畔的陈家祖祠寻根谒祖。数百年来，陈氏一族人才辈出。
3: 我看这从宋代哈，那到近代我们也有英雄哈，
4: 都有。
3: 你看，
4: 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还是这样，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们这个家族的许多子孙啊，他都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
1: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铁蹄到处，福建各地相继陷落，兴化城被元军层层包围。陈俊卿后裔状元陈文龙临危受命，挑起保卫兴化的重任。为了鼓舞士气，陈文龙命人在兴化城墙上竖起一面大旗，8个大字：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在烈烈风中飘扬。在他的带领下，兴化军民同仇敌忾，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4: 他回答元军的统帅说：“你就把我一家都拿去斩成数段，我也是要跟你血战到底的。”
1: 围城的援军越来越多，形势日渐危急。为了阻止前来增援的敌人，陈文龙在南山设下埋伏，古城青壮们在前方冲锋打仗，妇女们就组成战鼓队在丛林里擂鼓助威。

0: 结果援兵他不知道你有多少宋兵，结果一下子就被打懵了。这个是南宋末年非常少见的一场胜仗，援兵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会被一个文弱书生打败。
1: 这一场胜利彻底激怒了敌人，他们不断派兵遣将，最终新化城还是被援军攻陷。陈文龙被俘，他不愿苟且偷生，押送到杭州时在岳飞庙吞灰自尽。当族叔陈赞得知陈文龙去世的消息时悲愤不已，誓言道：直不复国，我不复职。他秘密招募义军，两个月后重新夺回新化城，和新化百姓一起坚守孤城七个月。
0: 他说：国家世受国恩，过去国家厚待了我们，今天当国家有难的时候，我们要为国家收拾民心。
1: 新化是当时福建最小的军城，却成为抗击援军最坚决的堡垒。在新化城破之后，陈赞在巷战中力竭，被俘牺牲。为了报复，援军屠城，全城死难3万多人，血流有声。繁荣一时的新化城成为一片焦土。然而城可破，血可流，如松柏一样的精神却始终留存在新化城浸透着血色的土地上。为了颂扬陈家叔侄的忠勇刚烈，古城人尊陈文龙为镇海神，尊陈赞为新化城隍庙主神。每到城隍庙会，古城里的女子车鼓队都会再次擂响战鼓，昂扬振奋的战鼓声响彻数百年，传递着新化城绝不屈服的意志和决心。历史上古城曾经数次遭受毁灭性的重创，新化人用自己的方式铭记着古城之伤。
2: 我带你去找我老朋友谢春远去。
1: 每到春节，古城和其他地方一样，都要在家门口贴上红彤彤的春联，但是新化城的春联却与众不同。
3: 老伯，那个白条代表什么意思？
2: 白条是我们纪念新化府一次最大的悲痛啊。
1: 明朝倭寇猖獗，几乎年年侵犯新化城。有一年临近春节，倭寇再次登陆，占据新化，烧杀抢掠，百姓死伤无数。这时正值一年中最喜庆的春节，为了悼念在倭患中逝去的亲人，新化人便在春联上端贴上代表丧事的白纸，用一年最大的节来铭记古城最大的痛。直到今天，这种古老的风俗依然被保留下来，成为后人致敬先人、承续家风的情感表达。千年的岁月风霜，点点滴滴磨砺着眼前的这座城市。一段老墙，一处碑刻，一座古厝，这些保留着珍贵记忆的古老遗存，在人们精心的修缮下，又一次融入到今天的古城生活中。仓后路上有一座红砖建筑，是哲理中学的老教学楼。清朝末年，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中西文化不断碰撞融合，古城里出现了一批倡导科学救国的新式学堂。
0: 13岁，
1: 100多年前，哲理中学便已经开设了英文、化学、天文等课程。睁眼看世界的眼界和胸怀，改变着古老的土地，也改变着新化读书人的命运。共和国成立后，哲理中学改为莆田第二中学。曾在这里求

0: 学的李光荣依然记得顶楼那口百年的铜钟。
1: 当年是老城区最高的建筑，钟声一起啊，可以传得很远很远。
2: 当年都在什么时候能够听到这个钟声？
1: 当年国庆节新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钟就要敲起来。
0: 钟声记录着时代的发展，仿佛一声声心跳催促着年轻的新化学子只争朝夕，不负青春年华。七十年间，古城走出了15名两院院士，更有不计其数的新化读书人，将挑山担海的松柏精神烙印在广博的大地上。古城霞林街道有一座林家老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兰英的故居。林家后人林守恭常常回到这里，
3: 在这边这个生长。这个院子就是我老祖先林润当时在明朝。
0: 老宅正厅悬挂着先祖林润的画像。明朝嘉靖年间，奸臣严嵩权倾天下，祸乱朝纲，御史林润挺身而出，弹劾严嵩父子，立下了大功。400多年来，祖辈忠直敢言、勇于担当的故事不断地在林家讲述着，也让林家子孙的目光透过祖宅小小的天井投向更辽阔的天地。1948年，已经30岁的大学助教林兰英做出了一个决定，到美国留学。莆田人都懂得，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惧细壤，方能就其高，只有海纳百川，才能有所成就。得知他的决定，家里人竭尽全力地支持他。
3: 我奶奶了，还有我妈妈了，还有我婶婶了，就把所有嫁妆全部变卖掉了，那后来供他去那个美国读书。
0: 带着家中女性所有嫁妆换来的1000美元，林兰英踏上了追寻知识的道路。她的学习异常刻苦，5年后就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美国这所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个中国博士，也是第一个女博士。
3: 美国校长念到她名字的时候，她站起来是女的，全世界的留学生都鼓掌，在并且就用那个英文在呼她的名字，兰英兰英这样的。
0: 这个从古城走出的中国女子，如同物理世界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在林兰英的指导下，美国一家公司成功拉制出世界上第一根单晶硅。然而就在这时，林兰英决定放弃在异国奋斗多年的一切，回到中国。
3: 祖国这个已经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也知道说这个国内这个条件跟这个美国那肯定是都不能比的。当然他想说，我学到了这么多，我想还是回去回报这个祖国。这样
0: 1957年开春，林兰英以母亲病重为由，冲破重重阻碍，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成为中国半导体材料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每年冬至，林兰英的孙女林兰都会从北京回到古城，这里是奶奶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她的根之所系。
4: 奶奶一直说，一个人如果要想有成就的话，离不开根植于他自己的这个土地。所以不光是他自己，当时爸爸出国的时候，他也坚持爸爸要回来，要回国。然后包括我自己，当时想出国留学，他告诉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回国，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0: 如今，古城人把林兰英生前使用过的家具运回了家乡， 陈列在林家老宅里，一间陋室，一张旧桌，伴随着这个古城的女儿，创造出共和国的许多个第一。2003年，林兰英在北京去世，根据她的遗嘱，骨灰运回了家乡，安葬在老宅的小花园里。这位一生为了家国梦想，从不曾停下脚步的传奇女子，终于可以长眠在故乡的山海之间。在林兰英留下的许多照片里，她都梳着家乡传统的妈祖髻，帆船头，大海衫，红黑裤子系平安。这是妈祖故乡女子的传统装扮。帆船头造型的妈祖髻，相传为妈祖生前亲自设计。妈祖一生未嫁，将身心许于大海，将仁爱留给人间。髻为帆，针为定，线为缆。兴化女子头上小小的发髻，寄托着浓浓的情感，凝结着古城儿女永不褪色的勇气与担当，也是兴化人无论走多远都留在心里的美丽记忆。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妈祖文化是靠海为生的人们最为珍视的一种文化传统。前旗镇位于福建省福鼎市的东北部，它南边几千米以外就是福鼎市的重要海港。这片海港周边像前旗镇这样以海为生的村镇星罗棋布，妈祖文化也在这片区域不断地被传承。像马灯舞这类流传百年的民俗，原本和古时海防、出海壮行息息相关，如今和祭海活动融为一体，把敬畏海洋、邻里同心的生活理念代代传递。滩涂物产、赶海劳作、妈祖民俗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了闽东渔村的生活样貌。下面我们一同走进前旗镇，感受休渔时节滩涂村落独有的民俗图景。
0: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福鼎市，紧邻东海，海岸绵长，千百年来逐浪而作的渔民，往来贸易的海商，为这里积淀了浓厚的海洋文化。沙城港，福鼎市靠近东海的港口，自古便是闽浙两省的通衢要冲。沙城港的身后 是水面辽阔的

0: 港口、码头、澳口遍布海湾两侧，因航运、渔业而兴的村镇星罗棋布。前旗镇是福鼎诸多因海而兴的古镇之一，古时往来的微夫和商船在这里的码头转运着福鼎海洋贸易中的重要物资。渔民们依照自然规律，捕鱼季出海劳作，休渔期赶小海的生活方式世代传承，因海而生的妈祖文化在这里也绽放着别样的光彩。太姥山下的峡门畲族乡，每年立夏前后，赶小海的渔民会聚集在滩涂上，守候一种奇特贝类的出现。七星列岛的礁石上附着着一种海洋生物，它们既给渔民们带来烦恼，也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优越的地理环境、绵长的海岸线以及辽阔的港湾，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在这里世代繁衍，孕育出丰富的海洋生活和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在海上航行的船只，船底会逐渐附着上一层海洋生物，包括贝壳、海藻、小虾等生物。这其中对于船只来说最为致命的要数藤壶了。休渔期里，归港渔民的第一要务就是给自己的渔船做清理。
1: 捞个干净点，你这边弄好，把这个铁花也顺便把那个铲。
0: 渔民们清理渔船的时候，前旗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师生们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排练。身披戏服、骑竹马的学生们，在锣鼓的指挥下，不断变换着队形。这种表演名叫马灯舞，在前旗镇，马灯舞已经传承和发展了数百年。现在这种表演形式是当地妈祖文化节上不可或缺的内容。日近黄昏，师生们的排练接近尾声，修船的渔民们也即将结束他们的清理工作。
1: 还有那个海蛎壳，
2: 哦，坐来，
3: 里面还有很多，
2: 很多，来捞捞捞，继续捞，
4: 都是肉的成果。
1: 下面打完，我们去另一个，我们去吃饭了。
0: 被清理下来的藤壶在渔民们眼中别有妙用，虽然藤壶对于船只来说非常致命，但因为肉质饱满，它们又是当地人喜爱的美味。据修船的师傅介绍，除了圆形的藤壶外，在当地休渔期里还可以采集到别样的美味。在附近的海岛上生长着一种外形类似于手掌的藤壶，非常稀有，并且采摘难度极高。而太姥山下的一片滩涂上有一种会飞的贝类，那是每年夏季才会出现的奇特生物，在当地采集手掌守护飞蛤，是渔民们在休渔期赶海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奇特的海洋生物究竟生长在哪里？在休渔期，渔民们又会有着怎样丰富有趣的赶海生活呢？考察组从福鼎市出发，向大海行进，来到了距离市区约28千米的沙城港。沙城港掩映在山与海之间，在船只停泊附近的海面上漂浮着很多房子，据说 当地渔民平时都住在上面。考察组决定前去询问有关首长藤壶的线索。乘坐快艇，考察组靠近了其中一座漂浮的房子。从远处看，此时正有人在上面忙碌着。
3: 大哥你好。
5: 哎你好。哎，
3: 您在做什么呀？这个现在
5: 我在养鱼。
3: 这个是叫什么呀？这种
5: 这个叫鱼排啊，网江养鱼啊。
3: 哦，养的是什么鱼啊？
5: 黄花鱼。
0: 近海养殖是渔民们在休渔期重要的生产内容，他们在海上搭建起鱼排进行海鱼养殖。大大小小的深水网箱通过浮桥连接在一起，既可以起到对抗风浪的作用，又使鱼排成为典型的海上居所。
3: 您听说过就是那种就是像手掌一样那种藤壶吗？
5: 没有。
3: 没有是吧？那一般这种藤壶在哪里长啊？
5: 那个也有长的，礁石上面有长的。
3: 礁石上有长，
5: 长小的，没有那么你说的那么大。
3: 哦，出海会有吗？
5: 出海这个我不清楚，这个要问老渔民才知道。
0: 考察组回到了沙城港码头，在向导的带领下找到了即将出海的渔民。
6: 大哥你好。
7: 哦，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听说咱们这有一种特殊的那种就是像手掌一样那种贝类，是什么呀？
7: 海瓜子啊。你是说那种啊？那个海瓜子啊？那比价。
6: 哦，
7: 我们这是
6: 比
7: 价。
6: 哦，
7: 啊，那海瓜子比价。
6: 那个在哪里有啊？
7: 那海岛，只能海岛上有。我们那个啊，那个我们没有。那就是七星台山导游，
6: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7: 那可以啊，你要去啊。哦，去。现在今天好像没风啊。
0: 跟随渔民，考察组前往位于沙城港东南方向约22千米的七星列岛。在海面上行驶了约1小时后，考察组终于来到了七星列岛。此时正值退潮期，可以看到海岛周围的礁石都显露了出来。海岛周围风大浪急，没有可以停靠的码头，考察组只能将船只尽可能的靠近礁石，然后再爬上去。经验丰富的渔民在登岛后便带着桶子和铲子开始挖藤壶了。藤壶在海洋中分布广泛，从海岛的礁石到远洋的船体，凡是硬木的表面都是它附着的对象。藤壶通常一簇簇地长在一起，有着石灰质圆锥形的外壳，所以常被误认为是贝类。
6: 哇，这个呢？
7: 嗯，这个。
6: 哇，
7: 这螺丝刀啊，你这样一个一个出来的。哦。
6: 怎么样，味道？
7: 这好吃。
0: 在礁石上搜寻一会儿后，考察组并没有找到渔民所说的比价。那么，这种外形奇特的比价究竟生长在哪里呢？
7: 那么挺多的。那边一个多，
6: 是吧？
7: 其实那边没人住的地方都多啊。这比价，
6: 这是什么呀？
7: 比价，
6: 藤壶吗？
7: 藤壶啊。
0: 据渔民介绍，这种外形像比价的藤壶，就是我们所寻找的手掌。它的学名叫做鹅颈藤壶，头部有5片白色翘板形成翘翅。躯体包在鞘室内，身体分为具鞘板的头部和光裸的柄部。
6: 那咱们这个是在哪才能长呢？
7: 在海岛上，这长这东西要好几年才长这么大。
6: 什么时候才能来挖呢？
7: 就大潮水的时候。
6: 大潮水。
7: 到一般都是每夜时候，初三到18，就最低潮时候才露出来这个东西。
0: 由于岛上的鹅颈藤壶生长在陡峭岩石缝隙中，并且靠近海平面， 想要找到个头较大的鹅颈藤壶，渔民必须在涨潮前到海边的礁石上采集，并且要抵抗海浪的冲击。据有经验的老渔民讲，这种会飞的贝壳只在滩涂上出现，并且只有在夏季才能见到，极其珍贵。为了了解更多有关会飞的贝壳的情况，考察组决定前往福鼎市东部的前旗镇。考察组还未走进滩涂，就看到了一群忙碌的身影。考察组发现，这里的滩涂与海边的不同，并不是一整片，而是形状非常规整的一片滩涂田地。据当地人介绍，这种围起来专门养殖蛏子的滩涂，他们称之为蛏城。戴着帽子、身穿雨靴的妇女们正在蛏城边忙碌着。挖蛏人分布在蛏城两端，三五人排成一行，速度极快，俯身一铲一铲地挖起滩涂，找出藏在泥里最肥美的蛏子。一条小船穿梭在滩涂上的蛏田间，把一筐筐蛏子运送到岸边。蛏重、分装、清洗、降温，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据挖蛏人介绍，他们的蛏城都是由滩涂改造而来，并且蛏田也是咸淡水交汇，方便养殖的同时还能够提高蛏子的产量。通常这种蛏田一半是蛏城，一半是蓄水池，目的就是为了模仿海水的涨潮与退潮，这样能够使蛏子的长势更好。考察组在这里并没有找到会飞的贝壳，继续向海岸边前进，一片红树林出现在眼前，在滩涂上有几个人正在赶海。
3: 你挖的是什么呀？
8: 这个海蜈蚣啊。
3: 用的是什么工具啊？
0: 海蜈蚣这个名字听起来凶悍，它们却十分胆小，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把它们吓得钻入淤泥中。想要抓海蜈蚣，不仅要小心行事，还得耐得住性子，盯紧洞口。偌大的滩涂要找到海蜈蚣的洞穴十分不易，而且海蜈蚣身体柔软，稍不留神就会把它拉断，所以在抓的时候还要用上一个像梳子的特殊工具，只有慢慢拔，海蜈蚣才不会断掉。随着海蜈蚣一点点露出真容，它的长度远远超乎了考察组的想象。海蜈蚣又叫做沙蚕，是一种生长于东南沿海地区滩涂上的软体动物，以食海藻、海草为主，通常生长在淡水和海水交汇处。由于福鼎地处山与海之间，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这里生长的海蜈蚣品质尤佳。跟随向导，考察组来到了位于太姆山东南方向的峡门畲族乡，据说在这里的滩涂上可以见到那种会飞的贝类。刚来到峡门畲族乡，就发现这里被群山环绕。与前旗镇沙城港不同的是，这里有着大片的水田。考察组进入其中，发现这里的小路交错纵横，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些田地与滩涂上的淤泥极其相似，只是被分割为一块块田地。在一块田地边，考察组遇到了一位正在忙碌的老乡。

0: 哎，大哥你好。
1: 啊，
0: 你听说过咱们这边有一是不是有一种那种会飞的贝壳呀？
1: 有啊，这里有很多啊。
0: 在下面是吧？
1: 哦，好。
2: 潮水退去，滩涂上留下了高度及膝的淤泥。看似简单的赶海，对于经验不足的人来说，从淤泥中每迈出一步都是极其不易的事情。此时老乡和他的同伴们行走自如，在淤泥中搜寻着会飞的贝类的踪影。在搜索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有了收获。
3: 你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1: 叫灰鸭嘛。
3: 它就是在这个滩涂表面。
4: 对，也就是说，在滩涂下面有自己搞个眼，搞个孔，有差不多两三寸这样下去的。
3: 啊，它就是长这么大是吧？
4: 有的比这个大一点，有的这个这样小的。
3: 平常就是退潮之后有是吧？
4: 对对，现在货比较少一点。
2: 原来这种会飞的贝类，在当地叫做飞壳。由于此时潮水已经完全退去，它们都钻入到淤泥中，再加之这种贝类数量稀少，所以想要见到它们飞的过程几乎不可能。为了寻找飞壳以及出现在滩涂上的各类小海鲜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一同前往峡门畲族乡。秦海燕，浙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考察组和专家一起来到了水田边。
5: 哎，秦老师，那这片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片全部是用来这个养这个滩涂鱼，也叫跳跳鱼。这一块区域啊，就是通过围填海形成的。东面嘛，连个坝，这个滩涂就形成了。那么水从那个坝那里啊，淡咸水啊，把它抽过来，抽过来以后用来这个养殖这个滩涂鱼。
2: 与前旗镇沙城港不同的是，峡门畲族乡的滩涂更多是用来养殖滩涂鱼。当地人在靠海的地方建起一个大坝，考察组决定前往大坝查看。
6: 这边呢就是属于这个海，这边呢是这个农田，选择这个山两侧啊，把通过这个大坝把它拦起来，那么就是所谓的围海造地了。
2: 专家解释说，这道大坝体现着早先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独特的生存智慧。古人通过大坝将滩涂与海面分隔开来，减少了海水对于滩涂的影响，同时又可以有效存留住陆地的淡水。经过这样的改造，原本的滩涂逐渐形成了可以耕种的田地。而且考察中专家发现，这道大坝还有着另外的作用。
6: 现在这小的水都是从山上慢慢流下来的，这个就是山体上来的这个季节练习水，这个水呢慢慢流到这个滩涂里面了，那形成这个海水和这个淡水交互，也就造就这个淡咸水这个生物啊多样性啊，有淡水的生物啊，有这个海水的这个生物存在，这个沙相对来说很细呢。
5: 对，
6: 这个沙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后乡来的。
5: 嗯，
6: 这个后乡呢基本是花岗岩，它这个泥啊，它就很相对很小。
2: 据专家解释，在燕山运动晚期，太姆山及周围山体向上抬升，东部的海域向外退缩，福鼎地区气候温暖潮湿，在这种环境下岩石就容易风化为土，在经过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最终在海岸边形成了大面积的滩涂。而古人修建的大坝位于滩涂咸淡水交汇的区域，通过大坝的截流作用，不断调控着滩涂上咸淡水的交汇比例，使水质达到一个平衡，这样可以将更多的滩涂

0: 变成可利用的田地，为渔业养殖提供便利。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当地人所说的飞蛤又叫做泥钳，它们能够在遇到危险时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实现弹跳。由于弹跳距离较远，加上张开体型似翅膀，便给人留下了他们会飞的印象。泥钳对于生长区域的水质要求较为苛刻，只有在咸淡水交汇且两者比例均衡的滩涂上才能生存。厦门畲族乡经过改造后的滩涂，恰恰为这种奇特的贝类提供了生存空间。福鼎地区山与海紧密相接，滩涂宽广，巨大的潮差让很多生物在退潮后留在了滩涂上。滩涂为这些生物提供了大量的有机质和营养，成为了它们在这里生长的乐土。而丰富的滩涂生物也为休渔期的渔民们带来了美味，生活的富足与安定也成为多彩的海洋文化在这里生根的沃土。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妈祖文化节盛大开幕。这是当地每年一度的重要庆典，除了必要的祭祀仪式，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各类传统艺术的表演。在锣鼓声中，马灯舞登场了。作为一种民俗表演，马灯舞以其制作精美、编排独特、场面宏大等要素而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这样的表演中既有风调雨顺、平安吉祥的祝福，更有人们对于家乡和故土的记忆和思念。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2: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离奇快递背后的假药窝点，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泰山三宝奇案之神秘盗案。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现如今网购快递买药越来越方便，不少人图便宜会通过私下渠道购买各类进口特效药急救丸。可很多人不知道，看似划算的低价救命药背后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黑龙江警方发现省内某地快递量异常暴涨，大批标注食品的包裹里面竟是号称进口的急救药丸。更离奇的是，制售团伙里前夫、前妻、现任丈夫互相勾结，靠着离婚拆分据点，跨省搭建完整的制假链条，大批量生产无效的假急救药流向全国。低价神药究竟是什么做的呢？警方又是如何一步步破案的？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深挖这起跨五省特大制售假药案，一起来听离奇快递背后的假药窝点。
3: 这里边是什么
4: 商标？听谁的？
3: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写上字就行。
5: 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儿。
6: 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市场价是1000，他就敢卖900。
7: 这你们的生产这玩意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8: 不吃，
7: 为啥不吃啊？
6: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1000多万，他得卖了多少假药？不敢想象，
9: 好几箱的说明书。

0: 2012年4月底，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的民警在对全市寄递药品的日常监管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近期从绥化市向全国寄出的小件快递量突然快速增长起来。
1: 在采数据的时候发现绥化市的快递量照同年的往期相比增长了将近10%，因为咱们绥化是个农业大市，手工业呀、制造业非常少，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数量增长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0: 事出反常必有妖，激增的快递量究竟来自哪里？民警决定到当地的快递总站一探究竟。通过10多天深入侦查，民警发现激增的快递量居然来自同一个源头，就是绥化市北林区的一个物流网点，并且都经由一名陈姓快递员值守。
2: 发现他以前每个月的快递发货量仅有数百条，但是呢，在案发这段时间，他的快递量每月发货的快递量达到了惊人的上万条。
0: 每月上万件的快递包裹中都是正常商品吗？在核对快递收发单据的过程中，民警注意到了一部分包裹的可疑信息。这些快递发件地址填写得十分笼统，只标注绥化市北林区，发件人姓名一律标注为王自强，联系电话为138888。经核实，这些发件人姓名和电话号码均是虚构的，其实根本不存在。显然，真正的发件人在有意掩饰什么。民警没有贸然行事，而是静静等待神秘的发件人再次出手。
2: 5月8号，我们得知了这个快递员陈某再次的找王自强进行了揽件，揽收了一共是3大箱物品。这3大箱物品呢，都是包装好的，上面没有任何标识的。
0: 民警在快递总站的分拣中心及时将3箱货物拦截下来，并对货物进行了透视扫描。
3: 你看看，都是球形的。
2: 在快递面单上，这个物品写的是食品，但是通过扫描仪呢，我们发现每个箱子里面都是盒装的，盒子里头呢是圆形的球状物。
3: 啊，这里边是长条盒，那里边几个球？2、3、6个球，这是一个盒。
2: 因为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这3大箱货物呢，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儿，闻起来不像是食品，更像是药品。
0: 在发现快递物品异常后，经上级领导批准，民警依法对快递进行了开箱检视。
2: 我们在拆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呢，发现里边是排列的非常整齐的盒子，在这个盒子上呢还贴了一张全是朝鲜语的贴纸。我们从这些字中依稀的看出了这个安宫牛黄丸这几个字儿，生产日期呢上面标注的是2022年2月份左右。
4: 这俩是一个厂子的，你看，这钱啥钱？
2: 一款呢是用丝绸制的几盒的这种包装，另一种是木盒的包装，里面的包装非常精美。
4: 安宫牛黄丸，
0: 这些貌似进口的安宫牛黄丸，居然以食品的身份出现在快递货物中，让民警大感意外。
2: 首先呢，药品的正常流通渠道是不可能通过个人到个人之间的这种发货，并且药品的运输是必须有随货通行单的，特别是进口药品，对这些手续的管控更加严格。但是在快递点发现的这些药品，什么手续都没有。
1: 而且安宫牛黄丸它的市场价一般在每丸500元以上，是很昂贵的。如果3箱安宫牛黄丸全是真药的话，它的市场价可能要达到15万元人民币以上。咱们谁和谁买药，咱们都不可能说15万元的药就通过快递这么简单的发送，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3箱药很有可能是假药。
0: 这些药品究竟是真是假？事关群众用药安全，必须弄清查实。警方要求快递公司暂缓发送这批货物，依法从中抽取样品，送至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成分检测。
5: 安宫牛黄丸，主要成分呢它含有牛黄，然后在那个药典里规定呢，它的处方以及含量测定呢是以牛黄当中的胆红素来那个测定它的含量。
1: 当时我们检测的结果是安宫牛黄丸的主成分胆红素含量是小于检测线，也就是含量为零，不足以达到检测标准。它的成分基本上就是面粉、丁片和一些调色剂。
5: 最后我们结合相关的数据，还有一些其他佐证材料来认定它是假药。
0: 安宫牛黄丸是一种传统的中药制剂，主要用于治疗高热神昏、脑中风、脑炎等危急重症，属于甲级急救药品，是民间俗称的救命药。如此重要的救命药却变成了用面粉和色素做的假药，这让办案民警极为震惊。
1: 安宫牛黄丸它是中药的急救三宝之一，如果它没有一点成分，它是对病人是一点药效都不起的。说白了它就一个作用，抗饿。它既然对病人没有作用，这个假药在我的认知，我就认为它是杀人不见血。
0: 从反常增长的快递量来看，流通出来的假药绝不仅仅是三箱。警方推测，在售假者的身后肯定隐藏着某个邪恶的制假窝点。警方的当务之急就是查源头、找窝点，早日清除危害群众健康的毒瘤。
2: 我们就对快递员进行了秘密跟踪，我们想了解到这些快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放到小陈手里的。
0: 办案民警跟随快递员陈某来到北林区某小区的一个车库前，民警注意到寄快递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6: 他搬出来的都是一整箱一整箱，应该是装好的东西，只能看到箱子，看不到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0: 根据小区物业公司的记录，这个车库的业主是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大爷，一年前他将车库租了出去。

0: 温度最低的时候可能达到-30多度，你要说经常性都是这个时间段，那咱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们可能在进行一些非法的勾当。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22年5月22日的凌晨，蹲守在附近的侦查员发现一辆悬挂绥化牌照的小型厢式货车驶入小区，停在目标车库前。民警很快就认出下车的司机正是发送快递的中年男子。
2: 司机下车之后吧，他得四处瞭望一下，观望一下，然后看着就像很小心那样，完了再把看周边没有人了，他把车库门子打开。
1: 紧接着，司机指挥同车来的另外两名男子从车厢里陆续卸下纸盒箱，搬进车库。经过数日蹲守，民警摸清了这伙人的发货规律。
0: 每次在大量往车库里头倒物品的时候，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他们大量发货的这个时间段。
3: 每次发少量快递的时候，是由快递员小陈上门取货，但是也有每一次成箱几百、上千件的时候，是一辆货车直接送到快递站点进行发货。
1: 警方从外围调查得知，小货车的所有人叫孟某民，他正是寄快递的中年男子，而他的妻子王某凤正是车库的承租人。经过走访，民警了解到这间车库不到30平方米，没有上下水设施，并不具备生产制作假药的条件，这里显然只是一间发货用的库房。那么造假的窝点究竟藏在哪里呢？办案民警一路跟踪孟某民的货车，来到绥化市郊的一间农家院。透过高大院墙的缝隙，民警看到院内有人员来回走动，装卸货品。
3: 在我们了解之后，发现孟某民和王某凤的分工非常明确。王某凤负责在农家院进行货物的打包整理，而孟某民呢，是把这些打包整理好的货运回顺业家园的车库，并往出发货。
1: 水电消耗数据显示，这座农家院内并没有运行制造假药的生产线，难道这个农家院也只是一个中转站？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妇手中数量巨大的可疑货品究竟来自哪里呢？
0: 通过对王某凤和孟某民的人际关系这个调查，咱们发现二人的社交圈非常小，但是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王某凤的前夫窦征和他在半年之内的联系非常密切，几乎是每天都有联系。让我更意外的是，前夫哥和王某凤的现任丈夫孟某民的联系竟然也非常密切。现在通过跟踪快递员发现假药安宫牛环的发货方位，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妻二人。而通过对王某凤的调查，
1: 据了解，王某凤和前夫窦某生在2014年离婚，4年就与现任丈夫孟某民再婚，组成新的家庭。而他的前夫窦某生在离婚后就去了黑河市，并和现任女友王某娇在黑河市爱辉区一起经营了一家俄罗斯进口商品店。
0: 他的现女友以及他的弟弟窦某龙在黑河共同为窦某生经营一家俄罗斯商品店。正常的夫妻离异之后而且还没有子女，咱们就认为他们这个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没想到说近半年天天联系，而且前夫哥跟现任丈夫也天天联系，这个不仅让我产生怀疑，他们到底之间是现在是什么关系。
1: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实，在这段剪不断的关系中，假药扮演了重要角色。 2022年5月28日和6月5日夜晚，负责蹲守的民警发现。

0: 一辆悬挂黑盒式牌照的小货车，两次驶入王某凤夫妇的农家院，每次都有人员进出，搬运大小不一的纸箱。令人震惊的是，这辆货车的车主和司机正是窦某生的弟弟窦某龙。
1: 案件之次，随着窦某生、窦某龙进入咱们事业，结合着窦氏兄弟二人与王某凤和孟敏的频繁联系。
0: 咱们不禁怀疑，假药安宫牛丸的源头是不是窦氏兄弟？2022年6月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成立607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专案组，联合食药环针、网安、技针多警种联合办案，深挖王某凤、孟某民、窦某生等人编织的制假售假网络。
2: 生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地处中俄边境地区，黑河口岸是黑龙江流域城市规模最大、运输距离最近、通过能力最强的口岸。由于口岸名声在外，从这里发售的进口商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过去6年来，窦家兄弟一直在这里经营俄罗斯商品店。
3: 我们对窦氏兄弟的银行流水进行了梳理，发现。
4: 窦氏兄弟二人呢，以前年收入、年流水就在几十万左右，但是窦某生的银行流水，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高达了3000多万元。
0: 一个人要是流水突然之间变大的时候，这个背后肯定是有隐情的，他一定是有犯罪嫌疑了，啊。
5: 警方推断，窦家兄弟生意突然变得红火。
0: 可能就与药品造假、售假有关。通过跟踪民警发现，窦某生在黑河市爱辉区租赁了一处面积较大的厂房，他和女友每周3到周5都要带领几名亲友一同前往。
6: 院里还有养的狗、养的鸡。
4: 就跟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住户是一样。但是呢，我们经过蹲守发现，他这个经常有货车装货，就是早上去的这些人往货车上装已经打包好的纸箱。民警侦查发现。
3: 窦某生经常指使一个名叫张某晨的男子驾车把货物分发给黑河市本地进口商品经营者。
2: 张某就去鹅货一条街去送货。据我们观察，每一家鹅货店他都送过。在我们暗访的时候啊，就发现张有晨送的这些货里边就有这个假的安宫牛黄丸。而且这个安宫牛黄丸跟我们最开始发现的安宫牛黄丸外包装是一模一样的。
1: 令我们警方没有想到的是，除了送假药之外，竟然还送灵芝孢子粉、熊胆粉、鹿油、北极熊油、獾子油、人参粉等一系列标注着俄文的一些产品。咱们当时也怀疑，这个俄罗斯的产品，多问声怎么会有这么多？会不会也是假的？
0: 综合各方情报，警方判断窦某生的这座厂房就是假安宫牛黄丸的源头黑工厂。这是一个以窦某生为首的制假售假团伙。窦某生从辽宁孙某良、吉林李某刚的手里购买大量半成品的录制品、半成品药丸以及包装盒等物品，并从广州刘某一处购入假冒商标的印刷制品。
1: 集中到这座厂房进行在加工、装盒、贴标、发货。女友王某娇负责员工的管理、账务以及在网络上维护客户。他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这个销售假药：一种是在黑河本地由张某晨给他送货上门；另一种方式由他的弟弟窦某龙将这个生产好的假药包装好，自己运输到绥化市，再由他的前妻王某凤。 和前妻的现任丈夫孟某银将假药装箱组织好，用快递物流销往全国。
0: 通过对资金链的细致梳理，专案组一并揪出了为窦某生。

0: 销售甲氨宫牛黄丸的14名二级经销商，他们大多是各地销售进口商品的经营者。杜某生以每盒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二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再加价出售给下级消费群体，有导游、代购、普通消费者等等。
1: 但是卖多少钱，就看这些经销商有多大胆，不一样，价格是不一样的。碰着好忽悠的群众，或者是急用药的群众，他可能就把这个价就抬高了。正常是1000块钱的，我卖你900，我说我这个药是打9折，老百姓还以为他这个是真药的，说我买今天买着打9折的药了。你要碰着不懂的，可买可不买的，我100块钱进的，哥们儿200卖给你，这是好药，多好多好，向他一顿吹，一顿炫耀，哎，这个老百姓看挺好，200块钱我买了，回去还跟家里人说呢，买着好药了，其实都是。受害者都是老百姓。
0: 2022年8月3日，专案组同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黑河市、绥芬河市以及辽宁省、吉林省、广东省等地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当天，窦某龙、王某娇在黑河市被抓获，窦某生、王某凤、孟某民在绥化市被抓获。半成品供货商、14名二级经销商以及负责生产加工的亲友等人，在一周内全部到案。
2: 对对对，那个王艳凤，有问题。这个玩意儿是什么名儿？这个？
3: 这个呀？
2: 对对对，
3: 啊，上面写的安宫牛黄丸。
2: 安宫牛黄丸，这是在这屋造的，这就是啊。
3: 这闻到这个呢。
2: 这库房，这就是安宫牛黄丸成品的其一呗，是不是？这块这全是。
1: 咱们可算啊，他1500万是有了，纯正的。
4: 这个是什么？
5: 安宫丸。
4: 是不是你们做的？嗯。赶紧操作流程演示一遍。
5: 然后。机器启动那边过去推出去就完事儿了。
2: 是不是生产的这个药的这屋是不是？
5: 装盒的
2: 啊，装盒的啊，这玩意儿就是不灌胶囊的。
5: 对，
2: 这个咱手指着瞅着我。
6: 这是一个非常可恨的事，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儿。如果说张三给李四儿一粒假药，李四儿吃完药之后人没了，他下辈子都不知道找谁该负责。
2: 这屋这俩机器是干啥的？
7: 他们就是小袋这个玩意
2: 儿，
7: 不知道。
2: 啊，这是这个小袋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民警在绥化市和黑河市的加工库房内，共扣押各类制假机器23台，涉案汽车6辆，扣押各类假商标、说明书、包材200万余份，扣押假药安宫牛黄丸15980盒，共计95000余粒。扣押假药熊胆粉、牛黄等商品20000余盒，总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5: 啊，这是包子粉，
4: 都
5: 包子粉，对。这是
4: 血液，
5: 泡椒，
4: 对。
2: 商标贴谁的？
4: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写上字就行。
2: 那不是造假吗？
8: 这个你们吃不吃啊？啊？我这个病我吃，
2: 你这能治病吗？
8: 这你们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2: 咋不吃？
1: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只顾钱揣到自己兜里了，我爽了。至于卖这些假药，老百姓吃了造成什么后果，他从来他不想，他不考虑。
0: 窦某生交代，为了扩大业务，谋取暴利，2021年底，他联络了绥化市的前妻王某凤。逐步把制假的半成品工坊向绥化市转移，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前妻王某凤说服现任丈夫孟某民和其他亲友也加入了这个制假售假的犯罪团伙。
9: 该案中呢，我们一举摧毁了横跨五省的犯罪网络，实现了从原材料采购、生产窝点的加工到终端销售全链条的打击，这也是绥化公安机关

部门，强化药品的源头管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同时呢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通过正规渠道购药，不要陷入低价购药的陷阱。

0: 听完这起跨五省特大制售假药案，也给大家敲响警钟，急救药品事关生命，切勿轻信网传低价进口药，不要通过微商私下快递渠道买药，遇到来源不明的药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守护自身用药安全。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清朝乾隆皇帝朝拜泰山之时，先后向泰山献上了三样稀世珍宝，分别是温良玉龟、沉香狮子和黄釉青花葫芦瓶，他们被后人称为泰山三宝。民国时期战乱频繁，时局动荡，珍藏于泰山岱庙的泰山三宝及其他古珍宝成为不法之徒觊觎的目标，盗案频发。1943年，岱庙发生文物失窃大案，泰山三宝和其他上百件文物遭到洗劫，下落不明。那么这起盗宝大案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泰山文化学者周颖将为您讲述泰山三宝奇案之神秘盗案。
10: 在泰山岱庙之中，藏有古代帝王御赐泰山的重宝，为不法之徒所窥伺。到了民国年间，由于政局混乱，军阀割据，岱庙藏宝呢岌岌可危。第一场岱庙盗宝案发生在孙良诚主政山东时期，那是民国17年，1928年，北伐军进入山东，孙良诚呢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他下令把岱庙改建成中山公园，下令呢设立中山公园筹备委员会，把历代的祭器啊收。

0: 归这个会来管理，而且他准备在公园后面修一个大殿，陈设展览，向大众呢售票参观，一期呢从这上面啊赚上一笔。可是陈列馆呢还没建成，便风云突变，蒋冯内战爆发在即，孙良诚接受上级冯玉祥的命令，急电属下各军撤离山东。不久呢，他就出任西北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在河南通电反蒋，参加了中原大战。就在孙军撤离泰安之际，在岱庙的保护之中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的一天，一阵砸踏的脚步声打破了岱庙的宁静，一队荷枪实弹的马步兵闯入了岱庙后院，为首者呢谁呢，是孙部的一个营长。他喝令管事人员立即将库房打开，管事呢还想和他争辩，可是呢他看着他手扶着枪匣杀气腾腾，也不敢多说，只好遵令呢把房门一一打开。这个营长呢就命令士兵在外封锁，自己呢就带着一个马便走进了库房。过了一阵儿，只见营长和马便啊各拎了一个包袱走出了库门，跨马挥鞭绝尘而去。这个管事见状叫苦不迭啊，赶紧进屋查看，只见在那瓷器架上少了五只大瓷碗。看到这个场景啊，他心中啊一阵窃喜，口中连呼老天保佑啊，为什么丢了瓷器管事却这么高兴呢？原来啊，这个营长啊是个大老粗，根本不懂什么文物的价值，进老宝库只捡大的物件，相中了这几个红釉大海碗。其实这几个海碗啊都是普通的清代的瓷器，根据当时的市价呢，每个碗啊不过是3块大洋，而它旁边摆着的镇三三宝都是价值不菲的珍品。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啊出价400块大洋贿赂地方官，要求买这个黄釉青花葫芦瓷瓶，幸亏呢被当地人阻止了。这个营长啊捡大弃小，让这场盗宝案总算是有惊无险。孙良诚撤兵后，继任的省府主席呢是谁呢？陈调元。他听说岱庙有盗宝的事情发生，赶快派官员孔繁运等人啊赶到岱庙来查验。这次查清岱庙旧存的古物80多箱，大小呢2000多种。查验后啊，将贵重者呢拍摄照片留档，原物呢仍然封存，交给了保管会。陈调元啊也有意把宝物送到济南，可是还没有进行，便反对声一片，只好终止了。陈调元确认后，接任山东省府主席的是韩复榘，他也打上了岱庙古物的主意。民国22年九月，也就是1933年的九月，韩复榘呢就来到了泰安视察，专程来到了岱庙，向当时泰安县长周百煌查问古物的情况。周百煌呢赶快向他呈上了古物的藏宝名录，并命令管事把宝箱一一打开，取出了大玉龟、沉香狮、书坑汉鼎铜炉、窦玉标瓷砖、纪兰金花胆瓶等50多件宝贝，让韩复榘一一的验视。看完之后呢，韩复榘训斥众人说，这么珍贵的古物你们就放置在这个破庙之中，缺乏防范的措施，一旦丢失如何是好啊？那怎么办呢？还是放在我那里安全。所以韩复榘回到济南之后呢，便召开了省府的常会，决议把这批岱庙古物运到济南。韩主席的电令刚下，便舆论哗然，遭到了泰安民众的一致反对。泰安父老上书省府陈情，他们说啊，泰山的古祭器是专门为泰山祭祀而赐予的，与泰山息息相关，而古物陈列岱庙更能吸引游客前来，一旦他们远离泰山，不仅是其历史价值降低，更会导致游客日少，市井萧条。上书最后说，事关古物迁移，由于历史民生攸关，不得不力陈下情，诚请主席鉴核，抚顺舆情，可夫准于留泰陈列，以抚历史而自研究，和敬民众，共感无尽。这篇上书啊，很快被申报刊发，一时呢议论纷然。韩复榘见众怒难犯，只 只好啊暂时打消了宝物运绳的想法，戴庙珍宝呢得以安然留存原处。没过几年，七七事变爆发了，韩复榘不战而逃，泰安县长呢也出城失踪，泰安城内啊陷入了失管状态，一片混乱。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撤退的韩复榘部乘乱进入了戴庙，包围了谷物库，长官抓住了管事，强令打开了库房，入内呢洗劫了一番。根据泰安学者王思聪先生从花摘檀丛的技术，先山农主席韩氏部曲强取数室，就是指的这一个盗案。这次韩复榘的溃部究竟劫走了多少文物呢？史料上没有详载，可有一个数据啊似乎可以印证，那就是当年陈调元清查戴庙的时候，一共有谷物80余箱，可到了日伪清查的时候啊，只填了57箱，有20多箱之差。这20箱谷物去哪了呢？没人说得清，很可能啊就是丢失在这次韩复榘部劫宝的事件中了。果真如此的话呢，这次劫宝啊可真是损失惨重。不过好在最重要的镇山三宝这时候还在库中安然无恙。民国26年1937年的12月31日，日军开进了泰安城，这标志着泰山沦陷于敌手。此后日伪在泰安设立了县公署。民国29年1940年7月，伪省长唐养度呢又下令设立泰安道，统治机构啊为道尹公署。在日伪长达8年的黑暗统治中，不仅残酷地奴役泰安人民，而且呢趁机大肆掠夺泰山文物。根据泰山学者王思聪的书中啊这样悲叹：代下京瓷，日军浩劫，损失不知凡几，学校、公寓、庙宇、名胜，悉为贼军暴民掠夺拆毁。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戴庙古物盗宝案。
1: 在民国动乱的时局下，戴庙文物屡遭劫难，岌岌可危。1943年，戴庙再次发生文物被盗的特大案件。这起案件被盗文物众多，包括泰山三宝在内的上百件珍品均在被盗之列，价值难以估计。和此前几次文物失窃案不同的是，这起特大盗案被发掘之时，戴庙库房门锁竟然完好无损。那么这起诡异的盗窃案究竟是什么人所为？他们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0: 这个盗宝案的引发是在民国32年1943年的4月11日。这天上午，新上任的泰安县知事张光木按照惯例呢委派下属教育科长张子玉会同古物保管委员会人员前往戴庙视察。这个古物储存室建在戴庙道院之内，院屋重重，门禁森严，其房门钥匙分别掌握在2个人的手中。外门的钥匙呢由戴庙道士尚世莲保管，内门钥匙呢由古物会秘书石景春掌握，必须2个人同时到场才能打开宝库之门。上午10点，张子玉啊就召集齐了2个人，当场开启房锁。随着吱呀一声，沉重的库门啊被缓缓地打开了。门开之后，众人顿时被屋内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库室之内一片狼藉，木箱乱堆在地上。再打开箱盖一看呢，只有麻丝棉絮，里边累累装殓的祭器宝物竟然大都不翼而飞。很明显宝库失盗了。张子玉啊马上命人把大门掩好，贴上封条，自己啊一溜烟跑到了县署，向县知事张光木禀报。张知事接报也是大吃一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一面呢赶到泰安道尹公署向泰安道尹杜忠报告此事，一面派人呢详细查核失盗的状况。这一次戴庙失盗啊损失惨重，根据道县两署查验的结果，戴庙57箱古物中呢一共失没了21箱，另外还有9箱物品啊部分被盗，共计126件。 这其中就包含着前面我们所说的温良玉龟、黄瓷葫芦瓶。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物品也在失墨之列，这里边有雍正皇帝御书的带封赐福、福随海宇的灵匾二幅，乾隆皇帝御书的重建泰山神庙碑文绢书一幅，嘉庆绿地猪笼苗五供一份，乾隆仿洋瓷铜对开光龙山水方瓶大小各一对，乾隆皇帝五彩高镜瓶一对，乾隆仿古铜釉描金瓷顶炉一件，嘉庆五彩雕瓷香筒一件，无不是精品珍品。一时之间消息传出，社会上为之哗然，人们纷纷议论猜测盗宝要犯究竟是谁，岱庙珍宝失盗案成为一件特大的新闻。山东省公署接案后命令该管道县严缉案犯，限期破案。侦办人员呢认定经管索阅人及看守夫乙等实有重大嫌疑，命令该县将诸人呢分别拘押严加审讯。被侦办人列为重大怀疑对象的便是岱庙道士尚世莲儿。这位尚道长名世莲，字志杰，小时候啊家境很穷，11岁的时候呢就进入岱庙拜老道士宋继昌为师，称他为师爷，成为全真龙门华山派第22代弟子。这位宋继昌呢还让他一边上学一边被道葬，这个尚世莲的学问啊提升得很快。从民国17年1928年开始啊，他就负责看护岱庙的古物。泰山古物董事会成立之后被任命为事务员，泰安沦陷期间他一直坚守在岱庙看护国宝。当日军企图盗窃凌云宫的铜像、铜鼎以及碧霞祠的铜瓦时，他呢联络泰安的士绅上书为省公署，阻止了这些阴谋，让日伪啊恨之入骨。上述行为呢足以证明尚世莲是一位爱国爱教的高道，古物保管委员会正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才将岱庙库房的外门钥匙交到他的手中。侦缉队呢觉得尚世莲既然钥匙在手，盗窃现场呢又不存在外力的破坏，那么一定是他监守自盗，于是不由分说一条铁锁把尚道长给锁上，押回警局，用老虎凳啊、辣椒水啊大型伺候，前后关了20多天，各种招数啊都使尽了，可是尚世莲呢就是拒不承认。他给出理由很简单，贫道无家无业无儿无女，自小呢以庙为活，偷去这些宝物又有何用？再说呢我掌管的只是外门的钥匙，纵然我撕开了外门，里屋我还是进不去啊，除非是我练就了穿壁神功嘛。事实也确实如此，尚世莲啊以庙为家，和大小道士们一同居住在雨花道院，一起吃大锅饭，一起下地干活，常年居住在岱庙之中，没有任何的家产。侦缉队听了呢觉得也是确有些道理，再讯问长里门钥匙的石景春也是同样的回答，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个时候啊侦缉队有个老手颇有办案的经验，他便细细地排查最后一个进入库房的人。经过这一提醒，尚世莲、石景春两个人呢不约而同就想起了一个人。这是去年11月的一天，岱庙之中啊闯进了一个人，这个人来头不小，提起他啊在泰安是无人不惧怕，因为他是泰安县的特务头子，当时叫县情报室的主任，名字叫杨安一。这一天他来到岱庙，说是奉上峰之命要入室查验古物，命令两个人立即交出库房钥匙。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两个人呢无可奈何只得应命，但是又怕古物有失，于是呢都在房门口把守。片刻功夫，杨安一便走出了库门，把钥匙呢分别的交还了两个人了，说保管呢很是妥善，又问了一下此处夜间是不是有人值守，听到否定的回答后呢便了一声匆匆离去了。 侦缉队

0: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分析，认为杨安一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 泰山文物失窃大案发生后，伪泰安县情报室主任杨安一成为新的怀疑目标。然而杨安一进入库房已经是发现文物被盗半年前的事情，仅凭他是最后进入库房的人这一点，很难确定杨安一就是盗窃案的实施者。那么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还会有什么新的发现？而杨安一又是怎样一个人？假如盗窃案真是他策划的，作为特务头目，他的特殊身份又是否会给案件侦破带来麻烦呢？
0: 县知事张光木得到了侦缉队的密报，说是情报室主任杨安一有重大嫌疑，不仅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杨安一虽然是他的下属，可是大有背景。杨安一现年37岁，原籍山东武城县，是道隐杜忠的亲信。泰安沦陷之后，杜忠攀附日本人，被任命为伪泰安县知事，在任上呢为虎作伥，大搞强化治安，镇压残杀抗日力量，深受主子的赏识。所以1940年泰安设道之后，杜忠又被提升为伪泰安道尹。杨安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急忙前来投备，先是被任命为泰安民众教育馆的指导员。由于他各方奉迎，钻营有术，很快就被提升为县署情报室的主任。负责什么呢？负责调查秘密情报，捕拿反日分子，成为炙手可热的特务头子。被他迫害勒索的人啊，不计其数。其中啊，他曾经以参加八路军为罪名，把一个延章乡的乡民给�抓住了，然后敲诈了大洋350块之后才放人。说到啊，杨安一和他的情报室，泰安人啊都为之谈虎色变。由于他是泰安道尹杜忠的亲信，县知事张光木平时也不敢招惹他。泰山宝物失窃案发后，县知事张光木闻听杨安一有盗窃嫌疑，不敢擅自做主，急忙赶到道尹公署向杜忠请示。杜忠听到禀报非常的吃惊，前几天杨安一还以报告舆情为名前来打探盗案的动静，莫不真是这家伙干的？口中却说呢，杨主任啊一向奉公守法，当不会如此胆大妄为，容我慢慢防查吧。于是呢挥退了张光木，让其另作排查。4月25号这一天，杜忠啊便带着2名勤务兵来到了杨安一家询问情况。杨安一租住的房子在哪呢？在泰城的新民街。这里啊，这个新民街就是今天岱庙前面的那个通天街。杨安一和他的情妇幼子住在一块儿，一家三口。杜忠来到杨安一家，见了杨安一。杨安一呢坚称啊毫不知情。又过了2天，杜忠又派勤务兵找杨安一，了解涉案人员杨金炳的情况。这下子打草惊蛇了。5月20号，当杜忠再次派勤务兵来到新民街找杨安一时，却发现大门紧闭，一家人啊早已经不知去向。杜忠啊赶快命人打开房门，只见里面一片狼藉，分明是举家逃遁。看到这种情况，杜忠再也不敢公然的庇护了，只好报告伪省长唐养杜，行文省警察厅，请全省通缉盗宝嫌犯杨安一。随即啊，印有杨安一一家的通缉令贴满了省内的各道各县，失窃古物的照片呢也分发到各地的警察局中。于是一场盗窃犯追捕行动在全省展开。通缉杨安一的命令一下，各地的警察与便衣队不敢怠慢，纷纷出动。因为案由为古物，各处的古董行呢就成为排查的重点。首先就在临沂县的古玩店中查出了一宗玉器，经过照片比对，初步认定就是岱庙失盗的物品。经过排查，这些古物辗转出自一个名叫杨凤起的人的手中，而这个人呢是临沂县公署的差役。 在密查他的身份，发现不得了，他竟是杨安一的本家兄弟，而且前一段呢曾来到泰安投奔杨安一，与杨安一同吃同住。过了一段时间，被杨安一举荐到临沂县谋了份差事。这个人啊，公务之余经常在当地的古玩行走动，不时呢出手一些古物。临沂警察局啊，便以县署有事为名骗出了杨凤起，然后突击搜查到他的住所，果然搜出了几件尚未出手的古物，既获实证，当即在县署将杨凤起捆住，一阵痛打。杨凤起吃痛不住，被迫招认了参与戴庙盗宝之事，并供认出主谋正是杨安一。那杨安一现在藏匿在何处呢？根据杨凤起的交代，杨安一在事发之后呢，就逃到禹城县县城东街他的李姓亲戚家。泰安县署啊，当即派出警察所长胡建侯等人赶到禹城，在禹城县公署的协助下，直扑杨安一的藏匿地点，抓获了窝藏逃犯的户主李某。而此前杨安一呢，看到全城警车出动，警笛四起，心知不妙，急忙带着情人孩子再次潜逃到禹城第三区的窦庄。禹城县的李知事就亲自率领的干警又赶到这个地方进行搜捕，没想到赶过去的时候呢，又是人去楼空，这让李知事啊恼怒万分，命令第三区的警备队全体出动，按村搜查。民国32年，也就是1943年的6月16日上午11时，从禹城第三区区公所传来了消息，在这个区的周家里武庄发现了男女二人领着一个幼童，正在着急的雇车出逃，行迹可疑。警局连忙下令将他全家扣押，押回县局一审，不是别人，正是通缉令中的杨安一一家。杨安一的落网，标志着这场古物盗窃案出现了重大转机。因事关重大，禹城县李知事啊，当即用电话向委省长唐养度汇报请示，得到指令，杨安一等3名案犯直接解送省署法办。当天14时30分，警署就把杨安一家呢押送到济南贡院城边的日文省公署，交给了唐养度亲自审问。拥抱在7月4日啊，为此发了一个重大的新闻：泰安古物被盗案人赃俱告破获，主犯杨安一已解省惩办。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期河南、开封等地陆地西瓜集中上市，部分产区出现销售困难、价格下降、西瓜几分钱一斤等话题引发关注。调研发现，虽然几分钱一斤的西瓜并非产区普遍行情，但普通西瓜的价格也确实跌到了2毛钱到6毛钱每一斤，明显低于上年同期。今年夏天，西瓜的低价既有天气异常、产区集中上市等短期因素，但也能从中看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西瓜品种的老化和分级的不足。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何楠老师，一起聊一聊西瓜降价背后的那些问题。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这个夏天您吃瓜了吗？如果这段时间您去市场上买西瓜，或许呢您都会有同一种感觉，那就是西瓜大幅度的降价了。相关数据显示，全国西瓜批发价格近两个月跌了近30%，河南、山东这些主产区地头价甚至跌到了2-3毛钱一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价格下降呢？价格下降的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育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请来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何楠何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何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何楠。
1: 欢迎何老师。何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是今年咱们这个西瓜的价格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降价，有的地方甚至降到了几毛钱一斤，甚至是几分钱一斤。
2: 对，
3: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买西瓜，就是我今年回老家嘛，就是在县城那个车上大棚那儿，然后我买了一些西瓜，然后那个西瓜就是一大个10斤的西瓜，我花了12块钱就买了。特别的便宜，就如果在往年的话大概怎么着也得20块钱呢，对吧？
2: 是的。
3: 我就不知道您今年有没有买瓜，您有没有看到这个西瓜这个降价的这个情况？
2: 因为我买瓜倒是没买过，但是我今年关注这个西瓜价格，因为这个搞西瓜育种嘛，我调查瓜调查的很多，今年的瓜价不太令人满意，但有很多原因。
3: 像您在河南的话，是不是这个西瓜可能要比像我在河北这边是不是可能要更低一点呀、这个价格？
2: 是的，河南的西瓜是全国的这个第一大种植面积啊。但是每年呢，不光是今年，其实每年的西瓜价格河南都是在全国来说价格是比较偏低的。
3: 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的报道，我也看到就是说今年这个西瓜降价哈，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天气导致很多的这些瓜都集中上市了，是吧？
2: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是我知道之前就是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一茬接一茬的那样的上市，就是说不同产区它这西瓜上市时间它是相对错开的哈，就是一个地方它这个西瓜然后差不多它快到了尾声要卖完了，然后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进入这个市场。那今年是为啥它会集中上市呢？
2: 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个，确实看到今年的这个产地里，特别是河南为主的这个西瓜产地价格低廉。说实话作为我们育种来说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啊。这个一边感觉到这个瓜农啊起早贪黑，这个奉产不奉收。
3: 是。
2: 一方面来说是这个短期天气只是一个导火索，其实深层的原因呢还是咱们跟这个广大瓜农咱们选种西瓜品种存在短板。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我想。首先说这个西瓜价格低的直接的诱因，就是从这个育种和这个栽培专业角度来讲，今年那个春季的气候反常啊，包括前期低温，就是拖慢了这个大棚早春西瓜成熟的进度。中后期呢又持续高温，让这个黄淮海啊，包括河南、山东、安徽，这都大的产区，所有这些陆地的主产区的瓜农又同步又提前，因为后期温度高嘛。 原本早春瓜和陆地瓜分段上市的这个错峰季节呢，基本上被打乱了。
3: 嗯，
2: 都扎堆上市，大面积这个仓储积的，大面积这个撞档。
3: 嗯，
2: 这个千万吨，这个可以说这个西瓜呀，短期内集中涌入市场。
3: 嗯，
2: 供给瞬间就是饱和了嘛，对吧？市场一饱和，价格自然要大幅度下降。
3: 嗯，
2: 再加上这个近段的这个连续这个暴雨啊，全国的将连续的暴雨造成这个特别是陆地的大量的裂果。品质受损，刺激果呢低价的倾销，进一步拉低了整体的市场行情。
3: 对，
2: 就是你刚开始提的，今年的瓜价是特别低。
3: 嗯，但是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说您觉得这是育种的问题。其实我听了这么多，我也看了很多相关的报道。其实我们更多的从我一个消费者的角度讲啊，我觉得它更多是一个天气的原因。但是，嗯，您为什么会觉得是育种？
2: 你提的问题很好，天气呢，只是表面的一个诱因，真正的核心呢，还是藏在这个西瓜行情背后的品种结构性的难题。品种结构也是我们这个育种团队常年攻关以及反复强调的这个一个痛点问题。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跟你讲。
3: 好。
2: 第一个就是品种的同质化比较严重，加上成熟期又高度的这个重叠。现在全国这个80%以上的农户啊，就是跟风种植。大家了解了，像美都对吧，田王这类的这个中早熟大果型，上市比较集中在这个6到7月份，就是没有形成5月初到8月底梯度上市的这个品种。
3: 就是您觉得，比如说我们应该育种的话，我们应该育一点儿，比如说不要在6、7月份成熟，它更早或者更晚成熟一点的品种。
2: 对，你提的也很对，就是要早中晚要搭配，因为大家都集中种美都、田王，它的熟悉差不多，都集中在6到7月份。况且它早熟的呢，前期温度低呢，又成熟期往后拖，这个成熟期可能大家可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这个早熟西瓜嘞，它是按你不能按天数，你要按它整个的基温，它整个这个生育期的基温。你像这个早熟品种的基温，一般要在全生育期要在900度左右，中熟品种一般要在1200度左右，一般晚熟的品种在1300度左右，就是整个生育期的基温按这个来算。
1: 不过您可能还得再做一个小科普啊，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积温是什么呀？
2: 基温就是全生育期的基温积累，就是说我这个早熟品种，我这个不管多少天啊，从种上到瓜成熟，它的昼夜积累温度达到900度左右，基本上就成熟了。
1: 所以您刚才说这个早熟品种，它这个温度低哈，然后它这个积温它就积不够哈，所以它本来应该成熟的时候它成熟不了，所以它的这个成熟期就延后了，是吧？然后它延后了之后，也导致这个西瓜的集中上市期就更集中了，是吧？
2: 对，
1: 那这是第一点哈，您后面还有2点没说呢，您再说说第二个。
2: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品种的这个划分不太清，就是适配场景比较单一。市面上大部分的瓜农呢，只追求高产早熟，就是面向大众的流通的，也就是说大陆货。就是适配的这种像刁曼呐、礼品瓜呀，像这种比较高端的特色风味的呀，包括五指精品的差异化的品种呢。老百姓就是说知道，但是不太乐意种。
3: 这个确实是因为这几年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您看啊，去年像这什么甘美呀、4K 呀，然后一提起来还感觉哎挺新鲜的，挺好吃的。但今年其实一下子，然后就发现像那个美都也前几年还感觉哎呀这个挺新鲜的，现在美都都感觉很平常了。对，然后
2: 对，美都变成大陆货了，
3: 对，
2: 又
3: 变
2: 变
3: 成
2: 成。
3: 大陆货了。对，然后像甘美 4K 也是，以前都觉得好高端，今年哎感觉也到处都是，一买就是甘美，就是 4K，就是麒麟，它这个真的。那是迭代更新是非常快的，
2: 对，它主要还是这个瓜农啊，就是一窝蜂的上。今年的美都和甘美 4K 跟你说的，如果是行情好，它这个瓜农啊，特别是因为现在的瓜农和以前的这个转变了，现在瓜农很多这个转业的这个大老板呢，包这个地啊，一包都是几千亩，甚至说2000亩以上，他一种哪个全种。你想，他不止一个这样的这个大老板，他就是很多很多。所以说，几个搞出这个品种啊，就是大量的这个上市。这样的话，就像刚你说的，美都原来你认为挺高端的，咱们是会很高端的，现在也成大陆货了，就这个原因。 大家集中。
3: 对，是这样。我还看到今年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今年这个像那个小型的礼品瓜，就比如说那个 2K 那种，就又小皮又薄那种。然后说像之前的话还卖的还挺贵，因为它是礼品瓜嘛。然后今年的话也是，就是很多的人都开始种，然后一下子就导致它这个价格就给打下来了，然后这个竞争也大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对于咱们育种方面来说，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这样的新品层出不穷的上市，它可能才能让这个西瓜这个价格更高一点。
2: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3: 嗯，这是第二个，还有您刚才说第
2: 第
3: 三个
2: 三
3: 是
2: 个，
3: 吗？嗯。
2: 第三个就是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农户对于品种选择上啊比较跟风，就是错
3: 哦。
2: 峰种植的意识比较薄弱。
3: 嗯。
2: 农民嘛，就是你赚钱了，你种啥我也赶紧种啥，他
3: 嗯。
2: 没有那个错峰的概念。这个瓜农啊，选择这个品种的时候，只看往年的这个高价的爆品。他如果这个价格卖的高了，他不会根据这个本地的气候啊、上市规划呀、搭配早中晚呢，他这个不考虑。
3: 嗯，确
2: 作为
3: 实
2: 我
3: 是。
2: 们这个，对，作为我们育种来说，其实这种扎堆现象呢，说实话，有时候也是给他们讲啊，他可能也是爱莫能助，有时候他不太听。
3: 嗯。
2: 所以瓜农呢，他只有是背了很大的亏了以后，然后他才会听这个建议。
3: 嗯。

0: 似这类的。那为什么这些年就是像这些瓜它就火起来了，就大家就愿意种它，然后还一股脑的都种它，这是为什么？就是从品种方面来讲，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能让大家认可它们？
1: 推广一个品种啊，你说这个品种好，我简单总结了一下8个字，这个能说明这个品种能推开，就推开一个品种并不是很容易，就是育成一个品种可能更难，但推开一个品种也不容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一个作为我们育种来说，育成一个品种啊，包括能让老百姓、能让吃瓜群众接受，我总结了8个字，可能大家都能很容易的接受。你这个品种好与坏，第一个要好吃是第一位，
0: 好吃，
1: 对，
0: 是吧？
1: 好吃指的是品质，对吧？我吃了这一口，还想再吃一块。
0: 对，
1: 第一个是好吃，第二个呢，一定要好种。
0: 好重啊。
1: 如果瓜农种不出来，你再好吃，那等于零，对不对？
0: 对。
1: 第三个一定要讲究这个瓜的外观，要好看，要看着漂亮。如果你看那个瓜花花大大的，眼都花了，你肯定消费者不为他选。
0: 是的，秀色可餐嘛，要先外形好看。
1: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才能达到好卖。
0: 好卖。
1: 对，好吃、好种、好看、好卖
0: 啊。
1: 这八个字。就能基本上说把这个品种能推开，这如果一个品种能占到这个8个字，基本上这个品种是就相当于说的美都、4K 等等，为什么能推开？这些品种基本上都这8个字它占全了。
2: 哦，就是说，如果说想象，美都、麒麟，还有什么甘美4K 这样的西瓜一样好卖的话，它必须要同时满足这8个字，对吧？
1: 对，不可能每一个育种家。育出来的品种都符合这8个字，但是如果符合这8个字，就像美都一样，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大市场。没有能超过美都的市场份占有率的。
2: 但是按照您这样说的话，如果一种品种它不能同时满足这8个字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刚才也说了，不可能每一个品种它培育出来都满足这8个字，那不满足这8个字的品种，它就没有耀眼的地方吗？就没有什么让您感觉还很值得推荐的一些品种吗？
1: 有啊，你像我们团队培育的这个，就从这个观赏性和这个瓤色比较出众的。你像我们团队培育了一个中育22号彩虹小西瓜。
0: 彩虹小西瓜啊。
1: 对，彩虹的花皮圆果彩虹肉。所以我们这是培育了一个就是比较好吃的。
0: 它是什么样的呀？
1: 它就是一个就是花皮圆果彩虹肉功能性小西瓜。
0: 它这个彩虹色的话，是什么颜色？它是那个
1: 就是红黄相间，
0: 红黄相间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哎，这个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哈。它大吗？也不大，小
1: 对，
0: 瓜。
1: 它不大，它就是2.5公斤左右。
2: 哦，这个它可能就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就您刚才说的好看这一点哈，就这方面是比其他方面更加突出的，这是好看的品种。那从口味上来说呢，就比如说像甘美四 K，它特别特别的甜。那您培育的这些品种里面，还有没有就是诸如此类的这样口感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西瓜品种？
1: 有啊，你像我们刚才跟你说了，我们中育22，还有一个这个中育78，中育78是一个橙肉的，像橙子一样，知道吧？
0: 哦，橙肉是那个味道
1: 对，
0: 像橙子吗？
1: 它味道不像橙子，但是它那个风味是特别好的。你像我们这个实验地里啊，今年这个在江苏的这个睢宁县，它那个早熟比较多嘛，这个吃瓜群众一吃，我们搞这个品种这个比较实验筛选，让他们所有的群众来吃瓜，他说吃了这个瓜以后，其他瓜都不吃了，光甜是不行的。
0: 那相当受欢迎的，可以说这个风味是。
1: 对，你像这个品种呢，就深圳百果园嘛，他就是要订单专收这个品种，他这个就是像刚才你说的。不符合这8个字，但是它的就是风味特别好，它撵高端人群，它这个瓜卖的一般都是在这个4月份，阳历的4月份下来，一般都是15块钱一斤，14.99一斤，15块钱一斤。
2: 哇，15块钱一斤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其他西瓜的价格了哈。所以就算不能同时满足这八个字的品种，它只要是选对了市场，选对了受众，它依然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依然可以让咱们种瓜的农民受益哈。

0: 那咱们刚才说的是好看、好吃的，还有一个好重哈，就是从好重这个方面，您的团队有没有培育出过哪些品种？
1: 其实，你这八个字你分开来的话，你
0: 嗯。
1: 要好种，但是好种它的前提下，基本上就是要好吃，先好吃再好种，你再好种不好吃是没有用的，对吧？你种出来你再好种，它这个品质不行，它也是达不到效益。嗯，
2: 所以这个好
1: 对，
2: 重它是就是
1: 它，
2: 放在好吃后面的，应该是。
1: 对，它这浮在第二位的啊，必须得先是好吃。啊，我刚才讲了，我吃了这一瓤瓜，还想吃下一瓤。你有的品种不好吃呢，你吃了以后，身体就不吃掉，就不吃了，就不想吃了。
2: 哎，
1: 啊，
2: 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哈，其实很多人也很奇怪，就是说像这一个品种的它这个培育，首先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它培育出来要花多长时间，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历程才能走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呢？
1: 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我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就是很多瓜农啊，觉得育种家呢，就是整天泡在实验室，好像就是坐在仪器前，就是品种配一配，新品种就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从我们就第一次就是人工进行杂交主配一样，大家到超市啊、地头上能买到这个瓜，其实走完一个过程啊，传统育种至少要7到8年，
2: 7到8年，就我们
1: 对。
2: 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不管是美都还是麒麟，还是甘美，还是8428，都是走过了一个7年到10年，甚至更长的一个路程了。
1: 7到8年，甚至更长的一个历程。但是就是目前就是咱们这个育种水平提高了嘛，就是加上用那个分枝辅助育种，提速了这个新品种选育的过程。这个最少呢也到4到5年才能把一个品种才能跟大家见面。
2: 那您刚才说啊，就其实咱们这个也不是说一直要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更多的时间是要去田间地头的。像您的话，您去像这个地里的话，是每天都要去吗？还是怎么样？
1: 在这个育种季节，基本上都得去看看。我给你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选育这个过程啊，在全国的这个育种潜力啊，说实话，我们也是风刮日晒，就反复品尝，反复试种。可以这么讲，我们从年头到年尾啊，说白了，基本上的话，在关键的时期都得到大田里去看。
0: 那很多人可能就奇怪了，那就说您天天到这个农田里面去看，您看什么呢？当然，我相信咱们这听众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农业是非常关心的，大家多多少少也知道一点，就是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它实际上是要在实验田里反复实验的，它要很多次的去配自己的那个品种，然后很多育种家都是无意中之间，哎，配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种，是吧？
1: 是的，其实我给听众说一下，就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你看育种老师，可以全国有几百上千个，但是你像为什么都育出来的，就是说能成为这个明星产品的寥寥无几，
2: 确
1: 对
2: 实，
1: 吧？
2: 对。
1: 我打个比方，就像他们，其实育种老师就像调酒一样，有的老师能调出来茅台五粮液，有的老师不能调出来老村长，不同人他有不同的角度。
2: 哎呦，您这个比喻特别好，何老师。就我刚
1: 对，
2: 才我还在想。就是您说一个瓜，就算现在缩短了5年，但是人这个一生，一个育种专家的一生有几个5年呀？
1: 就
2: 他
1: 是，
2: 真的是，他很可能就有的人，他就是这一辈子，我可能就能培育出一个品种就非常好了。
1: 对对，一个大品种就非常好了，
2: 对，那您作为育种人，就是有没有感觉到，哎呀，还挺难受的，因为这，
1: 没有。
2: 不会吗？
1: 其实我们作为我们育种啊，打一个比方，其实看到我们的品种和材料，其实跟自己的孩子都差不多。
2: 跟自己的孩子差不多，
1: 对，你看我们的品种，一看都能看得出来。
2: 感觉这是自己的孩子，就不管
1: 对，
2: 他是，比如说像在外面，哎呀，他能多爆多好，但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一个心血的付出，
1: 对，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不会感觉到就是说累呀什么，这个没有。一般的育种老师都不会存在说啊，我很累，不然的话他也育不出来什么好的东西。一定要进入这个状态，你要进入这个角色，你才有可能育出来，就是说大家认可品种。
2: 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能形容
1: 什
2: 一
1: 么
2: 下
1: 角色？就是说你已经进入这个状态，包括我们从这个材料筛选，对吧？我从材料筛选一个材料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 抗低温性啊，耐热性啊，包括它的早熟性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你必须得亲自去观察，亲自去看，这样就刚才我说了，你才能进入这个状态。如果你都跟没有看，你这个种了以后，全是工人这个材料一采，你又去杂交配了，你十有八九是配不出来好的东西。因为你都不了解你这个孩子的全生育期的这个过程，你怎么能会配出来一个好的品种呢？所以说这就是你进入一个状态，你从他的这个材料的选择啊，就刚开始就完全陪同的一起成长，然后你才有可能选配组合，才有可能选出更好的东西。
2: 哎呦，何老师，您知道我以前采访过很多的育种专家，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我就是说，难道他们育出来的品种如果没火的话，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很失败的？但是您刚才就是讲的这个，我真的会共情，因为他确实，他不管怎么样，就算他没有爆火，他也是我这个就是育种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上的一种陪伴，一种心血，我并不会觉得说，哎呀，他不火了，我就觉得我很失败。
1: 那这个也不会，你只要你尽力了，是吧？这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嘛，你是一样的。包括我们育种也好，有的老师能育出来顶天的品种，有的不可能都顶天，对不对？他每个人，你这个要因人而异嘛。但是你尽力了，你遇不上那么好的，那你成不了那么大家，对吧？
2: 对，没错。那何老师，您自己有没有，就或者您和您的团队有没有培育出哪种，就是印象还挺深的，然后让您感觉非常自豪的这样的品种，然后特别是帮助了咱们农民实现了致富这样的一些故事有吗？
1: 有，其实的话，我这两年也推出来一个，我自认为很满意的一个品种。就是说它这个外观呢，因为你自己认为满意的，你肯定要给主流的品种来做对照，做对比。目前大家都知道美都可以说是现在第一大品种，这两年我培出来一个新的品种，叫这个中锦54，中国的中，锦绣河山的锦，
2: 中锦54，
1: 中锦54，这个品种我对照就是美都，对照品种就是跟美都 PK，
2: 跟美都 PK 啊，
1: 对，跟美都 PK。对，我感觉到这个品种，我感觉到还是比较自豪的，因为很快都会推开，你可能很快要不了3年，你都会吃得到。
2: 真的吗？
1: 这个品种它跟美都通过这两年的这个全国各地不同这个生态气候的对比，它的果型比美都稍微大一点，它的优点呢是大红肉。
2: 大红肉哦，
1: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消费者都喜欢大红色，
0: 那确实很漂亮。就像这个美都也是，它是粉红色的果肉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中锦还有什么特点？
1: 它跟对照品种比，它这个七星果比较少，几乎七星果很少很少，
2: 没有畸形果，就是说种出来都是圆圆的、好看的。
1: 对，圆圆的，基本上没有歪瓜啊什么，基本上没有。还有一个优点的话，还是它就是汁水比较饱满。
2: 汁水饱满。
1: 就是它这个含水量比较高。同样体积大了一个瓜，它就比对照品种要重，因为它的含水量比较多。
2: 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何老师，我想加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西瓜的品种它要不停的要迭代升级嘛，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提这个大食物观这个观点，也是希望这个老百姓这个餐桌越来越丰富。那具体到就是像西瓜这一方面，就从育种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以后就是重点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就是育种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八个字吗？
1: 对，一是这八个字，再一个就可以加上，就是你说这个方向嘛，对吧？从好吃好吃好种好看好卖。然后方向的话还要往中小果型化发展。
2: 中小果型。
1: 因为现在这个每个家庭啊，人口啊，这不是太多。一般的话小果型呢，一般就在1到3公斤这个小果型，3到6公斤一般叫中果型。6公斤以上的叫大果型，像大果型的它不是一个趋势，现在一般就是中小果型的是个我们育种的一个趋势。
2: 那像这种小果型啊，它如果从育种角度来，它是怎么育出来像这种小果型的果子呢？
1: 那小果型和中果型它的育种流程是一样的，它就是小果型的材料。它那个亲本材料它就是属于小果型的，它小果型的从它那个种子就不一样，最明显的就是它材料的种子籽粒就比较小。然后你杂交出来以后，就杂交一代父母们杂交出来以后，它种子也偏小。
2: 它最开始就是咱们如果说杂交的话，选这个种子，它选的是什么？
1: 也是西瓜的，对，
2: 明白
1: 明
2: 了，
1: 白
2: 明
1: 吧？
2: 白了，就是选择的
1: 对，
2: 时候我就选那个小的
1: 对，
2: 那个亲本，去看看能不能杂交出来这个又小，然后口感又好，然后外观又好的这样的品种。
1: 对，
2: 咱们进入下一趴，就是今
1: 你
2: 天也
1: 说，
2: 是何老师嘛，是大专家在这儿哈，那也请
1: 不客气，
2: 专家老师来给我们这个普通人哈，讲一些咱们这个挑瓜的一些技巧，还有包括我们从网上会看到很多关于西瓜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哈，也请您给我们说一说是真是假哈。第一个，咱们先说这个，从这挑瓜技巧来讲，就是首先第一个啊，怎么挑瓜？就是您是天天跟这个西瓜打交道的，我特别想问问您，到市场上如果去买瓜哈，或者说平时挑瓜的话，您是怎么挑的？
1: 这个你要说挑瓜吧，我给大家就是详细的讲一下吧。虽然我们天天泡在这个实验田里，一天切有的甚至说上千个瓜，就是市面上啊各种挑瓜呀，这个吃瓜群众啊，特别市民呢，很多在网上流传的说法，有的可以说是对一半儿，一半儿是误区。首先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拍瓜这个听声音，这个是普遍大家都用的，因为这个的门槛是比较高的，普通人很容易误判。
2: 是吗？
1: 对，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你这个成熟的瓜的纤维，它这个分解呀、啊，细胞间隙都变大了，敲击的时候有这个共振的这个震感。生瓜呢，它这个果肉呢比较紧实，声音比较尖锐。如果熟过头了呢，声音发出来噗噗这个声音。成熟的好瓜，你一般用那个指尖一敲啊，那个就是听见砰砰声，但是稍微有点憨厚。如果的生瓜你敲一下，它很清脆，就当当叫，
2: 噔噔，
1: 当当，
2: 对，
1: 像硬石头一样，没有回音。如果过熟的瓜，特别是空心瓜，你敲一下很闷声，
2: 对，
1: 就
2: 很闷。

0: 它的皮儿较厚和比较韧。
1: 嗯，
0: 你听这个声音呢，它天生就偏闷，因为它的皮儿厚和韧。
1: 哦，就如果用这个方法去挑这个甘美的
0: 对，
1: 话，那干脆你就
0: 那就
1: 挑不
0: 不
1: 出
0: 适
1: 好
0: 合了，
1: 瓜了，是
0: 对，
1: 吧？
0: 就可能就挑不太好了。
1: 听哪个都像不好呢。
0: 对，你像8424呢，它皮儿比较薄，声音比较清亮。你像这两种瓜呢，你用这套标准那就不通用，
1: 哦，哎，那怎么
0: 对吧？
1: 办呢？那现在这市场上还都是这个什么甘美4K，然后还有什么麒麟，什么8324，
0: 对你，
1: 那我怎
0: 对，
1: 么挑啊？那就
0: 你
1: 按您
0: 就
1: 这么说，我敲它这已经不管用了。
0: 我等一下给你讲我管用的方法嘛，是吧？
1: 好，您先说。
0: 第二个方面就是看它的这个瓜蒂，
1: 瓜蒂啊，
0: 瓜蒂就是瓜瓣，说
1: 瓜
0: 这
1: 瓣，
0: 老百姓说的瓜瓣啊，
1: 就上面的那个，
0: 留的那个瓜瓣嘛。另一面是瓜瓣，对面是肚瓜脐嘛。
1: 瓜脐，对，
0: 第二个就看那个瓜蒂，就是瓜瓣这个的指标的可信度比较高，因为咱们都看到市场上你去超市也好，去这个市场上去买瓜也好，一般就会老百姓就不会把这个瓜蒂全部给它砍掉，就留一点啊，那保留一点，这样的话它会保鲜呢会更好一点。像这种比较靠谱的话，就是你看这个瓜藤，如果它自然成熟，就是微微发黄，就这个瓜蒂嘛，是吧？就是湿水就微微卷曲，况且这个瓜蒂上的这个绒毛基本上脱落，就是没有这个白色的绒毛。
1: 没有毛，
0: 对，没
1: 弯
0: 有这个
1: 曲
0: 白色
1: 发
0: 的绒
1: 黄没
0: 毛。
1: 毛，
0: 对，然后说明呢，这个藤呢是自然成熟。
1: 哎呀，这真是学知识，还有其他方法吗？
0: 其他，你看第三个，我刚跟你说的，就是看那个瓜的肚脐，看这个方法也只能做一个参考。有的网上说，哎呀，这个肚脐越小越甜，这个不完全对。就是有效的方法就是什么？这个瓜脐就是微微的内陷内凹，就是边沿收缩。像这种一般瓜成熟了，皮儿也薄。
1: 原来如此啊！
0: 对，
1: 那还有看纹路呢，还有好多人看纹路。
0: 对。看纹路也是一个方法，看纹路也要分品种，不能一刀切。就是通用的这个标准的方法，就是纹路颜色越深，边界清晰，纹路间距就是比较舒展，就成熟度就是比较好的。如果是纹路比较模糊，就是发白，就是凝成一团儿，就是说白了就不太漂亮，证明它还没长熟，它就不太漂亮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您看，在那超市也挺挤的，对，我听声或者看纹路，旁边还有好多人呢，我也没法看那么仔细。那如果这样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用、更直观的一些方法，就是能让我
0: 有，
1: 不用拍也不用
0: 对，
1: 看就能看准？
0: 可以。然后我给大家可以提供4个建议，大家可以听一下。根据我的经验，给吃瓜群众，他是市民嘛，提供这个就是零门槛挑瓜的一个方法。
1: 好。
0: 第一个方面，要你去买瓜，先看这个品种的名称，对吧？如果梅都，他能打上梅都，是吧？8424他打8424，像这个4K 啊，打上4K。你先看这个品种，然后就知道这个品种的固有的特性了。啊，它属于早熟啊、中熟啊、晚熟啊。虽然你不是专业的，你只是吃瓜群众，因为你吃第一次不知道，第二次你就知道了，对吧？
1: 对。
0: 如果你想吃这个脆嫩多汁的、皮薄的，你就吃8424。如果你想吃这个果肉比较紧实的、耐放的、高糖的，那就是咱们4K 这个类型的。如果你想吃这个比较耐除菌的、口感又好的，就像市场占有率最大的美都。再一个，如果你想吃这个像这个礼品化、差异化口感的，刚才我说的采肉的、焗肉的这些小西瓜等等这些方面呢，就是你看品种，你想吃什么类型的品种，其实市场上就这几类大的品种。
1: 就如果是它
0: 对，
1: 有这个品种的这个品牌的话，它
0: 对，
1: 还是这个相对稳定一点，你买哪
0: 相对
1: 个？
0: 稳定，
1: 可能都
0: 是，
1: 挺好吃的，
0: 对，所以说我跟你说的就是零门槛，你挑瓜嘛，方法一是这样的，看品种，第二个就是看它的这个上市时间。就是避开这个反季节催熟的瓜，反季节瓜你可能看不准。你看它上市时间，上市时间怎么看呢？你看4月前上市，大多数是什么海南的大棚早春瓜，
1: 四月
0: 在
1: 前，
0: 这个时间你选瓜就优先选择就你说的4K 类型的。
1: 您继续
0: 如
1: 说。
0: 果是5月中旬和6月初这个时间段，一般就选择这个8424类型的或者美都类型的。这个时间段是这两个品种，它就是说。风味啊是比较最佳的，六月底到7月初， 这个呢是

0: 全国大量上市，咱刚开始说了，像美都啊、天王啊、龙卷风啊等等等等，这全部都出来了。你像那个7月下旬到8月份，晚熟品种都出来了。你像这个宁夏的西沙瓜，对吧？包括陆地的晚熟的，你刚才说了龙卷风啊、新农八号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根据看它的上市时间，你选择什么样的瓜，这是第二个方面。
1: 第三个呢？
0: 第三个方面就是你掂它的重量，这个是最简单，不受环境影响。如果你买同一个品种，对吧？你买美都，打个比方，同一个品种，这个个头大小的两个，如果是个头大小你看差不多，你要一拖，你要买偏轻的，这个瓜就比那个偏重的要熟。
1: 哦，偏轻的比偏重的要熟。
0: 对，成熟的瓜它水分要湿度消耗。生瓜的含水量比较高，果肉比较紧实，拿在手里比较压手。所以说你买瓜，你去买美都，同样大小的，同样体积大小，你能看出来，对不对？你一拖一称，如果这个是6斤，那个是7斤，那你就买6斤。
1: 还有吗？还有第四个。
0: 再一个第四个方面就是你看那个产地，
1: 产地，
0: 看那个瓜的产地，它一般会这个瓜产自宁夏呀、河南夏邑呀，它会打上。一般你要选择就是优先选择这个沙质土壤的产区。
1: 沙质土壤产区有哪？
0: 沙质土壤，你像河南的夏邑，像上海的南汇，浦东、新疆、海南的乐东、山东的昌乐等等，这都是沙壤土地，比较好。所以我感觉
1: 这些地方也都是产瓜大区哈。
0: 产瓜大区，对对对。
1: 就
0: 是说你不用拍，就零成本，你这四个方面，你挑出来的瓜基本上都大差不差，就没有问题。
1: 哎呀，这个太实用了，您刚才说的这四个方法。那咱们继续，咱们再请何老师给我们鉴定一些网上的一些热门的说法哈。现在网上呢有很多啊关于西瓜的一些传言，最多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无籽西瓜的。很多人就说这个无籽西瓜它是转基因，它是吃了之后是会对身体不好的。反正它就是上了科技狠活的，要不然它怎么会没籽呢？这个您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
0: 其实无籽西瓜是转基因吃了伤身体，这个纯属是谣言的。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无籽西瓜它是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出来培育的三倍体。它只是从二倍体和四倍体只是染色体数量的改变，变成三倍体。它全程没有导入外来基因，和转基因完全是没有任何关系。这个知识需要就是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简单的比方，可能瓜农这样一讲，可能这个群众都知道了。其实这个三倍体无籽西瓜就相当于咱们的马和驴杂交生出来的马骡和驴骡。这个不论是马骡和驴骡都比它的这个双亲都要强。但是它骡子呢没有后代，三倍体无籽西瓜呢它也不会有后代，就这个道理。你说你吃马肉和吃驴肉没问题，你吃骡肉会有问题吗？
1: 对，所以说不要再多想了哈，这个真的是就是无籽西瓜是转基因，这个不用那么麻烦。对。然后下一个，现在很多说这个西瓜呢，打了这个注水之后它会增甜，这个可能吗？
0: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也是谣言。为什么这么说呢？西瓜它的果肉是比较致密的。你打针后，它会快速滋生这个细菌，整个瓜马上，要不了一天就全部腐烂变质。
1: 是的，
0: 这个东西你想一想，他商贩不可能打一针把一个瓜半天还没卖就坏掉了，他得不偿失。
1: 是的，
0: 它的糖分的积累主要是靠光合作用才能增加糖度。叶片的光合作用，昼夜温差，它跟打针增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任何依据的。
1: 那像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像这个甘美啊，还有包括这个美都，它都非常的甜，这甜度都要比别的这个西瓜要高很多。像他们甜是因为什么呢？
0: 他们那个甜，一是品种，一是品种问题，它就是，但是美都啊，它还不是属于高糖品种。你像这个甘美斯 K 啊，它的糖度是比较高，它就属于高糖品种。一是从品种上，第二个就是从栽培上，栽培上就包括从这个刚才我跟你讲的沙土地啊，对吧？
1: 它要有好的一个环境哈，
0: 好的环境，然后好的这个光照，对吧？光照的就是光照时间长，越长昼夜温差越大，这样它这个糖积累越多，它就是越来越甜。 啊，
1: 所以说跟这个打针注水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0: 那没有一点关系，你打针注水要不了半天就坏掉了。
1: 好，最后一个，大家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市场上有这个空心瓜，还有一些裂的，就是那些我们说长熟的像裂的这种瓜，然后有很多人就猜测说这个肯定是打了药了。
0: 这个说法它有点片面，不完全准确的。
1: 哦，
0: 你像绝大多数空心和裂瓜，
1: 嗯，
0: 都给天气影响很大。
1: 嗯，
0: 特别是这个早春种的瓜，
1: 嗯，
0: 空心比较多。
1: 嗯。
0: 它就是根据这个天气，这个巨冷巨热，忽然很旱了，马上又大水漫灌，
1: 嗯，
0: 成熟期的温差过大，造成这个水肥失衡，
1: 嗯，
0: 然后就是有的瓜农就新手瓜农，他种瓜他不舍得折，他因为第一个瓜就能做果，像这种都容易出现这个空心，它不能完全归于药剂处理，那完全不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就咱们国家其实现在的这个西瓜育种的技术来讲，其实已经相当的成熟了。
0: 对，
1: 其实
0: 已经相当成熟了。对，
1: 对，其实是不需要再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加进来，
0: 没必要，没必
1: 要。对，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大家不要再有那么多的担心了。
0: 对，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个其实还是内因决定外因。你说的狠活都是外因。
1: 都是外因，对
0: 对，主要是内因，从育种上，从基因层面，从它的这个材料选择方面，入手就可以了。你说这个狠活都是外因，外因都是起副作用了。对于西瓜来说，刚才你提的系列问题，
1: 对，就是其实咱们现在内因已经能解决得非常好了，
0: 对，
1: 内
0: 都
1: 因
0: 解
1: 能
0: 决
1: 决
0: 非
1: 定
0: 常
1: 非
0: 好。
1: 常长久的问题了。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不从内因直接入手，然后去
0: 对
1: 根本的
0: 对对。对对
1: 解决一些问题呢？我为什么还要再去用外因的一种方式去解决呢？后面
0: 对，
1: 还后患无穷，对吧？
0: 是的，
1: 最后，何老师，我想请问您啊，就是如果说您抛开您现在一个育种研究家的一个身份，您作为一个吃瓜群众的话，哈，您理想中的这个西瓜市场上面的这个西瓜品质，包括整个这个西瓜市场的一个链条，就是它的一个愿景吧，您觉得您希望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希望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从品种方面分层要清晰，南北方品种要各有适配的品种的款项。详细的说，就是北方陆地要有高产抗病的大果型西瓜，早春大棚要有耐低温早熟的小西瓜，南方多雨地区要有抗病性强、耐湿的品种，像新疆和高海拔地区要有高糖特色的品种，不要全国一窝蜂只用两三个品种。
1: 我还听出来一个，您是非常希望，就是咱们国家不管什么地形都能种上西瓜，不管
0: 对，
1: 是什么
0: 都没
1: 条
0: 问
1: 件
0: 题。
1: 都能种上西瓜。
0: 对，都能种上西瓜。对，
1: 其实我跟您刚才想的一样，我还很想，就如果作为一个吃瓜群众，我非常希望，就等到冬天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啊？冬天1、2月份的时候，我依然能吃到这个刚刚上市的这个西瓜，新鲜的西瓜。
0: 没问题啊，因为现在西瓜在全国已经可以重点供应了。你说1、2月份冬天的在海南可以吃。在北方下着大雪，在南方西瓜成熟，在这个三亚西瓜成熟啊，就元月份啊，阳历元月份，对，没问题啊。
1: 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很幸福啊，就这样。
0: 对对对，然后我想第二个方面就是西瓜价格这个梯队要合理，凤减由人嘛，就是平价就是大陆的瓜就是稳定要供应，满足日常家庭的这个需求。像精品的彩虹瓜呀，就是晚期错逢的五子礼品瓜呀，要定价位更高。贵是有道理的，它有风味独特，是吧？种植周期长，错峰上市，避免滞销，一分价钱一分货嘛，消费者能清晰感觉到。如果这个好吃，我贵了就不存在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价格梯度一定要合理。然后第三个方面，我想就是品类要细分，按需选购。这个就是你像超市市场能分得清清楚楚。几斤重的小吊瓜适合两三口之家，对吧？大果适合聚餐，是吧？你像红瓤、黄瓤和彩虹肉要分区，你像彩肉可能它就是适合进入这个高端，对吧？你像这个油脂啊、无脂啊、脆瓤啊、酥瓤啊，多种口感，就是你要区分对待。有的人喜欢吃硬肉的，有的人喜欢吃酥肉的。你看这个江浙一带，他就喜欢吃这个酥脆口的，对吧？你像北京，他就喜欢吃硬口的。对不对？所以说，它不同人群，你要不同定位。 就是品类一定要细分。
1: 就是以后这个西瓜市场它的这个种类会越来越多，然后它这个
0: 对
1: 这个细分也会分得越来越细，
0: 越来越细。对，
1: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你想吃什么样的西瓜，你想要什么档次的这样的西瓜，你在市场上都能找到，
0: 都能找到。对，
1: 哇，其实现在来讲，我就觉得这个市场上这西瓜已经很多种类了，特别是和以前相比。但是听您这么说的话，现在可能还远远不够，以后这个市场它的一个潜力还有很大很大。
0: 很大很大。所以说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呢，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要求越来越高。
1: 是
0: 对我们育种的话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1: 那您看，那我们消费者哈，对咱们育种的专家有很多的要求，那您作为就是咱们这个育种的专家吧，我很想问您对我们消费者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0: 但是我感觉到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哈，就是就是我跟大家提一个四个方面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大家要愿意主动尝试特色的瓜。这个大家都能会做得到，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个黄肉的、彩虹肉的这些新品种，你没见过，
1: 对，
0: 你肯定想尝一尝，
1: 对，
0: 无论价格高低，是吧？你肯定想尝，我没见过的嘛，比较稀奇的嘛，因为大家都有这个比较猎奇的这个喜好嘛，对吧？
1: 对，
0: 对。
1: 但可能有些人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他会有很害怕这里面有科技狠活哈，他可能对这个不太了解，他就不愿意尝试。
0: 所以说我就说大家一定要愿意主动尝试这个新的奇特的，不敢尝试新的就光吃那些老的品种，形成一个循环，对吧？我一次就吃美都，我一次就是吃什么 4K， 新的你没尝试，对吧？第一个建议大家一定要尝试新的。
1: 那第二个呢？
0: 对，
1: 嗯，
0: 第二个我感觉到就是买瓜大家要主动问清品种和产地，即便是你在这个商贩呢买瓜，他肯定会知道他这个品种渠道。你要选购时你多问一句，这什么品种啊？瓜是哪个地方的产地在哪啊？
1: 您为什么希望我们问这些？
0: 对对，
1: 是希望消费者
0: 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定位。刚才跟你讲了，就是你就可以大概了解这个是沙地瓜啊，还是这个玉地瓜啊？你大概会了解。
1: 您是希望大家去买瓜的时候都问一问，然后这样大家就会对西瓜有更多的了解。同时呢，自己就是买瓜的话也能买到好吃的瓜，才能对这个西瓜市场越来越信任。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我感觉大家应当理性传播的这个西瓜的常识。包括刚才你讲了，就不要乱说这是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呢、什么打针西瓜啊，什么蒸糖西瓜啊，其实这些都是辟谣。
1: 是的，
0: 对于这个身边的朋友不能有误解，一定要给大家简单的科普，对吧？特别你今天做这个节目，对吧？
1: 对，
0: 减少这个优质特色品种的偏见和拖累。
1: 是的，就不仅自己知道，也可以告诉身边的人啊，一定要谣言止于智者啊。
0: 对。
1: 还
0: 有第四个方面，我想就是你从这个采摘啊，光采摘，这线上的渠道优先选择这个差异化的这个品种。你线下采摘你能看得到，对吧？你看，就是生鲜的这个礼盒啊，大概我们培育的品种啊，这个都知道的。线上你选择差异化的品种，为什么呢？就是你愿意选择这个差异化的品种，它肯定价格高。对吧？刚才我讲了，咱们买东西，不管买西瓜还是买其他，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如果这个西瓜你买15块钱一斤，和买的9毛钱一斤，你可想而知。如果这个15块钱的西瓜不好吃，那是不可能的。作为青果商也好，这个商家也好，它定价是有分寸的。
1: 对，
0: 我昨天我去超市里面去调研一下，西沙瓜9毛9一斤，牛奶西瓜3.28块一斤，这个彩虹瓜3块多一斤。所以说它不同的品质啊，它这个产地不同啊，它这个优质优价嘛，它好瓜不可能差价钱，差瓜不可能高价钱，所以说我感觉到就是咱们从这四个方面。我感觉到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普通消费者也是一个引导吧。
1: 我听明白您这个意思了。您就是说如果咱们消费者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话，允许的话哈，其实咱们还是可以去多尝试一些新的这个西瓜的品种。就哪怕这个西瓜它可能价格有一些贵哈，但是只要是你的这个财力还允许，那或许咱们也可以勇于尝试一下哈。
0: 对。
2: 对，那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次节目吧，可以让吃瓜群众们对西瓜能有更多的了解，能够对有关西瓜的一些谣言呀，或者一些虚假的消息啊，特别是对于育种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能有更多的理解和分辨的能力。咱们的吃瓜群众能把瓜明明白白的吃好了，吃明白了，那不仅是对于咱们自己消费者，对于瓜农，对于咱们中国整个的西瓜的市场，都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嗯嗯，就是我感觉到，就是说整体来说，这个西瓜的这个整个这个产业链要向全国，
1: 嗯，
0: 因为中国是西瓜全世界种植面积和消费第一大国。
1: 是的，嗯，
0: 为了把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西瓜产业能良性的发展下去，不单穷我们育种，穷消费者，穷瓜农，穷青果商，全链条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呢我们西瓜产业才能做得越做越好。
2: 嗯，哎呀，您说的太好了，何老师。那咱们这期节目到这儿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前不久，台风巴威远程发力，辽宁、吉林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导致东北部分地区的农田遭遇水淹。此次台风罕见袭击东北，会给那里的庄稼收成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看一看。
1: 台风巴威带来的超强暴雨没有落在东南沿海，而是落在了东北。
2: 我干一年就完了，
3: 这个房子淹到这嘎溜，泥人还得往上。
1: 宝宝好，吉林是全国第四大的粮食出产省份，也是全国最重要的粮食净调出省份。这里呢是吉林的辉南县，全县的粮食播种面积超过了100万亩，60%是玉米，40%是水稻。在一场暴雨之后，全县有超过1/5的农田受灾。在水退了之后，今年的秋粮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有哪些庄稼后期还有挽救的可能？老乡们又怎样尽可能的挽回些损失呢？
4: 种的东西都淹了，
5: 冬瓜，路边的花。
1: 这个棚里呢种的就是东北人特别爱吃的小香瓜。在洪水来临之前，这一季的小香瓜已经开始上市售卖了。大爷大妈呢卖出去了差不多1/3，剩下一大半的香瓜烂在了地里。水退了之后，留下的是一地狼藉，厚厚的淤泥，还有空气中这种腐烂的味道。大爷大妈们他们计划呢，能不能抢抓时间再补种上一茬的豆角，尽可能的挽回点损失。
4: 别人这基本淤泥了，那什么老粘脚了，
5: 干一干，
4: 水干了，
5: 种点豆角了啥的吧。投大钱挣小钱，打整欺负难下。
1: 再来说玉米，看这块地属于是水退的比较快，看起来情况还不错，但是真的如此吗？对于吉林通化市的很多玉米来说，这次最大的问题是来水的时机。这边的玉米大面积播种呢是4月底，在洪水来临之前几天刚刚完成抽雄吐丝，正好是授粉的关键时期，水来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授粉的情况怎么样。扒开它的包叶，如果玉米的这个雌蕊，就是这些花丝一抖就会掉落下来的话，就说明它的授粉情况还不错。但是因为当时洪水淹没的高度比较高，整个这个玉米棒子都已经完全是泡过水了。泡水之后，它们的灌浆后期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6: 都淹了。不，你就瞅着这个还瞅挺绿吧？
1: 嗯，
6: 有人掰那个小棒吧，一看吧，它酸了。
1: 和玉米相比，水稻作为水生的禾本科植物，它的耐涝性当然要比玉米强得多。而且现在当地的水稻正处于生育的前期，你看它们还在分裂的后期，刚刚开始孕穗儿，穗儿只要没冒出来，按道理来说是没那么怕水泡的。
6: 这就到这
7: 了，正孕着呢吗？
6: 这就出道了，
7: 这没问题。
1: 但是你看啊，水退了之后，在叶片上面就沾上了大量这样厚厚的泥浆，这些泥浆用手刮都不太好刮下来。最正确的处理办法应该是老乡要背着那种手持的喷雾剂，这样挨块的去喷，把泥融开了之后再手工的去刷掉。小片的地可以如此，大片这样做显然很难。
4: 今天两把的，4/5、4/7，
8: 不能没黄的。
7: 你有多少亩？
8: 别论亩了，论晌
7: 啊，多少晌哈？
8: 你这三两的，不稀的。
7: 这不挺绿的吗？这还行啊。
8: 那高啊，
7: 低一点的就不行。
1: 像这个地块的玉米还有水稻受灾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到现在稻田里面的积水仍然没有排干净，而且水稻看起来就是黑黢黢的，上面沾满了泥，已经失去了生机。
8: 人给你嘴啥都憋上了，就完了，
4: 没有光合作用了。
1: 这个田块为什么会受灾更严重呢？我现在正在往下走，这是一个更低洼的地块，也就是村里常说的1、2、3等地里的三等地，更容易受水淹的。有人可能要问了啊，既然它容易受淹，咱们都去包一等地不是更好吗？在东北种地的逻辑是这样的，大家平常经常说啊，东北的种粮户他们一说自己家的地有几晌地几晌地，其实每个村民家里面地也就是几亩，是村里面那些外出打工把自己家的地流转给了那些依然种地的邻居，这几亩才变成了几晌。而在包地的时候，你就不能挑肥拣瘦了，要包1、2、3等地都得包，最后平均下来的价格是旱地500块钱一亩，水田600-700块钱一亩。那一等地在哪儿呢？咱们往上走啊，就在这儿。这个地块的玉米除了中下部的茎杆能够看得出来前几天有过水的痕迹之外，但是你看现在它的叶片、它的雄穗还有雌穗看起来依然是很健康，这块地的产量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农田受灾的情况有轻有重，但凡是没那么严重还有一线生机的农户都在想尽办法自救。
9: 管咋了，他还能得点，
10: 你不就2000斤，你整个1000万/100斤，你不就比扔的钱。
7: 你俩在这看准备干啥呢？
8: 你扒拉扒拉扒拉不掉，
11: 它顶上不有水吗？这人下去了就搞个扫帚上来回轮呗。
6: 俺们拿杆呀就那么扒拉扒拉吧，先洗一洗嘛，干净点嘛，谁还大不大事啊。
7: 现在我看人家有无人机搁那吹的，
6: 那小仙的飞机。
7: 对啊，叫飞机来吹一吹。你有他电话吗？
6: 我没有他，我有他爹的套，138。
7: 等会儿，
1: 喂，哎，刘师傅，这两天忙不忙？这边稻田给清淤泥啥的。
12: 没有空，这两天把药都排满了，都烦到命来了。
1: 远处正在喝水的那位呢，就是刚才打了电话的刘师傅，他在当地的乡镇开农资店，雇了一名飞手。这两天呢，他就像是一个特别忙碌的急诊科大夫，他奔波于各个农田之间，老乡们挨个都要努力的想要抢救自己的水稻，他就不停的接诊，从早上凌晨3、4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钟左右。老乡们不放弃，无人机就不能歇，他也不能歇。
7: 都在救。
9: 对，忙不过来了。
7: 你后面还有几个活？
9: 还有七八个呢，正常先来后到，但现在都是按严重的说，现在
7: 就现在是最病重的病人先来，
9: 都是家乡的父老乡亲，谁也不乐意看这种现象。
13: 苞米水稻都打救呗，看看是啥样呗，那咋整啊？不能看着冷的呀。接地30块钱一张多地儿，先打压试一试。
1: 没得救的那些可能绝收的地块咋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农业保险来托底了。
7: 买保险了？
6: 俺家哪年的保？就今年没保。
7: 今年受灾，今年没保。
6: 对，咱就没寻思今年能攒这么大水。
11: 俺们反正都上保险，反正一亩地都交10多块钱。
7: 你之前赔过吗？
11: 前年给的多。
7: 24年赔了，能有一亩能赔多少？
11: 600-700，年就900。
1: 刚刚呢，我们偶遇了来这个村用无人机来勘察农田受损情况的，这个就是农业保险公司。绝收的地块呢，今天应该就能够看出来个大概，而一些受损的田块呢，恐怕要到秋粮最后收上来之后，那个数据出来了，最后才能完成最终的定损。
11: 对，哇哇下雨了，主要除草了，就得往出走啊。
7: 提前通知让撤了吗？
6: 哎，对，
7: 是让去往哪撤呀？
6: 长春6中，
14: 3-4个小时吧。砍这杆和高这杆是200多人，离这杆400多人，命是最重要的嘛。
15: 哦，村里都给我们搬走了，在我们家住店，
16: 全淹了。
15: 猪呢？
16: 你头下雨之前全都搬出去了。
7: 就是村里提前通知，人和猪都撤了。
15: 能撤的都撤了，
7: 人没事比啥都强，猪也没事是吧？
15: 啊，猪也没事。
1: 在灾害发生之后，无论是无人机的飞防，还是农业保险，这些都是这几年才开始普及的新玩意儿。但是新情况也在同步出现，就是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的发生。这就是老乡们说的水灾3年2次，10年4次。新技术在未来有可能给灾前的防范预警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我们还需要用时间来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引人注目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说起世界杯，不少人会记住诸多特色周边文创，很少有人知晓源自广西的千年壮锦凭借精巧纹样也登上国际赛事的舞台，惊艳全球目光。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授权文创遴选期间，非遗传承人谭先光和团队研发的壮锦足球、壮锦球服等非遗文创产品于今年四月成功入选，这也是千年壮锦技艺首次登上全球顶级体育赛事舞台。6月8日，千年壮锦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壮锦产品发布会在南宁举办。谭相光团队同步启动千民村民帮扶计划，将产品缝制工序下放至南宁、河池多地县域。壮锦作为中国四大民锦之一，扎根广西宾阳沃土数千年，蟒龙、丹凤、八角花纹样饱含壮族美好期许，织锦服饰传统织品韵味十足。为了参加这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谭先光带领团队历经50-60次打板试错，攻克球面缝制、国际质检一个个难题，最终把千年壮锦跨越山海首次踢进了世界杯。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0: 到壮锦啊，大家可能会认为它是广西的老飞鱼，千年的老手艺，颜色非常的漂亮，而且是满满的民族风。我身后这些服饰都是壮锦，非常的好看。但是您肯定没有想到，这样传统古朴的手艺今年居然闯进了世界杯。我手里这个足球啊，上面就是壮锦的纹路，同时啊还有很多民族的这种风格。而这个设计者，尤其是这款爆款的设计者，就是我身边这位72岁的谭湘光老师。谭老师您好。
1: 你好。
0: 看您还在工作啊。
1: 对，
0: 这旁边啊都是您的作品，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1: 啊，是的，我们这个呢是做的是一个足球，它也可以拿来作为一种纪念品，也可以拿来踢。
0: 哦，能踢，真的可以踢。
1: 它里面就是放了很多的棉。
0: 哦，还很有弹性哎，确实是。
1: 对。
0: 哦，大家可以看。
1: 那我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壮妹拥抱足球的，不要老是拥抱太阳嘛，
0: 对
1: 吧？那我们抱足球的话，这个说明我们壮乡的资粮每天不止在低头的织锦，他们也对这种体育赛事也是很关心的，所以想让他们参与一下，把这个足球上面这种赛事，这种运动员的那种精神，拼搏精神给用到了我们织壮锦的当中，给他们一些加油。
2: 壮家阿妹拥抱足球，藏着谭湘光对壮乡、对体育最朴素的理解。他没有把壮锦混在传统陈列柜里，而是将运动员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融进一针一线的锦纹之中，让壮锦不再只是静态展品，变成能传递热血与力量的文创载体。
1: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猛龙纹图案呢？第一，它这个图案是四方连续的，它可以随便的裁剪，没有方向性。那么只要这个花纹，不管你绣什么，它只要体现这个花纹，所以说猛龙纹呢是最好的第一选择。

0: 我们可以把大力神杯绣在这一个中间，那这一个就可以完整的一片。那这里呢，旁边还有我们的广西的八角花，一看就知道是壮景。完，第二个呢，我们再换个色彩。第二个呢，我们要这个丹凤，丹凤朝花。那这个凤呢，它就代表我们的壮景里面，十件壮景九件凤，活似凤从井中出。
1: 作为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的灵魂藏在纹样里，凤凰、蟒龙、八角花代代相传，每一种图案都扎根壮族百姓的生活与美好期许。在制作过程中，谭湘光挑选两大核心纹样用于世界杯足球，兼顾视觉美感、裁剪适配度与民族辨识度，让小小球面完整浓缩广西独有的民族美学。
0: 我们也是经过很多次的反反复复的拼，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是没有找出它那个规律，大小的规律，还有它拼接的规律。过审的时候呢，很多次过不了审。
2: 那谭老师的两位徒弟，这个就是黄爱琴跟这个范丽华，他们在这上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3: 打了起码有五六十这样。因为原来说的时候是要报这一个半圆的还可以解决，但是他整个圆形的他就不好这个尺寸了。
4: 最难的呢就是缝制拼接这一块，因为有32片，所以每一片呢都要给它对齐拼接好。
1: 光纤文创产品的背后是一次次推倒重来的试错。圆形球面不同于平整布料，32片裁片拼接，尺寸校准，面料适配，全是全新难题。一针一线反复调整，只为达到赛事产品严苛的制作标准。
2: 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的成分含量是什么？然后我们原来我们说这是钻井，那钻井的成分我们没有说明。那包括的话呢，我们做的这个足球跟钻球娘娘中间的这个棉花都得去说明这些是什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的一次成长。
1: 世界杯文创有着极为严格的质检与资料审核要求，面料成分、填充棉材质、产品执行标准全部需要完善报备。这次跨界合作不仅是壮锦走向国际的契机，也让整个团队完成标准化生产的全面升级，给传统手作补上现代化生产的一课。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很累。我觉得我自己这一次答应做这个话呢，真的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因为我刚刚打板的时候，我们设计师就说我打的这个板都不到60分，就说从我们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达不到国标这个标准的，它做起来老是坐不稳。因为这个球它的重量跟原来我想象的那个重量它是不一样的，你分量做得不好，它下去这个人就倒下去了。
1: 高标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年过七旬的谭湘光日夜紧绷，身心透支到数次就医，
0: 好多个晚上睡不着。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有2次晚上都到医院去挂急诊了。我觉得这么这种国际性的东西，可能我没有这个水平做。
1: 放弃的念头无数次涌上心头，但他清楚，这次机会不只是一件文创，更是壮锦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契机，咬牙选择扛起所有难题。
0: 但是我想想，这个不能退啊，这个退的话，那关系到以后我们的接不了这种国际性的大单，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当过审的时候，那天晚上真的自己有点。很累。
1: 壮锦足球文创的过审，让谭湘光的壮锦创新之路迈出了关键一步，也让千年老手艺不再束之高阁。
5: 谭老师，
6: 哎，
5: 现在我们开车要去哪里啊？
6: 我们要到宾阳县。

0: 个作坊，我那个生产作坊去，我那只做那个足球的时候，我就是在作坊内打板的。
1: 嗯。
0: 啊，那我们现在呢，去检查一下他们现在最近做的这个质量怎么样。
2: 南宁市宾阳县是台湘光扎根48年的故土，从出生、求学到入行织锦，这里承载了他全部的青春。当年的老织锦厂更是他壮锦事业开始的地方。
0: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个老厂的厂址。
1: 嗯，
0: 我每一天我的开心事都是壮锦给我带过来的。其实我现在觉得是壮锦可以没有我，我不可以没有壮锦了。
1: 说得真好，您怎么接触这个壮锦的？
0: 说来的话有点长，我在16岁的时候上了初中，我的父母亲先后去世了嘛，那我就成了孤儿了。
2: 命运早年的磨难，意外让他与壮锦结缘。年少失去双亲，做过小买卖，当过保姆，漂泊无依的日子里，邻居织锦阿姑安稳靠手艺谋生的模样，让他下定决心学习一门终身手艺。上世纪70年代初，年仅16岁的谭香光正式拜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梁漱溟门下，自此他与壮锦结下一生不解之缘。在那个壮锦技艺日渐萧条、老纹样濒临失传的年代，年轻的谭香光潜心拜师学艺，为日后复刻古老纹样、创新壮锦文创埋下了最初的匠心种子。
0: 哦，这里呢是我原来以前在这里上班的民族织锦厂。
1: 您慢点啊，这玩意儿有水。
0: 我那个18岁的时候，就在这里跟师傅学习。
1: 18岁开始就跟这儿在师傅学习了。
0: 师傅带我来到这个厂，我一直就在这个厂工作。哇，我看到我们朱厂长了。哎，朱厂长，
1: 朱厂长好，朱厂长好，
3: 好久不见了，
0: 是是是，
3: 还有23年，20年，
0: 有了，有20年了，
3: 现在心情怎么样？
0: 身体好。
2: 时隔20年，重回奋斗30年的老织锦厂，青砖厂房、老旧织机，每一处角落都藏。

0: 就双眼带光，因为师傅是这里的创始人，
1: 是的，
0: 也是从18岁就把您带到这里。嗯，
1: 我现在想到我好像回家。
2: 谭老师有一些哽咽，嗯，眼睛里
3: 这个长虹啊，
2: 噙满了泪水。
3: 还有这个95年之后，
1: 几十年了没有回来，感到家门还是为我打开的。
4: 上世纪90年代，这座织锦厂一度红火，50-60名工人稳定就业，单月就能产出20000件壮锦文创产品，年产值几十万元。如今厂房因危房停用，但织锦产业并未中断，老工人在家分散加工，统一回收成品对外销售，老厂保留完整机构，延续着宾阳壮锦的生产脉络，守住当地宾阳三宝之一的非遗根基。提起壮锦匠人，大家固有印象都是女性织娘，谭香光却收下一名男徒弟，打破行业固有认知。出身壮族织锦村落的韦希茂，从小受祖辈熏陶，3年前拜师学艺，成为小众又特别的男性壮锦传承人。
0: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5: 我以前家里面也是有做钟锦，然后我们也做服饰啊。哦，
0: 在家里也开始做一些壮锦。
1: 是的，
0: 一开始在家里加工。
5: 是的。
0: 后来就拜了谭老师为师。
5: 是的，是的。
0: 跟了谭老师之后，都学到了什么本事？
5: 老师教了我很多那个新的纹样，嗯，还有文创产品啊，还有这些美学啊，老师都会教育了我们。
0: 很少见到这个男孩子学壮锦，
1: 因为
5: 我们村的话，我们村是壮族村，嗯，然后我们村的话，它有这个织锦的这个历史，我们从小的话都是跟着奶奶耳熟目染嘛，然后我们就对这个有兴趣，然后拿来做的话就比较感觉就是比较少见嘛。
0: 所以说一开始在家里跟奶奶学，嗯，现在呢跟谭老师学。
5: 是的。
0: 所以上手也很快，是这样吗？
5: 是的，是的。
0: 那像这样的一个村子里头，男子做这种壮锦的多不多呀？
5: 没有，就有我。
0: 就你一个呀？
5: 是啊，
0: 你是唯一的一个。
5: 啊，对。
0: 那大家怎么看你？
5: 那大家都觉得，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喜欢手工，然后大家都习惯了嘛。嗯。因为我们那边这个的话，就是说从小都看到你做了，就没觉得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嗯，
0: 那你跟谭老师学了壮锦之后，你发现作为一个男生在做这个壮锦，那你有没有什么优势？
5: 有啊，物以稀为贵啊，就像个熊猫一样啊。是啊，大家都是女的做，然后我是男的来做，大家不一样。
4: 30年前，谭香光正式开山收徒，挑选传承人的标准和当年师傅选他一模一样，做工精细，极少残次。他把严谨踏实的织造理念代代传递，用师徒相授的方式守住壮锦手工织造的品质底线。整件壮锦足球由12片五边形深色蟒龙纹锦面、20片六边形锦面拼接而成。
0: 哎，这个足球的形状就出来了，
1: 是
0: 等于把32块壮锦的这个布面给它缝合在一起了，
1: 缝合在一起了。
0: 哦，这里边是不是要填充一些？
1: 对，
0: 我摸一摸，
1: 它要填充了以后就跟这个成品一样了。
0: 哦，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就是成品，里面是有碾过的。
1: 发完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填充物从这里它留有个口，嗯，填充物填。原来的话呢，我们也放了一些那个艾叶，它有一点点香味，啊，像这个球的话呢。嗯，早上起来也可以拿锻炼手指，就拿捏，也可以作为一个摆件。
4: 不同于其他织锦，壮锦取材自然万物，花草鸟兽皆能入锦，所有纹样都承载壮族百姓祈福纳祥的心愿。这也是谭香光坚持保留传统纹样内核，在进行现代化创新的根本原因。
0: 这个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叫有求必应。
0: 我有求必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拿到这个小的这个手办摆件，有求必应，家里都会好事连连。
4: 球面核心的蟒龙纹并非全新设计。

0: 早在多年前就印制上千万张邮票走向全国。鳞片纹样象征富贵，搭配代表广西特色的经济作物八角花，寄托八方来财、生活顺遂的美好祝愿，把壮族百姓的生活期盼织进球面。
1: 哇，看您这手法非常的熟练啊！您用这机器用了多少年了？
2: 我是18岁开始，一来的话呢，我接触了地台织机，就是这样的织机啊，特别是这个笼子，它都很小，它的直径呢也就是20多公分嘛。那它这个直径小化呢，它装的花纹，它只能装这一个海棠花的一半。哦，我现在这一个是海棠花，它笼子上面只有这么多条的这个竹签，所以呢我们在织的时候呢就来回反复的织。所以说呢，传统的话呢，它就是笼子很小嘛，它图案就很小，
1: 所以图案就受限制，也变得小了。
2: 对的，
1: 我现在明白了，等于您上面这个竹笼啊，就是一个编码器。
2: 哎，对对对，
1: 它上面这个每一条线，实际上已经是把底下经线跟纬线之间的关系都已经编码编好了。
2: 哎，
1: 所以您的花纹呢，就是通过这个笼子的大小来呈现它的大小。如果这个笼子大一点的话呢，它的这个插的竹签多。它的这个花纹就变得大，
2: 哎，
1: 甚至可以循环，变得很大，对吧？
2: 对，非常棒。
0: 这台伴随檀香光54年的老式竹笼机，藏着古人织造的大智慧。小小的竹笼如同原始设计程序，竹签排布决定纹样形态，手脚分工配合控制经纬线，一上一下交织出完整锦纹。简单结构背后，是流传千年的织造逻辑。
1: 谭老师，我发现这个笼子是最大的。
2: 是的。
1: 这是不是花纹是最难的？
2: 它这个花纹呢比较大，因为它笼子大呢，它这装有250条这个竹签。
1: 嗯。
2: 一般的话，我们的最小那个我织的最小那个笼子也就装了30多到40条。
0: 即便如今有各类改良新式织机，檀香光每次回到老厂都要上手操作这台老织机。在他眼中，织造不只是工作，更是回味过往、沉淀内心的过程。亲手织出一片纹样，简单的成果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2026年1月10日，檀香光正式取得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文创产品创作授权。消息传开之后，一天，一位资深的足球从业人员葛琛找到了檀香光，他要做什么呢？
3: 当时呢，是因为这个也是看到谭老师在这个世界杯这个产品官方产品啊这块这个入选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产品的这个非遗大师的产品行列当中啊，然后就联系了这个谭老师团队。
2: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合影了一张，以后我对这小伙子当时的话我还是带着一点好像不知道他是心血来潮还怎么样。
0: 在此之前，谭香光对足球一无所知，面对跨界合作邀请，他一度担心对方只是一时兴起。直到一次线下观赛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2: 他有那自己的一个足球队，国内的一个足球队，那他经常呢去参加这些线赛啊。这样那么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品正好就他就可以帮我们带过去宣传嘛。我本来对球呢我是不感兴趣的，他主要是带我去了柳州参加了一个线赛那线赛的话又把我带到了那个足球会场里面。到了里面以后，我真的就我自己都大声喊出来了，加油加油，就在那种场景呢就是很兴奋
3: 那么通过世界杯，通过我们这种聊天，然后呢我就跟他普及说足球是一项世界第一大运动也是可以把壮锦这份事业这份传承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所以这个他听上去非常的有愿景。

0: 有希望，然后就关注了这个足球。
1: 葛琛看重壮锦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希望借助世界杯全球传播力，让广西非遗走向世界。两三万人的赛场呐喊，热烈热血的氛围，深深打动谭湘光，让他真切读懂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坚定跨界创作的想法。
2: 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产品，咱们这边应该还有这个报价单，它这个售价一般是多少呢？
3: 这个售价单啊，像我们的服装的话，它是499，那像我们的球的话是599，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鼠标垫，
2: 鼠标垫
3: 大小的不同，然后小的这个大的是238，小的是118。然后因为的话呢，这些的话呢，在我们工艺上面其实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反复的打磨，而且的话这次的话我们的数量也会有限，面对的这些的话呢，就说我们现在的基本上像大的企业，一些数码科技的企业，他们会直接团购，批量买，批量买直采啊，就很多。
1: 走进壮锦生活馆，壮锦足球、民族服饰、鼠标垫等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如今非遗手作不再局限于旅游零售，逐步拓宽了常态化销售渠道。半生深耕壮锦技艺，谭湘光摸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守住传统纹样与织造技艺的根基，不拘泥于老模式老套路，借着世界杯的契机，让千年壮锦走出大山，走向国际舞台，为传统非遗技艺探寻出一条适合当下的转型之路。
2: 很多人都说啊，非遗难做，老手艺难赚钱。谭湘光用行动告诉了所有人，师徒传艺跨界破圈，用老手艺撬动了大市场，抓得住机遇，守得住根脉，富得了一方。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湖北恩施群山连绵，这里世代居住着土家族。这个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土家织锦、锡兰卡普技法繁复考究，被誉为土家族的无字史书。自古是土家女子出嫁必备陪嫁，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可多年来，技艺传承遇冷，匠人老龄化严重，传统织品样式老旧，很难融入大众生活，千年手艺逐渐落寞。曾从事舞蹈行业的土家族姐妹谭念华、谭念斌，放弃都市工作，跨界拜师学艺，不断创新文创产品，终于让土家织锦锡兰卡普亮相各大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他们还发起手艺计划，帮扶乡村全职妈妈在家门口增收，让古老织锦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生。一起走进这对土家族姐妹，听听他们10年坚守盘活非遗、造福乡邻的追梦故事。

0: 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

0: 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锡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锡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锡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经段为反面标志。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2: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3: 对，
2: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3: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在我的
2: 在我的心里面。
0: 提起锡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2: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锡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斌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1: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他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锡兰卡普。
0: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锡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酉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酉水河畔，所以身边对锡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锡兰卡普的路。
2: 我第一眼见到的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锡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锡兰卡普，锡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哇，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0: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4: 59年，我今年71岁，
3: 做了59年
4: 啊。对，
3: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4: 哦，12岁开始。
0: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3: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4: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细皮嫩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3: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4: 是的，是的。
0: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锡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尾，反面挑织，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排拆掉重新再来。
2: 我们在刘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好像是，
4: 应该是的，来来回回，
2: 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去
4: 买点东西，
2: 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觉得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
4: 他们呢，还是冷静下心，从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啊，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0: 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黛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4: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件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超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受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闯的这种精神。
0: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事业。
5: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锡兰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会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四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
0: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锡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5: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技艺就快要失传的一个技艺，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要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5: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已经就是怎么说呢，我那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锡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6: 那从来不会那个。

0: feel 过，
1: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2: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嗯对对对，就是开这个开口非常难，很难很难，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3: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冰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华从十一二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
2: 这个
1: 啊、大门
4: 对,
2: 对，现在是医院了，
1: 现在改成了医院。
2: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1: 我是五年。
4: 哦，我是三年。
2: 三年
4: 对，
1: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
2: 真的是，
4: 对，
2: 当时你们学校像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
4: 嗯，
2: 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4: 不，我
1: 们是
4: 每个学期
2: 嗯。哦，每学期。
4: 因为很远，
1: 因为家离这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六七个小时。
4: 我们要六七个小时，如果车坏的话你得坐一整天。
1: 对，因为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5: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她一个眼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跟他发信息，他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3: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斌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1: 短期是在23年的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锡兰卡普的这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
6: 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一两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很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2: 合同，
6: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3: 2023年，谭艳华、谭艳斌带着锡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1: 那锡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锡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椅子我们坐的椅子，哎，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秤钩花，
2: 小秤钩花。
1: 您猜是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2: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1: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钩
2: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1: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些
2: 想象力很丰富。
1: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6: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知了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它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3: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十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5: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0: 第一次打了几万，然后
5: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0: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
5: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的。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0: 很疼，
5: 这块很疼，就是
2: 还是觉得有遗憾啊。
5: 有遗憾，我没有进校。
0: 因为第一是没有进校，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手机上面。
3: 父亲的离世成为姐妹俩心中永远的遗憾。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7: 那是有点心疼，这是太忙了。早生婴儿，早生最儿来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1、12点，有点心疼。
2: 所以我理解你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7: 是
2: 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分担一些。
7: 是，就是现在他们太忙了，太辛苦了。
3: 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5: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了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守护计划。
2: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5: 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工坊。
2: 这个阿捏是什么意思？
5: 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2: 给家里有几个孩子？
8: 3个。
2: 3个孩子啊？
8: 对。
2: 大的有多大了？
8: 大的快满18岁了。
2: 哦，那小的呢？
8: 小的才6岁多。
2: 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一年多走出家庭，就是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8: 对。
2: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8: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9: 自食其力，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2: 状态非常好，非常积极，是吧？
9: 对。
3: 小小的织锦工坊不仅是锡兰卡普技艺的传承基地，更是许多女性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2: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10: 不算，今天算少的。
2: 因为放假了是吧？
10: 对，
2: 都在家陪孩子了。
10: 对，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2: 深有体会，是吗？
10: 对。
2: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
10: 位？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2: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10: 10岁。
2: 10岁了。
10: 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2: 哦，是吗？
10: 就平稳这块他觉得比我做得好。
11: 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2: 哦，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
11: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锡兰卡普的。
2: 是吧？
5: 其实这些妈妈她并不是差钱的，她是差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 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西兰卡布不会不美，
2: 一定是很生动的。
5: 对对，它是生动的。
3: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12: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2: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对，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5: 我们打开。好的，这个我刚刚已经
2: 听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5: 对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13: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2: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
13: 包。对
2: 对
13: 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2: 哦，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13: 对对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2: 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锡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3: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锡兰卡普》，兴致来了，她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大幕打开，台上演绎着千年涂家族浪漫，台下是谭艳华和谭艳斌两姐妹十年逐梦的岁月芳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7月27号是世界头颈肿瘤日，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我们每天都在用却常常被忽略的器官——喉咙。很多人觉得嗓子不舒服，声音嘶哑，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或者咽炎犯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症状，有时可能是身体发出的重要警报。我们该如何区分普通的嗓子哑和喉癌的早期信号？声音嘶哑持续多久就必须要去医院？除了嘶哑，还有哪些症状需要我们警惕？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叶晶英，教我们听懂喉咙的求救信号。
2: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叶晶英主任医师，让我们首先欢迎叶医生。
3: 医生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 叶医生先来跟我们讲讲，很多人都觉得说嗓子不舒服啊，咳嗽咳嗽没什么小毛病，但是您却提醒我们大家说千万不能小看这回事啊。为什么呢？
4: 不光是嗓子不舒服嗓子疼，特别是声音嘶哑，它是我们在耳鼻喉科患病率和发病率都第二高的一个肿瘤，喉癌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性的症状，甚至它还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特别是嗓子哑呢，达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2周或者是2个月，它还不恢复，这个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
2: 哦，你看这件事儿还真是说的，我们都觉得有点紧张了哈。您这样的门诊当中看到这样的病例肯定也有吧？
4: 门诊当中这样的病例很多，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病人，他本身是一个企业家，也比较忙。多半呢把这个嗓子不舒服，特别是逐渐声音嘶哑呢，他就忽略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也不影响全身的活动。但是呢一直在进展，拖了有2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呢他感到问题严重了，他呼吸有点费劲了，而且呢咳嗽的时候经常会有血出来。他到医院来看，结果一查呢，其实这个肿瘤呢已经到晚期了。很明显具有肿瘤的各种特征吧，菜花样的长出来，而且侵犯到喉的各个部位。最后呢经过我们 CT 核磁方方面面的评估，他已经失去了保喉的机会了。
2: 哎呀，
4: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命的。那么他就接受了全喉切除手术。命是保住了，但是呢说话呢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2: 所以当我们面对喉癌或者说喉部的肿瘤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它呢？
4: 对于肿瘤来

0: 来说呢，大家呢，不能说谈癌色变吧，
1: 对。
0: 但是谁要是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的话，还是有一些紧张的。
1: 嗯。
0: 尽管我们很多的治疗方法在不断的推进，无论是从治愈的情况，还是生存的情况，都有很大的进展，
1: 嗯。
0: 但是在所有方法当中，我们最大的一个获益点是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
1: 嗯，
0: 我们早期红癌治愈率能达到90%以上。那么，如果肿瘤到了晚期，它跟所有肿瘤一样，它会发生局部的转移、淋巴结的转移，会发生全身的转移，那它的生存率，我们说的不是治愈率啊，其实在所有的肿瘤里边，我们都是谈5年生存率的，它的5年生存率50%-60%。
1: 在您刚才给我们的解读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要早，越早越好。
0: 对，越早期不仅效果好，5年生存率高，更主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微创的手术和其他一个创伤比较小的干预，让它不仅仅是保命，而且还能具有这个器官的功能。对猴来说，当然它就有呼吸的功能和发音的功能都能够保留。所以呢，我今天也想把一些早期的症状告诉大家，大家呢要有这个意识，千万不能忽视。
1: 那我想做到早，其中有一点就是别忽略，或者说别被一些东西误导了。那从您的角度来讲，最容易被误导的是什么呢？
0: 最容易误导的就是误把喉癌当烟瘾，这是比较常见的。很多人自己嗓子不舒服，或者嗓子有点哑，特别是现在这个流感或者是各种病毒感染也比较多，都自己把自己当成咽炎。
1: 李叔叔就是有过这样一个经历。
2: 是的，我2017年做的手术，
1: 嗯，
2: 手术前大概2个多月时间，我觉得嗓子有点哑，
1: 嗯，
2: 我以为就是咽炎又犯了，休息几天好了，没想过了几天呢，这嗓子又开始发哑。我一看不行，我就去中医开了点汤药吃，结果呢，吃了1个多月仍然不见好。我就说不出话，我觉得是个大问题。
1: 哦，
2: 我就去医院检查，结果一出，说我那个生门上长了一个肿瘤。
1: 哎呦，您之前有过这个咽炎的老毛病吗？
2: 没有确诊过，因为我职业是教师。
1: 哦。
2: 大伙儿都说呢，十个教师9个咽炎，所以我也认为自己啊就是得了咽炎。这次呢，因为是时间呢持续很长，还没有好。如果吃了药呢，很快就好了呢，我可能也不去医院检查，还当成咽炎，吃点什么普通的中药就过去了。
1: 结果没想到这么严重。
2: 对，
1: 我听您说，我都有点紧张，我就一直想清一下嗓子，就当时很难受吧？那个咽炎就是犯。
2: 当时不是很难受，我的症状就是嗓子发哑，说话呢不太清楚。隔了很多天也不好。
1: 哦，这个很有意思，时间很长，但是并不严重。叶医生，为什么喉癌的患者也会出现像咽炎一样，比如声音嘶哑的情况呢？
0: 那么首先呢，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声音，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振动体。那么人类发生声音的振动体就是声带。
1: 嗯。
0: 那么声带的振动呢，在经过我们头面部的一些这个腔体的共鸣呢，就会发生很悦耳的声音。
1: 嗯。
0: 而且还具备每个人的特征啊，像您优秀的主持人，您的特征呢，一听大家就知道这个声音是谁。
1: 嗯。
0: 但是这个声带一旦出现了问题，如果它是肿胀，或者是声带小结息肉，特别是恶性肿瘤喉癌，它会严重影响声带的振动。那么振动不好了，它的基频就是频率变了，不规则了，就会出现一些噪声。那么我们拿个道具吧。
1: 好。
0: 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道具，就是一个吉他。我们来看啊，这个琴和我们的声带一样，它同样是一个振动体，那我们去拨它，它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声音。假设这个弹拨体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就跟长肿瘤或长声带息肉一样，那我们看一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明显的它就 出不来刚才的声音了，这个所有的频率吧和振幅都会发生变化。
1: 就是所以我理解您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声带上边有了像肿瘤这样的异物，就会影响声带的振动，所以声音就会出现嘶哑的情况。
0: 对，
1: 叶医生，您刚才讲这个的时候我都开始紧张了。你看李老师是老师，职业病老说话，我们主持人不就一直得不得是吧？
2: 对，
1: 我们现在很紧张，叶医生，就是说话多跟这个喉部肿瘤有关系吗？
0: 这个没有这个证据啊，但是我们知道声音劳损啊是有一大类疾病，都是和说话有关系的。它有两种，一种是说话的过度的多，第二种呢是说话的不合理，就是拼命的喊吧。在我们诊疗过程当中呢，发现做销售的他的这个声带疾病的发生率非常高，超过我们的老师，实际上也超过我们的演员和以职业用嗓为职业的这个群体吧。如果是不合理的发声和过度的发声，会引起什么？声音损伤性疾病，声带的变厚啦，慢性咽炎啦，包括我们医生啊，也是一个，我也是教师，也是医生，那么做医生也是个说话比较多的一个行业。那么他呢，声带小结呀，甚至呢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声带白斑，它是一个转变为癌最多的一种。那么这些和说话多，特别是和不合理的用嗓有关系，所以我们合理的科学的用嗓还是非常重要的。
1: 但还有一点哈，大家说到这个部位的时候会说咽喉部，咽喉我特别想知道，从生理结构上来讲，咽和喉是一回事吗？
0: 这个咽和喉肯定不是一回事儿。
1: 哦，是两个地方啊。
0: 哎，对，我们看看这个道具，这个是一个剖面图。从这个道具呢，我们很好理解啊，很清楚，这是鼻子，这是嘴巴，是吧？那我们咽部呢，从这儿看，我们经嘴，哎，也可以通到一个管道去。如果经鼻腔，我们从这儿去也可以通到一个管道去。那么这个管道后面从上到下这个管道是什么呢？这个管道是我们的咽部，我们把它叫咽腔，和前面通的我们是鼻咽，和口腔通的我们把它叫做口咽。那么和喉通的我们把它叫做喉咽。
1: 哦，
0: 那么这个咽呢，是我们呼吸也好吞咽也好都要经过的一个管道
1: 枢纽。
0: 哎，但是呢喉不一样，喉只是喉咽前面对着这个结构，它只是呼吸的时候经过这个腔道，它只是发音的时候需要喉部的一个重要结构声带产生震动。所以说喉和咽不是一回事儿，
1: 就是一边是走食物的。
0: 哎，咽是走食物的，喉是走气儿的。
1: 通气儿的。
0: 对。
1: 那是不是比如说像我们男生都有这个喉结，就这位置？大概是在这儿吗？
0: 这是喉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软骨结构。
1: 哦，
0: 男生喉结一出来的时候声音就变低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声带变长了。
1: 嗯，
0: 声音嘶哑呢是喉部病变的一个特征，一旦出现声音嘶哑，一定是不管是炎症也好，良性肿瘤也好，癌症也好，都是声带出了问题，就是，一定是喉出了问题，
1: 对，
0: 才会声音嘶哑。
1: 那叶医生，我们应该如何去区分由炎症引起的这种声音的嘶哑和喉癌引起的声音嘶哑呢？
0: 和恶性肿瘤关联的声音嘶哑呢，具备两个特点。第一个，它持续存在，不恢复。比如说，我今天朋友聚会，特别高兴，喝了很多酒，同时又唱了两首歌，第二天我就嗓子哑。
1: 对，
0: 那这个是炎症引起的声音嘶哑。那么可能通过几天，哎，我休息休息，声带不劳累，哎，它就恢复了。如果是病毒感染、感冒啊，或者是咳嗽啊，剧烈咳嗽呢，也可以让这个声带肿胀，发生炎症。但这种呢，炎症它都是恢复的比较快，多半呢一周、两周，甚至有的快的几天就恢复
1: 了。对对对。
0: 如果是嗓子哑呢？达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两周或者是两个月，那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了。声音嘶哑持续存在，它一定提示我们声带有问题。 它是喉癌，特别是声带癌的具有标签和诊断意义的一个早期征象，所以

0: 是很长很长时间不好是吧？
1: 对，持续了有一个多月时间。
0: 哦，所以才去看医生。
1: 对。
0: 哦，这是个很重要的指标。
2: 对。
0: 大家可能会在想，这个喉部肿瘤这种沙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录了一段录音，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3: 他去无锡市，我到黑龙江，我爱北京天安门。
0: 哦，这个给人感觉已经是很严重了，基本上我觉得已经听不太出来。
2: 刚才这个声音呢，我们听的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声音，嘶哑的声音，而且呢它几乎是震动不出来的，就是说这个发声体啊基本上没有震动的声音了。他说的是我们标准的这个检测语句，
0: 嗯，
2: 就是他到无锡市，我去黑龙江。
0: 他到无锡市，
2: 是
0: 我去
2: 黑龙江。我爱北京天安门。
0: 我爱北京天安门。
2: 对。
0: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2: 病人来的时候，他的发音呢，我们又会做一系列检查。这句话呢，它对我们检测的元音啊、辅音啊，就是我们言语当中用到的一个声音呢，它在这一段里边都有集合，所以我们收集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它一个频谱呢进行一个基频和基频变化等等一系列的检测。通过这个检测呢，我们就会给出它声音是不是有嘶哑，而且它的嘶哑度。
0: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的第一点就是误把喉癌当咽炎了，那第二点误判会是什么呢？
2: 就是很多老百姓啊，嗓子哑，或者是在出现其他一些不舒服，就说我上火了，我吃点去火的，或者说我拜拜火，可能就会恢复了。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也就是误把喉癌当上火。
0: 哦，王阿姨有这个经历是吧？
1: 对。
0: 您是误以为上火了，其实是出问题了。
1: 对了，
0: 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1: 我是老家黑龙江的。
0: 哦，
1: 黑龙江我们那里，我老头生病，我伺候老头。2020年腊月，我就说不出来话。
0: 哦，
1: 都以为我上火了。
0: 啊，
1: 我也以为上火了，我就到小诊所输了一周液。输完了没见好，
0: 还输液了
1: 啊？对，我又停了一周，又去输了一周，
0: 这不三周了，
1: 也没见好。
0: 哦，
1: 所以没法了，闺女儿子就带我来长庚医院来北京看病了。结果到这一查，喉癌。
0: 当时您就是这个不舒服的时候，这个嗓子还有什么感觉呢？
1: 就是说不出来话。吃饭的时候吧，干的不能吃，只能用水冲着喝。东北吃大馒头，我吃大馒头吃饺子也要放一杯的水。我就自我感觉，我说这怎么这半年这个嗓子咽不下去馒头干粮，
0: 变窄了。
1: 哎，不成。后来我就硬用水冲，我就感觉嗓子里有东西啊。
0: 你看，叶医生就是有这个问题啊。很多老百姓就是俗称的说上火了，除了这个嗓子哑，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像刚才王阿姨说的，感觉嗓子眼变窄了，老有个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异物感，是怎么产生的？
2: 异物感呢，其实是一个挺常见的症状。
0: 嗯，
2: 我们第一呢，不能说异物感，肯定就是长东西了。
0: 嗯，
2: 但是这个咽喉部的炎症啊等等啊，一些包括良性病变，它也会产生异物感，比如说像乳头瘤啊。但是异物感确确实实它是早期肿瘤的一个特征，
0: 嗯，
2: 所以异物感呢我们不能忽略它。我们这个喉呢，从这儿开始，包括会咽，包括声门，包括声带，都是我们的喉部。如果这个肿瘤呢先长在声带上了，这是最容易早被发现的。如果你对声嘶哪怕有一点点警惕的话，因为它很早，它就小米粒那么大，它就会出现声音嘶哑。但是这个肿瘤如果是长在其他的部位，我们再用点橡皮泥吧，我们去显示一下啊。这是声门，声门以上的部位我们叫声门上区域，声门以下的部位呢我们叫声门下区域。
0: 声门上，声门下。
2: 那么声门上呢，这有一个东西像个树叶一样，它 它呢可以上下来回摆。
0: 嗯，
2: 如果呢

0: 这个地方发现了肿瘤，肿瘤有破损，破损呢它就有继发的炎症，所以这个时候呢上面我们吃饭通过这个位置，它会碰到会厌这个地方，你吞咽的话食物会经过它，经过它的话它就会疼一下或者是干一下，就是觉得异物感。
1: 哦，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受，您比如说有些朋友晚上喜欢吃喝喝的，还有人说我这个消化功能不好啊，吃点甜的，吃个元宵消化不了了，就反酸，胃反酸，然后也会产生一种异物感。这个跟我们讲的喉部肿瘤这个异物感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反酸其实我们把它称为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异物感呢，它一般呢不会出现一个恶性的一个进展。第二一个呢，你让他空咽的时候他觉得有异物感，你让他真吃点东西他一点都毫无障碍，而且吃进去吃东西，我吃一大口馒头反而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如果是肿瘤引起的异物感，它会持续存在，而且呢它会渐进性发展，它从早期的一个我感觉的似乎是没有的一个异物感，会变成了真正吃东西吞不下去。那么很多朋友都有反酸的经历吧，偶尔今天吃不好了会一下反一口上来，觉得很酸，或者是吐呕吐啊，也会说吐酸水，到最后没有东西可吐了，最后酸水吐出来了，那个确实是很酸的。我们胃为了完成它重要的消化功能，只有在酸的环境下我们这个蛋白酶才会发生作用，所以胃酸胃酸它很酸， pH 值基本上在二左右吧，这么低的 pH 值到了它不该去的位置，到了咽喉部，对咽喉部是有一定的刺激的，特别是胃内还带着蛋白酶一块儿上来了，它对它不光是酸的腐蚀，也有一些刺激，所以它会腐蚀，产生一些炎症，产生一些异物感，久而久之呢，也会引起喉部的一些病变。
1: 哎呀，这个可厉害了，我这有感受，就是想打嗝一下上来，这个反酸的东西到了口腔里，就感觉特别难受。李老师有这经历啊？
2: 是。
1: 反酸，
2: 我手术前一直有这个反酸的毛病。
1: 哦，
2: 有时特别是夜里比较厉害。
1: 严重吗？不敢躺下。
2: 躺着可以，就是睡的时候突然睡到半夜上了一口酸水，觉得特难受，那个嗓子呢就像那个烫伤似的。这个呢就是隔几天就反酸一次。
1: 哎呦，那您到医院瞧瞧去啊。
2: 当时反酸时还就觉得是个胃病，还没怎么瞧，就吃点胃药。
1: 那像刚才那个李老师说的，他在确诊之前一直都有这个反流的现象，我们就很担心说这个反流会不会引起喉癌啊？
0: 反流和喉癌呢，我们从医学的数据来说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和癌前疾病，特别是和声带白斑之间是有比较明显的关联的。喉部的黏膜呢是很光滑很脆弱的黏膜，它跟口腔黏膜一样啊，比口腔黏膜更加脆弱一些，因为口腔还吃好多东西嘛，它是不像我们皮肤的鳞状上皮，它是不角化的，但是你总是有刺激去刺激到它，特别是酸去刺激到它，其实对非常弱的对酸没有抵抗力的喉部黏膜呢是一个伤害，那久而久之的伤害呢，喉部的黏膜呢它就会增生，它就会逐渐变成角化的鳞状上皮了。这个角化的鳞状上皮呢，我们看着就一层白的，一般诊断为白斑。那么这种白斑呢，它继续增生活跃的话，变成了不典型增生，那么它是我们一个恶变率最高的一个癌前病，它容易转化为恶性增生，也就是鳞状上皮癌。那反复的胃内容物出来以后，就是容易增加了白斑的发生率，而且对声带也是个毁损。它有的时候你并没有腔壳，并没有直接反流物到声带上，但对声带周围的黏膜全部是个刺激，这个炎症可以扩散到喉部的。所以呢，我觉得您的喉癌 跟长期反酸可能早期是白斑，从白斑逐渐转化为恶性肿瘤，很多病人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1: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这个喉癌有的时候还会被误判成什么呢？
0: 误把喉癌当肺病。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有个病人，他咳嗽，他一直是看呼吸科，而且他吃了很多药，包括孟鲁斯特钠呀，包括提前治过敏啊，很多的药就是不恢复。后来说你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吧，这么剧烈的一个咳嗽。那么我们喉镜一看呢，其实这个病人是喉癌，因为他并没有完全侵及到声带上吧，所以说他没有很明显的声音嘶哑，他只是剧烈的一个咳嗽。所以呢他并没有说想到去耳鼻喉科看，所以还有确实是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一直在治的咳嗽，去内科当肺部疾病去治疗吧。可能有些人也同时合并肺部的一些炎症，所以也有一些喉部的恶性肿瘤，它是以咳嗽从局部卡出来的一些痰为早期征象的。
1: 会有痰。
0: 对，有一些痰，甚至痰中还会带血，这个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危险信号。
1: 所以就是喉癌的患者也会出现卡痰，然后痰中带血，
0: 这是喉癌体积长到一定程度，表面也供氧供不上去了，表面出现破损了、破溃了，而且如果长到了蔓延到消化道这个位置上了，它会一些食物啊或者是烫啊，它也更容易让局部充血，更多的还是肿瘤表面有溃疡有破裂。这是我们推验的一个动画，从这个动画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石团把这个灰焰压趴下，把呼吸道盖住，它顺利的进入了食道，所以说呢这个食团呢它不会进入喉部。那我们这个生门上的喉癌通常是还是长在不接触食物那面上，但是喉癌如果长到比较晚期了，或者大到一定体积了，会长到这个灰焰的舌面，那我们咽东西的时候那就会把它压住，就会经过这个灰焰的舌面，那可能也会损伤到它。更多的是肿瘤长得比较大了，血供比较差，它表面形成溃疡或者是破溃，出现了出血。所以所有肿瘤到晚期都会出现有血丝吧。
1: 这就已经是比较晚期的了，
0: 有一定体积了。起码有一定体积了。
1: 您刚才强调的三点容易误判的，但是我们总结一下，无论是误判成咽炎，还是误判成所谓的上火，还是误判成肺病，它其实都是已经进入到这个肿瘤的这个病程当中了。那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因为您一开始就说了越早越好，还有没有可能更早一些呢？比如早到这个预防的阶段呢，比如说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发生这个喉癌的情况，让我们更早的预防呢？
0: 从流行病学数据来说，喉癌在性别上呢是有一定的偏差的，总体来说呢男性的患病率要高一点，大概男性的患病率在女性是3倍多吧。所有恶性肿瘤的患病还都是中老年居多。
1: 我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个病会重男轻女呢？是跟男性的生理结构，
0: 这个因素其实挺多的，有些研究证实它跟激素有关系。
1: 跟激素有关系。
0: 对，第二个，从抽烟喝酒的比例来说呢，男性的比例还是要超过女性的，饮酒对喉部还是有直接的物理刺激的。那么吸烟大家都知道了，吸烟的话这个烟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致癌物吧，包括焦油啊，包括苯环类的物质啊，它都有致癌性，那么它吸收入血呢对其他系统的肿瘤也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喉部是最首当其冲的，经过喉才能进气管，经过气管才能到肺，就是所有的有毒物质直接它不用入血，直接就作用到我们喉部的黏膜，让喉部黏膜呢产生各种创伤，让这个细胞呢从非常有规律的生长变成了个无序的生长，甚至走到哪儿它都长，有转移能力，这是恶性肿瘤的一个本质。
1: 所以感觉就是这个喉部就像是 排头兵一样，
0: 排头兵一样，
1: 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的。
0: 对。

0: 那王阿姨，我问您个问题啊，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病会找上你呢？您抽烟吗？
1: 我不抽烟，老头抽一辈子烟，抽的太厉害了。
0: 哦，
1: 我跟他在一起。
0: 二手烟。
1: 他一天得三包烟。
2: 嗯。
1: 一天一瓶北大荒不够。
0: 他是抽烟喝酒。
1: 对。
0: 您是喉癌。
1: 嗯，他20就开始这样。
0: 哦。
1: 我21过门。
0: 所以您是来我们这节目控诉他来了。
1: 对呀。
0: 哦。
1: 你说他也不听。
0: 你要再年轻一次，你还嫁给他吗？
1: 算了，不嫁了。
0: 我都能猜到，对，就是王阿姨说的对吧？就是二手烟。
3: 二手烟一样，
1: 对，
3: 污染性非常强。
0: 你看，又给他做饭，伺候他，还吸二手烟，你说？
1: 关键他吸的太多了。
0: 对呀、啊，那接下来呢？就是一开始您也说到了，有很多的患者。寻求您的帮助的时候，其实都是已经是确诊的喉癌的患者。那从现在来讲，您是怎么样帮助到他们的？就是干预或者治疗的手段是什么呢？
3: 说到肿瘤的治疗呢，我们肯定是第一是先保命，第二是保功能，任何器官都一样。对喉来说，虽然这个喉的器官特别重要，那么我们还是要先保命。再保喉，所以如果是需要全喉切除的话，我们肯定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全喉切除的。
0: 嗯。
3: 我们病人一听说要拿喉就非常紧张。我有一位病人经过会诊，而且我们做过很多的努力，降期他都是要做全喉治疗的，没有办法，他说我宁肯不治，我不能没喉，我不能不说话，我不说话我就不活了。那么为了让他能够接受手术，我就全力的去说服他，因为你肿瘤了，你侵犯了喉了，你现在想保喉，那你不做手术，那肿瘤再长，因为其他方法已经是没有什么效果了，那再长大他就吃不下东西了，长到消化那个地方去。关键是他先是说不出来话，再长大他就喘不上来气儿了。我们正常呼吸是经口经鼻的，必须经过喉，如果喉被肿瘤占满了，他从哪儿呼吸呢？我们把喉封死了，他只能从这儿，从气管，在喉下面的气管开个洞，从这儿呼吸，所以他呼吸功能也没有了、
0: 哦、
3: 更别说说话了。我们医生知道这个结局，就会全力以赴的，就是其实承担着好多的风险嘛，但是这些其实我们都抛开，一定要劝他该手术一定要接受手术。那么全喉切除呢，实际上呢当时很痛苦不可接受，但是一旦接受了全喉切除以后，其他的功能都是存在的，那么虽然是从这儿呼吸，那你拿一个布稍微挡一下，也没人看着你从这儿呼吸啊。那么饮食啊，其他的生活的享受啊，那么包括发音，可以练这个食管发音，就是通过胃产生的气体，通过食道出来以后冲击口腔，够于产生声音。但是现在呢，随着科学的发展，除了食管发音以外，还有更多的发音方式，比如说人工喉。我有病人每次来就拿着人工喉，跟我说：“叶大夫你好。”声音也是他很满足，因为能够进行交流。虽然是机械的这个声音嘛，所以呢，真正是做的全喉切除，仍然还是一个挺幸福的人生的。
0: 嗯，今天我们到场的两位王阿姨跟李老师啊，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幸运了。李老师当时是没有到这么严重吗？说要全喉切除啊？您现在手术之后感受怎么样？
2: 我手术以后啊，发音、说话、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2: 就是有时候嗓音啊还是有一点哑。
0: 嗯。
2: 个别有些字儿呢发得不清楚
0: 啊、哦，王阿姨，说话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没有问题
0: 啊、
1: 哦。嗯。
0: 您现在说话的这个声音跟原来这个声音变化大？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变声。
0: 怎么不一样？
1: 变点声了。
0: 我们今天还请了你们家一亲戚，这个刘桂英，您觉得王阿姨声音的变化是什么呢？
4: 她现在的声音呢，跟原来比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哦，
4: 原来说话特别脆，现在说话呢特别沙哑的声音。
1: 我以前说话的声音很洪亮， 我爱唱歌。
0: 哦。
1: 现在不那么洪亮了，只不过与人沟通，说什么话都可以。
0: 哦，那就很了不起了，是吧？
1: 嗯。
0: 现在能唱歌吗？
1: 现在不能。
0: 唱歌唱不了了。
1: 你唱不了。
0: 是嗓，就是还是发声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哦。身体好就最好了，现在说话又不成问题，是吧？
1: 嗯，
0: 慢慢恢复恢复，等您下回跟我们来唱歌来啊。
1: 好了。
0: 对，说话这个功能其实对患者来讲非常重要。
3: 对对。
0: 但是我特别好奇，就是是不是比如说要做这个保留这个功能这样的手术，比起来您刚才讲到的这种全喉切除的手术，是不是这个手术难度上风险上会更高呢？
3: 难度上会大一些，因为我们要保留喉功能，同时呢还要把肿瘤完整切除。
0: 嗯，
3: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挑战。这个是我们激光做的一个声带一个早期病变的一个手术，也是一个早期肿瘤。
0: 哦，
3: 那么这个肿瘤呢，我们第一点呢，我们肉眼下呢我们要做到切除，而且呢我们还有一定的这个切除的一个边缘吧。
0: 哦，
3: 我们距离那个肿瘤的病变呢，在声带表面我们要有2毫米的一个切除的边缘。
0: 嗯，
3: 第二一个呢，我们用这个激光去切除这个声带的病变的时候呢，我们要保留下面那个非常重要的发声结构，就瓷白，你看这边发粉那边发白。
0: 嗯，
3: 这个是我们那个激光一定要准确的在保留声韧带，保留声韧带情况下把这个病变呢把它切除干净，我们把它的360度就是拿下来以后，保留的组织全都是没有肿瘤的。
0: 嗯，
3: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结束手术。所以这个呢，哦，对我们一些操作吧确实有些要求。
0: 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先保命，这是一个大前提啊。当然如果说在这个大前提下能够保留喉部的功能，甚至能够把说话的功能保留下来，这是对患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语言的功能呢是经过了漫长的进化得到的，甚至于说人和动物的最最重要的区别，它就是一个语言功能的表达，人与人交流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是不是保喉这样的手术对于患者说于在心理层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3: 那肯定。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感兴趣做这个科普呢，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恶性肿瘤能够早发现。
0: 对，
3: 所以我们一方面呢要病人意识到一个喉癌的标签性的早期症状，另外一方面就是体检。其实我们体检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早期发现肿瘤，所以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千万不能漏掉了喉这个环节。
0: 那要做什么检查呢？
3: 一定要做喉镜，哪怕最简单的间接喉镜。大家想一说喉镜就想到可能插一个管进去，插纤维喉镜或电子喉镜，其实不一定。我们在普通体检的时候就一个小镜片，小圆镜片，带着我们耳鼻喉科大夫的那个额镜，
0: 标志性的，
3: 哎，标志性的一个跟听诊器差不多一个额镜，拿那小镜片有个灯一反射，早期的肿瘤就能被我们发现。
0: 哦，
3: 好多人就把它忽略了。检查呢只是说关注到我去查 CT 核磁，我去查 B 超，查有没有肿瘤标志物。实际上我们对喉癌来说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小片的喉镜的检查，比所有的肿瘤标志物发现的都早。
0: 嗯，
3: 所以体检的时候千万不能自己放弃了这项检查。
0: 好，谢谢叶医生今天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这堂健康的科普课非常的重要，也希望今天叶医生讲到的这些内容给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带去帮助。
5: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6: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脖子上的重要内分泌器官甲状腺。 咱们平时去超市买盐，您是不是经常会犯难？到底应该买加碘盐还是无碘盐呢？特别是有些朋友体检一查，这报告上写着甲状腺结节，第一反应往往是吓一跳，然后就开始反思，这肯定是我碘盐吃多了吧？其实呢，您可能误会了，适量补碘不仅不会导致结节，反而是预防结节的好帮手。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母一明，聊一聊甲状腺结节与碘盐之间的关系。
7: 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呢，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当您去超市买盐的时候，到底是该买无碘盐还是加碘盐，会有一些犹豫和困惑。其实呢，看似平常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话题。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李阿姨和可心啊，先欢迎二位。李阿姨，当您去超市买盐的时候，您会选择加碘盐还是会选择无碘盐呢？
8: 过去人不都说吃加碘盐好，不得那大脖子病吗？所以我一直在吃加碘盐。
9: 我选无碘盐，因为我检查出来我有甲状腺结节，然后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新闻，就说吃碘盐容易引发甲状腺结节，而且我身边人甲状腺结节现在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吃碘盐是有关系的，所以我选无碘盐。
7: 可心提出的这个问题呢，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大家觉得呢，有可能最近这些年多发的一些甲状腺的问题是和吃了加碘盐有密切的关系。那咱们现在到底该不该继续吃加碘盐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专家带您一探真相。让我们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的母一明主任医师，有请母医生。您好，母医生，欢迎您。母医生，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啊，好像一提到甲状腺的疾病，就会第一时间联想到加碘盐。您帮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历史渊源是因为什么呢？
10: 甲状腺呢，是人体唯一利用碘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器官，所以呢，也这个可以理解，一想到这个甲状腺，自然就想到了碘，碘是原料嘛，对吧？
7: 甲状腺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到底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10: 甲状腺呢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那么甲状腺主要就产生甲状腺激素嘛，对吧？甲状腺最最重要的就是人体的重要的器官的生长和发育都需要这个激素。如果没有甲状腺，就是大脑细胞不发育，另外就心脏甲减会导致心功能的减退，所以它心衰啊什么都很多。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消化系统啊，包括生殖系统，其实不止这些，就是每一个活的细胞它都是有节律的一个代谢，如果缺了甲状腺激素，很多这个细胞代谢就变慢节奏了，这个细胞一旦变成了慢节奏，另外呢代谢产物排不出去，这时候就会导致很多脏器的功能的减退，所以甲状腺在人体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7: 而碘在分泌甲状腺激素的整体的过程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10: 甲状腺激素合成的过程当中，碘是原料。你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是不是告诉你大夫说了 T3 T4 高啊低啊，对吧？为什么叫 T3 T4？ 就含三个碘和四个碘，也就是说甲状腺激素里边本身就含有碘，没有碘甲状腺激素就不能合成。就像你盖房子一样，你盖房子总得有钢筋水泥砖吧，你连原料也没有，你盖什么房子呀？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如果真要缺碘，你一定是甲状腺激素不能合成，刚才提到了危害，那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在80年代以前，咱们国家是全世界缺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结果呢，就是由于这个缺碘而导致了很多的非常突出的那种很严重的大脖子病。另外一种病呢叫呆小症，就是儿童、青少年或者是刚出生的孩子，由于缺碘而导致他的智商的下降，所以小孩生下来或者是在他儿童期就表现为智力比较低下，另外呢不爱活动，所以看上去比较发呆，叫呆小症。事实上就是由于缺碘而导致缺甲状腺激素而引起的。人体呢一般不能自己产生碘，只能外源性的摄入，不管你是水啊还是食物啊，所以人们立马就想到了，如果补碘的话会不会预防这些疾病呢？所以咱们国家到了后来 78年、79年、80年那个时候是局部地区补，比如说是什么贵州啊、云南啊，局部地方缺的厉害，就在当地就给他们补碘盐或者补这个碘，嗯，结果就发现有效，然后大约在1995年就全国开始推广，全民食用盐里边都要加碘。为什么要往盐里加呢？你像英国是往牛奶里加，中国是往盐里加。这个盐对中国来讲呢，几乎人人都会吃吧。所以呢，根据这个条件，就是往这个碘盐里加。到了2005年之后，你几乎再也没见过大脖子病，也没见过呆小症。这就说明这个加碘把这病给预防了呀。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表示，就是中国的这个加碘这个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为什么最近这个好多甲状腺病，像甲状结节之类的，不是挺多吗？那大家可能立马就联想到，你最近几年干嘛了？你不就这几年不就加碘了吗？那是不是会你加碘引起这些疾病呢？又联系起来。
7: 嗯，所以呢，到底在生活当中，我们该不该通过吃加碘盐来补充碘，或者是对于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还是存在着很多的疑惑和问题。咱们呢，就以这个各种各样的碘和甲状腺传言来做一个线索，来给大家厘清一下这其中的关系。那我们今天也请李阿姨和可心呢表达你们对于这些传言的意见。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传言是正确的，就可以举起手中的赞成牌，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传言是错误的，换句话说是让碘背了黑锅的话，你就可以举起手中的黑锅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条有关于碘和甲状腺疾病的传言。长期食用碘盐容易引发甲状腺结节，两位是同意还是觉得碘背了黑锅呢？好，可心你先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9: 我是很赞成这个说法的，嗯，因为我有甲状腺结节，而且我一直听说过长期食用碘盐容易引发甲状腺结节，我是在吃无碘盐的。
7: 哦，你是担心吃了加碘盐之后反而会诱发结节，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啊？
8: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有甲状腺结节，也有加碘，嗯，但是我一直在吃着，跟家里人一块一直在吃着这个碘盐。我觉得甲状腺疾病与吃这个碘盐没有关系。嗯，我觉得这与年龄啊或者生活习惯呀、啊、与这个方面可能有关系，嗯，所以与吃这个盐没有关系。
7: 所以您觉得是这一轮碘背了黑锅了？
8: 是。
7: 两位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哈。那到底健康传言的真相是什么呢？
10: 吃碘盐和甲状腺结节没关系，而且吃碘盐可以预防甲状腺结节，所以这个的答案就很简单了，就是真的是背黑锅了。
7: 哦，换句话说，如果缺了碘的话，反而是容易长甲状腺结节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0: 现在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缺碘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是绝对的是有关系的，对吧？嗯。一般这个研究组织了我们内分泌的全国的专家，做了8万多人的调查，哦，就几乎涵盖了全国的省市自治区。嗯。那么这里边呢，你看吧，纵坐标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到底有多高？下边这个横坐标的这个条线，从小于50一直到大于等于500微克每升，只是尿里的碘。因为我们现在衡量你的碘够不够，就拿尿碘衡量。嗯，人体有个特性，就多的东西一定会排出去。比如说这个缺这个东西，那我不能排出去，我得千方百计把它拿回来，对吧？嗯。所以缺碘的时候尿碘就少，碘太多的时候尿碘就高。哦。蓝颜色这个线呢是男性，这个红颜色的是女性。你看啊，两条线呢大体上是一致的，都是越缺碘，你看尿碘小于50那就严重缺碘了，对吧？这时候结节的发生率是最高的。哦，当我们尿碘逐渐增加啊，一直增大到一个碘超了，超的太多了，大于等于500的时候，反而结节的发生率是下降的。所以呢，这里边起码可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你的碘补的越多，甲状腺结节越少。第二呢，就在做了大量的统计学分析之后，分析了好多可能的因素，包括年龄啊、性别啊、你的收入啊、你的工作性质呀、啊，对吧？这很多的因素都除外之后，发现这个缺点是甲状腺结节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独立危险因素什么意思呢？和这个危险因素不一样。危险因素只是说，哎呦，咱俩可能相关，但是有没有因果关系不知道。嗯，如果我要是成为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就意味着原因和结果的这种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嗯，所以现在我们普遍认为，缺碘是导致甲状腺结节多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7: 为什么碘一旦缺少的话，尤其是缺少特别多的话，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就会显著的提升了呢？
10: 内分泌领域的中枢就是在下丘脑垂体，你可以理解这是它的上级单位。在垂体呢，它会分泌一些激素来控制甲状腺的功能，那这个激素呢就叫促甲状腺激素。你看它这里边有个促字儿，对吧？这促的意思就是我让你干活你就干活，我减少了你就别干活了。你要是不干活我就使劲催你，促嘛，督促你，对吧？而我们甲状腺本身呢就是生产甲状腺素，甲状腺素里边呢有两种类型，一个是 T3 一个是 T4，但是 T3 T4 也不一样， T3 是发挥真正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激素嘛，对吧？来促进生长和发育，
7: 直接干活的是
10: 啊，对了，没错。T4 你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一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储备库，它的量要比它大上百倍，就是我平时储存那个基本的原料，就是快半成品，当你需要的时候我立马变成 T3 你去作用。为什么叫 T3 T4？ 就含三个碘和四个碘，因为人体是拿碘来合成甲状腺素的。假如说你缺碘的时候，这个激素肯定是低的，激素一旦低了，这时候大脑就知道了，外周的脏器已经反应了，说不行，他干活少了，我这儿任务完不成，就催上级说赶紧派人呢。这时候呢就垂体就分泌了大量的 TSH， 像传令兵一样，去快去通知他们加紧干活啊。为什么不干活啊？TSH 出来就到了甲状腺，到了甲状腺你必须出货啊。但是这时候你缺碘啊，没原料啊，你没原料你怎么让我出活啊？
7: 巧妇难为无米。
10: 哎，对了，但是这时候人体有个自我调节能力，怎么办呢？扩大厂房，招人招兵买马，我虽然我这个生产能力低下，多点人不就把这个碘就充分的都利用了，一个都别让它跑掉，都得利用起来。所以这时候它才能够适当的哎增加我们这激素的生产量。那这时候就大脖子病嘛，这时候你甲状腺体积会扩增嘛，你的细胞就会增多变大，然后甲状腺脖子就越来越粗了。
7: 结节是怎么出现的呢？
10: 如果你缺碘，甲状腺激素下降了，然后促甲状腺激素会明显增高，促甲状腺激素促进甲状腺去扩增，让你细胞扩增，让你体积变大，让你能力变强。你可以理解为促甲状腺激素促进了甲状腺细胞的增殖，其中包括长成结节的细胞也在增殖。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 TSH 的产生，长期的产生，就会导致我们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由小变大。你比如在这儿本来是个特小的结节，可能挺难发现的，但是到了后来长啊长啊，它一直往大长，变得这么大，甚至有时候变得很大很大。
7: 就是小结节会变大，那其他的正常的组织呢，也会长出新的结节吗？
10: 也会啊，这里边潜在长成结节的地方或者细胞是多的，不只是一个，所以很多人是多个结节嘛，对吧？
7: 但这和缺碘有直接的关系了。
10: 就是因为他惹的祸嘛。
7: 其实我们拿到甲状腺的检查报告的时候，经常也是一头雾水，什么 T3 啊 T4 啊，这个数有的时候升高，有的时候降低，然后就说你这个甲状腺要么有炎症了，要么长结节了，其实我们也完全看不懂。
10: 我们就拿这个检查来更加形象的给大家描述一下这几个激素的关系，真正发挥作用的就是游离 T3 游离 T4 和促甲状腺这三个。
7: 这个 N 就代表的是正常，
10: 对，
7: L 代表的是降低了 low
10: low 对，
7: 然后 H 代表的就是 high
10: 对，
7: 升高了，这都是异常的表现。
10: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叫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测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TSH。 你看它是0.01，你看到是正常下限0.35，说明它太低了，是不是？它太低了什么意思？甲亢了。血清游离 T3 10.91，你看到正常人上限是6.3，旁边打了个 H 就是高嘛，对吧？血清游离 T4 测定是31.1，正常值的上限是24.3，它也打了个 H。 当你甲亢的时候， T3 其实太高了，你就把我上边给抑制了，他这个生产能力太强了，就别再促进我了，我已经生产很强了。这就是经典的甲亢报告吗？让我们看这张化验单，血清游离 T3 3.57，哎，
7: 低了，
10: 你是偏低，对不对？另外呢，血清游离 T4 6.18，你是绝对的低，对吧？
7: 对，
10: 这是一个经典的甲减病人的检查的结果，高的 TSH， 然后呢游离 T3 游离 T4 是低的。
7: 明白了。 那我现在回想一下，你看啊，最近这些年，像我身边同学呀、老师啊、同事、闺蜜、家人，包括我自己，都长了甲状腺结节，所以这是不是和我们长期缺碘有关系啊？我突然间反应过来这个问题了。
10: 缺碘肯定是容易长甲状腺结节，但是反过来不能说都是因为缺碘引起的嘛。甲状腺结节第一跟年龄有关系，现在的这个饮食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包括人的压力的增加，肥胖也容易长结节。那再加上现在我们这个医疗条件变好了嘛，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关心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更多的人去做检查，做 B 超啊，做 CT 啊，做

0: 核磁，所以呢自然也就发现了很多人长了结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咱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大约在20年前，咱们一般超声那时候不发达，那时候呢它可能只能发现1厘米左右的结节，那现在超声的这个很发达，清晰度高了，它甚至能超出1毫米、2毫米的结节，所以呢现在我们去做 B 超，超声科大夫几乎会发现可能将近一半人有甲状腺结节，
1: 检出率更高了。
0: 那但是我们这里强调啊，不是说越高清越好，就是因为太小的结节在临床上其实没啥没意义，因为5毫米以下的结节不管良性恶性几乎不长，20年都不怎么长，做不做手术20年都没有什么差异。所以呢只要是没有说它转移的征象，我不管你怀疑恶性良性，其实都可以不报或者是密切观察就得了。
1: 好，那针对这一个健康传言，请您帮我们明确和总结一下。
0: 吃碘盐不仅不容易发生甲状腺结节，而且还可以预防甲状腺结节，所以这是肯定这个碘是背锅了。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伏季休渔，也是各类妈祖文化节、海洋民俗活动集中举办的时间，渔民归港休整，修船补网，祭祀妈祖，形成了独特的渔港文化景观。提到妈祖文化，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祈福祭祀，其实这一信仰诞生扎根的根基是沿海先民千百年来和大海共处对抗风浪的生存经历。福建莆田兴化就是这样一处典型的滨海乡土，早年这里海潮泛滥，遍地滩涂，先民靠着代代劳作围海造田，把荒滩开辟成了宜居的家园。正是在这片与海相伴的土地上，出现了屡次出海救人的女子林默。当地人不只有向海求生的坚韧，更形成了崇文重教、坚守忠义的精神传统。读书报国、危难守节的家风和林默救人济世的善意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妈祖故里独有的乡土底色。今天我们走进兴化古城，去看看妈祖文化生长的土壤。
3: 360条泉涧和支流汇合成这条叫做木兰溪的河流，它发源于福建中部的岱云山脉，一路弯弯绕绕注入东海。全长105公里的河道横亘在面积400多平方公里的兴化平原上，西头挑山，东头丹海，地处北岸的古城就在这生生不息的流水声中走过千年。这里是福建省莆田市的兴化古城，海神妈祖的故乡。
4: 登上古城西面的石狮岩，日新月异的城市尽收眼底。西面是高山，东面是大海，可是谁能想到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还是长满蒲草的海滩和沼泽。在这里沧海变桑田不是神话。
3: 面积3平方多公里的兴化古城位于莆田市区的中心，仿佛时间河流里一处沙洲，停住着久远的老城记忆。六条保存完好的老街巷依然是当年9头18巷的城区格局，人声鼎沸的街市背后，一栋栋明清老厝从街头连绵到街尾，串起一座城的恢宏与古老。这里曾经走出21名状元、17名宰相、2482名进士，留存下来的官宅府邸众多，斑驳的门楼照墙见证着古城文脉的昌盛，也留下讲述不尽的老城故事。古城南面的文献路上，长50米、高25米的古桥楼是兴化古城墙唯一保留下来的建筑。莆田市博物馆的老馆长柯凤梅在古桥楼上工作了20多年。
5: 对，这是宋太平兴国8年，兴化郡主在这里建的第一座纸城的城门楼。

0: 现在这些石头还是保留当时的建筑用构，外面是石头，但里面是夯土，非常结实。
1: 如今古老的桥楼已经成为兴化古城的象征。天气晴好的时候，从这里向南望，可以看到远处的湖公山和木兰溪，湖山蓝水，古城人这样形容家乡美丽的景色。然而数千年前，古城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水深近30米的海湾。
0: 莆田民间有一句话叫做城七洲五莆田，说明当时莆田是在海中，海水从兴化湾一直运到了现在的光化市。近海的地方多产蒲草，所以莆田人当时的蒲是三点水的蒲。
1: 光化市所在的南山距离今天的海岸线30多公里，1000多年前却被海水簇拥着，山上的松柏倒映在海面上，秀美的景色吸引着为躲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人士。他们定居下来，在只生蒲草不长禾苗的盐碱滩上筑堤拦水，围海造田。到了北宋时期，为兴德化名，朝廷在此地设置兴化军，管辖当时的莆田、兴化和仙游三县。经过300多年扩建，到明朝时，这里不仅是兴化府治所在地，也成为福建沿海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和文化中心。从古城往东数十公里便来到海边，坐船登上湄洲岛只需要10几分钟。就在兴化建成前后，岛上住着一个叫做林默的女子。林默不仅精研医理，为人们治病消灾，还常常驾船玩缆巡游在岛屿之间，在风浪中搭救遇险的船只。每当暴风雨来临的夜晚，林默便举灯登上山顶，引导迷航船只顺利返航。28岁时，林默在救助海难中逝去，他扶危济困的义举在民间广为传颂，渐渐由人演变为海上神明妈祖。一个有血有肉的兴化女子，化身为这方水土的精神图腾。人们在湄洲岛上修建起一座妈祖庙，每当船舶出海，都要来到这里祭拜妈祖，祈求平安。今天，祖庙的香火远播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立德行善的中华大爱汇入海水，传向四方。耕田牧海的生活，让百姓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兴化城的经济文化快速发展起来，文风愈加炽盛。街巷中十室九书堂，3家2书屋，官办学校和民间书院遍布各处。自锦衣而达于田野，弦诵之声远耳相闻。就是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一代又一代勤读的兴化学子，挑着沉重的书箱，也挑着报国安邦的志向启程。古城北面的嘉济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800多年前，一位名叫郑桥的兴化读书人曾经隐居在这里。
2: 嘉济山海拔是662米，这一条干道呢是郑桥来回唯一的通道，是吧？现在改成郑桥。
1: 郑桥年轻时就立志要读遍天下书，北宋覆灭后，金军抢走朝廷三馆四库所有图书，历代收集的大量珍贵书籍在运送途中狼藉一地，目睹家国巨变，连书籍也不能幸免。郑桥痛心疾首，决意要以一介布衣的微薄力量，为动荡不安的国家编修一部鉴古知今集天下书于一书的通史。然而修史历来由官方主办， 必须的文献资料更是数量庞大。家境贫寒的郑球却意志坚定，绝不放弃心中梦想。当时新化城藏书之父在全国首屈一指，私家书楼林立，仅藏书万卷以上的万卷楼就有十多家。为了能够借阅抄录到修史需要的书籍，郑桥四处奔波，一家家登门拜访。由于衣着寒酸，他常常被拒之门外，郑桥却不以为意，一次被拒绝了就多跑几次。
2: 对书这么痴迷的人感动了主人，然后主人就让他进去，后世给他评价说无忧普天正阶级呀，读遍了都难八分数。
1: 就这样，郑桥用了十年时间，求书近千家，抄书数万卷。为了能够安静的煮书，郑桥作别妻儿，一个人搬到荒无人烟的嘉济山居住。山上一到冬天便是寒风刺骨，霜雪遍野。郑桥在四面透风的草屋里执笔不休，诵记不绝。30年过去，终于完成长达200卷、500多万字的史书《通志》。这部完全以个人力量编修的史学巨著，汇集历代典章制度和科学文化于一书，贯通中国数千年历史。
2: 它是包罗万象，其中呢很多是天文、地理、目录学、文字学、绣球学等等，什么都有。就是看了这一部通志以后，书生不出门呢，便知天下事。
1: 尽管由于时局动荡，通志搁置了130年才得以刊印，但是郑桥立志修史的故事却在古城广为流传。一介山林穷儒，以一生之力为天下述传，为山海留志，不仅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典范，也让兴化文脉在沧海横流的岁月里始终绵延不绝。宋朝300多年间，朝天宫举办了118场科举考试，其中每录取39名进士，就有1名来自兴化。有一次，古城一下考中了10几名进士。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兴化。一个地方走出这么多的读书人，让皇帝感到十分好奇。于是他问状元黄公度：“兴土何奇？”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然后呢，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颈黄雀美，通饮紫鱼肥。我们这边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荔房、紫鱼、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边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1: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就在这时，榜眼陈俊卿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地受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3: 陈俊卿呢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的话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择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1: 山海之间生长着的松柏，一肩挑风，一肩担雨，却依然站得挺拔。古城人喜爱松柏，也将高洁的志向比作松柏。古城中处处都能看到松柏的身影，它历久而弥新，成为这座城绵延千年的精神象征。后来陈俊卿官至宰相，他的亭队也成为了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乡训，勉励后世子孙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郡府。偏居东南的兴化古城被称为文献名邦。 今天

0: 层层包围。陈俊卿后裔状元陈文龙临危受命，挑起保卫兴化的重任。为了鼓舞士气，陈文龙命人在兴化城墙上竖起一面大旗，八个大字：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在烈烈风中飘扬。在他的带领下，兴化军民同仇敌忾，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1: 他回答援军的统帅说：“你就把我一家都拿去斩成数段，我也是要跟你血战到底的。”
0: 围城的援军越来越多，形势日渐危急。为了阻止前来增援的敌人，陈文龙在南山设下埋伏，古城青壮们在前方冲锋打仗，妇女们就组成战鼓队在丛林里擂鼓助威。
1: 结果援兵他不知道你有多少宋兵，结果一下子就被打懵了。这个是南宋末年非常少见的一场胜仗，援兵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会被一个文弱书生打败。
0: 这一场胜利彻底激怒了敌人，他们不断派兵遣将，最终兴化城还是被援军攻陷。陈文龙被俘，他不愿苟且偷生，押送到杭州时在岳飞庙吞灰自尽。当族叔陈赞得知陈文龙去世的消息时，悲愤不已，誓言道：“直不复国，我不复职。”他秘密招募义军，两个月后重新夺回兴化城，和兴化百姓一起坚守孤城七个月。
1: 他说：“国家世受国恩，过去国家厚待了我们，今天当国家有难的时候，我们要为国家收拾民心。”
0: 兴化是当时福建最小的军城，却成为抗击援军最坚决的堡垒。在兴化城火之后，陈赞在巷战中力竭，被俘牺牲。为了报复，援军屠城，全城死难三万多人，血流有声，繁荣一时的兴化城成为一片焦土。然而城可破，血可流，如松柏一样的精神却始终留存在兴化城浸透着血色的土地上。为了颂扬陈家叔侄的忠勇刚烈，古城人尊陈文龙为镇海神，尊陈赞为兴化城隍庙主神。每到城隍庙会，古城里的女子车鼓队都会再次擂响战鼓，昂扬振奋的战鼓声响彻数百年，传递着兴化城绝不屈服的意志和决心。历史上古城曾经数次遭受毁灭性的重创，兴化人用自己的方式铭记着古城之伤。
2: 我带你去找我老朋友谢春远去。
0: 每到春节，古城和其他地方一样，都要在家门口贴上红彤彤的春联，但是兴化城的春联却与众不同。
3: 老伯，那个白条代表什么意思？
2: 白条是我们纪念兴化湖一次最大的悲痛。
0: 明朝倭寇猖獗，几乎年年侵犯兴化城。有一年临近春节，倭寇再次登陆，占据兴化，烧杀抢掠，百姓死伤无数。这时正值一年中最喜庆的春节，为了悼念在倭患中逝去的亲人，兴化人便在春联上端贴上代表丧事的白纸，用一年最大的节来铭记古城最大的痛。直到今天，这种古老的风俗依然被保留下来，成为后人致敬先人、承续家风的情感表达。

0: 千年的岁月风霜，点点滴滴磨砺着眼前的这座城市。一段老墙，一处碑刻，一座古厝，这些保留着珍贵记忆的古老遗存，在人们精心的修缮下，又一次融入到今天的古城生活中。操后路上有一座红砖建筑，是哲里中学的老教学楼。清朝末年，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中西文化不断碰撞融合，古城里出现了一批倡导科学救国的新式学堂。
1: 13岁，
0: 100多年前，哲里中学便已经开设了英文、化学、天文等课程。睁眼看世界的眼界和胸怀，改变着古老的土地，也改变着兴化读书人的命运。共和国成立后，哲里中学改为莆田第二中学。曾在这里求学的李光荣依然记得顶楼那口百年的铜钟。
2: 当年是老城区最高的建筑，钟声一起啊，可以传得很远很远。
3: 当年都在什么时候能够听到这个钟声？
2: 当年国庆节新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钟就要敲起来。
0: 钟声记录着时代的发展，仿佛一声声心跳催促着年轻的兴化学子只争朝夕，不负青春年华。70年间，古城走出了15名2院院士，更有不计其数的兴化读书人，将飘山丹海的松柏精神烙印在广博的大地上。古城霞林街道有一座林家老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兰英的故居。林家后人林守恭常常回到这里，
4: 在这边这个生长。这个院子就是我老祖先林润当时在明朝。
0: 老宅正厅悬挂着先祖林润的画像。明朝嘉靖年间，奸臣严嵩权倾天下，祸乱朝纲，御史林润挺身而出，弹劾严嵩父子，立下了大功。400多年来，祖辈忠直敢言、勇于担当的故事不断地在林家讲述着，也让林家子孙的目光透过祖宅小小的天井投向更辽阔的天地。1948年，已经30岁的大学助教林兰英做出了一个决定，到美国留学。莆田人都懂得，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惧细壤，方能就其高，只有海纳百川，才能有所成就。得知他的决定，家里人竭尽全力地支持他。
4: 我奶奶了，还有我妈妈了，还有我婶婶了，就把所有嫁妆全部变卖掉了，那后来供他去那个美国读书。
0: 带着家中女性所有嫁妆换来的1000美元，林兰英踏上了追寻知识的道路。她的学习异常刻苦，5年后就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美国这所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个中国博士，也是第一个女博士。
4: 美国校长念到她名字的时候，她站起来是女的，全世界的留学生都鼓掌，在并且就用那个英文在呼她的名字，兰英，兰英，这样的。
0: 这个从古城走出的中国女子，如同物理世界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在林兰英的指导下，美国一家公司成功拉制出世界上第一根单晶硅。然而就在这时，林兰英决定放弃在异国奋斗多年的一切，回到中国。
4: 祖国这个已经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也知道说这个国内这个条件跟这个美国那肯定是都不能比的。当然他想说，我学到了这么多，我想还是回去回报这个祖国，这样。
0: 1957年开春，林来因以母亲病重为由，出过重重阻碍，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成为中国半导体材料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每年冬至，林来因的孙女林兰都会从北京回到古城，这里是奶奶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她的根之所系。
1: 奶奶一直说，一个人如果要想有成就的话，离不开根植于他自己的这个土地。所以不光是他自己，当时爸爸出国的时候，他也坚持爸爸要回来，要回国。然后包括我自己，当时想出国留学，他告诉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回国，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0: 如今，古城人把林兰英生前使用过的家具运回了家乡，陈列在林家老宅里。一间陋室，一张旧桌，伴随着这个古城的女儿，创造出共和国的许多个第一。2003年，林兰英在北京去世，根据她的遗嘱，骨灰运回了家乡，安葬在老宅的小花园里。这位一生为了家国梦想，从不曾停下脚步的传奇女子，终于可以长眠在故乡的山海之间。在林兰英留下的许多照片里，她都梳着家乡传统的妈祖髻，帆船头，大海衫，红黑裤子系平安。这是妈祖故乡女子的传统装扮。帆船头造型的妈祖髻，相传为妈祖生前亲自设计。妈祖一生未嫁，将身心许于大海，将仁爱留给人间。髻为帆，针为定，线为缆。兴化女子头上小小的发髻，寄托着浓浓的情感，凝结着古城儿女永不褪色的勇气与担当，也是兴化人无论走多远都留在心里的美丽记忆。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妈祖文化是靠海为生的人们最为珍视的一种文化传统。前旗镇位于福建省福鼎

0: 传承。像马灯舞这类流传百年的民俗，原本和古时海防、出海壮行息息相关，如今和祭海活动融为一体，把敬畏海洋、邻里同心的生活理念代代传递。滩涂物产、赶海劳作、妈祖民俗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了闽东渔村的生活样貌。下面我们一同走进前旗镇，感受休渔时节滩涂村落独有的民俗图景。
1: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福鼎市，紧邻东海，海岸绵长，千百年来逐浪而作的渔民，往来贸易的海商，为这里积淀了浓厚的海洋文化。沙城港，福鼎市靠近东海的港口，自古便是闽浙两省的通衢要冲。沙城港的身后是水面辽阔的海湾，港口、码头、澳口遍布海湾两侧，因航运、渔业而兴的村镇星罗棋布。前旗镇是福鼎诸多因海而兴的古镇之一，古时往来的微夫和商船在这里的码头转运着福鼎海洋贸易中的重要物资。渔民们依照自然规律，捕鱼季出海劳作，休渔期赶小海的生活方式世代传承。因海而生的妈祖文化在这里也绽放着别样的光彩。太姥山下的峡门畲族乡，每年立夏前后，赶小海的渔民会聚集在滩涂上，守候一种奇特贝类的出现。七星列岛的礁石上附着着一种海洋生物，它们既给渔民们带来烦恼，也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优越的地理环境、绵长的海岸线以及辽阔的港湾，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在这里世代繁衍，孕育出丰富的海洋生活和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在海上航行的船只，船底会逐渐附着上一层海洋生物，包括贝壳、海藻、小虾等生物。这其中对于船只来说最为致命的要数藤壶了。休渔期里，归港渔民的第一要务就是给自己的渔船做清理。
2: 捞个干净点，你这边弄好，把这个铁花也做面，把那个铲。
1: 渔民们清理渔船的时候，前旗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师生们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排练。身披戏服、骑竹马的学生们，在锣鼓的指挥下，不断变换着队形。这种表演名叫马灯舞。在前旗镇，马灯舞已经传承和发展了数百年。现在这种表演形式是当地妈祖文化节上不可或缺的内容。日近黄昏，师生们的排练接近尾声，修船的渔民们也即将结束他们的清理工作。
2: 还有那个海蛎壳，
3: 坐来，
4: 里面还有很多，
3: 很多，来捞捞捞，继续捞，
4: 继续，
5: 都是肉的成果。
2: 下面打完，我们去冰的，我们去吃饭了。
1: 被清理下来的藤壶在渔民们眼中别有妙用。虽然藤壶对于船只来说非常致命，但因为肉质饱满，它们又是当地人喜爱的美味。据修船的师傅介绍，除了圆形的藤壶外，在当地 羞于亲离。

0: 还可以采集到别样的美味。在附近的海岛上，生长着一种外形类似于手掌的藤壶，非常稀有，并且采摘难度极高。而泰姆山下的一片滩涂上，有一种会飞的贝类，那是每年夏季才会出现的奇特生物，在当地采集手掌守护飞蛤，是渔民们在休渔期赶海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奇特的海洋生物究竟生长在哪里？在休渔期，渔民们又会有着怎样丰富有趣的赶海生活呢？考察组从福鼎市出发，向大海行进，来到了距离市区约28千米的沙城港。沙城港掩映在山与海之间，在船只停泊附近的海面上漂浮着很多房子，据说当地渔民平时都住在上面。考察组决定前去询问有关手掌藤壶的线索。乘坐快艇，考察组靠近了其中一座漂浮的房子，从远处看，此时正有人在上面忙碌着。
1: 大哥你好。
2: 哎，你好。哎，
1: 您在做什么呀？这个现在
2: 我在这养鱼。
1: 这个是叫什么呀？这种
2: 这个叫鱼排啊，网架养鱼啊。
1: 哦，养的是什么鱼啊？
2: 黄花鱼。
0: 近海养殖是渔民们在休渔期重要的生产内容，他们在海上搭建起鱼排进行海鱼养殖，大大小小的深水网箱通过浮桥连接在一起，既可以起到对抗风浪的作用，又使鱼排成为典型的海上居所。
1: 您听说过就是那种就是像手掌一样那种藤壶吗？
2: 没有。
1: 没有是吧？那一般这种藤壶在哪里长呢？
2: 那个也有长的，礁石上面有长的。
1: 礁石上有长，
2: 长小的没有那么你说的那么大。
1: 出海会有吗？
2: 出海这个我不清楚，这个要问老渔民才知道。
0: 考察组回到了沙城港码头，在向导的带领下找到了即将出海的渔民。
3: 大哥你好。
4: 好，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听说咱们这有一种特殊的那种，就是像手掌一样那种贝类，是什么呀？
4: 海蛙子啊。你是说那种啊？那个海蛙子啊？那比价。
3: 哦，
4: 我们这是
3: 比
4: 价。
3: 哦，
4: 那海蛙子比价。
3: 哦，那个在哪里有啊？
4: 那海岛，只能海岛上有。我们那个那个没没有，那就是七星台山岛有。
3: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4: 那可以啊，你要去啊。哦，去。现在今天好像没风啊。
0: 跟随渔民，考察组前往位于沙城港东南方向约22千米的七星列岛。在海面上行驶了约1小时后，考察组终于来到了七星列岛。此时正值退潮期，可以看到海岛周围的礁石都显露了出来。海岛周围风大浪急，没有可以停靠的码头，考察组只能将船只尽可能地靠近礁石，然后再爬上去。经验丰富的渔民在登岛后便带着桶子和铲子开始挖藤壶了。藤壶在海洋中分布广泛，从海岛的礁石到远洋的船体，凡是硬物的表面都是它附着的对象。藤壶通常一簇簇地长在一起，有着石灰质圆锥形的外壳，所以常被误认为是贝类。
3: 哇，这个呢？
4: 嗯，这个。
3: 哇，
4: 这螺丝刀啊，你这样一个一个出来的。
3: 怎么样味道？
4: 不好吃。
0: 在礁石上搜寻一会儿后，考察组并没有找到渔民所说的比价。那么 这种外形奇特的笔架究竟生长在哪里呢？
4: 那么挺多了，那边一个多，
1: 是吧？
4: 其实那边没人住的地方都多啊。这笔架，
1: 这是什么呀？
4: 笔架，
1: 藤壶吧？
4: 藤壶啊。
0: 据渔民介绍，这种外形像笔架的藤壶，就是我们所寻找的手掌，它的学名叫做鹅颈藤壶。头部有五片白色翘板形成翘翅，躯体包在翘翅内，身体分为具翘板的头部和光裸的柄部。
1: 那咱们这个是在哪才能长呢？
4: 在海岛上，在长这东西要好几年才长这么大。
1: 什么时候才能来挖呢？
4: 就大潮水的时候。
1: 大潮水
4: 到一般都是每月时候初三到18，就最低潮的时候才露出来这个东西。
0: 由于岛上的鹅颈藤壶生长在陡峭岩石缝隙中，并且靠近海平面，想要找到个头较大的鹅颈藤壶，渔民必须在涨潮前到海边的礁石上采集，并且要抵抗海浪的冲击。据有经验的老渔民讲，这种会飞的贝壳只在滩涂上出现，并且只有在夏季才能见到，极其珍贵。为了了解更多有关会飞的贝壳的情况，考察组决定前往福鼎市东部的前旗镇。考察组还未走进滩涂，就看到了一群忙碌的身影。考察组发现，这里的滩涂与海边的不同，并不是一整片，而是形状非常规整的一片滩涂田地。据当地人介绍，这种围起来专门养殖蛏子的滩涂，他们称之为蛏城。戴着帽子、身穿雨靴的妇女们正在蛏城边忙碌着，挖蛏人分布在蛏城两端，三五人排成一行，速度极快，俯身一铲一铲地挖起滩涂，找出藏在泥里最肥美的蛏子。一条小船穿梭在滩涂上的蛏田间，把一筐筐蛏子运送到岸边，称重、分装、清洗、降温，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据挖蛏人介绍，他们的蛏城都是由滩涂改造而来，并且蛏田也是咸淡水交汇，方便养殖的同时还能够提高蛏子的产量。通常这种蛏田一半是蛏城，一半是蓄水池，目的就是为了模仿海水的涨潮与退潮，这样能够使蛏子的长势更好。考察组在这里并没有找到会飞的贝壳，继续向海岸边前进，一片红树林出现在眼前，在滩涂上有几个人正在赶海。
1: 你挖的是什么呀？
2: 这个海蜈蚣啊。
1: 用的是什么工具啊？
0: 海蜈蚣这个名字听起来凶悍，它们却十分胆小，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把它们吓得钻入淤泥中。想要抓海蜈蚣，不仅要小心行事，还得耐得住性子，盯紧洞口。偌大的滩涂要找到海蜈蚣的洞穴十分不易，而且海蜈蚣身体柔软，稍不留神就会把它拉断，所以在抓的时候还要用上一个像梳子的特殊工具，只有慢慢拔，海蜈蚣才不会断掉。随着海蜈蚣一点点露出真容，它的长度远远超乎了考察组的想象。海蜈蚣又叫做沙蚕，是一种生长于东南沿海地区滩涂上的软体动物， 以食海藻、海草为主。

0: 生长在淡水和海水交汇处。由于福鼎地处山与海之间，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这里生长的海蜈蚣品质尤佳。跟随向导，考察组来到了位于太姆山东南方向的峡门畲族乡。据说在这里的滩涂上可以见到那种会飞的贝类。刚来到峡门畲族乡，就发现这里被群山环绕。与前旗镇沙城港不同的是，这里有着大片的水田。考察组进入其中，发现这里的小路交错纵横。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些田地与滩涂上的淤泥极其相似，只是被分割为一块块田地。在一块田地边，考察组遇到了一位正在忙碌的老乡。
1: 哎，大哥你好。
2: 啊，
1: 你听说过咱们这边是不是有一种那种会飞的贝壳呀？
2: 有啊，这里有很多啊。
1: 在下面是吧？
2: 这个是后面。
1: 哦，好。
0: 潮水退去，滩涂上留下了高度及膝的淤泥。看似简单的赶海，对于经验不足的人来说，从淤泥中每迈出一步都是极其不易的事情。此时老乡和他的同伴们行走自如，在淤泥中搜寻着会飞的贝类的踪影。在搜索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有了收获。
3: 你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2: 叫灰鸭嘛。
3: 它就是在这个滩涂表面。
4: 对，也就是说在滩涂下面有自己搞个眼，搞个孔，有差不多两三寸这样下去吧。
3: 它就是长这么大是吧？
4: 有的比这个大一点，有的这样小的。
3: 平常就是退潮之后有是吧？
4: 对对，现在货比较少一点。
0: 原来这种会飞的贝类在当地叫做飞蛤。由于此时潮水已经完全退去，它们都钻入到淤泥中，再加之这种贝类数量稀少，所以想要见到它们飞的过程几乎不可能。为了寻找飞蛤以及出现在滩涂上的各类小海鲜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一同前往峡门畲族乡。秦海燕，浙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考察组和专家一起来到了水田边。
5: 哎，秦老师，那这片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片全部是用来这个养这个滩涂鱼，也叫跳跳鱼。这一块区域啊，就是通过围填海形成的，东面嘛拦个坝，这个滩涂就形成了。那么水从那个坝那里啊，淡咸水啊把它抽过来，抽过来以后用来这个养殖这个滩涂鱼。
0: 与前旗镇沙城港不同的是，峡门畲族乡的滩涂更多是用来养殖滩涂鱼。当地人在靠海的地方建起一个大坝。考察组决定前往大坝查看。
6: 这边呢就属于这个海，这边呢是这个农田，选择这个山两侧啊，把通过这个大坝把它拦起来，那么就是所谓的围海造地了。
0: 专家解释说，这道大坝体现着早先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独特的生存智慧。古人通过大坝将滩涂与海面分隔开来，减少了海水对于滩涂的影响，同时又可以有效存留住陆地的淡水。经过这样的改造，原本的滩涂逐渐形成了可以耕种的田地。而且考察中专家发现，这道大坝还有着另外的作用。
6: 现在这小的水都是从山上慢慢流下来的，这个就是山体上来的这个季节练习水，这个水呢慢慢流到这个滩涂里面了，那形成这个海水和这个淡水交互，也就造就这个淡咸水这个生物啊多样性啊，有

0: 淡水的生物啊，有这个海水的这个生物存在，这个刷相对来说很细呢。
1: 对，
0: 这个刷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后乡来的。
1: 对，
0: 这个后乡呢基本是花岗岩，它这个泥啊，它就相对很小。
2: 据专家解释，在燕山运动晚期，太姥山及周围山体向上抬升，东部的海域向外退缩，福鼎地区气候温暖潮湿，在这种环境下，岩石就容易风化为土，在经过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最终在海岸边形成了大面积的滩涂。而古人修建的坝坝位于滩涂咸淡水交汇的区域，通过大坝的截流作用，不断调控着滩涂上咸淡水的交汇比例，使水质达到一个平衡，这样可以将更多的滩涂变成可利用的田地，为渔业养殖提供便利。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当地人所说的飞蛤又叫做泥钳，他们能够在遇到危险时，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实现弹跳。由于弹跳距离较远，加上张开体型似翅膀，便给人留下了他们会飞的印象。泥钳对于生长区域的水质要求较为苛刻，只有在咸淡水交汇且两者比例均衡的滩涂上才能生存。厦门畲族乡经过改造后的滩涂，恰恰为这种奇特的贝类提供了生存空间。福鼎地区山与海紧密相接，滩涂宽广，巨大的潮差让很多生物在退潮后留在了滩涂上，滩涂为这些生物提供了大量的有机质和营养，成为了它们在这里生长的乐土。而丰富的滩涂生物也为休渔期的渔民们带来了美味，生活的富足与安定也成为多彩的海洋文化在这里生根的沃土。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妈祖文化节盛大开幕，这是当地每年一度的重要庆典。除了必要的祭祀仪式，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各类传统艺术的表演。在锣鼓声中，马灯舞登场了。作为一种民俗表演，马灯舞以其制作精美、编排独特、场面宏大等要素而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这样的表演中既有风调雨顺、平安吉祥的祝福，更有人们对于家乡和故土的记忆和思念。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4: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站在山脚下，仰头看云雾缭绕的山顶，心里会突然涌起一股冲动，想爬上去看一看，看看山的那边是什么，看看站在高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山水之间今天起推出系列节目《登峰望月》和《山野的夏天》，撞个满怀，咱们一起去奇山峻岭间感受清凉，在烟火气息中品味山河。第一站，咱们去一座漂浮在东海之上的神奇岛屿——普陀山。它被誉为海天佛国，也被称为海上仙山。千百年来，无数的神话与故事成就了它独一无二的气质。它不仅是佛教圣地，还是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普陀山有三宝：多宝塔、九龙藻井、羊脂观音碑，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多宝塔是用太湖石建的，九龙藻井是从南京明故宫搬来的，羊脂观音碑上的观音像，不管您站在哪个角度看，它的脚始终朝着您，特别神奇。今天咱们就一起攀越普陀山，探秘这座千古仙山的传奇。
2: 从空中俯瞰，普陀山如一叶扁舟漂浮于东海之上。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境内，诸多寺庙建筑掩映在古木绿荫之中，在享誉民间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普陀山是唯一一座耸立于海上的佛教圣山。在普陀山的镇山三宝中，多宝塔堪列首位，它位于普济寺旁的海印池畔。这座神秘而庄重的石塔始建于元代，距今有近700年历史。
3: 这个塔顶我看也挺有特点的哈，
4: 就是我们的普陀山三宝之一的多宝塔。
5: 这是下面有两个基座，上面有三层哈。
4: 对，整体呢是由两层塔基、三层塔身构成的。然后顶部呢有我们一个莲花形状的一个雕饰，每一层每一面都有一个古佛。然后其中那个第三层呢是一个观音的这么一个造像。观音下边呢有18罗汉。
2: 多宝塔的构造十分独特，它采用了5层方塔结构，上三层为塔身，下2层为塔基。塔基四面雕有螭首，石栏杆上则雕有精致的小石石尊。塔基一层四角有四大天王像，四周环绕18罗汉。
4: 可以看到，就每一层的话，上面都有蒙文，旁边呢还有汉文，蒙汉结合的这种一种建筑形式。
2: 有资料显示，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比较盛行，多宝塔便是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碰撞的产物。对于古建筑爱好者而言，在这里可以切身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多元，并通过追溯塔的起源了解到更多信息。
4: 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多宝塔的一个起源
6: 哦，
4: 因为它就是在元统二年的时候，由当时我们的宝陀观音寺，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普济寺的住持福中禅师，那么他呢，当时是去各个地方去化缘，然后就在南方就碰到元代的一个宣让王，名字叫帖木儿不花当时呢，他们两个聊得特别投机，然后呢，当时呢，那宣让王呢就施钞签订资助，然后我们那个福中禅师就建起来我们这个多宝塔，是从江苏那边太湖里边采的太湖石建起来的。
2: 除了建筑材料的特殊性，我们还注意到了塔身造型的不同之处。
4: 是，对。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宝顶，
5: 就这个圆球嘛，上面那个。
4: 对，包括圆球下边这个
5: 莲花
4: 四个角。我们把这个形制就是宝切
5: 印经塔，
4: 印经塔式的一个形制，
5: 好像那也是一个元代的风格，是吧？
4: 对，元代的这种风格，
5: 从这个就能看出不同的朝代哈，它这个风格是不一样。
2: 每年普陀山都会迎来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人们最大的感受是置身于一个立体的寺院之中。
5: 六七百年了，
2: 而我们在现场的所见所闻。也让人感慨万千。
4: 对，
2: 每个人都沉醉于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巧思，他们竟然在有限的立体空间中用分层手法打造了一个理想中的佛国世界。
4: 这精美的这些纹饰啦，都能融合在这个空间之上，然后用几百年几千年不腐的这么一个石头这个载体体现出来，能保留下来也是特别不容易。
2: 高僧告诉我们，普陀山上寺庙众多，除了普济寺，还有一个皇家寺院法雨寺，而普陀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就在这里。此时我们来到了法雨寺的九龙殿。在古代建筑中，藻井位于室内的至高处，凝聚着斗拱的精巧设计，象征着天宇般崇高的意境。有典籍记载，藻井的设计寓意是镇压火魔，护佑古代木质建筑的安全。
4: 在我们整个建筑的最高端类似于我们那个天花板的一个位置，
5: 天花板的一个位置哈。
4: 对，是有一处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
5: 等于是这个八条龙围着中间这条龙。
4: 对，
5: 八条龙，每条龙我看都是盘在这个柱子上哈。
4: 对，这八条龙呢就是环绕这个柱子昂首向下，张牙舞爪状，然后中间您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珠子，共同构成了我们九龙戏珠的这么一个立体的一个场面。
5: 还真是。
4: 对，
5: 九龙戏珠。
4: 对，从当时的这个造型包括我们的制作技艺来看都是我们当时最顶尖的这个形象和我们的一个工艺。
2: 法雨寺九龙殿殿顶的九龙盘拱藻井不仅造型精美，而且是按照古朴典雅的九龙戏珠图案雕刻而成。我们看到九条金龙栩栩如生盘旋于顶，每一根金柱底座均有雕工精美的龙砖，而中央则悬挂着一盏琉璃灯，宛若一颗明珠，与九龙共同演绎了九龙戏珠传奇。
5: 这几条龙的材质是什么
4: 啊？全是木质的木龙，是整体是通过很多木构件然后拼起来，拼完之后呢形成这么一个整体这么一个形状。然后你看我们那个九条龙是金色的，
5: 金色的。
4: 那么我们在木头上面龙上我们又涂有金粉，九条金龙就跟蒸龙皇帝一样这么一种说法。
2: 有人说普陀山法雨寺之所以是皇家寺院，就是因为金龙的象征意味。向导告诉我们，其实不止于此。说起来，这座寺院与康熙皇帝颇有渊源。
4: 当时呢，我们那个法雨寺的一个主持叫别安信统，他当时跟我们康熙皇帝然后呢有一段特别深厚的一个友谊。当时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的时候，他是来到杭州，他是奉我们整个普陀山所有师傅的一个代表吧

0: 去当时去朝见康熙皇帝。
1: 嗯，
0: 然后康熙皇帝说，那普陀山现在百废待兴，好，那我就给你们捐资捐钱，
1: 嗯，
0: 你们去把这个普陀山新建起来。
1: 嗯，
0: 但是这个新建呢，有了钱，但是很多物料木料没有，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刚好有官员就建，哎，我们明故宫很多那个大殿现在废弃不用了，
1: 嗯，
0: 那么他那些建筑构件能不能拿过来给我们直接使用？当时康熙皇帝大手一挥，
1: 嗯，
0: 然后就把我12万片琉璃瓦，包括还有一些珍贵的这些藻井，送给我们法语寺了。原来安装在明故宫大殿上的这个九龙藻井，
1: 嗯，
0: 那么才出现在了我们普陀山法语寺。
2: 这精美的藻井，竟然来自南京明故宫旧殿。如今九龙藻井也成为了研究明代皇家古建的珍贵遗物。
0: 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个藻井还有一种含义，通俗来说的话就是天花板，而我们藻井就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就最高等级的。然后呢，您看可以看它的中间，它是一个圆形的像穹顶一样的，旁边还有是一个方框的，它其实也暗含了我们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一种宇宙观。然后这种观念呢，它其实放在建筑等级里边的话，因为建筑有不同的等级，而只有我们皇帝才能配有这种龙，才能享有这种天的这种待遇。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皇家独有的这么一种建筑规制、建筑礼制。
2: 关于藻井，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其暗含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呼应，象征着天的崇高地位。而藻井中浮雕盘龙，则昭示着皇帝拥有上天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法语寺九龙殿内的九龙藻井，正因历史机缘，才得以拥有如此罕见的待遇。
0: 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它就有这个历史价值，因为它是明代故宫迁移过来的，那么又是我们康熙皇帝御赐过来，然后它的历史价值非凡，那么它的记忆价值，就像我们说科技价值，
1: 对，
0: 就是我们建筑，它是建筑中的天花板，它所有的这些构件啊，然后那个榫卯梁柱呢，都体现了我们古代建筑中最高的一种技艺。那么从文化上来说，它又是暗含了古人对宇宙观、对天的一种想法、一种观念。那么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具有这么重大历史价值的这么一个藻井。
2: 法语寺内，至今还保留着康熙皇帝的手书玉碑，也算皇帝与住持昔日友谊的见证。
0: 那么这块碑呢，也是我们法语寺三块玉碑之一。
1: 哦，
0: 这块碑呢，它是康熙皇帝手书的一首诗，就是“一夜春宫战将郎，碧游之上昼惶惶”。然后这块落款是我们是康熙38年，也是我们康熙皇帝南巡时候的一个时间。他还给我们法语寺还提了几个题刻，叫天花法语，那么手书4个字也是我们康熙皇帝提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后来为什么叫法语寺呢？是因为这个康熙皇帝手书天花法语，由这个演变而来，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法语寺。
2: 在普陀山法语寺的后方，有一座独特的庵堂，名为杨枝禅林。我们沿着小路走了几分钟，抬眼可见山门上杨枝禅林的标志。
1: 啊，就在这上面。
2: 穿过天王殿，我们便来到了杨枝观音殿。
0: 杨枝观音碑呢，就在杨枝庵的这个大殿里边。那么我们杨枝庵呢，它其实也是始建于明万历。
1: 哦，明代万历建的。
0: 对，就在我们那个杨枝观音碑的后边。
1: 哦，
0: 对，这个位置。
1: 哦，是这块碑吗？
0: 对，
1: 哎呦，
0: 这个就是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杨枝观音碑。

0: 困惑，这幅画像能列入普陀三宝，玄妙之处究竟体现在哪里？仔细观察后，我们的确发现了它的神奇之处。
1: 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您不管站在哪个位置，它这个双足都是对着您的，您可以试一下。
2: 哦，还真是，
1: 这左脚都是对着您。
2: 对，你看，我都转到这儿了，它这个脚还是朝着我，
1: 还是朝着我。
2: 但是我看一眼啊，过来。
1: 对。
2: 这个也是朝着。
1: 对。
2: 正对着，哎，也是朝着。
1: 对。然后你再站那边。
2: 我看看过来之后，哎呦，也是朝着
1: 你。
2: 还真是。
1: 对。
2: 就是它的左足。
1: 对。
2: 特别明显。
1: 对。
2: 哦，这是一种透视关系还是什么？
1: 透视关系。
0: 原来，这幅画像除了技法精妙外，珍贵之处还源于最初的作者。
1: 国内为数不多的单幅的观音拓本，这个是最早是唐代阎立本根据他的画的这个观音造像。万历十五年，有一个宁波的一个参将，他是叫侯吉高。
2: 侯吉高，
1: 他当时来普陀山的时候，他手里刚好有藏有两幅观音的这个画，那么其中一幅呢，就是我们阎立本的这个造像。那么还有一幅呢，其实是无道子的观音像。他把这两幅画呢分别刻成了碑刻。当时呢是放在了我们当时的宝头观音寺，就是我们建的那个普济寺。但是呢万历26年呢，普济寺遭受了一场火灾，所以这两块碑呢也遗失了。后来呢到万历36年，当时我们的一个参将，然后叫刘炳文，然后他从另外一个其他的这个地方，然后也觅得了当时我杨志观音的一个拓片，然后根据这个拓片呢，他又把这个杨志观音碑重新给恢复起来了，那么这个碑又重新的树立在了这里。右上角也有一些字，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历史，重刻普陀
2: 大师图像，
1: 那么它里边又记载了整个事件。
0: 阎立本的画作现存甚少，单幅菩萨像更是难得一见，而且几经波折的历史故事也让人分外感慨。就是这些元素的叠加，赋予了杨枝观音碑非同一般的传奇色彩和美学价值。
1: 历史价值加上它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它就是现在我们国内啊最早的单幅的杨枝观音的一个拓碑。
2: 早的一个哈，
1: 对。
0: 高升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尤其对碑刻文化的研究，包括实地考察、碑刻发现及拓印等，一直孜孜不倦。
1: 有这么几块石刻特别有名，那么其中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海天佛国石。海天佛国
2: 四个字
1: 特别有名。第二个就是盘陀石，这个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玛雅石刻。那么这两块石刻呢，都是明万历时候，然后都是特别有名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名家，然后这些达官显贵，包括我们一些香客在普陀山提的一些石刻，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我们白花山玛雅石刻等等等等，很多很多。
0: 高升告诉我们，在拓印和研究过程中，他好似完成了一场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这个过程让他非常着迷。
1: 这里边有很多的信息，那么他也在普陀山，那么能留下来这么一幅墨宝或者重宝，那么也说明它跟我们普陀山那么它是有缘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碑上看到，这个碑呢历史可以补充我们普陀山的一些山志。很多人从这块碑的这些文字呢也看到我们普陀山这么一个历史。
0: 正逢周末，高升打算进山看一看，如果幸运的话，或许能够找到新的石刻。我们应邀一起前往
1: 普陀山。整个现在大概有 百

0: 60不出 mask。
1: 好，来，咱下去，慢一点啊，太陡了，
0: 小心点啊。
1: 好的，好的，
0: 树抓这个树，
1: 好的，好的，
0: 抓这个树，慢慢往下滑一下就可以了。对，
1: 哎，哎呦，
0: 慢点，
1: 慢一点。这边下去哈，
0: 对，这边有点滑。
1: 行，得蹲下来，
0: 对，
1: 得蹲下来。啊，在这边，
0: 对，在这边。
1: 哦，
0: 这块，
1: 哎呦，刻在这个位置了哈。
0: 对，这个位置，这就是我们新发现的小白华山。
1: 小白华山，
0: 对，穆亚石刻。
1: 哦，小白华山。
0: 对，然后您看右侧，有明显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大字。
1: 哦，
0: 大明万历戊申岁。
1: 哦，戊申岁。
0: 对，这是个年款。
1: 哦。
0: 然后左侧这一块呢是学海居士。梁文书。
1: 哦，这个山的名字，这个明代的时候叫小白花山。
0: 这个里边也有一个典故
1: 啊，
0: 就是我们老的普陀山，从梵音音译过来叫卜旦洛迦。如果说意义的话，它也有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小白花。
1: 哦，小白花。
2: 高升告诉我们，他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热情，就来源于一次次进山探寻时。可以透过破损的岩块和残存的石刻，看到普陀山一段段尘封的历史，而这也是他试图系统整理山志的初衷。
1: 他立在这儿，看来过去这是一条路，经常有人走哈。现在这条路废弃掉了，
0: 这是古代的话是一条路，几百年的一个变化，很少有人走这条路了。
1: 没错，
0: 再加上这个。山高林密的，久而久之就没有人走了，
1: 废弃掉了
0: 、那么这块梅亚什克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没有被破坏，可能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没有人走的一个原因，在保存下来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小白花山记载了当时我们这个名字哈，这个岛的名字。
0: 对，
1: 这是它的这个史料价值。
0: 对，我们普陀山这个名字隐含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那个梁文居士，他给我们普陀山那个兴盛，那么做了很大的贡献。
1: 那这个在山志里没有记载，
0: 山志里边历代山志都没有这个小白花山穆亚石刻的一个记载。包括明代的那个山志，包括近代我们山志里边都没有这块穆亚石刻的一个记载。
1: 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发现的？
0: 在2020年的时候，对全山有过一次摸底调查。那么摸底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有这么一块石刻。那块石刻。但它周围还有几块零散的一个小的一个石刻。
2: 在高升的带领下，我们向前行进了几分钟，就看到了另一处石刻。
1: 好嘞，好，可以，来，
0: 慢点啊。
1: 这三个字是什么？看不清楚，有点。
0: 这几个三个大字还可以依稀可以看见，就是避尘处三个字。
1: 避，躲避的避。
0: 避，
1: 尘世的
0: 尘。尘世的尘。处。
1: 处所的处，
0: 处所的处，地方的地方的
1: 避尘处，
0: 对，
1: 就是说躲避尘世的地方，
0: 躲避尘世这个烦扰
1: 的地方，
0: 烦扰的一个地方。
1: 哦，
0: 这块有我们的一个落款，这落款的话，可能依稀看
1: 不清楚，
0: 不是很清楚。
1: 还真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可能就需要我们利用我们那个拓片的一个记忆，去把它完整的给拓出来，
1: 它就能更清楚一点，
0: 然后更清楚的看到这个字的这个文字的内容，
1: 谁写的，
0: 对，谁写的，落款是谁。那么其次拓完之后呢？比如说这个梅亚什克风吹日晒的比较严重的话，还可以依靠拓片去把它这个字给
1: 保留
0: 过来，这是我们拓片的一个作用。
1: 对，好的，这么
2: 经常会有惊喜的发现，这也是高升个人选择的一个重要理由。
0: 它上面就是写了四个字，就是复成，然后上命，就是我根据的上级的命令，然后调到此地了。到此地之后，我奉了贾母的命令，带着儿子，然后来山寻找前寺的方丈和尚。这个和尚呢，性格是怎么样一个性格？然后人如菊花一样，性格，仁慈。然后呢，我拜入他的门下，听从他的教诲。然后也是，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最后是他在光绪辛丑年，那么这个六月。

0: 提的这个字。《山志》里边都没有记载，
1: 没有记载的。
0: 对，其实我们也是在补充《山志》的一些内容。哦，后来更多的人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来过山上，
1: 做过这么一件事，
0: 他还在山上做过这么一件事情。哦，所以每每看到这些新发现、新的这些时刻，我特别感动和特别激动，因为我们仿佛又发现了，又能跟另外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去沟通了。哦，他当时为什么要来山？啊，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刻下这么几个字？
2: 在高深看来，每次搜寻和踏片的过程，都是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故事的奇遇。也因此，他很享受这份工作，
0: 仿佛隔着时空去交流。这个就觉得也是我们能在普陀山能坚持下来，能仔仔细细的、安安静静的做文物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伴随着我们，全国第四次文物排的开展，相信我们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新发现，等着我们去寻找，等着我们去解读。
1: 就是普陀山很精彩的，
0: 对，
1: 很有这个
0: 很多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2: 一行人到了普陀山的最高处，这时，远处的海面上，一座形如卧佛的小岛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这尊卧佛仰卧在海面上，头、颈、胸、腹、脚均清晰可辨，惟妙惟肖。看来，在这里，除了普陀山的镇山三宝外，还有很多元素能够凸显佛教仙山的独特气韵，尤其在云雾缭绕的时候，让人如置仙境。其实，这种仙气飘飘的景象与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正是由于普陀山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这里便是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交汇之地，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来此造访探寻，也成就了他佛教仙山的名号。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咱们一起走进了普陀山，探秘了普陀三宝这座漂浮在东海之上的小岛，用700年的时光为我们保存了一段段尘封的历史。感受完名山的古韵与神秘，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山顶投向碧波。俗话说，好水养好鱼，鱼的鲜甜关键在水。今天咱们就去江河湖海中探寻那些藏在碧波里的鲜美味道。第一站去江西上饶，您见过270多斤的鱼吗？2米4长，养了22年，它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第二站去四川喜德，那里的彝族老乡爱吃一种无鳞鱼，青海湖裸鲤、花斑裸鲤，来自青海的冷水鱼。在海拔2000多米的喜德县，喝着大山深处的山泉水长大。第三站去浙江青田，那里的鱼养在稻田里，没错，水稻田里养鱼，这就是著名的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走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水到底能养出什么样的好鱼。
1: 俗话说，好水养好鱼，鱼的鲜甜关键在水。我们溯源的第一站来到了江西上饶，这里群山环抱，湖河纵横，奇绝的山水孕育出奇美的好鱼。在众多美食中，鱼也是上饶人与生俱来的热爱。
2: 吃鱼不长肉。
1: 在上饶，我们吃到了一种独特的鱼美食，用鱼骨头做的菜。
3: 这个叫椒盐鱼骨，也叫鱼刺。
4: 啊，鱼刺还能吃啊？
3: 嗯，这个鱼刺跟别的鱼刺不一样哦，它这个鱼刺都是软骨、脆骨，胶原蛋白很足，营养价值都很高，特别香。
1: 到底是什么鱼，骨头也如此特别呢？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深山脚下的养殖基地。
5: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来，继续抬往下来，来。好，好，好，拿走，走，走，走，走。
1: 大家将几个网架连成一个包围圈，在池子里驱赶着什么？
5: 往回赶，往回赶，救他，救他，接住他，接住，接住，过来，过来，帮忙。
1: 他们抓的鱼在水池中隐约可见，个头大得惊人。
6: 鱼啊，你看，
1: 经过工作人员允许，我们也下到养殖池中参加抓鱼。可是大伙儿的说法让我们大吃一惊。
7: 它的尾巴会拍到人的，脑袋也会撞你的，有很多危险的。
3: 之后这个鱼你不敢碰它，免得它生气。
1: 小周是养殖场的捕鱼能手，这时他使出了独门秘籍。
5: 趁机抓住，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
6: 哦，要给它翻过来。
5: 翻过来它就呛水了，呛水它就不爱动了。
8: 大鱼，
5: 上大货啊！
8: 上大货，
5: 这不，哎，慢点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打到人啊！
6: 哎，大家哎，小心小心！哎呀，小心！
5: 好，小心
6: 小
5: 心！放
6: 不过来，放不过
5: 来！好，
6: 来，
5: 一起啊！
6: 好，一起！
5: 来来来来啊！哎，一起啊！哎，一起！来来，稳一下，稳住稳住！哎，稳住啊！哎，一二三，来来来！
6: 哎，上面接一下接一下！哎呦
1: 哎呦！一群人竭尽全力，这鱼终于捕捞上岸。这么大的鱼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6: 这条鱼它的年龄有多大？它成气了，
5: 已经二十二岁了。
6: 22岁了，怎么知道它是22岁了？
5: 因为我从小养的。
6: 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鱼鳍，是我的手掌的几个大？
9: 两个、三个、四个。
6: 这是它嘴巴是吗？
5: 对。
6: 哎呀，它嘴巴有好几个拳头这么大，你看我都能把拳头放进它的嘴巴。它身长有多长？
5: 我拿尺子量一下。
6: 拿尺子量一下。好，尾巴站在尾巴那的师傅要注意哈。好，我们来量一下。
5: 2米4。
8: 138.5公斤。
6: 277斤。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巨型鱼就是被称为。

0: 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这鱼可不寻常，1亿多年前它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从地域上说，它主要分布在里海、黑海等地区，我国的鲟黄鱼则主产于黑龙江流域。那么它是怎么会来到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上饶养殖的呢？齐伟教授是鲟鱼人工养殖领域的专家，研究鲟鱼40多年，他大力推广的就是鲟鱼养殖南移。
1: 鲟鱼性成熟的话呢，是体重依赖型的。体重依赖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鱼，比如说这个狮子鲟的话，它长到70斤的时候，它开始性成熟了。如果是在东北，那么它要养个10多年，那么在我们这里可能养6、7年就可以了。
0: 鲟黄鱼从黑龙江流域来到长江流域养殖，为的是加快生长速度。那么在南方，鲟黄鱼长得到底有多快呢？我们见到了刚刚出生的鲟黄鱼。
2: 哎，小周，这个一个个像蝌蚪一样的，就是咱们鲟鱼的鱼苗吗？
3: 我们看的很大的，可能几百斤那个鲟鱼，啊，刚出生的样子。
0: 在培育车间，鲟黄鱼宝宝按照体重和大小不断的分池，
4: 不同的规格在不同的池子里养殖，因为它规格大的跟小的在一起抢食啊，小的抢不过大的。
0: 短短4个月，它就从小蝌蚪长成了小鲟黄鱼的模样。
2: 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4个月的鲟黄鱼已经跟成年的鲟黄鱼的模样已经差不多了，它的前面有长长的这个吻，嘴巴藏在底下，身体是这种淡淡的灰色，它是没有那个鱼鳞的，但是它的背鳍上有一排印刺儿。
0: 当鲟黄鱼满1周岁，就会被移到室外的大水池，在阳光下快乐游弋。可是我们了解到，鲟黄鱼属于冷水鱼，适合生活在15到25摄氏度的水域中，它最怕的就是高温。上饶夏季温度高达40摄氏度，它能够适应吗？
1: 可以适应的，鱼它是待在水里面的，那么我们有凉水啊。
2: 试一下这个水温哈，韦老师，那这个水温好低啊，水温怎么能这么低了？
1: 可以带你去看，揭开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低温水的原因呢？
0: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一路驱车往养殖场后的大山进发。15分钟后，我们到达半山腰的一个水库，大澳水库，坐落在武夷山北麓五府山脚下的大澳水库，汇水面积达390平方公里，总库容2亿多立方米。2010年被确定为上饶市中心城区饮用水源。
5: 你看，你看一下那里，那个它是水位。你看那里，
2: 那
5: 有小很小的字，看到没有？
2: 它那个有个标是吗？
5: 对，210米，也就是水深的深度。所以说它水度水很深，底层的温度啊很凉，常年都不超过20度，是这样的。我们用的是它的中底层水。
0: 大澳水库周围群山环绕，风景极为优美，广袤的森林资源为涵养水源提供了优良的地理条件。
2: 这个水真是清澈啊，你看。
5: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是一级水源嘛，之所以把这个养殖基地选址选在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水温和水质都能达到我们一个养殖标准。因为好水才能养出好鱼嘛。
0: 为了让这些来自黑龙江的鲟黄鱼能在江西快乐成长，养殖场里还设置了低温养殖池，建立了人工增氧的系统，让鲟黄鱼热不着，氧气足。当鲟黄鱼长到1岁，就要做 B 超，分出公母。为啥一定要分公母呢？
6: 因为我们这个母鱼很值钱，黑黄金就是产自它的母鱼这肚子里面的。
0: 在养殖场的一个车间里，我们见识了整个黑黄金的取保过程。
7: 这就是你们所找的黑黄金呐，鲟黄鱼的鱼籽。对，我们在这里会把它变成全球3大美食之一的鱼籽酱，
2: 顶级食材鱼籽酱。
0: 原来黑黄金就是用鲟黄鱼鱼卵制作的鱼子酱，它在美食界可是如雷贯耳，因为它与鹅肝、黑松露一起被称为世界3大顶级奢侈食材。鲜红剔透的西班牙火腿片，点缀上几颗晶莹的鱼子酱，就是一道美轮美奂的大菜，烈焰的泪珠。 海鲜冰船上满载着一盒盒鱼子酱，将鱼子酱抹到三文鱼片上食用，就是传说中的爆珠三文鱼。鱼子酱永远有着画龙点睛的妙处。如果您以为鲟黄鱼身上只有鱼子最美味儿，那就亏大了。鲟黄鱼可谓是浑身都是宝，鱼头、鱼皮、鱼肉、鱼肠、鱼鳔都能做出绝妙美食，尤其是它的龙筋。那么这龙筋在哪个位置？它又是怎样取出来的呢？
8: 哦，看到龙筋了，看到龙筋了。这在拿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9: 力度不能大。
8: 哦，力度不能大。
9: 哦，
2: 它一拉一拉一拉一拉，你看，一个完整的龙筋就抽出来了，这就传说中的龙筋哈，这
8: 是那个皮筋，
2: 软软的，然后很有弹性的。
0: 在养生界，龙筋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鱼子酱，它被列入世界三大滋补珍品之一，清朝时是皇家贡品。它的口感弹牙爽口，脆嫩浓香，用来炖汤十分鲜美。
10: 很像鱼胶的口感，但比鱼胶还脆一些。
8: 好吃吗？
10: 非常好吃，很鲜美。
0: 江西上饶的青山绿水让我们领略了鱼子酱和龙筋的极致美味。我们溯源的第二站来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喜德县，它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山区。这里的彝族老乡喜欢吃一种特殊的鱼，
11: 无鳞鱼，
12: 很鲜美，很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13: 是没得鳞，又滑板。
0: 无鳞鱼顾名思义，指的是天生无鳞或者鱼鳞很小的鱼。这种无鳞鱼据说来自青海，肉质鲜嫩，少刺弹牙。地处川南山区的喜德县，是如何让来自高原的鱼安家落户的呢？在养殖大户邓思红的带领下，我们去山里寻找无鳞鱼，可是溯源之路越走越奇怪。
14: 这个满山，哎，满山都是这个野生的核桃。
15: 鱼是养在这山上头吗？
14: 鱼养在山下面的。
15: 山下的鱼，那咱上山干啥？
14: 带你来找水源。
15: 可是这周围我感觉都是树，哪有水啊？
14: 哎，水就在那个山下面，那个山沟里边。
0: 喜德县养出的无鳞鱼，难道就跟我们要找的水有关吗？不过脚下的路着实难走，这里的水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4: 那慢一点啊。
15: 这连路都没有，不好走啊。这怎么连路都没有？
0: 终于找到了一条山间溪流，这里的水究竟有啥不同呢？
15: 哇，这个水好清啊。
14: 一点问题没有，你看吧，
15: 直接喝了。
14: 你也可以尝一尝。
15: 这个是没有受过污染的，是吧？
14: 对，一点问题没有。
15: 哇，冰冰凉凉的。
14: 对，那这里边还有一些很小的那个鱼苗在里边。
15: 这不会就是您养的鱼吧？
0: 里面确实有很多黑色的小点，它们如小蝌蚪一般活跃在溪水中，十分可爱。那么这些小鱼就是我们要找的无鳞鱼吗？
15: 哎，捞到了，捞到，真的捞到一条。哎，真的有，有一条小鱼。您不会就是要让我来看这种鱼吧？这也太小了。
14: 我放这个鱼苗，那个鱼在这里边呢，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恢复这里边的一个生态；再一个呢，就作为我的一个生物指标的一个监测。所以我每个月至少都得上来看一些这些鱼。
0: 原来邓大哥的养殖场就在离这里1公里处的山下，养殖场中的水源全部引自这里，正是这冰冰凉凉的优质山泉水，才让无鳞鱼在喜德安了家。邓大哥告诉我们，好水源只是鱼儿鲜美的原因之一，当地青山绿水赋予他们的除了好水，还有另外一样宝贝。
15: 这上头有啥呀？
14: 先卖一个关子，然后呢先给你尝一尝。
15: 先给我尝尝。
14: 对，
15: 这上头有啥我能吃的吗？
14: 你先尝一尝。
0: 原来邓大哥是带着我们上山来寻宝的，而这所谓的宝就是一些山中的中草药。不过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来找这些中草药呢？
15: 这啥呀，这黄黄的这么苦啊？
14: 这是黄柏。
15: 妈呀，这太苦了。
14: 因为这一块呢，就说是一个是黄连，黄柏、黄芩这一块呢，就说是它主要就说是这天气热了，拌在饲料里，你给它吃了以后，就基本上就可以不用抗生素。因为现在呢，就说是我的鱼都没有抗生素的，全部用这个中草药。
0: 优质的水源，原生态的饲养方式，会养出怎样的乌鳞鱼呢？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养殖场。
15: 妈呀！
16: 但是它好漂亮啊，它好像还有那个黄色的尾巴。
14: 这个呢是里边混了一些青海湖裸鲤，这个也在做这个鱼的繁殖。
0: 青海湖裸鲤来自青海的冷水鱼，体表无鳞，肉质弹嫩，味道非常鲜美。体德县凭借独特的水资源，还引进了一种无鳞鱼——花斑裸鲤。
15: 这个好大呀！这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个鱼？
14: 三斤多四斤。
15: 这个鱼真的好大个！这个就是花斑裸鲤。
14: 花斑裸鲤，对。
0: 花斑裸鲤原产自于黄河上游及若尔盖草原，系冷水性鱼类，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2摄氏度左右。它的生长较慢，需要至少4年时间才能够达到出塘标准。而喜德县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气温跟水温较低，刚好满足花斑裸鲤的生长需求。适宜的环境也给无鳞鱼的鲜嫩提供了保障。无鳞鱼成了当地水产养殖的主导品种，喜德人也探索出了各种各样的无鳞鱼烹饪方法。见识了汤鲜肉嫩的无鳞鱼，我们来到了溯源的第三站，浙江省青田县的方山乡。这里的特产田鱼，味道独特，也跟养鱼的水有关。不过这水格外特别，特别在哪里呢？
17: 里面鱼都在里面嘞。
0: 鱼养在田里，用稻田水来养鱼，这也太特别了吧。我们在田里找了一圈，根本就看不到鱼的踪迹。之后大哥带着我们来到了田垄的边界，松动了几个石块，让田里的水流了出来。随着水位的逐渐下降，我们惊喜地发现水道中竟然真的显现出了红色的身影。难道它就是我们要找的田鱼吗？田鱼游动速度极快，纵然编导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它，可是田鱼还是大力地甩动身体，从我们的手中溜了出去。那这里的农户又是怎么捕获到田鱼的呢？看大姐这抓鱼的架势，这哪是抓鱼呢，简直就是捡鱼。那到底大姐是有什么功夫，让这田鱼竟然能手到擒来呢？
18: 我们这边的鱼，非常的滑，你不要抓它的尾巴，不要抓它的背鳍，抓它的头部，它可以掐得住，碰水摸鱼就好了。把它的土，把它的泥土给搅浑了之后，然后它看不见了，然后你一把抓住它就可以了，
19: 把它迷失方向感，
18: 就是这样子的。
0: 学会了抓鱼的技巧，编导在田里是左摸右捞。在被鱼逼到稻田死角的时候，终于成功捕获了田鱼。
15: 大哥，好大！我捕获了田鱼，而且这条腿干净2斤重了，特别大。快看，丰收的成果，这个小筐子也装不下它，好大！来，进来。
0: 可是，这在水稻田抓鱼，行走不方便不说，还要时刻避让着水道，而且空间狭小，捞鱼工作很是困难。为什么要在这里养鱼呢？
20: 哎，大哥，哎，我很好奇，就为什么我们这个鱼要养在这里面，这抓起来多费劲呢？
4: 我们方山乡大家世世代代都这么养鱼，一个是这个稻田水稻可以给鱼提供保护，就是以免鸟。

0: 类捕食，还有一个这个稻穗刚长出来的时候啊，有很多稻花，这个就是鱼的天然饲料，这个就节约养鱼的成本。这个鱼呢，在稻田里，它可以吃害虫，就是为稻谷除虫除害。另外一点呢，鱼游来游去，它可以为这个水稻松土除草，它的好处可多了。
1: 农耕文化的世代传承，经过岁月沉淀，形成了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把鱼放在稻田里养，稻和鱼互惠共生，省地儿又节肥，可谓是一举多得。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一般鲤鱼的鳞片是硬的，而这稻田鱼养出的田鱼鱼鳞居然是柔软的。据说鱼鳞变软的原因竟然还是跟水有关。这稻田里的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溯源来到附近的齐云山。齐云山因地势陡峭，云雾缭绕而得名，路边植被丰茂，山势险峻。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一眼山泉处，提议让我们喝一口泉水解乏。本以为只是稍作休整继续出发，可是工作人员却说这里就藏着田鱼鱼鳞柔软的秘密。
2: 我来带你找水啊，水就是关键。
1: 只见工作人员用水瓶装了一瓶山泉水，又拿出背包里随身携带的一瓶纯净水
2: 来对比一下。
3: 你看山泉水这个里面这种毛毛的有点像杂质一样的东西很多呀，飘在这个水里面，跟这个纯净水一对比很明显。
2: 这个纯净水是经过人工的提纯嘛，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它是山间的一个溪流，经过山林间的一个自然过滤，又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山泉水中富含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其实还决定了很关键的一点，给我们做一个小试验，一眼便知。只见工作人员拿出 pH 试纸，从山泉水和纯净水中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纯净水的试纸呈现淡淡的绿色，比对色卡表现为中性，而山泉水的试纸颜色略为发黄，跟色卡上六的颜色相近，呈弱酸性。可这差别甚微的酸碱度又能说明什么呢？
2: 这个山泉

0: 身体里钙物质逐渐软化，鳞片也渐渐变得柔软。
1: 就是田鱼长期生活在稻田这样一个潜水的环境条件下，天气原因就是有时候会干燥，所以这时候啊，清晨的田鱼啊，它净化出了棘组织，包括那个鳞片，水含量比较高的一个特征。
0: 稻田环境驯化鱼，弱酸水质养鱼，所以才造就了鱼鳞可食的田鱼。而且通过山泉活水养殖和稻田天然食物的供给，补充了微量元素，减少了人工饲料的投喂，不用去鳞的田鱼吃起来也没有什么土腥味儿，真的是当地特殊的青山绿水，再加上民间的种养殖智慧，共同成就了这一口鲜。那么当地人又是怎样烹饪田鱼的呢？新鲜的田鱼从背上剖开，去内脏洗净后，仔细地抹上盐，每条田鱼的正反面每个角度都要用盐细细地摩挲，这样的田鱼干才能鲜而不腥。腌制好的田鱼均匀地摆入蒸锅中，灶火升起，当水汽沸腾溢出，田鱼也就蒸熟了。再把冒着热气的田鱼整齐地码放在用稻草隔开的灶台上，在灶火的余温下，温度层层传递，烘制好的田鱼干，干吃口味松脆鲜香，跟不同的食材搭配，则会焕发出它的别样口感。鲜从碧波来，无论是红艳艳的田鱼，光滑无鳞的裸鲤，还是形体巨大的鲟黄鱼，这一样样独具特色的美味都离不开当地特有的青山绿水。这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养殖智慧的结晶。
2: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普陀山的千年石刻一路走到了江西上饶的鲟黄鱼，四川喜德的无鳞鱼，浙江青田的稻田鱼。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心里装得满满当当的。在普陀山，每一块石头，每一处碑刻，都在替古人跟我们说着一句话：我来过，我记得。而在水里，我们见识了大自然的另一种馈赠，一座山，一潭水，一方人。正是这些独特的山水，才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风物与故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期河南开封等地陆地西瓜集中上市，部分产区出现销售困难，价格下降，西瓜几分钱一斤等话题引发关注。调研发现，虽然几分钱一斤的西瓜并非产区普遍行情，但普通西瓜的价格也确实跌到了两毛钱到六毛钱每一斤，明显低于上年同期。今年夏天，西瓜的低价既有天气异常、产区集中上市等短期因素，但也能从中看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西瓜品种的老化和分级的不足。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何楠老师，一起聊一聊西瓜降价背后的那些问题。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这个夏天您吃瓜了吗？如果这段时间您去市场上买西瓜，或许呢您都会有同一种感觉，那就是西瓜大幅度的降价了。相关数据显示，全国西瓜批发价格近两个月跌了近三成，河南、山东这些主产区地头价甚至跌到了两三毛钱一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价格下降呢？价格下降的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育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请来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何楠何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何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何楠。
1: 欢迎何老师。何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是今年咱们这个西瓜的价格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降价，有的地方甚至降到了几毛钱一斤，甚至是几分钱一斤。
2: 对，
3: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买西瓜，就是我今年回老家嘛，就是在县城那个车上大棚那儿，然后我买了一些西瓜，然后那个西瓜就是一大个十斤的西瓜，我花了12块钱就买了。特别的便宜，就如果在往年的话大概怎么着也得20块钱呢，对吧？
2: 是的。
3: 我就不知道您今年有没有买瓜，您有没有看到这个西瓜这个降价的这个情况？
2: 因为我买瓜倒是没买过，但是我今年关注这个西瓜价格，因为这个搞西瓜育种嘛，调查瓜调查的很多，今年的瓜价不太令人满意，它有很多原因。
3: 像您在河南的话，是不是这个西瓜可能要比像我在河北这边是不是可能要更低一点呀？这个价格。
2: 是的，河南的西瓜是全国的这个第一大种植面积啊。但是每年呢，不光是今年，其实每年的西瓜价格河南都是在全国来说价格是比较偏低的。
3: 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的报道，我也看到就是说今年这个西瓜降价哈，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天气导致很多的这些瓜都集中上市了，是吧？
2: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是我知道之前就是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一茬接一茬的那样的上市，就是说不同产区它这西瓜上市时间它是相对错开的哈，就是一个地方它这个西瓜然后差不多它快到了尾声要卖完了，然后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进入这个市场。那今年是为啥它会集中上市呢？
2: 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个，确实看到今年的这个产地里，特别是河南为主的这个西瓜产地价格低廉。说实话作为我们育种来说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啊。这个一边感觉到这个瓜农啊起早贪黑，这个奉产不丰收。
3: 是。
2: 一方面来说是这个短期天气，这是一个导火索。其实深层的原因呢，还是咱们跟这个广大瓜农，咱们选种西瓜品种存在短板。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我想，首先说这个西瓜价格低的直接的诱因，就是从这个育种和这个栽培专业角度来讲，今年那个春季的气候反常啊，包括前期低温，就是拖慢了这个大棚早春西瓜成熟的进度。中后期呢又持续高温，让这个黄淮海啊，包括河南、山东、安徽，这都大的产区，所有这些陆地的主产区的瓜类又同步又提前，因为后期温度高嘛。 原本早春瓜和陆地瓜分段上市的这个错峰季节呢，基本上被打乱了。
3: 嗯，
2: 都扎堆上市，大面积这个成熟期的大面积这个撞档。
3: 嗯，
2: 这个千万吨这个可以说这个西瓜呀，短期内集中涌入市场。
3: 嗯，
2: 供给瞬间就是饱和了嘛，对吧？
3: 嗯、
2: 市场一饱和，价格自然要大幅度下降。
3: 嗯，
2: 再加上这个近段的这个连续这个暴雨啊，全国的将连续的暴雨造成这个特别是陆地的大量的裂果。品质受损，刺激果呢低价的倾销，进一步拉低了整体的市场行情。
3: 嗯、对，
2: 就是你刚开始提的，今年的瓜价是特别低。
3: 嗯，但是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说您觉得这是育种的问题。其实我听了这么多，我也看了很多相关的报道。其实我们更多的从一个我一个消费者的角度讲啊，我觉得它更多是一个天气的原因。
2: 嗯
3: 但是，嗯，您为什么会觉得是育种？嗯，
2: 你提的问题很好。天气呢，这是表面的一个诱因。
3: 嗯，
2: 真正的核心呢，还是藏在这个西瓜行情背后的品种结构性的难题。
3: 嗯，
2: 品种结构也是我们这个育种团队常年攻关以及反复强调的这个一个痛点问题。
3: 嗯、
2: 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跟你讲。
3: 好，
2: 第一个就是品种的同质化比较严重。
3: 嗯。
2: 加上成熟期又高度的这个重叠，现在全国这个80%以上的农户啊，就是跟风种植。大家了解了，像美都对吧、田王这类的这个中早熟大果型，上市比较集中在这个6到7月份。
3: 哦，
2: 就是没有形成5月初到8月底梯度上市的这个品种。
3: 啊、哦。就是您觉得比如说我们应该育种的话，我们应该育一点，比如说不要在6、7月份成熟，它更早或者更晚成熟一点的品种。
2: 对对、
3: 嗯、
2: 您提的也很对，就是要早中晚要搭配，因为大家都集中种美都田王，它的熟悉差不多，都集中在6到7月份。
3: 哦，
2: 况且它早熟的呢，前期温度低呢，又成熟期往后拖。
3: 嗯、
2: 这个成熟期拖，可能大家可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这个早熟西瓜类它是按你不能按天数。你要按它整个的基温，它整个这个生育期的基温，你像这个早熟品种的基温一般要在全生育期要在900度左右，
3: 嗯，
2: 中熟品种一般要在1200度左右，一般晚熟的品种在1300度左右，就是整个生育期的基温按这个来算。
1: 嗯，不过您可能还得再做一个小科普啊，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基温是什么呀？
2: 基温就是全生育期的基温积累，就是说我这个早熟品种，我这个不管多少天啊，从种上到瓜成熟，它的昼夜积累温度达到900度左右，基本上就成熟了。
1: 嗯，所以您刚才说这个早熟品种，它这个温度低哈，然后它这个积温它就积不够哈，所以它本来应该成熟的时候它成熟不了，所以它的这个成熟期就延后了，是吧？然后它延后了之后，也导致这个西瓜的集中上市期就更集中了，是吧？
2: 对。
1: 嗯，那这是第一点哈，您后面还有两点没说呢，您再说说第二个。
2: 第二种问题呢，就是这个品种的这个划分不太清，就是适配场景比较单一。
3: 嗯、
2: 市面上大部分的瓜农呢，只追求高产早熟，就是面向大众的流通的，也就是说大陆货。
3: 哦，
2: 就是适配的这种像刁曼呐、礼品瓜呀，
3: 嗯，
2: 像这种比较高端的特色风味的呀，包括五指精品的差异化的品种呢，老百姓就是说知道。但是不太乐意种。
3: 哦，这个确实是因为这几年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
2: 啊、
3: 就是您看、啊、去年像这什么甘美啊、4K 啊，然后一提起来还感觉哎挺新鲜的，挺好吃的。但今年其实一下子然后就发现像那个美都也前几年还感觉哎呀这个挺新鲜的，现在美都都感觉很平常了。
2: 对，美都变成大陆货了。
3: 对，变成大陆货了。对，然后像甘美 4K 也是以前都觉得好高端，今年哎感觉也到处都是，一买就是甘美，就是 4K， 就是麒麟。它这个真的是迭代更新是非常快的。
2: 对，它主要还是这个瓜农啊，就是一窝蜂的上。今年的美都和甘美 4K 跟你说的，如果是行情好，它这个瓜农啊，特别是因为现在的瓜农和以前的这个转变了，现在的瓜农很多这个转业的这个大老板呢，包这个地啊，一包都是几千亩，甚至说2000亩以上，他一种哪个全种。你想他不止一个这样的这个大老板，他就是很多很多。
3: 对，
2: 所以说搞出这个品种啊，就是大量的这个上市。这样的话，就像刚才您说的，美都原来你认为挺高端的，咱们是会很高端的，现在也成大陆货了，就这个原因。 大家集中。
3: 对，是这样。我还看到今年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今年这个像那个小型的礼品瓜，就比如说那个2K 那种，就又小皮儿又薄那种。然后说像之前的话还卖的还挺贵，因为它是礼品瓜嘛。然后今年的话也是，就是很多的人都开始种，然后一下子就导致它这个价格就给打下来了，然后这个竞争也大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对于咱们育种方面来说，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这样的新品层出不穷的上市，它可能才能让这个西瓜这个价格更高一点。
2: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3: 嗯，这是第二个，还有您刚才说
2: 对，
3: 第三个是什么？
2: 第三个就是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农户对于品种选择上啊比较跟风，就是错峰种植的意识比较薄弱。农民嘛，就是你赚钱了，你种啥我也跟你种啥，他没有那个错峰的概念。这个瓜农啊，选择这个品种的时候，只看往年的这个高价的爆品，他如果这个价格卖的高了，他不会根据这个本地的气候啊、上市规划呀、搭配早中晚呢，他这个不考虑。
3: 确
2: 作为
3: 实
2: 我
3: 是。
2: 们这个，对，作为我们育种来说，其实这种扎堆现象呢，说实话，有时候也是跟他们讲啊，他可能也是爱莫能助，有时候他不太听。所以瓜农呢，他只有是背了很大的亏了以后，然后他才会听这个建议。
3: 听您说完这些之后，就是我想听众包括我，然后都会对这个西瓜的这个育种有一个更新的一个认识哈。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瓜育种，我们想的就是把这个西瓜弄得越来越好吃，弄得更甜，籽儿更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其实上，您看，就是这个育种，它其实是。牵扯到咱们这个瓜农的，他的这个挣钱多少，是直接牵扯到咱们这个瓜农的这个最后的收入和利益的。对，刚才咱们提到了很多的这样的这2年新的一些这个品种哈，像比如说这个甘美啊，像什么什么美都哈，包括什么8424这类的。那为什么这些年就是像这些瓜，它就火起来了，就大家就愿意种它，然后还一股脑的都种它，这是为什么？就是从品种方面来讲，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能让大家认可它们？
2: 推广一个品种啊，你说这个品种好，我简单总结了一下8个字，这个能说明这个品种能推开。就推开一个品种并不是很容易，就是育成一个品种可能更难，但推开一个品种也不容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一个作为我们育种来说，育成一个品种啊，包括能让老百姓、能让吃瓜群众接受，我总结了8个字，可能大家都能很容易的接受。你这个品种好与坏，第一个要好吃。是第一位，
3: 好吃是
2: 对，
3: 吧？
2: 好吃指的是品质，对吧？我吃了这一口，还想再吃一块儿。
3: 对，
2: 第一个是好吃，第二个呢，一定要好种。
3: 好重啊，
2: 如果瓜农种不出来，你再好吃，那等于零，对不对？
3: 对。
2: 啊，第三个一定要讲究这个瓜的外观，要好看，要看着漂亮。如果你看那个瓜花花哒哒的，眼都花了，你肯定消费者不会太选。
3: 是的，秀色可餐嘛，要先外形好看，
2: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才能达到好卖，
3: 好慢，
2: 对，好吃、好种、好看、好卖，这
3: 啊，
2: 8个字就能基本上说把这个品种能推开。这你如果一个品种能占到这个8个字，基本上这个品种是就相当于说的美都、4K 等等。为什么能推开？这些品种基本上都这8个字它占全了。
1: 哦，就是说，如果说想象，美都、麒麟，还有什么甘美 4K 这样的西瓜一样好卖的话，它必须要同时满足这8个字，对吧？
2: 对，不可能每一个育种家育出来的品种都符合这8个字，但是如果符合这8个字，就像美都一样，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大市场，啊，没有能超过美都的市场份占有率的。
1: 但是按照您这样说的话，如果一种品种它不能同时满足这8个字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刚才也说了，不可能每一个

0: 品种，它培育出来都满足这八个字，那不满足这八个字的品种，它就没有耀眼的地方吗？就没有什么让您感觉还很值得推荐的一些品种吗？
1: 有啊，你像我们团队培育的这个，就从这个观赏性和这个瓤色比较出众的。你像我们团队培育了一个中玉24号彩虹小西瓜，
2: 彩虹小西瓜啊，
1: 对，彩虹的花皮圆果彩虹肉，所以我们这是培育了一个就是比较好吃的，
2: 它是什么样的呀？
1: 它就是一个就是花皮圆果彩虹肉功能性小西瓜。

0: 一个成肉的，像橙子一样，知道吧？
1: 哦，橙肉是那个味道
0: 对，
1: 像橙子吗？
0: 它味道不像橙子，但是它那个风味是特别好的。你像我们这个实验地里啊，今年这个在江苏的这个睢宁县，它那个早熟比较多嘛，这个吃瓜群众一吃，我们搞这个品种这个比较实验筛选，让他们所有的群众来吃瓜，他说吃了这个瓜以后，其他瓜都不吃了，光甜是不行的。
1: 哦，
0: 嗯，
1: 那相当受欢迎的，可以说这个风味是。
0: 对，你像这个品种呢，就深圳百果园嘛，他就是要订单专收这个品种，他这个就是像他刚才你说的。不符合这八个字，但是它的就是风味特别好，它撵高端人群。它这个瓜卖的一般都是在这个4月份，阳历的4月份下来，一般都是15块钱一斤，14.99块一斤，15块钱一斤。
2: 哇，15块钱一斤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其他西瓜的价格了哈。所以，就算不能同时满足这八个字的品种，它只要是选对了市场，选对了受众，它依然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依然可以让咱们种瓜的农民受益哈。那咱们刚才说的是好看、好吃的，还有一个好种哈，就是从好种这个方面，您的团队有没有培育出过哪些品种？
0: 其实，你这八个字你分开来的话，你
1: 嗯。
0: 要好种，但是好种它的前提下，基本上就是要好吃，先好吃再好种。你再好种不好吃是没有用的，对吧？你种出来你再好种，它这个品质不行，它也是达不到效益。嗯，
1: 所以这个好
0: 对，
1: 种它是就是
0: 它，
1: 放在好吃后面的，应该是，
0: 对，它这浮在第二位的啊，必须得先是好吃。啊，我刚才讲了，我吃了这一瓤瓜，还想吃下一瓤。你有的品种不好吃呢，你吃了以后，甚至就不吃掉，就不吃了，就不想吃了。
1: 哎，
0: 啊，
1: 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哈，其实很多人也很奇怪，就是说像这一个品种的它这个培育，首先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它培育出来要花多长时间，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历程才能走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我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就是很多瓜农啊，觉得育种家呢就是整天泡在实验室，好像就是坐在仪器前，就是品种配一配，新品种就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从我们就第一次就是人工进行杂交主配一样，大家到超市啊、地头上能买到这个瓜，其实走完一个过程啊，传统育种至少要7到8年，
1: 7到8年，就我们
0: 对。
1: 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不管是美都还是麒麟，还是甘美，还是8428，都是走过了一个7年到10年，甚至更长的一个路程
0: 对
1: 了。
0: 7到8年，甚至更长的一个历程。但是就是目前就是咱们这个育种水平提高了嘛，就加上用这个分枝辅助育种，提速了这个新品种选育的过程，这个最少呢也到4到5年才能把一个品种才能跟大家见面。

0: 上用这个分子辅助育种，
1: 嗯，
0: 提出了这个育新品种选育的过程。这
1: 嗯，
0: 个最少呢也到4到5年才能
1: 对，
0: 把一个品种才能跟大家见面。谈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选育这个过程啊，在全国的这个育种潜力啊，说实话我们也是风刮日晒，就反复品尝，反复试种。
1: 嗯，嗯。
0: 可以这么讲，我们从年头到年尾啊，说白了，基本上的话，在关键的时期都得到大田里去看。
2: 嗯，那很多人可能就奇怪了，那就说您天天到这个农田里面去看，您看什么呢？当然，我相信咱们这听众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农业是非常关心的，大家多多少少也知道一点，就是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它实际上是要在实验田里反复实验的。他要很多次的去配自己的那个品种，然后很多育种家都是无意中之间，哎，配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种，是吧？
0: 是的，其实我给听众说一下，就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你看育种老师，可以全国有几百上千个，但是你像为什么都育出来的，就是说能成为这个明星产品的寥寥无几，
1: 确实，
0: 对吧？
1: 对。
0: 我打个比方，就像他们，其实育种老师就像调酒一样，有的老师能调出来茅台五粮液，有的老师不能调出来老村长，不同人他有不同的角度。
1: 哎呦，您这个比喻特别好，何老师。就我刚
0: 对，
1: 才我还在想，就是您说一个瓜，就算现在缩短了5年，但是人这个一生，一个育种专家的一生有几个5年呀？
0: 就
1: 他
0: 是，
1: 真的是，他很可能就有的人，他就是这一辈子，我可能就能培育出一个品种就非常好了。
0: 对对，一个大品种就非常好了，
1: 对，那您作为育种人。就是有没有感觉到，哎呀，还挺难受的，因为
0: 没有
1: 这，
0: 没有没有。
1: 不会吗？
0: 其实我们作为我们育种啊，打一个比方，其实看到我们的品种和材料，其实跟自己的孩子都差不多。
1: 跟自己孩子差不多，
0: 对，你看我们的品种，一看都能看得出来。
1: 感觉这是自己的孩子，就不管
0: 对，
1: 他是，比如说像在外面，哎呀，他能多爆多好，但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一个心血的付出，
0: 对，对，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不会感觉到就是说累呀、啊、什么，这个没有。一般的育种老师都不会存在说啊，我很累，不然的话他也育不出来什么好的东西。一定要进入这个状态，你要进入这个角色，你才有可能育出来，就是说大家认可品种。
1: 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能形容
0: 什
1: 一
0: 么
1: 下
0: 角色？就是说你已经进入这个状态，包括我们从这个材料筛选，对吧？我从材料筛选一个材料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抗低温性啊、耐热性啊。包括它的早熟性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你必须得亲自去观察，亲自去看，这样就刚才我说了，你才能进入这个状态。如果你都根本没有看，你这个种了以后，全是工人这个材料一采，你又去杂交配了，你10有8九是配不出来好的东西，因为你都不了解你这个孩子的全生育期的这个过程，你怎么能会培出来一个好的品种呢？所以说这就是你进入一个状态，你从它的这个材料的选择啊，就刚开始就完全陪同的。一起成长，然后您才有可能选配组合，才有可能选出更好的东西。
1: 哎呦，何老师，您知道我以前采访过很多的育种专家，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我就说，难道他们育出来的品种如果没火的话，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很失败的？但是您刚才就是讲的这个，我真的会共情，因为他确实，他不管怎么样，就算他没有爆火，他也是我这个就是育种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上的一种陪伴，一种心血，
0: 对，
1: 我并
0: 是。
1: 不会觉得说，哎呀，他不火了，我就觉得我很失败。
0: 那这个也不会，你只要你尽力了，是吧？这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嘛，你是一样的。包括我们育种也好，有的老师能育出来顶天的品种，有的不可能都顶天，对不对？啊，他每个人，你这个要因人而异嘛。但是你尽力了，你育不出来那么好的，那你成不了那么大家，对吧？
1: 对，没错。哎，那何老师，您自己有没有，就或者您和您的团队有没有培育出哪种，就是印象还挺深的，然后让您感觉非常自豪的这样的品种，然后特别是帮助了咱们农民，实现了致富这样的一些故事，有吗？
0: 其实的话，我这2年也推出来一个，我自认为很满意的一个品种，就是说它这个外观呢，因为你自己认为满意的，你肯定要给主流的品种来做对照、做对比。目前大家都知道，美都可以说是现在第一大品种。这2年我培出来一个新的品种， 叫这个

0: 中锦54，中国的中，锦绣河山的锦，
1: 中锦54。
0: 中锦54，这个品种我对照就是美都，就是对照品种就是跟美都 PK，
1: 跟
0: 简
1: 美
0: 单的
1: 都
0: 说叫跟
1: PK
0: 美都，
1: 啊，
0: 对，跟美都 PK，对，我感觉到这个品种我感觉到还是比较自豪的，因为很快都会推开，你可能很快要不了3年你都会吃得到。
1: 真的吗？
0: 这个品种它跟美都通过这2年的这个全国各地不同这个生态气候的对比，它的果型比美都稍微大一点。它的优点呢是大红肉，
1: 大红肉哦。
0: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消费者呀都喜欢大红色。
2: 那确实很漂亮。就像这个美都也是，它是粉红色的果肉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中锦还有什么特点？
0: 它跟对照品种比，它这个七星果比较少，几乎七星果很少很少。你
1: 没
0: 看，
1: 有畸形果，就是说种出
0: 对，
1: 来
0: 没
1: 都
0: 有
1: 是
0: 畸
1: 圆
0: 形
1: 圆
0: 果，
1: 的，好看的。
0: 对，圆圆的，基本上没有歪瓜啊什么，基本上没有。还有一个优点的话，还是它就是汁水比较饱满，
1: 汁水饱满。
0: 就是含它这个含水量比较高。同样体积大了一个瓜，它就比对照品种要重，因为它的含水量比较多。
1: 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何老师，我想加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西瓜的品种，它要不停的要迭代升级嘛，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提这个大食物观这个观点，也是希望这个老百姓这个餐桌越来越丰富。那具体到就是像西瓜这一方面，就从育种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以后就是重点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就是育种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八个字吗？
0: 对，一是这八个字，再一个就可以加上，就是你说这个方向嘛，对吧？从好吃、好吃、好种、好看、好卖，然后方向的话，还要往中小果型化发展。
1: 中小果型，
0: 因为现在这个每个家庭啊，人口啊，这不是太多。一般的话，小果型呢，一般就在1到3公斤是叫小果型，3到6公斤一般叫中果型，啊，6公斤以上的叫大果型。像大果型的，它不是一个趋势，现在一般就是中小果型的这个我们育种的一个趋势。
1: 哎，那像这种小果型啊，它如果从育种角度来，它是怎么育出来像这种小果型的果子呢？
0: 它小果型和中果型，它的育种流程是一样的，它就是小果型的材料，啊，它那个亲本材料，它就是属于小果型的。它小果型的，从它那个种子就不一样，最明显的就是它材料的种子籽粒就比较小，然后你杂交出来以后，就杂交一代父母本杂交出来以后，它种子也偏小，
1: 它最开始就是咱们如果说杂交的话，选这个种子，它选的是什么？
0: 也是西瓜的，对，
1: 明白了，
0: 明白
1: 明
0: 吧？
1: 白了，就是选择的时候我就选那个小的那个亲本，去看看能不能杂交出来这个又小，然后口感又好，然后外观又好的这样的品种。咱们进入下一趴，就是今
0: 你
1: 天也
0: 说，
1: 是何老师嘛，是大专家在这儿哈，那也请
0: 不客气，
1: 专家老师来给我们这个普通人哈，讲一些咱们这个挑瓜的一些技巧，还有包括我们从网上会看到很多关于西瓜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哈，也请您给我们说一说是真是假哈。第一个，咱们先说这个，从这挑瓜技巧来讲，就是首先第一个啊，怎么挑瓜？就是您是天天跟这个西瓜打交道的，我特别想问问您，到市场上如果去买瓜哈，或者说平时挑瓜的话，您是怎么挑的？
0: 这个你要说挑瓜吧，我给大家就是详细的讲一下吧。虽然我们天天泡在这个实验田里，一天切，有的甚至说上千个瓜，就是市面上啊，各种挑瓜呀，这个吃瓜群众啊，特别市民呢，很多在网上流传的说法，有的可以说是对一半儿，一半儿是误区。首先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拍瓜这个听声音，这个是普遍大家都用的，因为这个的门槛是比较高的，普通人很容易误判。
1: 是吗？
0: 对，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你这个成熟的瓜的纤维，它这个分解呀、啊，细胞间隙都变大了，敲击的时候有这个共振的这个震感。生瓜呢，它这个果肉呢比较紧实，声音比较尖锐。如果熟过头了呢，声音发出来噗噗这个声音。成熟的好瓜，你一般用那个指尖一敲啊，那个就是听见砰砰声，但是稍微有点憨厚。如果呢，生瓜你敲一下，它很清脆，就当当叫，
1: 噔噔，
0: 当当，像硬石头一样，没有回音。如果过熟的瓜，特别是空心瓜，你敲一下很闷声，
1: 对，
0: 就
1: 很闷，
0: 扑棱，
1: 熟大
0: 没有
1: 发了，
0: 没有，对，没有一点震感，就你说的熟大发了。但是呢，这种是局限性特别大。第一个，不同的品种，它的果皮厚度不一样。就像你说的，甘梅四 K，甘梅四 K 相对来说，它的皮儿较厚和比较韧。你听这个声音呢，它天生就偏闷，因为它的皮儿厚和韧。
1: 就如果用这个方法去挑这个甘美的
0: 对，
1: 话，那
0: 那
1: 干脆你就
0: 就
1: 挑不
0: 不
1: 出
0: 适
1: 好
0: 合了，
1: 瓜了，是
0: 对，
1: 吧？
0: 就可能就挑不太好了。
1: 听哪个都像不好呢。
0: 对，你像8424呢，它皮儿比较薄，声音比较清亮。你像这两种瓜呢，你用这套标准那就不通用，
1: 哎，那怎么
0: 对
1: 办
0: 吧？
1: 呢？那现在这市场上还都是这个什么甘美四 K，然后还有什么麒麟，什么8324，那我怎么挑啊？那就是按你这么说，我敲它这已经不管用了。
0: 我等一下给你讲我管用的方法嘛，是吧？
1: 好，您先说。
0: 第二个方面就是看它的这个瓜蒂，
1: 瓜蒂啊，
0: 瓜蒂就是瓜瓣，说
1: 瓜
0: 这
1: 瓣，
0: 老百姓说的瓜瓣啊，
1: 就上面的那个，
0: 留的那个瓜瓣嘛，另一面是瓜瓣，对面是肚瓜脐嘛。
1: 瓜脐，对，
0: 第二个就看这个瓜蒂，就是瓜瓣这个的指标的可信度比较高，因为咱们都看到市场上你去超市也好，去这个市场上去买瓜也好，一般就会。老百姓就不会把这个瓜蒂全部给它卡掉，就留一点，那保留一点，这样的话，它会保鲜呢，会更好一点。像这种比较靠谱的话，就是你看这个瓜藤，如果它自然成熟，就是微微发黄，就这个瓜蒂嘛，是吧？就是湿水就微微卷曲，况且这个瓜蒂上的这个绒毛基本上脱落，就是没有这个白色的绒毛。
1: 没有毛啊，
0: 对，没
1: 弯
0: 有这个
1: 曲
0: 白色
1: 发
0: 的绒
1: 黄没
0: 毛。
1: 毛啊。
0: 对对对，然后说明呢，这个藤呢是自然成熟。
1: 哎呀，这真是学知识。还有其他方法吗？
0: 其他，你看第三个，我刚跟你说的，就是看那个瓜的肚脐，看这个方法也只能做一个参考。有的网上说，哎呀，这个肚脐越小越甜，这个不完全对。就是有效的方法就是什么？这个瓜脐就是微微的内陷内凹，就是边沿收缩。像这种一般瓜成熟了，皮儿也薄。
1: 原来如此啊！
0: 对，
1: 那还有看纹路呢，还有好多人看纹路。
0: 对，看纹路也是一个方法。看纹路也要分品种，不能一刀切。就是通用的这个标准的方法，就是纹路颜色越深，边界清晰，纹路间距就是比较舒展，就成熟度就是比较好的。如果是纹路比较模糊，就是发白，就是凝成一团儿，就是说白了就不太漂亮，证明它还没长熟，它就不太漂亮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您看，在那超市也挺挤的，对，我听声或者看纹路，旁边还有好多人呢，我也没法看那么仔细。那如果这样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用、更直观的一些方法，就是能让我
0: 有，
1: 不用拍也不用
0: 对，
1: 看就能看准？
0: 可以。然后我给大家可以提供四个建议，大家可以听一下。根据我的经验，给吃瓜群众，他的市民嘛，提供这个就是零门槛挑瓜的一个方法。第一个方面，要你去买瓜，先看这个品种的名称，对吧？如果梅都，它能打上梅都，是吧？8424它打8424，像这个四 K 也打上四 K。你先看这个品种，然后就知道这个品种的固有的特性了。它属于早熟啊、中熟啊、晚熟啊。虽然你不是专业的，你只是吃瓜群众，因为你吃第一次不知道，第二次你就知道了，对吧？
1: 对。
0: 如果你想吃这个脆嫩多汁的、皮薄的，你就吃8424。如果你想吃这个果肉比较紧实的、耐放的、高糖的，那就是咱们 4K 这个类型的。如果你想吃这个比较耐除菌的、口感又好的，就像市场占有率最大的美都。再一个，如果你想吃这个像这个礼品化、差异化口感呢，刚才我说的彩肉的、橘肉的这些小西瓜等等这些方面呢，就是你看品种，你想吃什么类型的品种，其实市场上就这几类大的品种。
1: 就如果是它有这个品种的这个品牌的话，它还是这个相对稳定一点，你买哪
0: 相对
1: 个，
0: 稳定，
1: 可能都挺好吃的。
0: 对，所以说我跟你说的就是零门槛，你挑瓜嘛，方法一是这样的，看品种，第二个就是看它的这个上市时间。就是避开这个反季节催熟的瓜，反季节瓜你可能看不准。你看它上市时间，上市时间怎么看呢？你看4月前上市，大多数是什么海南的大棚早春瓜，
1: 四月
0: 在
1: 前。
0: 这个时间你选瓜就优先选择就你说的四 K 类型的。
1: 您继续
0: 如
1: 说。
0: 果是五月 中旬和六月初这个时间段，一般就选择这个8424类型的或者美都类型的。这个时间段是这两个品种，它就是说风味啊是比较最佳的。6月底到7月初，这个呢是全国大量上市。咱刚开始说了，像美都啊、天王啊、龙卷风啊等等等等，这全部都出来了。你像那个7月下旬到8月份，晚熟品种都出来了。你像这个宁夏的西沙瓜，对吧？包括陆地的晚熟的，刚才说了龙卷风啊、西陇八号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根据看它的上市时间，你选择什么样的瓜，这是第二个方面。
1: 第三个呢？
0: 第三个方面就是你掂它的重量，这个是最简单，不受环境影响。如果你买同一个品种，对吧？你买美都，打个比方，同一个品种，这个个头大小的两个，如果是个头大小你看差不多，你要一拖，你要买偏轻的，这个瓜就比那个偏重的要熟。
1: 偏轻的比偏重的要熟。
0: 对，成熟的瓜，它水分要适度消耗，生瓜的含水量比较高，果肉比较紧实，拿在手里比较压手。所以说，你买瓜，你去买美都，同样大小的，同样体积大小，你能看出来，对不对？你一拖一称，如果这个是6斤，那个是7斤，那你就买6斤。
1: 还
0: 啊，
1: 有吗？还有第四
0: 再一
1: 个，
0: 个第四个方面就是你看那个产地，
1: 产地，
0: 看那个瓜的产地，它一般会给你这个瓜产自宁夏呀、河南夏邑呀，它会打上。一般你要选择就是优先选择这个沙质土壤的产区。
1: 沙质土壤产区有哪？
0: 沙质土壤，你像河南的夏邑，像上海的南汇、浦东、新疆、海南的乐东、山东的昌乐等等，这都是沙壤土地比较好。所以
1: 这
0: 说我
1: 些
0: 感
1: 地
0: 觉
1: 方也
0: 就
1: 都
0: 是你
1: 是产
0: 对
1: 瓜大区哈。
0: 产瓜大区，对对对，就是说你不用拍，就零成本，你这4个方面你挑出来的瓜基本上都大差不差，就没有问题。
1: 哎呀，这个太实用了，您刚才说的这四
0: 对。
1: 个方法，那咱们继续，咱们再请何老师给我们鉴定一些网上的一些热门的说法哈。现在网上呢有很多啊关于西瓜的一些传言，最多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无籽西瓜的。很多人就说这个无籽西瓜它是转基因，它是吃了之后是会对身体不好的。反正它就是上了科技狠活的，要不然它怎么会没籽儿呢？这个您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儿。
0: 其实无籽西瓜是转基因，吃了伤身体，这个纯属是谣言的。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无籽西瓜它是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出来培育的三倍体，它只是从二倍体和四倍体只是染色体数量的改变，变成三倍体，它全程没有导入外来基因，和转基因完全是没有任何关系。这个知识需要就是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正常食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简单的比方，可能瓜农这样一讲，可能这个群众都知道了。其实这个三倍体无籽西瓜就相当于咱们的马和驴杂交生出来的马骡和驴骡，这个不论是马骡和驴骡，都比它的这个双亲都要强。但是它骡子呢没有后代，三倍体无籽西瓜呢它也不会有后代，就这个道理。你说你吃马肉和吃驴肉没问题，你吃骡肉会有问题吗？
1: 对，所以说不要再多想了哈，这个真
0: 对，
1: 的
0: 不要多想，
1: 是，这是无
0: 没
1: 籽西瓜是转基因，这个
0: 跟转
1: 不
0: 基
1: 用
0: 因
1: 那
0: 没
1: 么
0: 有
1: 麻
0: 关系。
1: 烦。然后下一个。现在很多说这个西瓜呢，打了这个注水之后，它会增甜，这个可能吗？
0: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也是谣言。为什么这么说呢？西瓜它的果肉是比较致密的，你打针后，它会快速滋生这个细菌，整个瓜马上要不了一天就全部腐烂变质。
1: 是的，是
0: 这个
1: 的。
0: 东西你想一想，它商贩不可能打一针把一个瓜半天还没卖就坏掉了，他得不偿失。
1: 是的，
0: 它的糖分的积累主要是靠光合作用才能增加糖度，叶片的光合作用、昼夜温差，它跟打针增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任何依据的。对，
1: 那像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像这个甘美啊，还有包括
0: 嗯。
1: 这个美都，它都非常的甜，这甜度都要比别的这个西瓜要高很多。像它们甜是因为什么呢？
0: 他们那个甜，一是品种，一是品种问题。它就是，但是美都啊，它还不是属于高糖品种。你像这个甘美斯克啊，它的糖度是比较高，它就属于高糖品种。 一是从品种上，第二个就是从栽培上，栽培上就包括从这个刚才我跟你讲的沙土地啊，对吧？
1: 它要有好的一个环境哈。

0: 哎，好的环境，然后好的这个光照，对吧？光照呢，就是说光照时间长，越长，昼夜温差越大，这样它这个糖积累越多，它就越来越甜。啊，
1: 所以说跟这个打针注水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对。
0: 那没有一点关系，你打针注水，要不了半天就坏掉了。
1: 好，最后一个，大家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市场上有这个空心瓜，还有一些裂的，就是那些我们说长熟的像裂的这种瓜，然后有很多人就猜测说这个肯定是打了药了。
0: 这个说法它有点片面，不完全准确的。
1: 哦，
0: 你像绝大多数空心和裂瓜都给天气影响很大，特别是这个早春种的瓜，空心比较多。它就是根据这个天气这个巨冷巨热，忽然很旱了，马上又大水漫灌，成熟期的温差过大，造成这个水肥失衡。然后就是有的瓜农就新手瓜农，他种瓜他不舍得折，他因为第一个瓜就能坐果。像这种都容易出现这个空心，它
1: 是
0: 不能
1: 的，
0: 完全归于药剂处理，那完全不是这样的。嗯，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就
0: 对。
1: 咱们国家其实现在的这个西瓜育种的技术来讲，其实已经相当的成熟了，
0: 对，
1: 其实
0: 已经
1: 是。
0: 相当成熟了。对对，
1: 对，其实是不需要再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加进来。
0: 没必要，没必要。
1: 对，所以就
0: 嗯，
1: 是说，大家不要再有那么多的担心了。
0: 对。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个其实还是内因决定外因。你说的狠活都是外因，
1: 都是外因。对，
0: 对，主要是内因，从育种上，从基因层面，从它的这个材料选择方面，入手就可以了。你说这个狠活都是外因，外因都是起副作用了。对于西瓜来说，刚才你提的系列问题，
1: 对，就是其实咱们现在内因已经能解决得非常好了，
0: 对，
1: 内
0: 都
1: 因
0: 解
1: 能
0: 决非
1: 决定
0: 常
1: 非
0: 好，
1: 常长久的问题了。
0: 对
1: 那为什么
0: 对。
1: 我不从内因直接入手，然后去根本的解决一些问题呢？我为什么还要再去用外因的一种方式去解决呢？后面还后患无穷，对吧？
0: 是的，
1: 最后，何老师，我想请问您啊，就是如果说您抛开您现在一个育种研究家的一个身份，您作为一个吃瓜群众的话，哈，您理想中的这个西瓜市场上面的这个西瓜品质，包括整个这个西瓜市场的一个链条，就是它的一个愿景吧，您觉得您希望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希望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从品种方面分层要清晰，南北方品种要各有适配的品种的款项。详细的说，就是北方陆地要有高产抗病的大果型西瓜，早春大棚要有耐低温早熟的小西瓜，南方多雨地区要有抗病性强、耐湿的品种，像新疆和高海拔地区要有高糖特色的品种。不要全国一窝蜂，只用两三个品种。
1: 我还听出来一个，您是非常希望，就是咱们国家不管什么地形都能种上西瓜，不管是
0: 对，
1: 什么
0: 都没
1: 条
0: 问
1: 件
0: 题。
1: 都能种上西瓜。
0: 对，都能种上西瓜。对。
1: 其实我跟您刚才想的一样，我还很想，就如果作为一个吃瓜群众，我非常希望，就等到冬天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啊？冬天1、2月份的时候，我依然能吃到这个刚刚上市的这个西瓜，新鲜的西瓜。
0: 没问题啊。因为现在西瓜在全国已经可以重点供应了。你说1、2月份冬天呢，在海南可以吃，在北方下着大雪，在南方西瓜成熟，在这个三亚西瓜成熟啊，就元月份啊，阳历元月份，对，没问题啊。
1: 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很幸福啊，就这样。
0: 对对对，然后我想第二个方面就是西瓜价格这个梯队要合理，凤减由人嘛，就是平价就是大陆的瓜就是稳定要供应。要满足日常家庭的这个需求，像精品的彩虹瓜呀，就是晚期错峰的无籽礼品瓜呀，要定价价位更高，贵是有道理的，它有风味独特，是吧？种植周期长，错峰上市，避免滞销，一分价钱一分货嘛，消费者能清晰感觉到，如果这个好吃，我贵了就不存在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价格梯度一定要合理。然后第三个方面，我想就是品类要细分，按需选购。这个就是你像超市市场能分得清清楚楚，几斤重的小吊瓜适合两三口之家，对吧？大果适合聚餐，是吧？你像红瓤、黄瓤和彩虹肉要分区，你像彩肉可能它就是适合进入这个高端，对吧？你像这个油脂啊、无脂啊、脆瓤啊、酥瓤啊，多种口感，就是你要区分对待。有的人喜欢吃硬肉的，

0: 有的人喜欢吃酥的，你看这个江浙一带，他就喜欢吃这个酥脆口的，
1: 嗯，
0: 对吧？你像北京，他就喜欢吃硬口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它不同人群你要不同定位，就是品类一定要细分。
1: 嗯，嗯，就是以后这个西瓜市场，它的这个种类会越来越多，然后它这个
0: 对，
1: 细分也会分得越来越细。
0: 越来越细，对。
1: 嗯，就是不管是什么样，你想吃什么样的西瓜，你想要什么档次的这样的西
0: 都
1: 瓜，
0: 有，
1: 你在市场上都能找到。
0: 都能找到，对。
1: 哇，其实现在来讲，我就觉得这个市场上这西瓜已经很多种类了，特别是和以前相比。但是听您这么说的话，现在可能还远远不够，以后这个市场它的一个
0: 是
1: 潜
0: 的，
1: 力还有很
0: 是
1: 大
0: 的，
1: 很大。
0: 很大很大。所以
1: 嗯，
0: 说，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呢，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要求越来越高，所
1: 是
0: 以对
1: 的。
0: 我们育种的话，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1: 那您看，
0: 是
1: 那
0: 吧？
1: 我们消费者哈，对咱们育种的专家有很多的要求。那您作为就是咱们这个育种的专家吧，我很想问您，对我们消费者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0: 但是我感觉到，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哈，
1: 嗯，
0: 就是我给大家提几个，四个方面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吧。
1: 呃。
0: 第一个就是大家要愿意主动尝试特色的瓜，这个大家都能会做得到。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个黄肉的、彩虹肉的这些新品种，你没见过，你肯定想尝一尝，无
1: 对，
0: 论价格高低，是吧？你肯定想
1: 是，
0: 尝，我没见过的嘛，比较稀奇的嘛，因为
1: 嗯，
0: 大家都有这个。比较猎奇的这个喜好嘛，对吧？
1: 嗯，对，但可能有些人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他会有很害怕这里面有科技狠活哈，他可能对这个不太了解，他就不愿意尝试。
0: 所以说，我就说，大家一定要愿意主动尝试这个
1: 是
0: 新
1: 的，
0: 的、奇特的，不敢尝试新的，就光吃那些老的品种，形成一个循环，对吧？我一次就吃美的，我一次就是吃什么 4K，新的你没尝试，对吧？第一个建议大家一定要尝试新的，
1: 嗯，那第二个呢？
0: 对。
1: 嗯，
0: 第二个，我感觉到就是买瓜，大家要主动问清品种和产地。即便是你在这个商贩那买瓜，他肯定会知道他这个品种渠道。你要选购时，你多问一句：这什么品种啊？
1: 嗯，嗯。
0: 瓜是哪个地方的产地在哪啊？
1: 诶，您为
0: 对
1: 什
0: 不
1: 么
0: 对？
1: 希望我们问这些？是希望
0: 你
1: 消费
0: 问
1: 者？
0: 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定位。刚才跟你讲了，就是你就可以大概了解这个是沙地瓜啊，还是这个玉地瓜啊？你大概
1: 哦，哦，
0: 会了解，
1: 您
0: 现
1: 是
0: 在不
1: 希
0: 是
1: 望
0: 好多。
1: 大家去买瓜的时候都问一问，然后这样大家就会对西瓜有更多的了解。同
0: 对
1: 时呢，
0: 对
1: 自己就是买瓜的话也能买到好吃的瓜，才能对这个西瓜
0: 对，
1: 市场越来越信任。
0: 对，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我感觉大家应当理性传播的这个西瓜的常识，
1: 确
0: 包
1: 实，
0: 括刚才你讲了，就不要乱说这是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呢，什
1: 哼哼，
0: 么打针西瓜啊，
1: 嗯，
0: 什么蒸糖西瓜啊，其实这些都是辟谣，
1: 是的，
0: 对于这个身边的朋友不能有误解，一定要给大家简单的科普，对
1: 是
0: 吧？
1: 这
0: 特别
1: 样，
0: 你今天做这个节目。对吧？
1: 对，是
0: 减
1: 这
0: 少这个优质特色品种的偏见和
1: 样，
0: 拖累。
1: 是的，就不仅自
0: 嗯，
1: 己知道，也可以告诉身边的人啊，一定要谣
0: 对，
1: 言
0: 才
1: 止
0: 对，
1: 于智者啊，
0: 对，
1: 对，
0: 对。然
1: 还
0: 后
1: 有
0: 第
1: 吗？
0: 四个方面，我想就是你从这个采摘啊，观光采摘啊，在线上的渠道优先选择这个差异化的这个品种。你线下采摘你能看得到，对吧？你看就是生鲜的这个礼盒啊，大概我们培育的品种啊，这个都知道的。线上你选择差异化的品种，为什么呢？就是你愿意选择这个差异化的品种，它肯定价格高，对吧？刚才我讲了，咱们买东西，不管买西瓜还是买其他，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如果这个西瓜你买15块钱一斤，和买的9毛钱一斤，你可想而知，如果这个15块钱的西瓜不好吃，那是不可能的。作为青果商也好，这个商家也好，他定价是有分寸的。你
1: 对，
0: 要。我昨天我去超市里面去调研一下，西沙瓜9毛9一斤，牛奶西瓜3块2毛8一斤，这个彩虹瓜3块多一斤。所以说它不同的品质啊，它这个产地不同啊，它这个优质优价嘛，它好瓜不可能差价钱，差瓜不可能高价钱。所以说我感觉到就是咱们从这四个方面，我感觉到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普通消费者也是一个。引导吧。
1: 我听明白您这个意思了。您就是说，如果咱们消费者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话，允许的话，哈，其实咱们还是可以去多尝试一些新的这个西瓜的品种。就哪怕这个西瓜它可能价格有一些贵哈，但是只要是你的这个财力还允许，那或许咱们也可以勇于尝试一下哈。 对，那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次节目吧，可以让吃瓜群众们对西瓜能有更多的了解，能够对有关西瓜的一些谣言呀，或者一些虚假的消息啊，特别是对于育种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能有更多的理解和分辨的能力。咱们的吃瓜群众能把瓜明明白白的吃好了，吃明白了，那不仅是对于咱们自己消费者，对于瓜农，对于咱们中国整个的西瓜的市场，都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感觉到，就是说整体来说，这个西瓜的这个整个这个产业链要想全国，因为中国是西瓜全世界种植面积和消费第一大国，
2: 是的，
0: 为了把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西瓜产业能良性的发展下去，不单穷我们育种，穷消费者，穷瓜农，穷进口商，全链条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呢，我们西瓜产业才能做得越做越好。
1: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何老师。那咱们这期节目到这儿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前不久，台风巴威远程发力，辽宁、吉林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导致东北部分地区的农田遭遇水淹。此次台风罕见袭击东北，会给那里的庄稼收成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看一看。
1: 台风巴威带来的超强暴雨没有落在东南沿海，而是落在了东北。
2: 我干一年就完了。

0: 城市水稻，在一场暴雨之后，全县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农田受灾。在水退了之后，今年的秋粮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有哪些庄稼后期还有挽救的可能？老乡们又怎样尽可能的挽回些损失呢？
1: 种的东西都淹了，
2: 冬瓜，路边的花。
0: 这个棚里呢，种的就是东北人特别爱吃的小香瓜。在洪水来临之前，这一季的小香瓜已经开始上市售卖了。大爷大妈呢，卖出去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剩下一大半的香瓜烂在了地里。水退了之后，留下的是一地狼藉，厚厚的淤泥，还有空气中这种腐烂的味道。大爷大妈们他们计划呢，能不能抢抓时间再补种上一茬的豆角，尽可能的挽回点损失。
1: 别人都记不清，你怎么那什么老粘脚了，
2: 干一干，
1: 水干了，
2: 种点豆角子啥的吧，头大钱挣小钱，哪能欺负南下。
0: 再来说玉米，看这块地属于是水退的比较快，看起来情况还不错，但是真的如此吗？对于吉林通化市的很多玉米来说，这次最大的问题是来水的时机。这边的玉米大面积播种呢是四月底，在洪水来临之前几天刚刚完成抽雄吐丝，正好是授粉的关键时期，水来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授粉的情况怎么样。扒开它的包叶，如果玉米的这个雌蕊，也就是这些花丝一抖就会掉落下来的话，就说明它的授粉情况还不错。但是因为当时洪水淹没的高度比较高，整个这个玉米棒子都已经完全是泡过水了。泡水之后，它们的灌浆后期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都淹了，包你就瞅着这个，还瞅挺绿吧？
0: 嗯，
3: 有人掰那个小棒吧，一看吧，它酸了。
0: 和玉米相比，水稻作为水生的禾本科植物，它的耐涝性当然要比玉米强得多。而且现在当地的水稻正处于生育的前期，你看它们还在分叶的后期，刚刚开始运穗儿，穗儿只要没冒出来，按道理来说是没那么怕水泡的。
3: 这就叫做
4: 嗯，正运着呢吗？
3: 这就走到了，
4: 这没问题。
0: 但是你看啊，水退了之后，在叶片上面就沾上了大量这样厚厚的泥浆，这些泥浆用手刮都不太好刮下来。最正确的处理办法应该是老乡要背着那种手持的喷雾剂，这样挨块的去喷，把泥融开了之后再手工的去刷掉。小片的地可以如此，大片这样做显然很难。
1: 编两码的，四五号、四七号，
5: 不能没管过
4: 去。你有多少亩？
1: 别论亩了，论
4: 啊，多少晌哈？
5: 你这还三两的，三来的，
1: 不稀的。
4: 这不挺绿的吗？这还行啊。
1: 那高啊，
4: 低一点的就不行。
0: 像这个地块的玉米还有水稻受灾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到现在稻田里面的积水仍然没有排干净，而且水稻看起来就是黑黢黢的，上面沾满了泥，已经失去了生机。
1: 别给你嘴啥都憋上了，就完了，没有光合作用了。
0: 这个田块为什么会受灾更严重呢？我现在正在往下走，这是一个更低洼的地块，也就是村里常说的一二三等地里的三等地，更容易受水淹的。有人可能要问了啊，既然它容易受淹，咱们都去包一等地不是更好吗？在东北种地的逻辑是这样的，大家平常经常说啊，东北的种粮户他们一说自己家的地有几晌地几晌地，其实每个村民家里面地也就是几亩，是村里面那些外出打工把自己家的地流转给了那些依然种地的邻居，这几亩才变成了几晌。而在包地的时候，你就不能挑肥拣瘦了，要包一二三等地都得包，最后平均下来的价格是旱地500块钱一亩，水田600-700块钱一亩。那一等地在哪儿呢？咱们往上走啊，就在这儿。这个地块的玉米除了中下部的茎杆能够看得出来前几天有过水的痕迹之外，但是你看现在它的叶片、它的雄穗还有雌穗看起来依然是很健康，这块地的产量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农田受灾的情况有轻有重，但凡是没那么严重还有一线生机的农户都在想尽办法自救。
6: 管家他还能得的，你不就两千斤，你整个千方百斤的不就比扔的钱。
4: 你俩在这看准备干啥呢？
1: 你扒拉扒拉扒拉不掉，
7: 它顶上不有水吗？这人下去了就刚扫上来回轮呗。
3: 俺们拿杆呀，就这么扒了，扒了扒，先洗一洗嘛，干净点嘛，谁还当不当事儿啊？
4: 现在我看人家有无人机搁那吹的，
3: 那小仙子飞机呢？
4: 对啊，叫飞机来吹一吹。你有他电话吗？
3: 我没有他，我有他爹的套，138。
4: 等会儿，
0: 喂，哎，刘师傅，
4: 这两天忙不忙？这边稻田给清淤泥啥的？
8: 没有空，这两天把药都排满了，都烦到命了。
0: 远处正在喝水的那位呢，就是刚才打了电话的刘师傅，他在当地的乡镇开农资店，雇了一名飞手。这两天呢，他就像是一个特别忙碌的急诊科大夫，他奔波于各个农田之间，老乡们挨个都要努力的想要抢救自己的水稻，他就不停的接诊，从早上凌晨三四点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左右。老乡们不放弃，无人机就不能歇，他也不能歇，都在救。
9: 对，忙不过来了。
4: 你后面还有几个活？
9: 还有七八个呢，正常的先来后到，但现在都是按严重的说先拿。
4: 就现在是最病重的病人先来。
9: 都是家乡的父老乡亲，谁也不乐意看这种现象。
10: 苞米水稻多大？救呗，看看是啥样呗，那咋整啊？不能看着冷的呀。
11: 接地三十块钱一张多地儿，
10: 先打压试一试。
0: 没得救的那些可能绝收的地块咋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农业。

0: 它要到秋粮最后收上来之后，那个数据出来了，最后才能完成最终的定损。
1: 对，哇哇下雨了，得出逃了，这得晚出手啊。
2: 提前通知让撤了吗？
3: 哎，对，
2: 是让去往哪儿撤呀？
3: 长春六中，
4: 三四个小时吧。嗯，坎吉杆和高吉杆是200多人，离这杆400多人，命是最重要的嘛。
5: 哦，村里都给我们搬走了，这我们家猪圈
6: 别淹了，
7: 猪呢？
8: 头下雨之前全都搬出去了，
2: 就是村里提前通知，人和猪都撤了，
9: 能撤的都撤了，
2: 人没事比啥都强，猪也没事是吧？
5: 猪也没事。
0: 在灾害发生之后，无论是无人机的飞防还是农业保险，这些都是这几年才开始普及的新玩意儿，但是新情况也在同步出现，就是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的发生。这就是老乡们说的水灾3年2次，10年4次，新技术在未来有可能给灾前的防范预警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我们还需要用时间来观察。
1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引人注目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说起世界杯，不少人会记住诸多特色周边文创，很少有人知晓源自广西的千年壮锦凭借精巧纹样也登上国际赛事的舞台，惊艳全球目光。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授权文创遴选期间，非遗传承人谭先光和团队研发的壮锦足球、壮锦球服等非遗文创产品于今年四月成功入选，这也是千年壮锦技艺首次登上全球顶级体育赛事舞台。6月8日，千年壮锦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壮锦产品发布会在南宁举办。谭相光团队同步启动千民村民帮扶计划，将产品缝制工序下放至南宁、河池多地县域。壮锦作为中国四大民锦之一，扎根广西宾阳沃土数千年，蟒龙、丹凤、八角花纹样饱含壮族美好期许，织锦服饰传统织品韵味十足。为了参加

0: 这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谭先光带领团队历经五六十次打靶试错，攻克球面缝制、国际质检一个个难题，最终把千年壮景跨越山海首次踢进了世界杯。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 说到壮景啊，大家认为它是广西的老非遗，千年的老手艺，颜色非常的漂亮，而且是满满的民族风。我身后这些服饰都是壮锦，非常的好看。但是您肯定没有想到，这样传统古朴的手艺今年居然闯进了世界杯。我手里这个足球啊，上面就是壮锦的纹路，同时啊还有很多民族的这种风格。而这个设计者，尤其是这款爆款的设计者，就是我身边这位72岁的谭先光老师。谭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看您还在工作啊。
2: 对，
1: 这旁边啊都是您的作品，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2: 啊，是的，我们这个呢是做的是一个足球，它也可以拿来作为一种纪念品，也可以拿来踢。
1: 哦，能踢，真的可以踢。
2: 它里面就是放了很多的棉。
1: 哦，还很有弹性哎，确实是。
2: 对。
1: 哦，大家可以看。
2: 那我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壮妹拥抱足球的，不要老是拥抱太阳嘛，
1: 对
2: 吧？那我们抱足球的话，这个说明我们壮乡的资粮每天不止在低头的织锦，他们也对这种体育赛事也是很关心的，所以想让他们参与一下，把这个足球上面这种赛事，这种运动员的那种精神，拼搏精神给用到了我们织壮锦的当中，给他们一些加油。
3: 壮家阿妹拥抱足球，藏着谭先光对壮乡、对体育最朴素的理解。他没有把壮锦混在传统陈列柜里，而是将运动员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融进一针一线的锦纹之中，让壮锦不再只是静态展品，变成能传递热血与力量的文创载体。
2: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猛龙纹图案呢？第一，它这个图案是四方连续的，它可以随便的裁剪，没有方向性。那么只要这个花纹，不管你绣什么，它只要体现这个花纹。所以说猛龙纹呢是最好的第一选择。我们可以把大力神杯绣在这一个中间，那这一个就可以完整的一片。那这里呢旁边还有我们的广西的八角花，一看就知道是壮锦。完了第二个呢，我们再换个色彩。第二个呢，我们要这个丹凤，丹凤草花。那这个凤呢，它就代表我们的壮锦里面十件壮锦九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
3: 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壮锦的灵魂藏在纹样里，凤凰、蟒龙、八角花代代相传，每一种图案都扎根壮族百姓的生活与美好期许。在制作过程中，谭先光挑选两大核心纹样用于世界杯足球，兼顾视觉美感、裁剪适配度与民族辨识度，让小小球面完整浓缩广西独有的民族美学。
2: 我们也是经过很多次的反反复复的拼，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是没有找出它那个规律，大小的规律，还有它拼接的规律。过审的时候呢很多次过不了审。
4: 那谭老师的两位徒弟，这个就是黄爱琴跟这个范丽华，他们在这上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5: 打了起码有五六十这样。因为原来说的时候是要抱这一个半圆的还可以解决，但是它整个圆形呢，它就不好这个尺寸了。
6: 最难的呢就是缝制拼接这一块，因为有32片，所以每一片呢都要给它对齐拼接好。
3: 光纤文创产品的背后是一次次推倒重来的试错。圆形球面不同于平整布料，32片裁片拼接，尺寸校准，面料适配，全是全新难题。 一针一线反复调整，只为达到赛事产品严苛的制作标准。
4: 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的成分含量是什么？然后我们原来我们说这是钻井，那钻井的成分我们没有说明。那包括的话呢，我们做的这个足球跟钻球娘娘中间的这个棉花都得去说明这些是什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的一次成长。
3: 世界杯文创有着极为严格的质检与资料审核要求，面料成分、填充棉材质、产品执行标准全部需要完善报备。这次跨界合作不仅是壮锦走向国际的契机，也让整个团队完成标准化生产的全面升级，给传统手作补上现代化生产的一课。
7: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很累。我觉得我自己这一次答应做这个话呢，真的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因为我刚刚打板的时候，我们设计师就说我打的这个板都不到60分，就说从我们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达不到国标这个标准的，它做起来老是坐不稳。因为这个球它的重量跟原来我想象的那个重量它是不一样的，你分量做得不好，它下去这个人就倒下去了。
3: 高标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年过七旬的谭香光日夜紧绷，身心透支到数次就医，
7: 好多个晚上睡不着。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有2次晚上都到医院去挂急诊了。我觉得这么这种国际性的东西，可能我没有这个水平做。
3: 放弃的念头无数次涌上心头，但他清楚，这次机会不只是一件文创，更是壮锦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契机，咬牙选择扛起所有难题。
7: 但是我想想，这个不能退啊，这个退的话那关系到以后我们的接不了这种国际性的大单，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当过审的时候，那天晚上真的自己有点很累。
3: 壮锦足球文创的过审，让谭香光的壮锦创新之路迈出了关键一步，也让千年老手艺不再束之高阁。
8: 谭老师，
9: 哎，
8: 现在我们开车要去哪里啊？
9: 我们要到宾阳县的一个作坊，我那个生产作坊去。我那次做那个足球的时候，我就是在作坊内打板的。那我们现在呢去检查一下他们现在最近做的这个质量怎么样。
3: 南宁市宾阳县是谭香光扎根48年的故土，从出生求学到入行织锦，这里承载了他全部的青春。当年的老织锦厂更是他壮锦事业开始的地方。
9: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个老厂的厂址。我每一天我的开心事都是壮锦给我带过来的。其实我现在觉得是壮锦可以没有我，我不可以没有壮锦了。
8: 说得真好，您怎么接触这个壮锦的？
9: 说来的话有点长。我在16岁的时候上了初中，我的父母亲先后去世了嘛，那我就成了孤儿了。
3: 命运早年的磨难意外让他与壮锦结缘，年少失去双亲，做过小买卖，当过保姆，漂泊无依的日子里，邻居织锦阿姑安稳靠手艺谋生的模样，让他下定决心学习一门终身手艺。上世纪70年代初，年仅16岁的谭香光正式拜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梁漱溟门下，自此他与壮锦结下一生不解之缘。在那个壮锦技艺日渐萧条、老纹样濒临失传的年代，年轻的谭香光潜心拜师学艺，为日后复刻古老纹样、创新壮锦文创埋下了最初的匠心种子。
7: 哦，这里呢是我原来以前在这里上班的民族织锦厂。
10: 您慢点啊，这边有水。
7: 我那个18岁的时候 就在这里跟师傅学习。
10: 十八岁开始就跟这儿带师傅学习了。
7: 师傅带我来到这个厂，我一直就在这个厂工作。哇，我看到我们朱厂长了。哎，朱厂长，
10: 朱厂长好，朱厂长好，
11: 好久不见了，
7: 是是是，
11: 还有23年，二十年，
7: 有了，有20年了，嗯嗯，
11: 现在心情怎么样？
7: 啊，身体好。
3: 时隔20年，重回奋斗30年的老织锦厂，青砖厂房，老旧织机，每一处角落都藏着谭香光的青春。这里是他18岁入行的起点，从纯手工腰机制造。到80年代引进龙头提花机机械化生产，宾阳老厂见证壮锦产业的一段辉煌岁月。
7: 我现在看这个脸好熟悉哦，赶快给我拍一张照片下来。
10: 上班脸，下班脸。
7: 是啊，这个就是我们70年代上班，嗯，值班的那个，就按这个铃就可以了。感受一下，
10: 您是小孩在按一样，
7: 对对对，我就感受一下呢。在这里，哦，它有一条绳子拉的，这个绳子断了。
10: 哦，有个灯绳。
7: 拉，就响了。
10: 看您一进到这个老厂房，您就双眼带光，嗯，因为师傅是这里的创始人，
7: 是的，
10: 也是从18岁就把您带到这里。嗯，
7: 我现在想到我好像回家。
10: 谭老师有一些哽咽。嗯，眼睛里
11: 这个长红
10: 满，满了泪水。
11: 还有这个95年之后，
7: 几十年了没有回来，感到家门还是为我打开的。
3: 上世纪90年代，这座织锦厂一度红火，50-60名工人稳定就业，单月就能产出20000件壮锦文创产品，年产值几十万元。如今厂房因危房停用，但织锦产业并未中断，老工人在家分散加工，统一回收成品对外销售，老厂保留完整机构，延续着宾阳壮锦的生产脉络，守住当地宾阳三宝之一的非遗根基。提起壮锦匠人，大家固有印象都是女性织娘，谭香光却收下一名男徒弟，打破行业固有认知。出身壮族织锦村落的韦希茂，从小受祖辈熏陶，3年前拜师学艺，成为小众又特别的男性壮锦传承人。
10: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12: 我以前家里面也是有做壮锦，然后我们也做服饰啊。哦，
10: 在家里也开始做一些壮锦。
7: 是的，他
10: 一开始在家里加工，
12: 是的，
10: 后来就拜了谭老师为师。
12: 是的，是的，
10: 跟了谭老师之后都学到了什么本事？
12: 老师教了我很多那个新的纹样，嗯，还有文创产品啊，还有这些美学啊，老师都会教育了我们。
10: 很少见到这个男孩子学壮锦，
7: 因为
12: 我们村的话，我们村是壮族村，嗯，然后我们村的话他有这个织锦的这个历史，我们从小的话都是跟着奶奶耳熟目染嘛，然后我们就对这个有兴趣，然后拿来做的话就比较感觉就是比较少见嘛。
10: 所以说一开始在家里跟奶奶学，嗯，现在呢跟谭老师学。
12: 是的，
10: 所以上手也很快，是这样吗？
12: 是的，是的。
10: 那像这样的一个村子里头，男子做这种壮锦的多不多呀？
12: 没有，就有我。
10: 就你一个呀？
12: 是啊，
10: 你是唯一的一个。
12: 啊，对，
10: 那大家怎么看你？
12: 那大家都觉得，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喜欢手工，然后大家都习惯了嘛。嗯，因为我们那边这个的话，就是说从小都看到你做了，就没觉得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嗯，
10: 那你跟谭老师学了壮锦之后，你发现作为一个男生在做这个

0: 等于把32块撞紧的这个布面给它缝合在一起了。
1: 缝合在一起了。
0: 不过这里边是不是要填充一些？
1: 对，
0: 我摸一摸。
1: 它要填充了以后，就跟这个成品一样了。
0: 哦，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就是成品，里面是有碾过的。
1: 发完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填充物从这里它留有个口，
0: 嗯，
1: 填充物填。原来的话呢，我们也放了一些那个艾叶，它有一点点香味。啊，像这个球的话呢，早上起来也可以拿锻炼手指，就拿捏，啊，也可以作为一个摆件。
2: 不同于其他织锦，撞锦取材自然万物，花草鸟兽皆能入锦，所有纹样都承载壮族百姓祈福纳祥的心愿。这也是谭香光坚持保留传统纹样内核，在进行现代化创新的根本原因。
0: 这个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叫
3: 有求必应。
0: 我有求必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拿到这个小的这个手办摆件，有求必应，家里都会好事连连。
2: 球面核心的蟒龙纹并非全新设计，早在多年前就印制上千万张邮票走向全国。鳞片纹样象征富贵，搭配代表广西特色的经济作物八角花，寄托八方来财、生活顺遂的美好祝愿，把壮族百姓的生活期盼织进球面。
0: 哇，看您这手法非常的熟练啊！您用这机器用了多少年了？
1: 我是18岁开始，一来的话呢，我接触了地台织机，就是这样的织机，啊，特别是这个笼子，它都很小，它的直径呢，也就是20多公分嘛。那它这个直径小化呢，它装的花纹，它只能装这一个海棠花的一半。
0: 哦，
1: 我现在这一个是海棠花，它笼子上面只有这么多条的这个竹签。所以呢，我们在织的时候呢，就来回反复的织。所以说呢，传统的话呢，它就是笼子很小嘛，它图案就很小，
0: 所以图案就受限制，也变得小了。
1: 对的，
0: 我现在明白了，等于您上面这个竹笼啊，就是一个编码器。
1: 哎，对对对，
0: 它上面这个每一条线，实际上已经是把底下经线跟纬线之间的关系都已经编码编好了。
1: 哎，
0: 所以您的花纹呢，就是通过这个笼子的大小来呈现它的大小。如果这个笼子大一点的话呢，它的这个插的竹签多，它的这个花纹就变得大，
1: 哎，
0: 甚至可以循环变得很大，对吧？
1: 非常棒。
2: 这台伴随谭香光54年的老式竹笼机，藏着古人织造的大智慧。小小的竹笼如同原始设计程序，竹签排布决定纹样形态。手脚分工，配合控制经纬线，一上一下交织出完整锦纹。简单结构背后是流传千年的织造逻辑。
0: 谭老师，我发现这个笼子是最大的。
1: 是的。
0: 这是不是花纹是最难的？
1: 它这个花纹呢比较大，因为它笼子大呢，它这装有250条这个竹签，
0: 嗯，
1: 一般的话，我们的最小那个我织的最小那个笼子也就装了30多到40条。
2: 即便如今有各类改良新式织机，谭香光每次回到老厂，都要上手操作这台老织机。在他眼中，织造不只是工作，更是回味过往、沉淀内心的过程。亲手织出一片纹样，简单的成果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2026年1月10日，谭香光正式取得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文创产品创作授权。消息传开之后，一天，一位资深的足球从业人员葛琛找到了谭香光，他要做什么呢？
4: 当时呢，是因为这个也是看到谭老师在这个世界杯这个产品官方产品啊这块这个入选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产品的这个非遗大师的产品。

0: 是带着一点，好像，不知道他是心血来潮还是怎么样。
1: 在此之前，谭湘光对足球一无所知，面对跨界合作邀请，他一度担心对方只是一时兴起。直到一次线下观赛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0: 他有那自己的一个足球队，国内的一个足球队，那他经常呢去参加这些线赛啊，这样那么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品正好就他就可以帮我们带过去宣传嘛。我本来对球呢我是不感兴趣的，他主要是带我去了柳州参加了一个线赛啊，那线赛的话又把我带到了那个足球会场里面，到了里面以后我真的就我自己都大声喊出来了，加油加油，这样就在那种场景呢就是很兴奋
2: 啊。那么通过世界杯，通过我们这种聊天，然后呢我就跟他普及说足球是一项世界第一大运动啊，也是可以把壮景啊这份事业这份传承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啊，所以这个他听上去非常的有愿景啊，有希望，然后就关注了这个足球。
1: 葛琛看重壮锦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希望借助世界杯全球传播力，让广西非遗走向世界。两三万人的赛场呐喊，热烈热血的氛围，深深打动谭湘光，让他真切读懂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坚定跨界创作的想法。
3: 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产品，咱们这边应该还有这个报价单，它这个售价一般是多少呢？
4: 这个售价单啊，像我们的服装的话，它是499，那像我们的球的话是599，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鼠标垫，
3: 鼠标垫
4: 大小的不同，然后小的这个大的是238，小的是118，然后因为的话呢，这些的话呢，在我们工艺上面其实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反复的打磨，而且的话这次的话，我们的数量也会有限，面对的这些的话呢，就说我们现在的基本上像大的企业，一些数码科技的企业，他们会直接团购，批量买，批量买直采啊，就很多。
1: 走进壮锦生活馆，壮锦足球、民族服饰、鼠标垫等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如今，非遗手作不再局限于旅游零售，逐步拓宽了常态化销售渠道。半生深耕壮锦技艺，谭湘光摸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守住传统纹样与织造技艺的根基，不拘泥于老模式老套路，借着世界杯的契机，让千年壮锦走出大山，走向国际舞台，为传统非遗技艺探寻出一条适合当下的转型之路。
3: 很多人都说啊，非遗难做，老手艺难赚钱，谭湘光用行动告诉了所有人，师徒传艺跨界破圈，用老手艺撬动了大市场，抓得住机遇，守得住根脉，富得了一方。

0: 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湖北恩施群山连绵，这里世代居住着土家族。这个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土家织锦、锡兰卡普技法繁复考究，被誉为土家族的无字史书，自古是土家女子出嫁必备陪嫁。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可多年来技艺传承遇冷，匠人老龄化严重，传统织品样式老旧，很难融入大众生活，千年手艺逐渐落寞。曾从事舞蹈行业的土家族姐妹谭念华、谭念斌放弃都市工作，跨界拜师学艺，不断创新文创产品，终于让土家织锦锡兰卡普亮相各大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他们还发起手艺计划，帮扶乡村全职妈妈在家门口增收，让古老织锦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生。一起走进这对土家族姐妹，听听她们十年坚守、盘活非遗、造福乡邻的追梦故事。

0: 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西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西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襟段为反面标志。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2: 对，
1: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2: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在我的心
1: 里面。
0: 提起西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1: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西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

0: 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1: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它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西南卡普。
0: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西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油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油水河畔，所以身边对西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她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西兰卡普的路。
2: 我第一眼见到
0: 的
2: 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西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西兰卡普，西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哇，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0: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3: 59年，我今年71岁，
4: 做了59年
3: 啊。对，
4: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3: 哦，14岁开始。
0: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4: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3: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西皮内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4: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3: 是的，是的。
0: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西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尾，反面挑织，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排拆掉重新再来。
2: 我们在刘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好的，
3: 应该是的，来来回回。
2: 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去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觉得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
3: 他们呢，还是冷静下心，从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啊，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0: 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代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3: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件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吵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 他也可以收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闯的这种精神。
0: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事业。
5: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西南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会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四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
0: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西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5: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

0: 失传的一个记忆，你把它重新拽回来，要让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0: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来，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一惊，就是怎么说呢，我连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锡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2: 那从来不会那个，
3: 以前没有过，
2: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4: 对对对
0: 对对对，嗯对对对，就是开口非常难，很难很难，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1: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彬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华从11、12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
4: 这个、
0: 大门
3: 对
4: 现在是医院了，
0: 现在改成了医院。
4: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0: 我是五年。
5: 哦，我是三年。
4: 三年
5: 对，
0: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
4: 真的是。
5: 对，
4: 当时你们学校像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
5: 嗯，
4: 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5: 不，
0: 我们是
5: 每个学期。
4: 嗯，哦，每学期。
5: 因为很远，
0: 因为家里有点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6、7个小时。
5: 我们要6、7个小时，如果车坏的话，你得坐一整天。
0: 对，因为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2: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她一个眼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跟他发信息，他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1: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彬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0: 转机是在23年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锡兰卡普的这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1、2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2: 合同。
0: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1: 2023年，谭艳华、谭艳彬。

0: 带着西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1: 那西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西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椅子，我们坐的椅子，哎，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衬钩花，
2: 小衬钩花。
1: 您猜是？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2: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1: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钩
2: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1: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些，
2: 而且想象力很丰富。
1: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3: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知了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它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0: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十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4: 第一次打了几万，然后
1: 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4: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
1: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的。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4: 疼，
1: 这块很疼，就是有遗憾，我没有尽孝。
4: 因为一是没有尽孝，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手机上面。
0: 父亲的离世成为姐妹俩心中永远的遗憾。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5: 那是有点心疼，这是太忙了。早生一儿，早生最二奶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1、12点，有点心疼。
2: 所以我理解你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5: 是
2: 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分担一些。
5: 是，就是现在他们太忙了，太辛苦了。
0: 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1: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了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守护计划，
2: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1: 对对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工坊。
2: 这个阿捏是什么意思？
1: 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2: 给家里有几个孩子？
6: 3个。
2: 3个孩子啊？
6: 对。
2: 大的有多大了？
6: 大的快满18岁了。
2: 那小的呢？
6: 小的才6岁多。
2: 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一年多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6: 对。
2: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6: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7: 自食其力，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 都不一样了，
8: 状态非常好，非常积极，是吧？
7: 对。
0: 小小的织锦工坊不仅是锡兰卡普技艺的传承基地，更是许多女性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9: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10: 啊，不算，今天算少的。
9: 因为放假了是吧？
10: 哎，对对对对对，
9: 都在家陪孩子了。
10: 哎，对对对对，啊，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8: 深有体会，是吗？
10: 对。
8: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
10: 位？嗯，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8: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10: 10岁。
9: 10岁了，
10: 嗯，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8: 哦，是吗？
10: 就平稳这块，他绝对比我做得好。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
8: 嗯，
10: 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8: 哦，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
10: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锡兰卡普的。”
8: 嗯，是吧？
10: 其实这些妈妈，她并不是差钱的，她是差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锡兰卡布不会不美，
9: 一定是很生动的。
10: 对对，它是生动的。
0: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11: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啊，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8: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
9: 对，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10: 嗯，打开啊。
8: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我刚刚已经
9: 听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8: 对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10: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9: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
10: 包。对
8: 对
10: 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9: 哦，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10: 对对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8: 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嗯，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锡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0: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锡兰卡普》，兴致来了，他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伏季休渔，也是各类妈祖文化节、海洋民俗活动集中举办的时间，渔民归港休整，修船补网，祭祀妈祖，形成了独特的渔港文化景观。提到妈祖文化，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祈福祭祀，其实这一信仰诞生扎根的根基是沿海先民千百年来和大海共处对抗风浪的生存经历。福建莆田兴化就是这样一处典型的滨海乡土。早年这里海潮泛滥，遍地滩涂，先民靠着代代劳作围海造田，把荒滩开辟成了宜居的家园。正是在这片与海相伴的土地上，出现了屡次出海救人的女子林默。当地人不只有向海求生的坚韧，更形成了崇文重教、坚守忠义的精神传统。读书报国、危难守节的家风和林默救人济世的善意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妈祖故里独有的乡土底色。今天我们走进兴化古城，去看看妈祖文化生长的土壤。
3: 360条泉涧和支流汇合成这条叫做木兰溪的河流，它发源于福建中部的岱云山脉，一路弯弯绕绕注入东海。全长105公里的河道横亘在面积400多平方公里的兴化平原上，西头挑山，东头丹海，地处北岸的古城就在这生生不息的流水声中走过千年。这里是福建省莆田市的兴化古城，海神妈祖的故乡。
4: 登上古城西面的石狮岩，日新月异的城市尽收眼底。西面是高山，东面是大海。可是谁能想到，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还是长满蒲草的海滩和沼泽。在这里，沧海变桑田，不是神话。
3: 面积3平方多公里的兴化古城，位于莆田市区的中心。仿佛时间河流里一处沙洲，停住着久远的老城记忆。六条保存完好的老街巷，依然是当年9头18巷的城区格局。人声鼎沸的街市背后，一栋栋明清老厝从街头连绵到街尾，串起一座城的恢宏与古老。这里曾经走出21名状元、17名宰相、2482名进士，留存下来的官宅府邸众多，斑驳的门楼照墙，见证着古城文脉的昌盛，也留下讲述不尽的老城故事。古城南面的文献路上，长50米、高25米的古桥楼，是兴化古城墙唯一保留下来的建筑。莆田市博物馆的老馆长柯凤梅在古桥楼上工作了20多年。
5: 对，宋太平兴国8年，兴化军就在这里建的第一座纸城的城门楼。现在这些石头还是保留当时的建筑用构，外面是石头，但里面是夯土，非常结实。
3: 如今古老的桥楼已经成为兴化古城的象征。天气晴好的时候，从这里向南望，可以看到远处的湖公山和木兰溪，湖山蓝水，古城人这样形容家乡美丽的景色。然而数千年前，古城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水深近30米的海湾。
5: 莆田民间有一句话叫做城七洲无莆田，说明当时莆田是在海中，海水从兴化湾一直运到了现在的广化市。近海的地方多产蒲草，所以莆田人当时的蒲是三点水的蒲。
3: 广化寺所在的南山 距离今天的海岸线30多公里，1000多年前却被海水簇拥着。山上的松柏倒映在海面上，秀美的景色吸引着为躲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人士。他们定居下来，在只生蒲草不长禾苗的盐碱滩上筑堤拦水，围海造田。到了北宋时期，为兴德化名，朝廷在此地设置兴化军，管辖当时的莆田、兴化和仙游三县。经过300多年扩建，到明朝时，这里不仅是兴化府治所在地，也成为福建沿海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和文化中心。从古城往东数十公里便来到海边，坐船登上湄洲岛只需要10几分钟。就在兴化建成前后，岛上住着一个叫做林默的女子。林默不仅精研医理，为人们治病消灾，还常常驾船玩缆巡游在岛屿之间，在风浪中搭救遇险的船只。每当暴风雨来临的夜晚，林默便举灯登上山顶，引导迷航船只顺利返航。28岁时，林默在救助海难中逝去，他扶危济困的义举在民间广为传颂，渐渐由人演变为海上神明妈祖。一个有血有肉的兴化女子，化身为这方水土的精神图腾。人们在湄洲岛上修建起一座妈祖庙，每当船舶出海，都要来到这里祭拜妈祖，祈求平安。今天祖庙的香火远播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立德行善的中华大爱汇入海水，传向四方。耕田牧海的生活让百姓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兴化城的经济文化快速发展起来，文风愈加炽盛。街巷中十室九书堂、3家2书屋，官办学校和民间书院遍布各处。自锦衣而达于田野，弦诵之声远耳相闻。就是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一代又一代勤读的兴化学子挑着沉重的书箱，也挑着报国安邦的志向启程。古城北面的嘉济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800多年前，一位名叫郑桥的兴化读书人曾经隐居在这里。
6: 嘉济山海拔是662米，这一条干道呢是郑桥来回唯一的通道，是吧？现在改成郑桥。
3: 郑桥年轻时就立志要读遍天下书，北宋覆灭后，金军抢走朝廷三馆四库所有图书，历代收集的大量珍贵书籍在运送途中狼藉一地，目睹家国巨变，连书籍也不能幸免。郑桥痛心疾首，决意要以一介布衣的微薄力量，为动荡不安的国家编修一部鉴古知今、集天下书于一书的通史。然而修史历来由官方主办，必须的文献资料更是数量庞大。家境贫寒的郑桥却意志坚定，绝不放弃心中梦想。当时兴化城藏书之父在全国首屈一指，私家书楼林立，仅藏书万卷以上的万卷楼就有10多家。为了能够借阅抄录到修史需要的书籍，郑桥四处奔波，一家家登门拜访。由于衣着寒酸，他常常被拒之门外，郑桥却不以为意，一次被拒绝了就多跑几次。
6: 对书这么痴迷的人感动了主人，然后主人就让他进去。后世给他评价说，无有普天正阶级呀，读遍了都难8分数。
3: 就这样，郑桥用了10年时间 求书近千家，抄书数万卷。为了能够安静地著书，郑乔作别妻儿，一个人搬到荒无人烟的嘉济山居住。山上一到冬天，便是寒风刺骨，霜雪遍野。郑乔在四面透风的草屋里执笔不休，诵记不绝。30年过去，终于完成长达200卷、500多万字的史书《通志》。这部完全以个人力量编修的史学巨著，汇集历代典章制度和科学文化于一书，贯通中国数千年历史。
6: 它是包罗万象，其中呢很多是天文、地理、目录学、文字学、绣球学等等，什么都有。就是看了这一部通志以后，书生不出门呢，便知天下事。
3: 尽管由于时局动荡，通志搁置了130年才得以刊印，但是郑乔立志修史的故事却在古城广为流传。一介山林穷儒，比一生之力为天下数传，为山海留志，不仅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典范，也让兴化文脉在沧海横流的岁月里始终绵延不绝。宋朝300多年间，朝天宫举办了118场科举考试，其中每录取39名进士，就有一名来自兴化。有一次，古城一下考中了10几名进士。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兴化。一个地方走出这么多的读书人，让皇帝感到十分好奇。于是他问状元黄公度：“青土何奇？”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7: 然后呢，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锦还雀美，通饮止于肥。我们这边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荔房、止于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3: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就在这时，榜眼陈俊卿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地受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7: 陈俊卿呢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的话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择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3: 山海之间生长着的松柏，一肩挑风，一肩担雨，却依然站得挺拔。古城人喜爱松柏，也将高洁的志向比作松柏。古城中处处都能看到松柏的身影，它历久而弥新，成为这座城绵延千年的精神象征。后来陈俊卿官至宰相，他的亭队也成为了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乡训，勉励后世子孙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郡府。偏居东南的兴化古城被称为文献名邦。今天散居在外的陈家后裔有200多万人，每年都有许多人回到木兰溪畔的陈家祖祠寻根谒祖。数百年来，陈氏一族人才辈出。
8: 我看这从宋代哈，那到近代我们也有英雄哈，
9: 都有。
8: 你看，
9: 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还是这样，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们这个家族的许多子孙啊，他都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
3: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铁蹄到处，福建各地相继陷落，兴化城被元军层层包围。陈俊卿后裔状元陈文龙临危受命，挑起保卫兴化的重任。为了鼓舞士气，陈文龙命

0: 在新华城墙上竖起一面大旗，八个大字，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在烈烈风中飘扬。在他的带领下，兴化军民同仇敌忾，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1: 他回答援军的统帅说，你就把我一家都拿去斩成数段，我也是要跟你血战到底的。
0: 围城的援军越来越多，形势日渐危急。为了阻止前来增援的敌人，陈文龙在南山设下埋伏。古城青壮们在前方冲锋打仗，妇女们就组成战鼓队，在丛林里擂鼓助威。
1: 结果援兵他不知道你有多少宋兵，结果一下子就被打懵了。这个是南宋末年非常少见的一场胜仗，援兵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会被一个文弱书生打败。
0: 这一场胜利彻底激怒了敌人，他们不断派兵遣将，最终兴化城还是被援军攻陷。陈文龙被俘，他不愿苟且偷生，押送到杭州时，在岳飞庙吞灰自尽。当族叔陈赞得知陈文龙去世的消息时，悲愤不已，誓言道：“直不复国，我不复职。”他秘密招募义军，两个月后重新夺回兴化城，和兴化百姓一起坚守孤城七个月。

0: 血可流。如松柏一样的精神却始终留存在新化城浸透着血色的土地上。为了颂扬陈家叔侄的忠勇刚烈，古城人尊陈文龙为镇海神，尊陈赞为新化城隍庙主神。每到城隍庙会，古城里的女子车鼓队都会再次擂响战鼓，昂扬振奋的战鼓声响彻数百年，传递着新化城绝不屈服的意志和决心。历史上古城曾经数次遭受毁灭性的重创，新化人用自己的方式铭记着古城之伤。
1: 我带你去找我老朋友谢春远去。
0: 每到春节，古城和其他地方一样，都要在家门口贴上红彤彤的春联，但是新化城的春联却与众不同。
2: 老伯，那个白条代表什么意思？
1: 白条是我们纪念新化湖一次最大的悲痛。
0: 明朝倭寇猖獗，几乎年年侵犯新化城。有一年临近春节，倭寇再次登陆，占据新化，烧杀抢掠，百姓死伤无数。这时正值一年中最喜庆的春节，为了悼念在倭患中逝去的亲人，新化人便在春联上端贴上代表丧事的白纸，用一年最大的节来铭记古城最大的痛。

0: 滴磨砺着眼前的这座城市，一段老墙，一处碑刻，一座古厝，这些保留着珍贵记忆的古老遗存，在人们精心的修缮下，又一次融入到今天的古城生活中。仓后路上有一座红砖建筑，是哲里中学的老教学楼。清朝末年，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中西文化不断碰撞融合，古城里出现了一批倡导科学救国的新式学堂。
1: 13岁，
0: 100多年前，哲里中学便已经开设了英文、化学、天文等课程。睁眼看世界的眼界和胸怀，改变着古老的土地，也改变着兴化读书人的命运。共和国成立后，哲里中学改为莆田第二中学。曾在这里求学的李光荣依然记得顶楼那口百年的铜钟。
1: 当年是老城区最高的教室，钟声一起啊，可以传得很远很远。
2: 当年都在什么时候能够听到这个钟声？
1: 当年国庆节新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钟就要敲起来。
0: 钟声记录着时代的发展，仿佛一声声心跳催促着年轻的兴化学子只争朝夕，不负青春年华。70年间，古城走出了15名两院院士，更有不计其数的兴化读书人，将挑山担海的松柏精神烙印在广博的大地上。古城霞林街道有一座林家老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兰英的故居。林家后人林守恭常常回到这里，
3: 在这边这个生长。这个院子就是我老祖先林润当时在明朝。
0: 老宅正厅悬挂着先祖林润的画像。明朝嘉靖年间，奸臣严嵩权倾天下，祸乱朝纲，御史林润挺身而出，弹劾严嵩父子，立下了大功。400多年来，祖辈忠直敢言、勇于担当的故事不断地在林家讲述着，也让林家子孙的目光透过祖宅小小的天井投向更辽阔的天地。1948年，已经30岁的大学助教林兰英做出了一个决定，到美国留学。莆田人都懂得，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惧细壤，方能就其高，只有海纳百川，才能有所成就。得知他的决定，家里人竭尽全力地支持他。
3: 我奶奶了，还有我妈妈了，还有我婶婶了，就把所有嫁妆全部变卖掉了，那后来供他去那个美国读书。
0: 带着家中女性所有嫁妆换来的1000美元，林兰英踏上了追寻知识的道路。她的学习异常刻苦，5年后就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美国这所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个中国博士，也是第一个女博士。
3: 美国校长念到他名字的时候，他站起来是女的，全世界的留学生都鼓掌在，并且就用那个英文在呼他的名字，兰英兰英这样的。
0: 这个从古城走出的中国女子，如同物理世界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在林兰英的指导下，美国一家公司成功拉制出世界上第一根单晶硅。然而就在这时，林兰英决定放弃在异国奋斗多年的一切，回到中国。
3: 祖国这个已经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也知道说这个国内这个条件跟这个美国那肯定是都不能比的。当然他想说，我学到了这么多，我想还是回去回报这个祖国，这样。

0: 1957年开春，林来因以母亲病重为由，冲破重重阻碍，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成为中国半导体材料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每年冬至，林来因的孙女林兰都会从北京回到古城，这里是奶奶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她的根之所系。
1: 奶奶一直说，一个人如果要想有成就的话，离不开根植于他自己的这个土地，所以不光是他自己，当时爸爸出国的时候他也坚持爸爸要回来，要回国，然后包括我自己当时想出国留学，他告诉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回国，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0: 如今古城人把林兰英生前使用过的家具运回了家乡，陈列在林家老宅里，一间陋室，一张旧桌，伴随着这个古城的女儿，创造出共和国的许多个第一。2003年，林来因在北京去世，根据她的遗嘱，骨灰运回了家乡，安葬在老宅的小花园里。这位一生为了家国梦想，从不曾停下脚步的传奇女子，终于可以长眠在故乡的山海之间。在林来因留下的许多照片里，她都梳着家乡传统的妈祖髻，帆船头，大海衫，红黑裤子系平安，这是妈祖故乡女子的传统装扮。帆船头造型的妈祖髻，相传为妈祖生前亲自设计。妈祖一生未嫁，将身心许于大海，将仁爱留给人间。髻为帆，真为定，线为缆。兴化女子头上小小的发髻，寄托着浓浓的情感，凝结着古城儿女永不褪色的勇气与担当，也是兴化人无论走多远都留在心里的美丽记忆。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妈祖文化是靠海为生的人们最为珍视的一种文化传统。前旗镇位于福建省福鼎市的东北部，它南边几千米以外就是福鼎市的重要海港。这片海港周边像前旗镇这样以海为生的村镇星罗棋布，妈祖文化也在这片区域不断地被传承。 像马灯舞这类流传百年的民俗，原本和古时海防、出海壮行息息相关，如今和祭海活动融为一体，把敬畏海洋、邻里同心的生活理念代代传递。滩涂物产、赶海劳作、妈祖民俗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了闽东渔村的生活样貌。下面我们一同走进前旗镇，感受休渔时节滩涂村落独有的民俗图景。
0: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福鼎市，紧邻东海，海岸绵长，千百年来逐浪而作的渔民，往来贸易的海商，为这里积淀了浓厚的海洋文化。沙城港，福鼎市靠近东海的港口，自古便是闽浙两省的通衢要冲。沙城港的身后是水面辽阔的海湾，港口、码头、澳口遍布海湾两侧，因航运、渔业而兴的村镇星罗棋布。前旗镇是福鼎诸多因海而兴的古镇之一，古时往来的微夫和商船在这里的码头转运着福鼎海洋贸易中的重要物资。渔民们依照自然规律，捕鱼季出海劳作，休渔期赶小海的生活方式世代传承。因海而生的妈祖文化在这里也绽放着别样的光彩。太姥山下的峡门畲族乡，每年立夏前后，赶小海的渔民会聚集在滩涂上，守候一种奇特贝类的出现。七星列岛的礁石上附着着一种海洋生物，它们既给渔民们带来烦恼，也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优越的地理环境、绵长的海岸线以及辽阔的港湾，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在这里世代繁衍，孕育出丰富的海洋生活和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在海上航行的船只，船底会逐渐附着上一层海洋生物，包括贝壳、海藻、小虾等生物。这其中对于船只来说最为致命的要数藤壶了。休渔期里，归港渔民的第一要务就是给自己的渔船做清理。
8: 捞个干净点，你这边弄好，把这个铁花也顺便把那个船。
0: 渔民们清理渔船的时候，前旗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师生们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排练。身披戏服、骑竹马的学生们，在锣鼓的指挥下，不断变换着队形。这种表演名叫马灯舞，在前旗镇，马灯舞已经传承和发展了数百年。现在，这种表演形式是当地妈祖文化节上不可或缺的内容。日近黄昏，师生们的排练接近尾声，修船的渔民们也即将结束他们的清理工作。
8: 还有那个海蛎壳，坐
9: 来，里面还有很多，
8: 很多，来捞捞捞，继续捞，
10: 都是肉的成果。
8: 下面打完，我们去处理了，我们去吃饭了。
0: 被清理下来的藤壶在渔民们眼中别有妙用，虽然藤壶对于船只来说非常致命，但因为肉质饱满，它们又是当地人喜爱的美味。据修船的师傅介绍，除了圆形的藤壶外，在当地 秀雨亲里还可以采集到别样的美味。在附近的海岛上，生长着一种外形类似于手掌的藤壶，非常稀有，并且采摘难度极高。而泰姆山下的一片滩涂上，有一种会飞的贝类，那是每年夏季才会出现的奇特生物，在当地采集手掌守护飞蛤，是渔民们在休渔期赶海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奇特的海洋生物究竟生长在哪里？在休渔期，渔民们又会有着怎样丰富有趣的赶海生活呢？考察组从福鼎市出发，向大海行进，来到了距离市区约28千米的沙城港。沙城港掩映在山与海之间，在船只停泊附近的海面上漂浮着很多房子，据说当地渔民平时都住在上面。考察组决定前去询问有关手掌藤壶的线索。乘坐快艇，考察组靠近了其中一座漂浮的房子。从远处看，此时正有人在上面忙碌着。
9: 大哥你好。
11: 哎，你好。哎，
9: 您在做什么呀？这个现在
11: 我在养鱼。
9: 这个是叫什么呀？这种
11: 这个叫鱼排啊，网江养鱼啊。
9: 养的是什么鱼啊？
11: 黄花鱼。
0: 近海养殖是渔民们在休渔期重要的生产内容，他们在海上搭建起鱼排进行海鱼养殖。大大小小的深水网箱通过浮桥连接在一起，既可以起到对抗风浪的作用，又使鱼排成为典型的海上居所。
9: 您听说过就是那种就是像手掌一样那种藤壶吗？
11: 没有。
9: 没有是吧？那一般这种藤壶在哪里长呢？
11: 那个也有长的，礁石上面有长的。
9: 礁石上有长，
11: 长小的没有那么你说的那么大。
9: 出海会有吗？
11: 出海这个我不清楚，这个要问老渔民才知道。
0: 考察组回到了沙城港码头，在向导的带领下找到了即将出海的渔民。
12: 大哥你好。
13: 好，您好。
12: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听说咱们这有一种特殊的那种，就是像手掌一样那种贝类是什么呀？
13: 海瓜子啊，你是说那种啊，那个海瓜子啊，那比价、
12: 哦、
13: 我们这是
12: 比价、哦、
13: 啊，那海瓜子比价、
12: 哦。那个在哪里有啊？
13: 那海岛，只能海岛上有了。我们那啊，那个我们没有，那就是七星台山岛有。
12: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13: 那可以啊，你要去啊，去。现在今天好像没风啊。
0: 跟随渔民，考察组前往位于沙城港东南方向约22千米的七星列岛。在海面上行驶了约1小时后，考察组终于来到了七星列岛。此时正值退潮期，可以看到海岛周围的礁石都显露了出来。海岛周围风大浪急，没有可以停靠的码头，考察组只能将船只尽可能地靠近礁石，然后再爬上去。经验丰富的渔民在登岛后便带着桶子和铲子开始挖藤壶了。藤壶在海洋中分布广泛，从海岛的礁石到远洋的船体，凡是硬物的表面都是它附着的对象。藤壶通常一簇簇地长在一起，有着石灰质圆锥形的外壳，所以常被误认为是贝类。
12: 哇，这个呢？
13: 嗯，这个。
12: 哇，
13: 这螺丝刀啊，你们这样一个一个出来的。
12: 什么样味道？
13: 好吃。
0: 在礁石上搜寻一会儿后，考察组并没有找到渔民所说的比价。那么
2: 这种外形奇特的笔架究竟生长在哪？

0: 那么挺多了，那边也更多，
1: 是吧？
0: 其实那边没人住的地方更多啊。这笔呀，
1: 这是什么呀？
0: 笔夹，
1: 藤壶吗？
0: 藤壶啊。
2: 据渔民介绍，这种外形像笔架的藤壶，就是我们所寻找的手掌。它的学名叫做鹅颈藤壶，头部有五片白色翘板形成翘翅，躯体包在翘翅内，身体分为具翘板的头部和光裸的柄部。
1: 那咱们这个是在哪才能长呢？
0: 在海岛上才长这东西，要好几年才长这么大。
1: 什么时候才能来挖呢？
0: 就大潮水的时候。
1: 大潮水
0: 到一般都是每夜时候初三到十八，就最低潮时候才露出来这个东西。
2: 由于岛上的鹅颈藤壶生长在陡峭岩石缝隙中，并且靠近海平面，想要找到个头较大的鹅颈藤壶，渔民必须在涨潮前到海边的礁石上采集，并且要抵抗海浪的冲击。据有经验的老渔民讲，这种会飞的贝壳只在滩涂上出现，并且只有在夏季才能见到，极其珍贵。为了了解更多有关会飞的贝壳的情况，考察组决定前往福鼎市东部的前旗镇。考察组还未走进滩涂，就看到了一群忙碌的身影。考察组发现，这里的滩涂与海边的不同，并不是一整片，而是形状非常规整的一片滩涂田地。据当地人介绍，这种围起来专门养殖蛏子的滩涂，他们称之为蛏城。戴着帽子、身穿雨靴的妇女们正在蛏城边忙碌着，挖蛏人分布在蛏城两端，三五人排成一行，速度极快，俯身一铲一铲地挖起滩涂，找出藏在泥里最肥美的蛏子。一条小船穿梭在滩涂上的蛏田间，把一筐筐蛏子运送到岸边，称重、分装、清洗、降温，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据挖蛏人介绍，他们的蛏城都是由滩涂改造而来，并且蛏田也是咸淡水交汇，方便养殖的同时还能够提高蛏子的产量。通常这种蛏田一半是蛏城，一半是蓄水池，目的就是为了模仿海水的涨潮与退潮，这样能够使蛏子的长势更好。考察组在这里并没有找到会飞的贝壳，继续向海岸边前进，一片红树林出现在眼前，在滩涂上有几个人正在赶海。
1: 你挖的是什么呀？
3: 这个海蜈蚣啊。
1: 用的是什么工具啊？
2: 海蜈蚣这个名字听起来凶悍，它们却十分胆小，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把它们吓得钻入淤泥中。想要抓海蜈蚣，不仅要小心行事，还得耐得住性子，盯紧洞口。偌大的滩涂要找到海蜈蚣的洞穴十分不易，而且海蜈蚣身体柔软，稍不留神就会把它拉断，所以在抓的时候还要用上一个像梳子的特殊工具，只有慢慢拔，海蜈蚣才不会断掉。随着海蜈蚣一点点露出真容，它的长度远远超乎了考察组的想象。海蜈蚣又叫做沙蚕，是一种生长于东南沿海地区滩涂上的软体动物，以食海藻、海草为主， 通常生长在淡水和海水交汇处。由于福鼎地处山与海之间，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这里生长的海蜈蚣品质尤佳。跟随向导，考察组来到了位于太姆山东南方向的峡门畲族乡。据说在这里的滩涂上可以见到那种会飞的贝类。刚来到峡门畲族乡，就发现这里被群山环绕。与前旗镇沙城港不同的是，这里有着大片的水田。考察组进入其中，发现这里的小路交错纵横。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些田地与滩涂上的淤泥极其相似，

0: 你听说过咱们这边有一是不是有一种那种会飞的贝壳呀？
1: 有啊，这里有很多啊。
0: 在下面是吧？哦，好。
2: 潮水退去，滩涂上留下了高度极稀的淤泥。看似简单的赶海，对于经验不足的人来说，从淤泥中每迈出一步都是极其不易的事情。此时老乡和他的同伴们行走自如，在淤泥中搜寻着会飞的贝类的踪影。在搜索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有了收获。
3: 你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1: 叫灰鸭嘛。
3: 它就是在这个滩涂表面。
4: 对，也就是说，在滩涂下面有自己搞个眼，搞个孔，有差不多两三寸这样下去的。
3: 它就是长这么大是吧？
4: 有的比这个大一点，有的这样小的。
3: 平常就是退潮之后有是吧？
4: 对，现在货比较少一点。
2: 原来这种会飞的贝类，在当地叫做飞壳。由于此时潮水已经完全退去，它们都钻入到淤泥中，再加之这种贝类数量稀少，所以想要见到它们飞的过程几乎不可能。为了寻找飞壳以及出现在滩涂上的各类小海鲜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一同前往峡门畲族乡。秦海燕，浙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考察组和专家一起来到了水田边。
5: 哎，秦老师，那这片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片全部是用来这个养这个滩涂鱼，也叫跳跳鱼。这一块区域啊，就是通过围填海形成的，东面嘛连个坝，这个滩涂就形成了。那么水从那个坝那里啊，淡咸水啊，把它抽过来，抽过来以后用来这个养殖这个滩涂鱼。
2: 与前旗镇沙城港不同的是，峡门畲族乡的滩涂更多是用来养殖滩涂鱼。当地人在靠海的地方建起一个大坝，考察组决定前往大坝查看。
6: 这边呢就属于这个海，这边呢是这个农田，选择这个山两侧啊，把通过这个大坝把它拦起来，那么就是所谓的围海造地了。
2: 专家解释说，这道大坝体现着早先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独特的生存智慧。古人通过大坝将滩涂与海面分隔开来，减少了海水对于滩涂的影响，同时又可以有效存留住陆地的淡水。经过这样的改造，原本的滩涂逐渐形成了可以耕种的田地。而且考察中专家发现，这道大坝还有着另外的作用。
6: 现在这小的水都是从山上慢慢流下来的，这个就是山体上来的这个季节练习水，这个水呢慢慢流到这个滩涂里面了，那形成这个海水和这个淡水交互，也就造就这个淡咸水这个生物啊多样性啊，有淡水的生物啊，有这个海水的这个生物存在，这个刷相对来说很细呢。
5: 对，
6: 这个刷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后乡来的。
5: 嗯，
6: 这个后乡呢基本是花岗岩，它这个泥啊，它就很相对很小。
2: 据专家解释，在燕山运动晚期，太姆山及周围山体向上抬升，东部的海域向外退缩，福鼎地区气候温暖潮湿，在这种环境下岩石就容易风化为土，在经过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最终在海岸边形成了大面积的滩涂。而古人修建的大坝位于滩涂咸淡水交汇的区域，通过大坝的截流作用，不断调控着滩涂上咸淡水的交汇比例，使水质达到一个平衡，这样可以将更多的滩涂变成可利用的田地。

0: 植提供便利。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当地人所说的飞蛾又叫做泥钳，它们能够在遇到危险时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实现弹跳。由于弹跳距离较远，加上张开体型似翅膀，便给人留下了他们会飞的印象。泥钳对于生长区域的水质要求较为苛刻，只有在咸淡水交汇且两者比例均衡的滩涂上才能生存。厦门畲族乡经过改造后的滩涂，恰恰为这种奇特的贝类提供了生存空间。福鼎地区山与海紧密相接，滩涂宽广，巨大的潮差让很多生物在退潮后留在了滩涂上。滩涂为这些生物提供了大量的有机质和营养，成为了它们在这里生长的乐土。而丰富的滩涂生物也为休渔期的渔民们带来了美味，生活的富足与安定也成为多彩的海洋文化在这里生根的沃土。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妈祖文化节盛大开幕。这是当地每年一度的重要庆典，除了必要的祭祀仪式，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各类传统艺术的表演。在锣鼓声中，马灯舞登场了。作为一种民俗表演，马灯舞以其制作精美、编排独特、场面宏大等要素而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这样的表演中既有风调雨顺、平安吉祥的祝福，更有人们对于家乡和故土的记忆和思念。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2: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7月27号是世界头颈肿瘤日。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我们每天都在用却常常被忽略的器官——喉咙。很多人觉得嗓子不舒服，声音嘶哑，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或者咽炎犯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症状，有时可能是身体发出的重要警报。我们该如何区分普通的嗓子哑和喉癌的早期信号？声音嘶哑持续多久就必须要去医院？除了嘶哑，还有哪些症状需要我们警惕？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

0: 之叶晶英教我们听懂喉咙的求救信号。
1: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叶晶英主任医师，让我们首先欢迎叶医生。叶医生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叶医生先来跟我们讲讲，很多人都觉得说嗓子不舒服啊，咳嗽咳嗽没什么小毛病，但是您却提醒我们大家说，千万不能小看这回事儿啊！为什么呢？
2: 不光是嗓子不舒服、嗓子疼，特别是声音嘶哑，它是我们在耳鼻喉科患病率和发病率都第二高的一个肿瘤，喉癌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性的症状，甚至它还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
1: 哦，
2: 特别是嗓子哑呢，达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2周或者是2个月。它还不恢复，这个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
1: 哦，你看这件事儿还真是说的，我们都觉得有点紧张了哈。您这样的门诊当中看到这样的病例肯定也有吧？
2: 门诊当中这样的病例很多，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病人，他本身是一个企业家，比较忙，多半呢把这个嗓子不舒服，特别是逐渐逐渐声音嘶哑呢，他就忽略了，忽略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也不影响全身的活动，但是呢一直一直在进展，拖了有2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呢他感到问题严重了，他呼吸有点费劲了，而且呢咳嗽的时候经常会有血出来。
1: 嗯，
2: 他到医院来看，结果一查呢，其实这个肿瘤呢已经到晚期了，很明显具有肿瘤的各种特征吧，菜花样的长出来，而且侵犯到喉的各个部位。最后呢经过我们 CT 核磁方方面面的评估，他已经失去了保喉的机会了。
1: 哎呀，
2: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命的。
1: 嗯，
2: 那么他就接受了全喉切除手术。
1: 嗯，
2: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说话呢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1: 所以当我们面对喉癌或者说喉部的肿瘤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它呢？
2: 对于肿瘤来说呢，大家呢不能说谈癌色变吧。
1: 对，
2: 但是谁要是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的话，还是有一些紧张的。
1: 嗯，
2: 尽管我们很多的治疗方法在不断的推进，无论是从治愈的情况还是生存的情况都有很大的进展。
1: 嗯，
2: 但是在所有方法当中，我们最大的一个获益点是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
1: 嗯，
2: 我们早期喉癌治愈率能达到90%以上。那么如果肿瘤到了晚期，它跟所有肿瘤一样，它会发生局部的转移，淋巴结的转移，会发生全身的转移，那它的生存率，我们说的不是治愈率啊，其实在所有的肿瘤里边我们都是谈5年生存率的，它的5年生存率50%-60%。
1: 在您刚才给我们的解读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要早，越早越好。
2: 对，越早期不仅效果好，5年生存率高，更主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微创的手术和其他一个创伤比较小的干预，让它不仅仅是保命，而且还能具有这个器官的功能。对喉来说，当然它就有呼吸的功能和发音的功能都能够保留。所以呢，我今天也想把一些早期的症状告诉大家，大家呢要有这个意识，千万不能忽视。
1: 那我想做到早，其中有一点就是别忽略，或者说别被一些东西误导了。那从您的角度来讲，最容易被误导的是什么呢？
2: 最容易误导的就是误把喉癌当咽炎。
1: 嗯，
2: 这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2: 很多人自己嗓子不舒服或者嗓子有点哑，特别是现在这个流感或者是各种病毒感染也比较多，都自己把自己当成咽炎。
1: 李叔叔就是有过这样一个经历。
3: 是的，我2017年做的手术。
1: 嗯，
3: 手术前大概2个多月时间，我觉得嗓子有点哑。
1: 嗯，
3: 我以为就是咽炎又犯了，休息几天好了，没想过了几天呢，这嗓子又开始发哑。我一看不行，我就去中医开了点汤药吃，结果呢吃了1个多月仍然不见好，我就说不出话，我觉得是个大问题。
1: 哦，
3: 我就去医院检查，结果一出说我那个声门上长了一个肿瘤。
1: 哎呦，您之前有过这个咽炎的老毛病吗？

0: 没有确诊过，因为我职业是教师。
1: 哦，
0: 大伙儿都说呢，十个教师九个咽炎，所以我也认为自己啊就是得了咽炎。这次呢，因为是时间呢持续很长，还没有好。如果吃了药呢，很快就好了呢，我可能也不去医院检查，还当成咽炎，这吃点什么普通的中药就过去了。
1: 结果没想到这么严重。
0: 对，
1: 我听您说，我都有点紧张，我就一直想清一下嗓子。就当时很难受吧？那个咽炎就是犯。
0: 当时不是很难受，我的症状就是嗓子发哑，说话呢不太清楚，隔了很多天也不好。
1: 哦，这个很有意思，时间很长，但是并不严重。叶医生，为什么喉癌的患者也会出现像咽炎一样，比如声音嘶哑的情况呢？
2: 那么首先呢，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声音，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振动体。那么人类发生声音的振动体就是声带。
1: 嗯。
2: 那么声带的振动呢，在经过我们头面部的一些这个腔体的共鸣呢，就会发生很悦耳的声音。
1: 嗯。
2: 而且还具备每个人的特征啊，像您优秀的主持人，您的特征呢，一听大家就知道这个声音是谁。
1: 嗯。
2: 但是这个声带一旦出现了问题，如果它是肿胀，或者是声带小结息肉，特别是恶性肿瘤喉癌，它会严重影响声带的振动。那么振动不好了，它的基频就是频率变了，不规则了，就会出现一些噪声。那么我们拿个道具吧。
1: 好，
2: 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道具，就是一个吉他。我们来看啊，这个琴和我们的声带一样，它同样是一个振动体，那我们去拨它，它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声音。假设这个弹拨体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就跟长肿瘤或长声带息肉一样，那我们看一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明显的它就出不来刚才的声音了，这个所有的频率吧和振幅都会发生变化。
1: 就是，所以我理解您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声带上边有了像肿瘤这样的异物，就会影响声带的振动，所以声音就会出现嘶哑的情况。
2: 对，
1: 叶医生，您刚才讲这个的时候，我都开始紧张了。你看，李老师是老师，职业病，老说话，我们主持人不就一直嘚不嘚，是吧？
0: 对，
1: 我们现在很紧张，

0: 不合理的发声和过度的发声会引起什么声音损伤性疾病，声带的变厚啦，慢性咽炎啦，包括我们医生啊，也是一个，我也是教师也是医生，那么做医生也是个说话比较多的一个行业，那么他呢声带小结呀，甚至呢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声带白斑，
1: 嗯，
0: 它是一个转变为癌最多的一种，那么这些和说话多特别是和不合理的用嗓有关系，所以我们合理的科学的用嗓还是非常重要的。
1: 但还有一点哈，大家说到这个部位的时候会说咽喉部，咽喉我特别想知道从生理结构上来讲咽和喉是一回事吗？
0: 这个咽和喉肯定不是一回事。
1: 哦，是两个地方啊。
0: 哎，对，我们看一看这个道具，这个是一个剖面图，从这个道具呢我们很好理解啊，很清楚，这是鼻子，这是嘴巴，是吧？那我们咽部呢，从这儿看我们经嘴，哎，也可以通到一个管道去，如果经鼻腔我们从这儿去也可以通到一个管道去，那么这个管道后面从上到下这个管道是什么呢？这个管道是我们的咽部，我们把它叫咽腔，和前面通的我们是鼻咽，和口腔通的我们把它叫做口咽，
1: 嗯，
0: 那么和喉通的我们把它叫做喉咽。
1: 哦，
0: 那么这个咽呢是我们呼吸也好吞咽也好都要经过的一个管道
1: 枢纽，
0: 哎，但是呢喉不一样，喉只是喉咽前面对着这个结构，它只是呼吸的时候经过这个腔道，它只是发音的时候需要喉部的一个重要结构声带产生震动，所以说喉和咽不是一回事儿，
1: 就是一边是走食物的，
0: 哎，咽是走食物的，喉是走气儿的，
1: 通气儿的，
0: 对。
1: 那是不是比如说像我们男生都有这个喉结，就这位置？
0: 嗯，
1: 大概是在这儿吗？
0: 哎，这是喉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软骨结构。
1: 哦，
0: 男生喉结一出来的时候，声音就变低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声带变长了。
1: 嗯，
0: 声音嘶哑呢是喉部病变的一个特征，一旦出现声音嘶哑一定是不管是炎症也好良性肿瘤也好癌症也好都是声带出了问题、就是、一定是喉出了问题，
1: 对，
0: 才会声音嘶哑。
1: 那叶医生，我们应该如何去区分由炎症引起的这种声音的嘶哑和喉癌引起的声音嘶哑呢？
0: 和恶性肿瘤关联的声音嘶哑呢具备两个特点，第一个它持续存在不恢复，比如说我今天朋友聚会特别高兴喝了很多酒，同时又唱两首歌，哎，第二天我就嗓子哑，
1: 对，
0: 那这个是炎症引起的声音嘶哑，那么可能通过几天，哎，我休息休息声带不劳累，哎，它就恢复了。
1: 嗯，
0: 如果是病毒感染感冒啊或者是咳嗽啊剧烈咳嗽呢也可以让这个声带肿胀发生炎症。
1: 嗯，
0: 但这种呢炎症它都是恢复的比较快，多半呢一周两周甚至有的快的几天就恢复。
1: 对对对，
0: 如果是嗓子哑呢达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两周或者是两个月，那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了。声音嘶哑持续存在它一定提示我们声带有问题，
1: 嗯，
0: 它是喉癌特别是声带癌的具有标签和诊断意义的一个早期征象，所以时间是我们评价是炎症造成的声音嘶哑还是恶性肿瘤可能是不是长东西了，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能忽视。第二个特点，跟恶性肿瘤关联的声音嘶哑呢它渐进性的发展越来越重，如果说我反复有炎症呢，我今天我就是说话比较多的职业，我今天疲劳了它就会重一点，我今天休息休息就会轻一点，但是如果长了肿瘤它肯定不会时好时坏。而且声音嘶哑呢因为肿瘤它可以侵犯深层，它的声音嘶哑呢慢慢慢慢它就会让你说不出话来，这个呢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去看了。
1: 李老师您那个是不是就是很长很长时间不好是吧？
2: 对，持续了有一个多月时间。
1: 哦，所以才去看医生。
2: 对。
1: 哦，这是个很重要的指标。
0: 对，
1: 大家可能会在想这个喉部肿瘤这种沙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录了一段录音， 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0: 西市，我到黑龙江，我爱北京天安门。
1: 哦，这个给人感觉已经是很严重了，基本上我觉得已经听不太出来。
2: 刚才这个声音呢，我们听的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声音，嘶哑的声音，而且呢，它几乎是震动不出来的，就是说这个发声体啊，基本上没有震动的声音了。他说的是我们标准的这个简词语句，
1: 嗯，
2: 就是他到无锡市，我去黑龙江。
1: 他到无锡市，
2: 是
1: 我去
2: 黑龙江。我爱北京天安门。
1: 我爱北京天安门。
2: 对。
1: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2: 病人来的时候，他的发音呢，我们有会做一系列检查。这句话呢，它对我们检测的元音啊、辅音啊，就是我们言语当中用到的一个声音呢，它在这一段里边都有集合，所以我们收集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它一个频谱呢进行一个基频和基频变化等等一系列的检测。通过这个检测呢，我们就会给出它声音是不是有嘶哑，而且它的嘶哑度。
1: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的第一点就是误把喉癌当咽炎了，那第二点误判会是什么呢？
2: 就是很多老百姓啊，嗓子哑，或者是在出现其他一些不舒服，就说我上火了，我吃点去火的，或者说我拜拜火，可能就会恢复了，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也就是误把喉癌当上火。
1: 哦，王阿姨有这个经历是吧？
3: 对。
1: 您是误以为上火了，其实是出问题了。
3: 对了，
1: 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3: 我是老家黑龙江的。
1: 哦，
3: 黑龙江我们那里，我老头生病，我伺候老头。2020年腊月，我就说不出来话。
1: 哦，
3: 都以为我上火了。
1: 啊，
3: 我也以为上火了，我就到小诊所输了一周液。输完了没见好，
1: 还输液了
3: 啊？对，我又停了一周，又去输了一周，
1: 这不三周了，
3: 也没见好。
1: 哦，
3: 所以没法了，闺女儿子就带我来长庚医院，来北京看病了。结果到这一查，喉癌。
1: 当时您就是这个不舒服的时候，这个嗓子还有什么感觉呢？
3: 就是说不出来话。吃饭的时候吧，干的不能吃，只能用水冲着喝。东北吃大馒头，我吃大馒头吃饺子也要放一杯的水。我就自我感觉，我说这怎么这半年这个嗓子咽不下去馒头干粮，
1: 变窄了。
3: 哎，不成，后来我就用水冲，我就感觉嗓子里有东西。
1: 你看，叶医生就是有这个问题啊。很多老百姓就是俗称的说上火了，除了这个嗓子哑，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像刚才王阿姨说的，感觉嗓子。

0: 警惕的话，因为它很早，它就小米粒那么大，它就会出现声音嘶哑。但是这个肿瘤如果是长在其他的部位，我们再用点橡皮泥吧，我们去显示一下啊。这是声门，声门以上的部位我们叫声门上区域，声门以下的部位呢，我们叫声门下区域。
1: 声门上，声门下。
0: 那么声门上呢，这有一个东西像个树叶一样，它呢可以上下来回摆。如果呢这个地方发现了肿瘤，肿瘤有破损，破损呢它就有继发的炎症，所以这个时候呢，上边我们吃饭通过这个位置，它会碰到会厌这个地方，你吞咽的话食物会经过它，经过它的话它就会疼一下或者是干一下，就是觉得异物感。
1: 哦，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受，您比如说有些朋友晚上喜欢吃喝喝的，还有人说我这个消化功能不好啊，吃点甜的，吃个元宵消化不了了，就反酸，胃反酸，然后也会产生一种异物感。这个跟我们讲的喉部肿瘤这个异物感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反酸其实我们把它称为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异物感呢，它一般呢不会出现一个恶性的一个进展。第二一个呢，你让他空咽的时候他觉得有异物感，你让他真吃点东西他一点都毫无障碍，而且吃进去吃东西，我吃一大口馒头反而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如果是肿瘤引起的异物感，它会持续存在，而且呢它会渐进性发展，它从早期的一个我感觉的似乎是没有的一个异物感，会变成了真正吃东西吞不下去。那么很多朋友都有反酸的经历吧，偶尔今天吃不好了会一下反一口上来，觉得很酸，或者是吐呕吐啊，也会说吐酸水，到最后没有东西可吐了，最后酸水吐出来了，那个确实是很酸的。我们胃为了完成它重要的消化功能，只有在酸的环境下我们这个蛋白酶才会发生作用，所以胃酸胃酸太本酸 pH 值基本上在2左右吧，这么低的 pH 值到了它不该去的位置，到了咽喉部，对咽喉部是有一定的刺激的，特别是胃内还带着蛋白酶一块儿上来了，它对它不光是酸的腐蚀，也有一些刺激，所以它会腐蚀，产生一些炎症，产生一些异物感，久而久之呢，也会引起喉部的一些病变。
1: 哎呀，这个可厉害了，我这有感受，不是想打嗝一下上来，这个反酸的东西到了口腔里，就感觉特别难受。李老师有这经历啊？
2: 是。
1: 反酸，
2: 我手术前一直有这个反酸的毛病。
1: 哦，
2: 有时特别是夜里比较厉害。
1: 严重吗？不敢躺下。
2: 躺着可以，就是睡觉睡的时候，突然睡到半夜上了一口酸水，觉得特难受，那个嗓子呢就像那个烫伤似的。这个呢就是隔几天就反酸一次。
1: 哎呦，那您到医院瞧瞧去啊。
2: 当时反酸时还就觉得是个胃病，还没怎么瞧，就吃点胃药。
1: 那像刚才那个李老师说的，他在确诊之前一直都有这个反流的现象，我们就很担心说这个反流会不会引起喉癌啊？
0: 反流和喉癌呢，我们从医学的数据来说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和癌前疾病，特别是和声带白斑之间是有比较明显的关联的。喉部的黏膜呢是很光滑很脆弱的黏膜，它跟口腔黏膜一样啊，比口腔黏膜更加脆弱一些，因为口腔还吃好多东西嘛，它是不像我们皮肤的鳞状上皮，它是不角化的，但是你总是有刺激去刺激到它，特别是酸去刺激到它，其实对非常弱的对酸没有抵抗力的喉部黏膜呢是一个伤害。那久而久之的伤害呢，喉部的黏膜呢它就会增生，它就会逐渐变成角化的鳞状上皮了。这个角化的鳞状上皮呢，我们看的就一层白的，一般诊断为白斑。那么这种白斑呢，它继续增生活跃的话，变成了不典型增生，那么它是我们一个恶变率最高的一个癌前病。 太容易。

0: 转化为恶性增生，也就是鳞状上皮癌。那反复的胃内容物出来以后，就是容易增加的白斑的发生率，而且对声带也是个毁损。它有的时候你并没有腔壳，并没有直接反流物到声带上，但对声带周围的黏膜全部是个刺激，这个炎症可以扩散到喉部的。所以呢，我觉得您的喉癌跟长期反酸可能早期是白斑，从白斑逐渐转化为恶性肿瘤，很多病人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1: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这个喉癌有的时候还会被误判成什么呢？
0: 误把喉癌当肺病。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有个病人，他咳嗽他一直是看呼吸科，而且他吃了很多药，包括孟鲁斯特钠呀，包括提前治过敏啊，很多的药就是不恢复。后来说你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吧，这么剧烈的一个咳嗽。那么我们喉镜一看呢，其实这个病人是喉癌，因为他并没有完全侵及到声带上吧，所以说他没有很明显的声音嘶哑，他只是剧烈的一个咳嗽。所以呢他并没有说想到去耳鼻喉科看。所以还有确实是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一直在治的咳嗽，去内科当肺部疾病去治疗吧。可能有些人也同时合并肺部的一些炎症，所以也有一些喉部的恶性肿瘤，它是以咳嗽从局部卡出来的一些痰为早期征象的。
1: 会有痰？
0: 对，有一些痰，甚至痰中还会带血，这个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危险信号。
1: 所以就是喉癌的患者也会出现卡痰，然后痰中带血，
0: 这是喉癌体积长到一定程度，表面也供氧供不上去了，表面出现破损了、破溃了，而且如果长到了蔓延到消化道这个位置上了，它会一些食物啊或者是烫啊，它也更容易让局部充血，更多的还是肿瘤表面有溃疡、有破裂。这是我们吞咽的一个动画，从这个动画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食团儿，把这个呼咽压趴下，把呼吸道盖住，它顺利的进入了食道。所以说呢这个食团呢它不会进入喉部。那我们这个声门上的喉癌通常是还是长在不接触食物那面上，但是喉癌如果长到比较晚期了，或者大到一定体积了，会长到这个会咽的舌面，那我们咽东西的时候那就会把它压住，就会经过这个会咽的舌面，那可能也会损伤到它。更多的是肿瘤长得比较大了，血供比较差，它表面形成溃疡或者是破溃，出现了出血。所以所有肿瘤到晚期都会出现有血丝吧。
1: 这就已经是比较晚期的了，
0: 有一定体积了。起码有一定体积了。
1: 您刚才强调的三点容易误判的，但是我们总结一下，无论是误判成咽炎，还是误判成所谓的上火，还是误判成肺病，它其实都是已经进入到这个肿瘤的这个病程当中了。那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因为您一开始就说了越早越好，还有没有可能更早一些呢？比如早到这个预防的阶段呢，比如说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发生这个喉癌的情况，让我们更早的预防呢？
0: 从流行病学数据来说，喉癌在性别上呢是有一定的偏差的，总体来说呢男性的患病率要高一点，大概男性的患病率在女性是3倍多吧。所有恶性肿瘤的患病还都是中老年居多。
1: 我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个病会重男轻女呢？是跟男性的生理结构
0: 这个因素其实挺多的，有些研究证实它跟激素有关系。
1: 跟激素有关系？
0: 对。第二个，从抽烟喝酒的比例来说呢，男性的比例还是要超过女性的。饮酒对喉部还是有直接的物理刺激的。那么吸烟大家都知道了，吸烟的话这个烟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致癌物吧，包括焦油啊，包括苯环类的物质啊，它都有致癌性，那么它吸收入血呢对其他系统的肿瘤也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喉部是最首当其冲的， 经过喉才能进气管，经过气管才能到肺，就是所有的有毒物质直接，它不用入血，直接就作用到我们喉部的黏膜，让喉部黏膜呢产生各种创伤，让这个细胞呢从非常有规律的生长变成了个无序的生长，甚至走到哪儿它都长，有转移能力，这是恶性肿瘤的一个本质。
1: 嗯，所以感觉就是这个喉部就像是排头兵一样，
0: 排头兵一样，
1: 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的。
0: 对。
1: 哦，那王阿姨，我问您个问题啊，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病会找上你呢？您抽烟吗？
2: 我不抽烟，老头抽一辈子烟，抽的太厉害了。
1: 哦。
2: 我跟他在一起。
1: 二手烟。
2: 他一天得三包烟。
3: 嗯。
2: 一天一瓶北大荒不够。
1: 他是抽烟喝酒，
2: 对，
1: 您是喉癌。
2: 嗯，他20就开始这样，
1: 哦，
2: 我21过门。
1: 所以您是来我们这节目控诉他来了？
2: 对呀。
1: 哦。
2: 你说他也不听。
1: 你要再年轻一次，你还嫁给他吗？
2: 算了，不嫁。
1: 我都能猜到，对，就是王阿姨说的对吧？就是二手烟。
0: 二手烟一样。
2: 对。
0: 污染性非常强，
1: 你看又给他做饭伺候他，还吸二手烟，你说
2: 关键他吸的太多了。
1: 对呀。那接下来呢，就是一开始您也说到了，有很多的患者寻求您的帮助的时候，其实都是已经是确诊的喉癌的患者。那从现在来讲，您是怎么样帮助到他们的？就是干预或者治疗的手段是什么呢？
0: 说到肿瘤的治疗呢，我们肯定是第一是先保命，第二是保功能，任何器官都一样。对喉来说，虽然这个喉的器官特别重要，那么我们还是要先保命再保喉。
1: 嗯，
0: 所以如果是需要全喉切除的话，我们肯定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全喉切除的。
1: 嗯，
0: 我们病人一听说要拿喉就非常紧张。我有一位病人经过会诊，而且我们做过很多的努力降期，他都是要做全喉治疗的，没有办法，他说我宁肯不治，我不能没喉，我不能不说话，我不说话我就不活了。那么为了让他能够接受手术，我就全力的去说服他，因为你肿瘤了，你侵犯了喉了，你现在想保喉，那你不做手术，那肿瘤再长，因为其他方法已经是没有什么效果了，那再长大他就吃不下东西了，长到消化那个地方去。关键是他先是说不出来话，再长大他就喘不上来气儿了。我们正常呼吸是经口经鼻的，必须经过喉，如果喉被肿瘤占满了，他从哪儿呼吸呢？我们把喉封死了，他只能从这儿，从气管，在喉下面的气管开个洞，从这儿呼吸，所以他呼吸功能也没有了，更别说说话了。我们医生知道这个结局，就会全力以赴的，就是其实承担着好多的风险嘛。但是这些其实我们都抛开，一定要劝他，该手术一定要接受手术。那么全喉切除呢，实际上呢，当时很痛苦，不可接受。但是一旦接受了全喉切除以后，其他的功能都是存在的。那么虽然是从这儿呼吸，那你拿个布稍微挡一下，也没人看着你从这儿呼吸啊。那么饮食啊，其他的生活的享受啊，那么包括发音，可以练这个食管发音，就是通过胃产生的气体，通过食道出来以后冲击口腔，够于产生声音。但是现在呢，随着科学的发展，除了食管发音以外，还有更多的发音方式，比如说人工喉。我有病人每次来就拿着人工喉，跟我说叶大夫你好，声音也是他很满足，因为能够进行交流，虽然是机械的这个声音嘛。所以呢，真正是做的全喉切除，仍然还是一个挺幸福的人生的。
1: 嗯，今天我们到场的两位王阿姨跟李老师啊，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幸运了。李老师当时是没有到这么严重吗？说要全喉切除啊？您现在手术之后感受怎么样？
3: 我手术以后啊，发音、说话、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3: 就是有时候嗓音还是有一点哑。
1: 嗯，
3: 个别有些字儿呢发得不清楚。
1: 啊，王阿姨， 说话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没有问题。
1: 啊。您现在说话的这个声音跟原来这个声音变化大？
2: 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变声。
1: 怎么不一样？
2: 变点声了。
1: 我们今天还请了你们家一亲戚，这个刘桂英。您觉得王阿姨声音的变化是什么呢？
4: 她现在的声音呢，跟原来比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哦。
4: 原来说话特别脆。现在说话的特别沙哑的声音。
2: 我以前说话的声音很洪亮，我爱唱歌。
1: 哦。
2: 现在不那么洪亮了，只不过与人沟通说什么话都可以。
1: 哦，那就很了不起了，是吧？
2: 嗯。
1: 现在能唱歌吗？
2: 现在不能。
1: 唱歌唱不了了。
2: 嗯，唱不了。
1: 这是嗓，就是还是发声的问题，是吧？
2: 对。
1: 哦。身体好就最好了，现在说话又不成问题，是吧？
2: 嗯，
1: 慢慢恢复恢复，等您下回给我们来唱歌来啊。
2: 好嘞。
1: 对，说话这个功能其实对患者来讲非常重要。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特别好奇，就是是不是比如说要做这个保留这个功能这样的手术，比起来您刚才讲到的这种全喉切除的手术，是不是这个手术难度上风险上会更高呢？
0: 难度上会大一些，因为我们要保留喉功能，同时呢还要把肿瘤完整切除。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挑战。这个是我们激光做的一个声带一个早期病变的一个手术，也是一个早期肿瘤。
1: 哦。
0: 那么这个肿瘤呢，我们第一点呢，我们肉眼下呢我们要做到切除，而且呢我们还有一定的这个切除的一个边缘吧。
1: 哦。
0: 我们距离那个肿瘤的病变呢，在声带表面我们要有2毫米的一个切除的边缘。
1: 嗯。
0: 第二一个呢，我们用这个激光去切除这个声带的病变的时候呢，我们要保留下面那个非常重要的发声结构，就瓷白，你看这边发粉那边发白。
1: 嗯。
0: 这个是我们那个激光一定要准确的在保留声韧带，保留声韧带情况下把这个病变呢把它切除干净，我们把它的360度就是拿下来以后，保留的组织全都是没有肿瘤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结束手术，所以这个呢，哦，对我们一些操作吧确实有些要求。
1: 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先保命，这是一个大前提啊。当然如果说在这个大前提下能够保留喉部的功能，甚至能够把说话的功能保留下来，这是对患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语言的功能呢是经过了漫长的进化得到的，甚至于说人和动物的最最重要的区别，它就是一个语言功能的表达，人与人交流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是不是保喉这样的手术对于患者说话于在心理层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0: 那肯定。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感兴趣做这个科普呢，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恶性肿瘤能够早发现。
1: 对。
0: 所以我们一方面呢让病人意识到一个喉癌的标签性的早期症状，另外一方面就是体检。其实我们体检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早期发现肿瘤，所以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千万不能漏掉了喉这个环节。
1: 那要做什么检查呢？
0: 一定要做喉镜，哪怕最简单的间接喉镜。大家想一说喉镜就想到可能插一个管进去，插纤维喉镜或电子喉镜，其实不一定。我们在普通体检的时候就一个小镜片，小圆镜片带着我们耳鼻喉科大夫的那个额镜，
1: 标志性的，
0: 哎，标志性的一个跟听诊器差不多一个额镜，拿那小镜片有个灯一反射，早期的肿瘤就能被我们发现。
1: 哦，
0: 好多人就把它忽略了。检查呢只是说关注到我去查 CT 核磁，我去查 B 超，查有没有肿瘤标志物。实际上我们对喉癌来说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小片的喉镜的检查，比所有的肿瘤标志物发现的都早。
1: 嗯，
0: 所以体检的时候千万不能自己放弃了这项检查。
1: 好，谢谢叶医生今天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这堂健康的科普课非常的重要，也希望今天叶医生讲到的这些内容给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带去帮助。
5: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6: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脖子上的重要内分泌器官甲状腺。咱们平时去超市买盐，您是不是经常会犯难？到底应该买加碘盐还是无碘盐呢？特别是有些朋友体检一查，这报告上写着甲状腺结节，第一反应往往是吓一跳，然后就开始反思，这肯定是我碘盐吃多了吧？其实呢，您可能误会了，适量补碘不仅不会导致结节，反而是预防结节的好帮手。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母一鸣，聊一聊甲状腺结节与碘盐之间的关系。
7: 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呢，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当您去超市买盐的时候，到底是该买无碘盐还是加碘盐，会有一些犹豫和困惑。其实呢，看似平常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话题。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李阿姨和可心啊，先欢迎二位。李阿姨，当您去超市买盐的时候，您会选择加碘盐还是会选择无碘盐呢？
8: 过去人不都说吃加碘盐好，不得那大脖子病吗？所以我一直在吃加碘盐。
9: 我选无碘盐，因为我检查出来我有甲状腺结节，然后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新闻，就说吃碘盐容易引发甲状腺结节，而且我身边人甲状腺结节现在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吃碘盐是有关系的，所以我选无碘盐。
7: 可心提出的这个问题呢，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大家觉得呢，有可能最近这些年多发的一些甲状腺的问题是和吃了加碘盐有密切的关系。那咱们现在到底该不该继续吃加碘盐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专家带您一探真相。让我们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的母一鸣主任医师，有请母医生。您好，母医生。

0: 是人体唯一利用碘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器官，所以呢也这个可以理解，一想到这个甲状腺自然就想到了碘，碘是原料嘛，对吧？
1: 甲状腺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到底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甲状腺呢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那么甲状腺主要就产生甲状腺激素嘛，对吧？甲状腺最最重要的就是人体的重要的器官的生长和发育都需要这个激素，如果没有甲状腺激素，大脑细胞不发育，另外就心脏甲减会导致心功能的减退，所以它心衰啊什么都很多。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消化系统啊，包括生殖系统，其实不止这些，就是每一个活的细胞它都是有节律的一个代谢，如果缺了甲状腺激素，很多这个细胞代谢就变慢节奏了，这个细胞一旦变成了慢节奏，另外呢代谢产物排不出去，这时候就会导致很多脏器的功能的减退，所以甲状腺在人体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而碘在分泌甲状腺激素的整体的过程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甲状腺激素合成的过程当中，碘是原料，你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是不是告诉你大夫说了 T3 T4 高啊低啊，对吧？为什么叫 T3 T4？ 就含三个碘和四个碘，也就是说甲状腺激素里边本身就含有碘，没有碘甲状腺激素就不能合成，就像你盖房子一样，你盖房子总得有钢筋水泥砖吧，你连原料也没有你盖什么房子呀？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如果真要缺碘，你一定是甲状腺激素不能合成，刚才提到了危害，那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在80年代以前，咱们国家是全世界缺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结果呢就是由于这个缺碘而导致了很多的非常突出的那种很严重的大脖子病。另外一种病呢叫呆小症，就是儿童青少年或者是刚出生的孩子由于缺碘而导致他的智商的下降，所以小孩生下来或者是在他儿童期就表现为智力比较低下，另外呢不爱活动，所以看上去比较发呆，叫呆小症，事实上就是由于缺碘而导致缺甲状腺激素而引起的。人体呢一般不能自己产生碘，只能外源性的摄入，不管你是水啊还是食物啊，所以人们立马就想到了，如果补碘的话会不会预防这些疾病呢？所以咱们国家到了后来79年80年那个时候是局部地区补，比如说是什么贵州啊云南啊局部地方缺的厉害，就在当地就给他们补碘盐或者补这个碘，结果就发现有效，然后大约在1995年就全国开始推广，全民食用盐里边都要加碘。为什么要往盐里加呢？你像英国是往牛奶里加，中国是往盐里加，这个盐对中国来讲呢几乎人人都会吃吧，所以呢根据这个条件就是往这个碘盐里加。到了2005年之后，你几乎再也没见过大脖子病，也没见过呆小症，这就说明这个加碘把这病给预防了呀。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表示，就是中国的这个加碘这个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为什么最近这个好多甲状腺病像甲状腺结节之类的不是挺多吗？那大家可能立马就联想到，你最近几年干嘛了？你不就这几年不就加碘了吗？那是不是你加碘引起这些疾病呢？又联系起来。
1: 所以呢，到底在生活当中，我们该不该通过吃加碘盐来补充碘，或者是对于甲

0: 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传言是错误的，换句话说是让点背了黑锅的话，你就可以举起手中的黑锅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条有关于点和甲状腺疾病的传言。长期食用碘盐容易引发甲状腺结节，两位是同意还是觉得碘背了黑锅呢？好，可欣你先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1: 我是很赞成这个说法的，因为我有甲状腺结节，而且我一直听说过长期食用碘盐容易引发甲状腺结节，我是在吃无碘盐了。
0: 你是担心吃了加碘盐之后反而会诱发结节，发生进一步的变化？
2: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有甲状腺结节也有甲减，但是我一直在吃着，跟家里人一块一直在吃着这个碘盐。我觉得甲状腺疾病与吃这个碘盐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与年龄啊或者生活习惯呀、与这个方面可能有关系，所以与吃这个盐没有关系。
0: 所以您觉得是这一轮碘背了黑锅了？
2: 对，是。
0: 两位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哈。那到底健康传言的真相是什么呢？
3: 吃碘盐和甲状腺结节没关系，而且吃碘盐可以预防甲状腺结节，所以这个的答案就很简单了，就是真的是背黑锅了。
0: 换句话说，如果缺了碘的话反而是容易长甲状腺结节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现在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缺碘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是绝对的是有关系的，对吧？一般这个研究组织了我们内分泌的全国的专家做了8万多人的调查，就几乎涵盖了全国的省市自治区。那么这里边呢，你看吧，纵坐标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到底有多高，下边这个横坐标的这个条线从小于50一直到大于等于500微克每升，只是尿里的碘。因为我们现在衡量你的碘够不够就拿尿碘衡量，人体有个特性，就多的东西一定会排出去，比如说这个缺这个东西，那我不能排出去，我得千方百计把它拿回来，对吧？所以缺碘的时候尿碘就少，碘太多的时候尿碘就高。蓝颜色这个线呢是男性，这个红颜色的是女性。你看啊，两条线呢大体上是一致的，都是越缺碘，你看尿碘小于50那就严重缺碘了，对吧？这时候结节的发生率是最高的。当我们尿碘逐渐增加啊，一直增加到一个碘超了，超的太多了，大于等于500的时候，反而结节的发生率是下降的。所以呢，这里边起码可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你的碘补的越多，甲状腺结节越少。第二呢，就在做了大量的统计学分析之后，分析了好多可能的因素，包括年龄啊、性别啊、你的收入啊、你的工作性质呀、对吧，这很多的因素都除外之后，发现这个缺点是甲状腺结节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独立危险因素什么意思呢？和这个危险因素不一样，危险因素只是说哎呦咱俩可能相关，但是有没有因果关系不知道。如果我要是成为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就意味着原因和结果的这种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所以现在我们普遍认为缺碘是导致甲状腺结节多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为什么碘一旦缺少的话，尤其是缺少特别多的话，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就会显著的提升了呢？
3: 内分泌领域的中枢就是在下丘脑垂体，你可以理解这是它的上级单位。在垂体呢，它会分泌一些激素来控制甲状腺的功能，那这个激素呢就叫促甲状腺激素。你看它这里边有个促字儿，对吧？这促的意思就是我让你干活你就干活，我减少了你就别干活了，你要是不干活我就使劲催你，促嘛，督促你，对吧？而我们甲状腺本身呢就是生产甲状腺素，甲状腺素里边呢有两种类型，一个是 T3 一个是 T4， 当然 T3 T4 也不一样， T3 是发挥真正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激素嘛，对吧？来促进生长和发育，
0: 直接干活的是
3: 啊，对了，没错。T4 你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一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储备库，它的量要比它大上百倍，就是我平时储存了一个基本的原料，就是快半成品。当你需要的时候，我立马变成 T3， 你去作用。为什么叫 T3 T4？ 就含3个碘和4个碘，因为人体是拿碘来合成甲状腺素的。假如说你缺碘的时候，这个激素肯定是低的。激素一旦低了，这时候大脑就知道了，外周的脏器已经反应了，说不行，他干活少了，我这儿任务完不成，就催上级说赶紧派人呢。这时候呢，就垂体就分泌了大量的 TSH， 像传令兵一样，快去通知他们，加紧干活啊！为什么不干？

0: 干活啊，TSH 出来就到了甲状腺，到了甲状腺你必须出货啊，但是这时候你缺点啊，没原料啊，你没原料你怎么让我出活啊？
1: 巧妇难为无米。
0: 哎，对了，但是这时候人体有个自我调节能力，
1: 嗯，
0: 怎么办呢？扩大厂房，招人招兵买马，我虽然我这个生产能力低下，多点人不就把这个点就充分的都利用了，一个都别让他跑掉，都得利用起来、
1: 哦、
0: 所以这时候他才能够适当的哎增加我们这激素的生产量，那这时候就大脖子病嘛、哦、这时候你甲状体积会扩增嘛，你的细胞就会增多变大，然后甲状脖子就越来越粗了。
1: 结节是怎么出现的呢？
0: 如果你缺点甲状腺激素下降了，然后促甲状腺激素会明显增高，促甲状腺激素促进甲状腺去扩增，
1: 嗯，
0: 让你细胞扩增，让你体积变大，让你能力变强，你可以理解为促甲状腺激素促进了甲状腺细胞的增殖、
1: 哦、
0: 其中包括长成结节的细胞也在增殖，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 TSH 的产生，长期的产生就会导致我们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由小变大，你比如在这儿本来是个特小的结节，
1: 嗯，
0: 可能挺难发现的，但是到了后来长啊长啊，它一直往大长、
1: 啊、
0: 变得这么大，甚至有时候变得很大很大，
1: 就是小结节会变大，
0: 变大，
1: 但其他的正常的组织呢也会长出新的结节吗？
0: 也会啊，这里边潜在长成结节的地方或者细胞是多的，不只是一个，所以很多人是多个结节嘛，对吧？
1: 但这和缺点有直接的关系了。
0: 就是因为他惹的祸嘛。
1: 其实我们拿到甲状腺的检查报告的时候，经常也是一头雾水，什么 T3 啊 T4 啊，这个数有的时候升高，有的时候降低，然后就说你这个甲状腺要么有炎症了，要么长结节了，其实我们也完全看不懂。
0: 我们就拿这个检查来更加形象的给大家描述一下这几个激素的关系、
1: 嗯、
0: 真正发挥作用的就是游离 T3 游离 T4 和促甲状腺这三个，
1: 嗯，这个 N 就代表的是正常，
0: 对，
1: L 代表的是降低了 low
0: 爱漏，对，
1: 然后 H 代表的就是 high，
0: 对，
1: 升高了，这都是异常的表现。
0: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叫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测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TSH。
1: 哦，
0: 你看它是0.01，你看到是正常下限0.35，说明它太低了，是不是？
1: 嗯，
0: 它太低了什么意思？甲亢了，血清游离 T3 10.91，你看到正常人上限是6.3，旁边打了个 H 就是高嘛，对吧？
1: 嗯，
0: 血清游离 T4 测定是31.1，正常值的上限是24.3，它也打了个 H。当你甲亢的时候 ，T3 其实太高了，你就把我上边给抑制了，它这个生产能力太强了，就别再促进我了，我已经生产很强了。
1: 嗯，
0: 这就是经典的甲亢报告吗？让我们看这张化验单，血清游离 T3 3.57，哎，
1: 低了，
0: 你是偏低，对不对？另外呢，血清游离 T4 6.18，你是绝对的低，对吧？
1: 对，
0: 这是一个经典的甲减病人的检查的结果，高的 TSH， 然后呢，游离 T3、游离 T4 是低的。
1: 明白了。那我现在回想一下，你看啊，最近这些年，像我身边同学呀、老师啊、同事、闺蜜、家人，包括我自己，都长了甲状腺结节，所以这是不是和我们长期缺点有关系啊？我突然间反应过来这个问题了。
0: 缺点肯定是容易长甲状腺结节，但是反过来不能说都是因为缺点引起的嘛。甲状腺结节第一跟年龄有关系，现在的这个饮食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包括人的压力的增加，肥胖也容易长结节，那再加上现在我们这个医疗条件变好了嘛，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关心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更多的人去做检查，做 B 超啊，做 CT 啊，做核磁，所以呢自然也就发现了很多人长了结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咱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大约在20年前，咱们一般超声那时候不发达，那时候呢他可能只能发现1厘米左右的结节，那现在超声的这个很发达，清晰度高了，他甚至能超出1毫米、2毫米的结节，所以呢现在我们去做 B 超，超声科大夫几乎会发现可能将近1半人有甲状腺结节，
1: 检出率更高了。
0: 但是我们这里强调啊，不是说越高清越好，就是因为太小的结节在临床上其实没啥没意义，因为5毫米以下的结节不管良性恶性几乎不长，20年都不怎么长，做不做手术20年都没有什么差异、所以呢只要是没有说它转移的征象，我不管你怀疑恶性良性，其实都可以不报或者是密切观察就得了。
1: 好，那针对这一个健康传言，请您帮我们明确和总结一下。
0: 吃碘盐不仅不容易发生甲状腺

0: 结节，而且还可以预防甲状腺结节，所以这次肯定这个点是背锅了。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离奇快递背后的假药窝点，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泰山三宝奇案之神秘盗案。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现如今网购快递买药越来越方便，不少人图便宜会通过私下渠道购买各类进口特效药急救丸。可很多人不知道，看

0: 住食品的包裹，里面竟是号称进口的急救药丸。更离奇的是，制售团伙里前夫、前妻、现任丈夫互相勾结，靠着离婚拆分据点，跨省搭建完整的制假链条，大批量生产无效的假急救药流向全国。低价神药究竟是什么做的呢？警方又是如何一步步破案的？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深挖这起跨五省特大制售假药案，一起来听离奇快递背后的假药窝点。
1: 这里边是什么？
2: 商标贴谁的？
1: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就写上字就行。
3: 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儿。
4: 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市场价是1000，他就敢卖9000。
5: 这你们的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6: 不吃，
5: 为啥不吃啊？
4: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1000多万，他得卖了多少假药？不敢想象，
7: 好几箱的说明书。

0: 二年四月底，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的民警，在对全市寄递药品的日常监管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近期从绥化市向全国寄出的小件快递量突然快速增长起来。
1: 在采数据的时候，发现绥化市的快递量照同年的往期相比，增长了将近10%。因为咱们绥化是个农业大市，手工业呀、制造业非常少，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数量增长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0: 事出反常必有妖，激增的快递量究竟来自哪里？民警决定到当地的快递总站一探究竟。通过十多天深入侦查，民警发现激增的快递量居然来自同一个源头，就是绥化市北林区的一个物流网点，并且都经由一名陈姓快递员之手。
2: 发现他以前每个月的快递发货量仅有数百条，但是呢，在案发这段时间，他的快递量每月发货的快递量达到了惊人的上万条。
0: 每月上万件的快递包裹中都是正常商品吗？在核对快递收发单据的过程中，民警注意到了一部分包裹的可疑信息。这些快递发件地址填写得十分笼统，只标注绥化市北林区，发件人姓名一律标注为王自强，联系电话为138888。经核实，这些发件人姓名和电话号码均是虚构的，其实根本不存在。显然，真正的发件人在有意掩饰什么。民警没有贸然行事，而是静静等待神秘的发件人再次出手。
2: 5月8号，我们得知了这个快递员陈某再次的找王自强进行了揽件，揽收了一共是3大箱物品。这3大箱物品呢，都是包装好的，上面没有任何标识的。
0: 民警在快递总站的分拣中心及时将3箱货物拦截下来，并对货物进行了透视扫描。
3: 你看看，都是球形的。
2: 在快递面单上，这个物品写的是食品，但是通过扫描仪呢，我们发现每个箱子里面都是盒装的，盒子里头呢是圆形的球状物。
3: 啊，这里边是长条盒，你看里边几个球，2、3、6个球是一个盒。
2: 因为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这3大箱货物呢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儿，闻起来不像是食品，更像是药品。
0: 在发现快递物品异常后，经上级领导批准，民警依法对快递进行了开箱检视。
2: 我们在拆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呢，发现里边是排列的非常整齐的盒子，在这个盒子上呢还贴了一张全是朝鲜语的贴纸。我们从这些字中依稀地看出了这个安宫牛黄丸这。

0: 几个字儿，生产日期呢上面标注的是2022年2月份左右。
1: 这点是一个厂子了，你看，这全啥？
0: 一款呢是用丝绸制的几何的这种包装，另一种是木盒的包装，里面的包装非常精美。
1: 安宫牛黄丸，
2: 这些貌似进口的安宫牛黄丸，居然以食品的身份出现在快递货物中，让民警大感意外。
0: 首先呢，药品的正常流通渠道是不可能通过个人到个人之间的这种发货，并且药品的运输是必须有随货通行单的，特别是进口药品，对这些手续的管控更加严格。但是在快递点发现的这些药品，什么手续都没有。
3: 而且安宫牛黄丸它的市场价一般在每丸500元以上，是很昂贵的。如果三箱安宫牛黄丸全是真药的话，它的市场价可能要达到15万元人民币以上。咱们谁和谁买药，咱们都不可能说15万元的药就通过快递这么简单的发送。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三箱药很有可能是假药。
2: 这些药品究竟是真是假？事关群众用药安全，必须弄清查实。警方要求快递公司暂缓发送这批货物，依法从中抽取样品，送至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成分检测。
4: 安宫牛黄丸，主要成分呢，它含有牛黄，然后在那个药典里规定呢，它的处方以及含量测定呢，是以牛黄当中的胆红素来那个测定它的含量。
3: 当时我们检测的结果是安宫牛黄丸的主成分胆红素含量是小于检测线，也就是含量为零，不足以达到检测标准。它的成分基本上就是面粉、冰片和一些调色剂。
4: 最后我们结合相关的数据，还有一些其他佐证材料，来认定它是假药。
2: 安宫牛黄丸是一种传统的中药制剂，主要用于治疗高热神昏、脑中风、脑炎等危急重症，属于甲级急救药品，是民间俗称的救命药。如此重要的救命药，却变成了用面粉和色素做的假药，这让办案民警极为震惊。
3: 安宫牛黄丸，它是中药的急救参谋之一，如果它没有一点成分，它是对病人是一点药效都不起的。说白了，它就一个作用，抗饿。它既然对病人没有作用，这个假药在我的认知，我就认为它是杀人不见血。
2: 从反常增长的快递量来看，流通出来的假药绝不仅仅是三箱。警方推测，在售假者的身后，肯定隐藏着某个邪恶的制假窝点。警方的当务之急就是查源头、找窝点，早日清除危害群众健康的毒瘤。
0: 我们就对快递员进行了秘密跟踪，我们想了解到这些快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放到小陈手里的。
2: 办案民警跟随快递员陈某来到北林区某小区的一个车库前，民警注意到寄快递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5: 他搬出来的都是一整箱一整箱，应该是装好的东西，只能看到箱子，看不到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2: 根据小区物业公司的记录，这个车库的业主是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大爷。一年前他将车库租了出去，但租户具体是谁，物业管理人员并不清楚。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没有直接与车库业主联系，而是在车库附近的居民中进行明察暗访。很快一条线索就反馈上来，
0: 周边的群众住户反映，在这个车库呢，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钟进行搬货、卸货。
3: 因为吧，我是土生土长的绥化人。如果说咱们要装货、卸货，咱们是不是应该在每天温度高的时候，白天呢？东北这个温度啊，是每天后半夜两三点是每天温度最低的时候，可能达到零下30多度。你要说经常性，都是在这个时间段。 那咱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们可能在进行一些非法的勾当。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22年5月22日的凌晨，蹲守在附近的侦查员发现一辆悬挂绥化牌照的小型厢式货车驶入小区，停在目标车库前。民警很快就认出下车的司机正是发送快递的中年男子。
5: 司机下车之后吧，他得四处瞭望一下，观望一下，然后看着就像很小心那样，完了再把看周边没有人了，他把车库门子打开。
2: 紧接着，司机指挥同车来的另外两名男子从车厢里陆续卸下纸盒箱，搬进车库。经过数日蹲守，民警摸清了这伙人的发货规律。
3: 每次在大量往车库里头倒物品的时候，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他们大量发货的这个时间段。
6: 每次发少量快递的时候，是由快递员小陈上门取货，但是也有每一次成箱几百、上千件的时候，是一辆货车直接送到快递站点进行发货。
2: 警方从外围调查得知，小货车的所有人叫孟某民，他正是寄快递的中年男子，而他的妻子王某凤正是车库的承租人。经过走访，民警了解到这间车库不到30平方米，没有上下水设施，并不具备生产制作假药的条件。这里显然只是一间发货用的库房。那么造假的窝点究竟藏在哪里呢？办案民警一路跟踪孟某民的货车，来到绥化市郊的一间农家院。透过高大院墙的缝隙，民警看到院内有人员来回走动，装卸货品。
6: 在我们了解之后，发现孟某民和王某凤的分工非常明确。王某凤负责在农家院进行货物的打包整理，而孟某民呢，是把这些打包整理好的货运回顺业家园的车库，并往出发货。
2: 水电消耗数据显示，这座农家院内并没有运行制造假药的生产线，难道这个农家院也只是一个中转站？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妇手中数量巨大的可疑货品究竟来自哪里呢？
3: 通过对王某凤和孟某民的人际关系这个调查，咱们发现二人的社交圈非常小，但是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王某凤的前夫窦征和他在半年之内的联系非常密切，几乎是每天都有联系。让我更意外的是，前夫哥和王某凤的现任丈夫孟某民的联系竟然也非常密切。现在通过跟踪快递员发现假药安宫牛环的发货方位，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妻二人。而通过对王某凤的调查，
2: 据了解，王某凤和前夫窦某生在2014年离婚，四年就与现任丈夫孟某民再婚，组成新的家庭。而他的前夫窦某生在离婚后就去了黑河市，并和现任女友王某娇在黑河市爱辉区一起经营了一家俄罗斯进口商品店。
3: 他的现女友以及他的弟弟窦某龙在黑河共同为窦某生经营一家俄罗斯商品店。正常的夫妻离异之后而且还没有子女，咱们就认为他们这个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没想到说近半年天天联系，而且前夫哥跟现任丈夫也天天联系，这个不仅让我产生怀疑，他们到底之间是现在是什么关系。
2: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实，在这段剪不断的关系中，假药扮演了重要角色。2022年5月28日和6月5日夜晚，负责蹲守的民警发现 一辆悬挂黑赫氏牌照的小货车两次驶入王某凤夫妇的农家院，每次都有人员进出搬运大小不一的纸箱。令人震惊的是，这辆货车的车主和司机正是窦某生的弟弟窦某龙。
3: 案件至此，随着窦某生、窦某龙进入咱们视野，结合着窦氏兄弟二人与王某凤和孟敏的频繁联系，咱们不禁怀疑假药安宫牛黄丸的源头是不是窦氏兄弟。
2: 2022年6月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成立607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专案组，联合食药环侦、网安、技侦多警种联合办案，深挖王某凤、孟某民、窦某生等人编织的制假售假网络。窦某生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地处中俄边境地区，黑河口岸是黑龙江流域城市规模最大、运输距离最近、通过能力最强的口岸。由于口岸名声在外，从这里发售的进口商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过去6年来，窦家兄弟一直在这里经营俄罗斯商品店。
6: 我们对窦氏兄弟的银行流水进行了梳理，发现窦氏兄弟二人呢，以前年收入、年流水就在几十万左右，但是窦某生的银行流水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高达了3000多万元。
7: 一个人要是流水突然之间变大的时候，这个背后肯定是有隐情的，他一定是有犯罪嫌疑了。

0: 有货车装货，就是早上去的这些人往货车上装已经打包好的纸箱。
1: 民警侦查发现，杜某生经常指使一个名叫曾某臣的男子驾车把货物分发给黑河市本地进口商品经营者。
0: 曾某就去鹅货一条街去送货，据我们观察，每一家鹅货店他都送过。在我们暗访的时候吧，就发现曾某臣送的这些货里边就有这个假的弹弓的牛黄丸，
2: 而且这个弹弓牛黄丸跟我们最开始发现的弹弓牛黄丸外包装是一模一样的。
3: 令我们警方没有想到的是，除了送假药之外，竟然还送灵芝孢子粉、熊胆粉、鹿油、北极熊油、獾子油、人参粉等一系列标注着俄文的一些产品。咱们当时也怀疑这个俄罗斯的产品多问声怎么会有这么多，会不会也是假的。
1: 综合各方情报，警方判断窦某生的这座厂房就是假安宫牛黄丸的源头黑工厂。这是一个以窦某生为首的制假售假团伙，窦某生从辽宁孙某良、吉林李某刚的手里购买大量半成品的鹿制品、半成品药丸以及包装盒等物品，并从广州刘某义处购入假冒商标的印刷制品，集中到这座厂房进行再加工、装盒、贴标、发货。女友王某娇负责员工的管理、账务以及在网络上维护客户。
3: 他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这个销售假药，一种是在黑河本地由张某臣给他送货上门，另一种方式由他的弟弟窦某龙将这个生产好的假药包装好，自己运输到绥化市，再由他的前妻王某凤和前妻的现任丈夫孟某银将假药装箱组织好，用快递物流销往全国。
1: 通过对资金链的细致梳理，专案组一并揪出了为窦某生销售假安宫牛黄丸的14名二级经销商，他们大多是各地销售进口商品的经营者。窦某生以每盒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二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再加价出售给下级消费群体，有导游、代购、普通消费者等等。
3: 但是卖多少钱就看这些经销商有多大胆儿，不一样，价格是不一样的。碰着好忽悠的群众或者是急用药的群众，他可能就把这个价就抬高了。正常是1000块钱的，我卖你900，我说我这个药是打九折，老百姓还以为他这个是真药的，说我买今天买着打九折的药了。你要碰着不懂的可买可不买的，我100块钱进的，哥们儿200卖给你，这是好药，多好多好，向他一顿吹，一顿炫耀。哎，这个老百姓看挺好，200块钱我买了，回去还跟家里人说呢，买着好药了。其实都是受害者，都是老百姓。
1: 2022年8月3日，专案组同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黑河市、绥芬河市以及辽宁省、吉林省、广东省等地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当天，窦某龙、王某娇在黑河市被抓获，窦某生、王某凤、孟某银在绥化市被抓获。半成品供货商、14名二级经销商以及负责生产加工的亲友等人在一周内全部到案。
4: 对，那个王一凤，有问题。这个玩意儿是叫什么名儿？这个？
5: 这个呀？
4: 对对对，
5: 啊，这不是写的安宫牛黄丸。
4: 安宫牛黄丸，这是在就是在这屋造的，就是啊。
5: 就闻到这个呢。
4: 这库房，这就是安宫的牛黄丸成品的记忆呗，是不是？这块这全是。
3: 咱们核算啊，他1500万是有了，纯正的。
6: 这个是什么？
7: 安宫丸。
6: 是不是你们做的？嗯。咱得操作流程演示一遍。
7: 然后，机器启动那边过去推出去就完事了。
4: 是不是生产的这个药的这壶是不是？
7: 装盒的。
4: 啊，装盒的。啊，这玩意儿就是个罐子胶囊的。
7: 对，
4: 这个咱。

0: 手指着瞅着我。
1: 这是一个非常可恨的事，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儿。如果说张三给李四儿一粒假药，李四儿吃完药之后人没了，他下辈子都不知道找谁该负责。
2: 这屋这俩亲戚是干啥的？
3: 他们是小店这玩意儿，
2: 不知道啊。这是这个小店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4: 民警在绥化市和黑河市的加工库房内共扣押各类制假机器23台，涉案汽车6辆，扣押各类假商标、说明书、包材200万余份，扣押假药安宫牛黄丸15980盒，共计95000余粒，扣押假药熊胆粉、牛黄等商品20000余盒，总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5: 啊，这是包子粉，
6: 都包子粉，
5: 对。这是血液，
6: 烧焦，
5: 对。
0: 商标贴谁的？
6: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写上字就行。
0: 那不是造假吗？
7: 这个你们吃不吃啊？
8: 啊，我这个病吃。
7: 你这能治病吗？这你们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8: 我不吃。
9: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只顾钱揣到自己兜里了，我爽了。至于卖这些假药，老百姓吃了造成什么后果，他不考虑。
4: 窦谋生交代，为了扩大业务，谋取暴利。2021年底，他联络了绥化市的前妻王某凤，逐步把制假的半成品工坊向绥化市转移。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前妻王某凤说服现任丈夫孟某民和其他亲友也加入了这个制假售假的犯罪团伙。
10: 该案中呢，我们一举摧毁了横跨5省的犯罪网络，实现了从原材料采购、生产窝点的加工到终端销售全链条的打击。这也是绥化公安机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

管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同时呢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通过正规渠道购药，不要陷入低价购药的陷阱。

0: 听完这起跨五省特大制售假药案，也给大家敲响警钟，急救药品事关生命，切勿轻信网传低价进口药，不要通过微商私下快递渠道买药，遇到来源不明的药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守护自身用药安全。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清朝乾隆皇帝朝拜泰山之时，先后向泰山献上了3样稀世珍宝，分别是温良玉龟、沉香狮子和黄釉青花葫芦瓶，他们被后人称为泰山三宝。民国时期战乱频繁，时局动荡，珍藏于泰山岱庙的泰山三宝及其他古珍宝成为不法之徒觊觎的目标，盗案频发。1943年，岱庙发生文物失窃大案，泰山三宝和其他上百件文物遭到洗劫，下落不明。那么这起盗宝大案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泰山文化学者周颖将为您讲述泰山三宝奇案之神秘盗案。
11: 在泰山岱庙之中，藏有古代帝王御赐泰山的重宝，为不法之徒所窥伺。到了民国年间，由于政局混乱，军阀割据，岱庙藏宝呢岌岌可危。第一场岱庙盗宝案发生在孙良诚主政山东时期，那是民国17年，1928年，北伐军进入山东，孙良诚呢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他下令把岱庙改建成中山公园，下令呢设立中山公园筹备委员会，把历代的祭器啊收归这个会来管理，而且他准备

0: 在公园后面修一个大殿，陈设展览，向大众呢售票参观，一期呢从这上面赚上一笔。可是陈列馆呢还没建成，便风云突变，蒋冯内战爆发在即，孙良诚接受上级冯玉祥的命令，急电属下各军撤离山东。不久呢，他就出任西北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在河南通电反蒋，参加了中原大战。就在孙军撤离泰安之际，在岱庙的保护之中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的一天，一阵砸踏的脚步声打破了岱庙的宁静，一队荷枪实弹的马步兵闯入了岱庙后院，为首者呢谁呢，是孙部的一个营长。他喝令管事人员立即将库房打开，管事呢还想和他争辩，可是呢他看着他手扶着枪匣杀气腾腾，也不敢多说，只好遵令呢把房门一一打开。这个营长呢就命令士兵在外封锁，自己呢就带着一个马鞭走进了库房。过了一阵儿，只见营长和马鞭啊各拎了一个包袱走出了库门，跨马挥鞭绝尘而去。这个管事见状叫苦不迭啊，赶紧进屋查看，只见在那瓷器架上少了五只大瓷碗。看到这个场景啊，他心中啊一阵窃喜，口中连呼老天保佑啊，为什么丢了瓷器管事却这么高兴呢？原来啊，这个营长啊是个大老粗，根本不懂什么文物的价值，进老宝库只捡大的物件，相中了这几个红釉大海碗。其实这几个海碗啊都是普通的清代的瓷器，根据当时的市价呢，每个碗啊不过是3块大洋，而它旁边摆着的镇三三宝都是价值不菲的珍品。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啊出价400块大洋贿赂地方官，要求买这个黄釉青花葫芦瓷瓶，幸亏呢被当地人阻止了。这个营长啊捡大弃小，让这场盗宝案总算是有惊无险。孙良诚撤兵后，继任的省府主席呢是谁呢？陈调元。他听说岱庙有盗宝的事情发生，赶快派官员孔繁运等人啊赶到岱庙来查验。这次查清岱庙旧存的古物80多箱，大小呢2000多种。查验后啊，将贵重者呢拍摄照片留档，原物呢仍然封存，交给了保管会。陈调元啊也有意把宝物送到济南，可是还没有进行，便反对声一片，只好终止了。陈调元确认后，接任山东省府主席的是韩复榘，他也打上了岱庙古物的主意。民国22年九月，也就是1933年的九月，韩复榘呢就来到了泰安视察，专程来到了岱庙，向当时泰安县长周百煌查问古物的情况。周百煌呢赶快向他呈上了古物的藏宝名录，并命令管事把宝箱一一打开，取出了大玉龟、沉香狮、书坑汉鼎铜炉、窦玉标瓷砖、纪兰金花胆瓶等50多件宝贝，让韩复榘一一的验视。看完之后呢，韩复榘训斥众人说，这么珍贵的古物你们就放置在这个破庙之中，缺乏防范的措施，一旦丢失如何是好啊？那怎么办呢？还是放在我那里安全。所以韩复榘回到济南之后呢，便召开了省府的常会，决议把这批岱庙古物运到济南。韩主席的电令刚下，便舆论哗然，遭到了泰安民众的一致反对。泰安父老上书省府陈情，他们说啊，泰山的古祭器是专门为泰山祭祀而赐予的，与泰山息息相关，而古物陈列岱庙更能吸引游客前来，一旦他们远离泰山，不仅使其历史价值降低，更会导致游客日少，市井萧条。上书最后说，事关古物迁移，由于历史民生攸关，不得不力陈下情，诚请主席鉴核，抚顺舆情，可夫准予留泰陈列，以抚历史而自研究，和敬民众，共感无尽。这篇上书啊，很快被申报刊发，一时呢议论纷然。韩复榘见众怒难犯，只好啊暂时打消了宝物运省的想法。 岱庙珍宝呢得以安然留存原处。没过几年，七七事变爆发了，韩复榘不战而逃，泰安县长呢也出城失踪，泰安城内啊陷入了失管状态，一片混乱。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撤退的韩复榘部乘乱进入了岱庙，包围了谷物库，长官抓住了管事，强令打开了库房，入内呢洗劫了一番。根据泰安学者王思聪先生从花摘谭丛的技术，先山农主席韩氏部曲强取数室，就是指的这一个道案。这次韩复榘的溃部究竟劫走了多少文物呢？史料上没有详载，可有一个数据啊似乎可以印证，那就是当年陈调元清查岱庙的时候，一共有谷物80余箱，可到了日伪清查的时候啊，只填了57箱，有20多箱之差。这20箱谷物去哪了呢？没人说得清，很可能啊就是丢失在这次韩复榘部劫宝的事件中了。果真如此的话呢，这次劫宝啊可真是损失惨重。不过好在最重要的镇山三宝这时候还在库中安然无恙。民国26年1937年的12月31日，日军开进了泰安城，这标志着泰山沦陷于敌手。此后日伪在泰安设立了县公署。民国29年1940年7月，伪省长唐养度呢又下令设立泰安道，统治机构啊为道尹公署。在日伪长达8年的黑暗统治中，不仅残酷地奴役泰安人民，而且呢趁机大肆掠夺泰山文物。根据泰山学者王思聪的书中啊这样悲叹：带下京瓷，日军浩劫，损失不知凡几，学校、公寓、庙宇、名胜，悉为贼军暴民掠夺拆毁。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岱庙古物盗宝案。
1: 在民国动乱的时局下，岱庙文物屡遭劫难，岌岌可危。1943年，岱庙再次发生文物被盗的特大案件。这起案件被盗文物众多，包括泰山三宝在内的上百件珍品均在被盗之列，价值难以估计。和此前几次文物失窃案不同的是，这起特大盗案被发掘之时，岱庙库房门锁竟然完好无损。那么这起诡异的盗窃案究竟是什么人所为？他们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0: 这个盗宝案的引发是在民国32年1943年的4月11日。这天上午，新上任的泰安县知事张光木按照惯例呢委派下属教育科长张子玉会同古物保管委员会人员前往岱庙视察。这个古物储存室建在岱庙道院之内，院屋重重，门禁森严，其房门钥匙分别掌握在2个人的手中。外门的钥匙呢由岱庙道士尚世莲保管，内门钥匙呢由古物会秘书石景春掌握，必须2个人同时到场才能打开宝库之门。上午10点，张子玉啊就召集齐了2个人，当场开启房锁。随着吱呀一声，沉重的库门啊被缓缓地打开了。门开之后，众人顿时被屋内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库室之内一片狼藉，木箱乱堆在地上，再打开箱盖一看呢，只有麻丝棉絮，里边累累装殓的祭器宝物竟然大都不翼而飞。很明显宝库失盗了。张子玉啊马上命人把大门掩好，贴上封条，自己啊一溜烟跑到了县署，向县知事张光木禀报。张知事接报也是大吃一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一面呢赶到泰安道尹公署向泰安道尹杜忠报告此事，一面派人呢详细查核失盗的状况。这一次岱庙失盗啊损失惨重，根据道县两署查验的结果，岱庙57箱古物中呢一共失没了21箱，另外还有9箱物品啊部分被盗，共计126件。 这其中就包含着前面我们所说的温良玉龟、黄瓷葫芦瓶，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物品也在失没之列。这里边有雍正皇帝御书的带封赐福福随海宇的灵匾二幅，乾隆皇帝御书的重建泰山神庙碑文绢书一幅，嘉庆绿地猪笼苗五供一份，乾隆仿洋瓷铜对开光龙山水方瓶大小各一对，乾隆皇帝五彩高镜瓶一对，乾隆仿古铜釉描金瓷顶炉一件，嘉庆五彩雕瓷香筒一件，无不是精品珍品。一时之间消息传出，社会上为之哗然，人们纷纷议论猜测盗宝要犯究竟是谁，岱庙珍宝失盗案成为一件特大的新闻。山东省公署接案后命令该管道县严缉案犯，限期破案。侦办人员呢认定经管索阅人及看守夫仪等实有重大嫌疑，命令该县将诸人呢分别拘押严加审讯。被侦办人列为重大怀疑对象的便是岱庙道士尚世莲。这位尚道长名世莲，字志杰，小时候啊家境很穷，11岁的时候呢就进入岱庙拜老道士宋继昌为师，称他为师爷，成为全真龙门华山派第22代弟子。这位宋继昌呢还让他一边上学一边被盗葬，这个尚世莲的学问啊提升得很快。从民国17年1928年开始啊，他就负责看护岱庙的古物。泰山古物董事会成立之后被任命为事务员，泰安沦陷期间他一直坚守在岱庙看护国宝。当日军企图盗窃凌云宫的铜像、铜亭以及碧霞祠的铜瓦时，他呢联络泰安的士绅上书为省公署，阻止了这些阴谋，让日伪啊恨之入骨。上述行为呢足以证明尚世莲是一位爱国爱教的高道，古物保管委员会正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才将岱庙库房的外门钥匙交到他的手中。侦缉队呢觉得尚世莲既然钥匙在手，盗窃现场呢又不存在外力的破坏，那么一定是他监守自盗，于是不由分说一条铁锁把尚道长给锁上，押回警局用老虎凳啊辣椒水啊大型伺候，前后关了20多天，各种招数啊都使尽了，可是尚世莲呢就是拒不承认。他给出理由很简单，贫道无家无业无儿无女，自小呢以庙为活，偷取这些宝物又有何用，再说呢我掌管的只是外门的钥匙，纵然我撕开了外门，里屋我还是进不去啊，除非是我练就了穿壁神功嘛。事实也确实如此，尚世莲啊以庙为家，和大小道士们一同居住在雨花道院，一起吃大锅饭，一起下地干活，常年居住在岱庙之中，没有任何的家产。侦缉队听了呢觉得也是确有些道理，再讯问长里门钥匙的石景春也是同样的回答，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个时候啊侦缉队有个老手颇有办案的经验，他便细细地排查最后一个进入库房的人。经过这一提醒，尚世莲、石景春两个人呢不约而同就想起了一个人。这是去年11月的一天，岱庙之中啊闯进了一个人，这个人来头不小，提起他啊在泰安是无人不惧怕，因为他是泰安县的特务头子，当时叫县情报室的主任，名字叫杨安一。这一天他来到岱庙，说是奉上峰之命要入室查验古物，命令两个人立即交出库房钥匙。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两个人呢无可奈何只得应命，但是又怕古物有失，于是呢都在房门口把守。片刻功夫，杨安一便走出了库门，把钥匙呢分别的交还了两个人了，说保管呢很是妥善。又问了一下此处夜间是不是有人值守，听到否定的回答后呢便了一声匆匆离去了。 侦缉队通过对上述情况的分析，

0: 认为杨安一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 泰山文物失窃大案发生后，伪泰安县情报室主任杨安一成为新的怀疑目标。然而杨安一进入库房已经是发现文物被盗半年前的事情，仅凭他是最后进入库房的人这一点，很难确定杨安一就是盗窃案的实施者。那么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还会有什么新的发现？而杨安一又是怎样一个人？假如盗窃案真是他策划的，作为特务头目，他的特殊身份又是否会给案件侦破带来麻烦呢？
0: 现知事张光木得到了侦缉队的密报，说是情报室主任杨安一有重大嫌疑，不仅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杨安一虽然是他的下属，可是大有背景。杨安一现年37岁，原籍山东武城县，是道隐杜忠的亲信。泰安沦陷之后，杜忠攀附日本人，被任命为伪泰安县知事，在任上呢为虎作伥，大搞强化治安，镇压残杀抗日力量，深受主子的赏识。所以1940年泰安设道之后，杜忠又被提升为伪泰安道尹。杨安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急忙前来投奔，先是被任命为泰安民众教育馆的指导员。由于他各方奉迎，钻营有术，很快就被提升为县署情报室的主任。负责什么呢？负责调查秘密情报，捕拿反日分子，成为炙手可热的特务头子。被他迫害勒索的人啊，不计其数。其中啊，他曾经以参加八路军为罪名，把一个延章乡的乡民给抓住了，然后敲诈了大洋350块之后才放人。说到啊，杨安一和他的情报室，泰安人啊都为之谈虎色变。由于他是泰安道尹杜忠的亲信，县知事张光木平时也不敢招惹他。泰山宝物失窃案发后，县知事张光木闻听杨安一有盗窃嫌疑，不敢擅自做主，急忙赶到道尹公署向杜忠请示。杜忠听到禀报非常的吃惊，前几天杨安一还以报告舆情为名前来打探盗案的动静，莫不真是这家伙干的？口中却说呢，杨主任啊一向奉公守法，当不会如此胆大妄为，容我慢慢防查吧。于是呢挥退了张光木，让其另作排查。4月25号这一天，杜忠啊便带着2名勤务兵来到了杨安一家询问情况。杨安一租住的房子在哪呢？在泰城的新民街。这里啊，这个新民街就是今天岱庙前面的那个通天街。杨安一和他的情妇幼子住在一块儿，一家三口。杜忠来到杨安一家，见了杨安一。杨安一呢坚称啊毫不知情。又过了2天，杜忠又派勤务兵找杨安一，了解涉案人员杨金炳的情况。这下子打草惊蛇了。5月20号，当杜忠再次派勤务兵来到新民街找杨安一时，却发现大门紧闭，一家人啊早已经不知去向。杜忠啊赶快命人打开房门，只见里面一片狼藉，分明是举家逃遁。看到这种情况，杜忠再也不敢公然的庇护了，只好报告伪省长唐养杜，行文省警察厅，请全省通缉盗宝嫌犯杨安一。随即啊，印有杨安一一家的通缉令贴满了省内的各道各县，失窃古物的照片呢也分发到各地的警察局中。于是一场盗窃犯追捕行动在全省展开。通缉杨安一的命令一下，各地的警察与便衣队不敢怠慢，纷纷出动。因为案由为古物，各处的古董行呢就成为排查的重点。首先就在临沂县的古玩店中查出了一宗玉器，经过照片比对，初步认定就是岱庙失盗的物品。经过排查，这些古物辗转出自一个名叫杨凤起的人的手中，而这个人呢是临沂县公署的差役。在密查他的

0: 谋了份差事。这个人啊，公务之余经常在当地的古玩行走动，不时呢出手一些古物。临沂警察局啊，便以县署有事为名骗出了杨凤起，然后突击搜查了他的住所，果然搜出了几件尚未出手的古物。既获实证，当即在县署将杨凤起捆住，一阵痛打。杨凤起吃痛不住，被迫招认了参与戴庙盗宝之事，并供认出主谋正是杨安一。那杨安一现在藏匿在何处呢？根据杨凤起的交代，杨安一在事发之后呢，就逃到禹城县县城东街他的李姓亲戚家。泰安县署啊，当即派出警察所长胡建侯等人赶到禹城，在禹城县公署的协助下，直扑杨安一的藏匿地点，抓获了窝藏逃犯的户主李某。而此前杨安一呢，看到全城警车出动，警笛四起，心知不妙，急忙带着情人孩子再次潜逃到禹城第三区的窦庄。禹城县的李知事就亲自率领的干警又赶到这个地方进行搜捕，没想到赶过去的时候呢，又是人去楼空，这让李知事啊恼怒万分，命令第三区的警备队全体出动按村搜查。民国32年，也就是1943年的6月16日上午11时，从禹城第三区区公所传来了消息，在这个区的周家里武庄发现了男女二人领着一个幼童，正在着急的雇车出逃，行迹可疑。警局连忙下令将他全家扣押，押回县局一审，不是别人，正是通缉令中的杨安一一家。杨安一的落网标志着这场古物盗窃案出现了重大转机。因事关重大，禹城县李知事啊当即用电话向委省长唐养度汇报请示，得到指令，杨安一等3名案犯直接解送省署法办。当天14时30分，警署就把杨安一家呢押送到济南贡院城边的日文省公署，交给了唐养度亲自审问。拥抱在7月4日啊，为此发了一个重大的新闻：泰安古物被盗案人赃俱告破获，主犯杨安一已解省惩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站在山脚下仰头看云雾缭绕的山顶，心里会突然涌起一股冲动。

0: 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多宝塔是用太湖石建的，九龙藻井是从南京明故宫搬来的，杨枝观音碑上的观音像，不管您站在哪个角度看，它的脚始终朝着您，特别神奇。今天咱们就一起攀越普陀山，探秘这座千古仙山的传奇。
1: 从空中俯瞰，普陀山如一叶扁舟漂浮于东海之上。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境内，诸多寺庙建筑掩映在古木绿荫之中。在享誉民间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普陀山是唯一一座耸立于海上的佛教圣山。在普陀山的镇山三宝中，多宝塔堪列首位，它位于普济寺旁的海印池畔。这座神秘而庄重的石塔始建于元代，距今有近700年历史。
2: 这个塔顶我看也挺有特点的哈，
3: 就是我们的普陀山三宝之一的多宝塔。
4: 这是下面有两个基座，上面有三层哈。
3: 对，整体呢是由两层塔基、三层塔身构成的。然后顶部呢有我们一个莲花形状的一个雕饰，每一层每一面都有一个古佛。然后其中那个第三层呢是一个观音的这么一个造像。观音下边呢有18罗汉。
1: 多宝塔的构造十分独特，它采用了5层方塔结构，上3层为塔身，下2层为塔基。塔基四面雕有螭首，石栏杆上则雕有精致的小石石尊。塔基1层四角有4大天王像，四周环绕18罗汉。
3: 可以看到，就每一层的话，上面都有蒙文，旁边呢还有汉文，蒙汉结合的这种一种建筑形式。
1: 有资料显示，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比较盛行，多宝塔便是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碰撞的产物。对于古建筑爱好者而言，在这里可以切身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多元，并通过追溯塔的起源了解到更多信息。
3: 我们就是这个多宝塔的一个起源，因为它就是在元统2年的时候，由当时我们的宝陀观音寺，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普济寺的住持福中禅师，那么他呢当时是去各个地方去化缘，然后就在南方就碰到元代的一个宣让王，名字叫帖木儿不花。当时呢他们两个聊得特别投机，然后呢当时呢那个宣让王呢就施钞签订资助，然后我们那个福中禅师就建起来我们这个多宝塔，是从江苏那边太湖里边采的太湖石建起来的。
1: 除了建筑材料的特殊性，我们还注意到了塔身造型的不同之处。
2: 雕饰，对。
3: 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宝顶，
4: 就这个圆球嘛，上面那个。
3: 对，包括圆球下边这个
4: 莲花
3: 四个角。我们把这个形制就是宝切
4: 印经塔，
3: 印经塔式的一个形制，
4: 好像那也是一个元代的风格，是吧？
3: 对，元代的这种风格，
4: 从这个就能看出不同的朝代哈，它这个风格是不一样。
1: 每年普陀山都会迎来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人们最大的感受是置身于一个立体的寺院之中。
4: 600年了，
1: 而我们在现场的所见所闻也让人感慨万千。
3: 对，
1: 每个人都沉醉于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巧思，他们竟然在有限的立体空间中用分层手法打造了一个理想中的佛国世界。
3: 这精美的这些纹饰啦，都能融合在这个空间之上，然后用几百年几千年不腐的这么一个石头这个载体体现出来。

0: 能保了下来也是特别不容易。
1: 高僧告诉我们，普陀山上寺庙众多，除了普济寺，还有一个皇家寺院法雨寺，而普陀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就在这里。此时我们来到了法雨寺的九龙殿。在古代建筑中，藻井位于室内的至高处，凝聚着斗拱的精巧设计，象征着天宇般崇高的意境。有典籍记载，藻井的设计寓意是镇压火魔，护佑古代木质建筑的安全。
0: 在我们整个建筑的最高端，类似于我们那个天花板的一个位置。
2: 天花板的一个位置哈。
0: 对，是有一处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九龙藻井。
2: 等于是这个八条龙围着中间这条龙。
0: 对，
2: 八条龙，每条龙我看都是盘在这个柱子上哈。
0: 对，这八条龙呢，就是环绕这个柱子，昂首向下，张牙舞爪状。然后中间您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珠子，共同构成了我们九龙戏珠的这么一个立体的一个场面。
2: 哦，还真是
0: 哈，
2: 九龙戏珠。
0: 对，从当时的这个造型，包括我们的制作技艺来看，都是我们当时最顶尖的一个形象和我们的一个工艺。
1: 法雨寺九龙殿殿顶的九龙盘拱藻井，不仅造型精美，而且是按照古朴典雅的九龙戏珠图案雕刻而成。我们看到九条金龙栩栩如生，盘旋于顶，每一根金柱底座均有雕工精美的龙砖，而中央则悬挂着一盏琉璃灯，宛若一颗明珠，与九龙共同演绎了九龙戏珠传奇。
2: 这几条龙的材质是什么
0: 呀？全是木质的木龙，是整体是通过很多木构件然后拼起来，拼完之后呢，形成这么一个整体这么一个形状。然后你看我们那个九条龙是金色的，
2: 金色的。
0: 那么我们在木头上面，楼上我们又涂有金粉，九条金龙，就跟蒸龙皇帝一样，这么一种说法。
1: 有人说，普陀山法雨寺之所以是皇家寺院，就是因为金龙的象征意味。向导告诉我们，其实不止于此。说起来，这座寺院与康熙皇帝颇有渊源。
0: 当时呢，我们那个法雨寺的一个主持叫别安幸统，他当时跟我们康熙皇帝，然后呢有一段特别深厚的一个友谊。当时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的时候，他是来到杭州，他是奉我们整个普陀山所有师傅的一个作为一个代表吧，去当时去朝见康熙皇帝。然后康熙皇帝说，那普陀山现在百废待兴，好，那我就给你们捐资捐钱，你们去把这个普陀山新建起来。但是这个新建呢，有了钱，但是很多物料木料没有，那怎么办呢？刚好有官员就建，哎，我们明故宫很多那个大殿现在废弃不用了，那么他那些建筑构件能不能拿过来给我们直接使用？当时康熙皇帝大手一挥，然后就把我12万片琉璃瓦，包括还有一些珍贵的这些藻井，送给我们法雨寺了。原来安装在明故宫大殿上的这个九龙藻井，那么才出现在了我们普陀山法雨寺。
1: 这精美的藻井，竟然来自南京明故宫旧殿。如今九龙藻井，也成为了研究明代皇家古建的珍贵遗物。

0: 那您看，可以看它的中间，它是一个圆形的，像穹顶一样的，旁边还有是一个方框的，它其实也暗含了我们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一种宇宙观。然后这种观念呢，它其实放在建筑等级里边的话，因为建筑有不同的等级，而只有我们皇帝才能配有这种龙，才能享有这种天的这种待遇。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皇家独有的这么一种建筑规制、建筑礼制。
1: 关于藻井，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其暗含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呼应。

0: 家学者认为，其暗含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呼应。
1: 相过来的，那么又是我们康熙皇帝御赐过来，然后它的历史价值非凡，那么它的记忆价值，就像我们说科技价值，
2: 对，
1: 就是我们建筑，它是建筑那种天花板，它所有的这些构件啊，然后那个梁榫卯梁柱呢，都体现了我们古代建筑中最高的一种记忆。那么从文化上来说，它又是暗含了古人对宇宙观、对天的一种想法、一种观念。那么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具有这么重大历史价值的这么一个藻井。
0: 法语寺内，至今还保留着康熙皇帝的手书玉碑，也算皇帝与住持昔日友谊的见证。
1: 那么这块碑呢，也是我们法语寺三块玉碑之一。哦，这块碑呢，它是康熙皇帝手书的一首诗，就是“一夜春宫战将郎，碧游之上昼惶惶”。然后这块落款是我们是康熙38年，也是我们康熙皇帝南巡时候的一个时间。他还给我们法语寺还提了几个题刻，叫“天花法语”，那么手书四个字，也是我们康熙皇帝提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后来为什么叫法语寺呢？是因为这个康熙皇帝手书“天花法语”，由这个演变而来，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法语寺。
0: 在普陀山法语寺的后方，有一座独特的庵堂，名为杨枝禅林。我们沿着小路走了几分钟，抬眼可见山门上杨枝禅林的标志。
2: 就在这上面。
0: 穿过天王殿，我们便来到了杨枝观音殿。
1: 杨枝观音碑呢，就在杨枝庵的这个大殿里边。那么我们杨枝庵呢，它其实也是始建于明万历。
2: 明代万历建的。
1: 对，就在我们那个杨枝观音碑的后边。对，这个位置。
2: 是这块碑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杨枝观音碑。
0: 石碑高2米多，一面刻有观音大士像，头顶珠冠，发髻高挽。身披锦袍，衣袂飘飘，珍珠璎珞装饰其身，制作手法非常成熟。
1: 然后呢，我们近看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他面部很端庄，很慈祥，然后他的那个眼神也很平和。那么远处看的话，就是很雍容，然后很自然，
2: 很自然，
1: 然后又有一种别样的魅力在里边。
2: 对。
0: 有人困惑，这幅画像能列入普陀三宝，玄妙之处究竟体现在哪里？仔细观察后，我们的确发现了它的神奇之处。
1: 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您不管站在哪个位置，它这个双足都是对着您的。您可以试一下。
2: 还真是，
1: 这左脚都是对着您。
2: 对，你看，我都转到这儿了，它这个脚还是朝着我。
1: 还是朝着我。
2: 但是我看一眼过来。
1: 对。
2: 这个也是朝着。
1: 对。
2: 正对着，也是朝着。
1: 对。然后你再站那边。
2: 我看看过来之后，也是朝着。
1: 朝着你。
2: 还真是。
1: 对。
2: 就是它的左足。
1: 对。
2: 特别明显。
1: 对。
2: 这是一种透视关系还是什么？
1: 透视关系。
0: 原来，这幅画像除了技法精妙外，珍贵之处还源于最初的作者。
1: 国内为数不多的单幅的观音拓本，这个是最早是唐代阎立本根据他的画的这个观音造像。万历15年，有一个宁波的一个参将，他是叫侯吉高。
2: 侯吉高，
1: 他当时来普陀山的时候，他手里刚好有藏有两幅观音的这个画，那么其中一幅呢，就是我们阎立本的这个造像。那么还有一幅呢，其实是无道子的观音像。他把这两幅画呢，分别刻成了碑刻。当时呢是放在了我们当时的宝头观音寺，就是我们建的那个普济寺。

0: 但是呢，万历26年呢，普济寺遭受了一场火灾，所以这两块碑呢也遗失了。后来呢，到万历36年，当时我们的也是我们的一个参将，然后叫刘炳文，然后他从另外一个其他的这个地方，然后也觅得了当时我杨志观音的一个拓片，然后根据这个拓片呢，他又把这个杨志观音碑重新给恢复起来了，那么这个碑又重新的树立在了这里，右上角也有一些字，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历史，重刻普陀
1: 大师
0: 图 像，那么它里边又 记载了整个事件。
2: 阎立本的画作现存甚少，丹佛菩萨像更是难得一见，而且几经波折的历史故事也让人分外感慨，就是这些元素的叠加赋予了杨之观音碑非同一般的传奇色彩和美学价值，
0: 历史价值加上它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它就是现在我们国内啊最早的丹佛的杨之观音的一个拓碑，
1: 早的一个哈。
0: 对，
2: 高升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尤其对碑刻文化的研究，包括实地考察、碑刻发现及拓印等，一直孜孜不倦。
0: 有这么几块石刻特别有名，那么其中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海天佛国石。海天佛国
1: 四个字
0: 特别有名。第二个就是盘陀石，这个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玛雅石刻。那么这两块石刻呢，都是明万历时候，然后都是特别有名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名家，然后这些达官显贵，包括我们一些相关。

0: 很多人从这块碑的这些文字呢，也看到我们普安这么一个历史。
1: 正逢周末，高升打算进山看一看，如果幸运的话，或许能够找到新的石刻。我们应邀一起前往。
0: 普陀山整个现在大概有160多处麦石刻。
2: 哦，好，来，咱下去，慢一点啊，太陡了，
3: 小心点啊。
2: 好的，好的，
3: 抓这个树，
2: 好的，好的，
3: 抓这个树，慢慢往下滑一下就可以了。对，
2: 哎，哎呀，哇，
3: 慢点，
2: 慢一点。哦，这边下去哈，
3: 对，这边有点滑。
2: 行，啊，得蹲下来，
3: 对，
2: 得蹲下来。啊，在这边，
3: 对，在这边。
2: 哦，
3: 这块。
2: 哎呦，刻在这个位置了哈。
3: 对，这个位置，这就是我们新发现的小白华山。
2: 小白华山。
3: 对，麦阿石刻。
2: 哦，小白华山。
3: 对，然后您看右侧，有明显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大字。
2: 哦，
3: 大明。万历戊申岁
2: 哦，戊申岁，
3: 对，这是一个年款
2: 哦。
3: 然后左侧这一块呢是学海居士梁文书
2: 哦。这个山的名字，这个明代的时候叫小白花山。
3: 这个里边也有一个典故
2: 啊，
3: 就是我们老的普陀山，从梵音音译过来叫卜旦洛迦。哦，如果说意义的话，它也有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小白花
2: 哦，小白花。
1: 高升告诉我们，他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热情就来源于一次次进山探寻时，可以透过破损的岩块和残存的石刻，看到普陀山一段段尘封的历史，而这也是他试图系统整理山志的初衷。
2: 他立在这儿，看来过去这是一条路，经常有人走哈，现在这条路废弃掉了。
3: 就是古代的话是一条路，几百年的一个变化，很少有人走这条路了。
2: 没错，
3: 再加上这个山高林密的，久而久之就没有人走了，
2: 废弃掉了。
3: 废弃掉了。那么这块麦阿石刻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没有被破坏，可能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没有人走的一个原因，才保存下来了。
2: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小白花山记载了当时我们这个名字哈，这个岛的名字。
3: 对。
2: 哦，这是它的这个史料价值。
3: 对。我们普陀山这个名字隐含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那个梁文居士，他给我们普陀山那个兴盛，那么做了很大的贡献。
2: 那这个在山志里没有记载，
3: 山志里边历代山志都没有这个小白花山麦阿石刻的一个记载。
2: 哦，
3: 包括明代的那个山志，包括近代我们山志里边都没有这块麦阿石刻的一个记载。
2: 哦，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发现的？
3: 在2020年的时候，对全山有过一次摸底调查。
2: 哦，
3: 那么摸底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
2: 哦，
3: 有这么一块石刻
2: 哦，
3: 那块石刻，但它周围还有几块零散的一个小的一个石刻。
1: 在高升的带领下，我们向前行进了几分钟，就看到了另一处石刻。
2: 好，可以，来，
3: 慢点啊。
2: 啊，这三个字是什么？看不清楚，有点。
3: 这几个三个大字还可以依稀可以看见，就是避尘处三个字。
2: 避，躲避的避。
3: 避，
2: 尘世的尘。
3: 尘世的尘。处。
2: 哦，处所的处。
3: 处所的处。地方的地方的
2: 意思。避尘处。
3: 对。
2: 就是说躲避尘世的地方。
3: 躲避尘世这个烦恼。
2: 烦扰的地方。
3: 烦扰的一个地方。
2: 哦，
3: 这块有我们的一个落款。因为落款的话可能依稀
2: 看得
3: 不是很清楚。
2: 还真看
3: 不清了。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利用我们那个拓片的一个记忆去把它完整的给拓出来。
2: 他就能更清楚一点，
3: 然后更清楚地看到这个字的这个文字的内容，
2: 谁写的，
3: 对，
2: 谁
3: 写的，落款是谁。那么其次踏完之后呢，比如说这个麦阿石刻风吹日晒的比较严重的话，还可以依靠拓片去把它这个字给
2: 保留
3: 过来，这是我们拓片的一个作用。
2: 对，好的，这么
1: 经常会有惊喜的发现，这也是高升个人选择的一个重要理由。
3: 它上面就是写了四个字
2: 哦，
3: 就是赋成，然后上命，就是我根据的上级的命令，然后调到此地了。到此地之后，我奉了贾母的命令，带着儿子，然后来山

0: 找前寺的方丈和尚。这个和尚呢，性格是怎么样一个性格？然后人如菊花一样，性格，仁慈。
1: 哦。
0: 然后呢，我拜入他的门下，听从他的教诲。
1: 哦。
0: 然后也是，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
1: 哦。
0: 最后是他在光绪辛丑年，
1: 哦，
0: 那么这个六月提了这个字，
1: 哦，
0: 三志里边都没有记载，
2: 没有记载的。
0: 对，
1: 哦，
0: 其实我们也是在补充三志的一些内容。
1: 哦，
0: 后来更多的人知道。

0: 去沟通了。他当时为什么要来山？啊，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刻下这么几个字？
1: 在高升看来，每次搜寻和拓片的过程，都是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故事的奇遇。也因此，他很享受这份工作。
0: 仿佛隔着时空去交流。这个就觉得也是我们能在普陀山能坚持下来，仔仔细细的、安安静静的做文物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伴随着我们，全国第四次文物排的开展，相信我们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新发现，等着我们去寻找，等着我们去解读。
2: 就是普陀山很精彩的，
0: 对，
2: 很有这个
0: 很多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1: 一行人到了普陀山的最高处，这时，远处的海面上，一座形如卧佛的小岛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这尊卧佛仰卧在海面上，头、颈、胸、腹、脚均清晰可辨，惟妙惟肖。看来，在这里，除了普陀山的镇山三宝外，还有很多元素能够凸显佛教仙山的独特气韵，尤其在云雾缭绕的时候，让人如至仙境。其实，这种仙气飘飘的景象与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正是由于普陀山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这里便是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交汇之地，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来此造访探寻，也成就了他佛教仙山的名号。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咱们一起走进了普陀山，探秘了普陀三宝这座漂浮在东海之上的小岛，用700年的时光为我们保存了一段段尘封的历史。感受完名山的古韵与神秘，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山顶投向碧波。俗话说，好水养好鱼，鱼的鲜甜关键在水。今天咱们就去江河湖海中探寻那些藏在碧波里的鲜美味道。第一站去江西上饶，您见过270多斤的鱼吗？2米4长，养了22年，它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第二站去四川喜德，那里的彝族老乡爱吃一种无鳞鱼，青海湖裸鲤、花斑裸鲤，来自青海的冷水鱼。在海拔2000多米的喜德县，喝着大山深处的山泉水长大。第三站去浙江青田，那里的鱼养在稻田里，没错，水稻田里养鱼，这就是著名的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走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水到底能养出什么样的好鱼。
2: 俗话说，好水养好鱼，鱼的鲜甜关键在水。我们溯源的第一站来到了江西上饶，这里群山环抱，湖河纵横，奇绝的山水孕育出奇美的好鱼。在众多美食中，鱼也是上饶人与生俱来的热爱。
3: 吃鱼不长肉。
2: 在上饶，我们吃到了一种独特的鱼美食，用鱼骨头做的菜。
4: 这个叫椒盐鱼骨，也叫鱼刺。
5: 啊，鱼刺还能吃啊？
4: 嗯，这个鱼刺跟别的鱼刺不一样哦，它这个鱼刺都是软骨、脆骨，胶原蛋白很足，营养价值都很高，特别香。
2: 到底是什么鱼，骨头也如此特别呢？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深山脚下的养殖基地。
6: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来，继续抬往下来，来。好，我们拿走，走，走，走，走。
2: 大家将几个网架连成一个包围圈，在池子里驱赶着什么？
6: 往回赶，往回赶，救他，救他，接住他，接住，接住，过来，过来，帮忙。
2: 他们抓的鱼在水池中隐约可见，个头大得惊人。
5: 好大的鱼啊，你看。
2: 经过工作人员允许，我们也下到养殖池中参加抓鱼。可是大伙儿的说法让我们大吃一惊。
7: 它的尾巴会拍到人的，脑袋也会撞你的，有很多危险的。
4: 这么这个鱼你不敢碰它，免得它生气。
2: 小周是养殖场的捕鱼能手，这时他使出了独门秘籍。
6: 这一抓住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
5: 要给它翻过来，
6: 再翻过来它就呛水了，呛水它就不爱动了。
8: 大鱼，大黄鱼，
6: 上大货啊！
8: 上大货，
6: 这不，哎，慢点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打到人啊！
5: 哎，小心小心，哎呀，小心，
6: 小心
5: 小心，来，
6: 一起啊，
5: 好，一起，
6: 来来来来啊，哎，一起啊，哎，一起啊，来来稳一下，稳住稳住，哎，稳住啊，哎，一二三来，来来来，
5: 上面接一下接一下，哎呦
2: 哎呦，一群人竭尽全力。

0: 这鱼终于捕捞上岸。这么大的鱼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1: 这条鱼它的年龄有多大？它成器了，
2: 已经二十二岁了。
1: 怎么知道它是二十二岁了？
2: 因为我从小养的，从小养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鱼鳍，是我的手掌的几个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是它嘴巴是吗？
2: 对。
1: 哎呀，它嘴巴有好几个拳头这么大，你看我都能把拳头放进它的嘴巴。它身长有多长？
2: 我拿尺子量一下。
1: 拿尺子量一下。好，尾巴站在尾巴那儿的师傅要注意哈。好，我们来量一下。
3: 2米4。138.5公斤。
1: 277斤。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巨型鱼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这鱼可不寻常，1亿多年前它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从地域上说，它主要分布在里海、黑海等地区，我国的鲟黄鱼则主产于黑龙江流域。那么它是怎么会来到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上饶养殖的呢？威奇伟教授是鲟鱼人工养殖领域的专家，研究鲟鱼40多年，他大力推广的就是鲟鱼养殖南移。
4: 鲟鱼性成熟的话呢，是体重依赖型的。体重依赖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鱼，比如说这个丝丝鲟的话，它长到70斤的时候，它开始性成熟了。如果是在东北，那么它要养个10多年，那么在我们这里可能养6、7年就可以了。
0: 鲟黄鱼从黑龙江流域来到长江流域养殖，为的是加快生长速度。那么在南方，鲟黄鱼长得到底有多快呢？我们见到了刚刚出生的鲟黄鱼。
1: 哎，小周，这个一个个像蝌蚪一样的，就是咱们鲟鱼的鱼苗吗？
5: 我们看的很大的，可能几百斤那个鲟鱼啊，刚出生的样子。
0: 在培育车间，鲟黄鱼宝宝按照体重和大小不断的分池。
6: 不同的规格在不同的池子里养殖，因为它规格大的跟小的在一起抢食啊，小的抢不过大的。
0: 短短4个月，它就从小蝌蚪长成了小鲟黄鱼的模样。
1: 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4个月的鲟黄鱼已经跟成年的鲟黄鱼的模样已经差不多了。它的前面有长长的这个吻，嘴巴藏在底下，身体是这种淡淡的灰色，它是没有那个鱼鳞的，但是它的背鳍上有一排硬刺儿。
0: 当鲟黄鱼满1周岁，就会被移到室外的大水池，在阳光下快乐游弋。可是我们了解到，鲟黄鱼属于冷水鱼，适合生活在15到25摄氏度的水域中，它最怕的就是高温。上饶夏季温度高达40摄氏度，它能够适应吗？
4: 可以适应的，鱼它是待在水里面的。那么我们有凉水啊，
1: 试一下这个水温哈。韦老师，那这个水温好低啊，水温怎么能这么低了？
4: 可以带你去看，揭开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低温水的原因呢？
0: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一路驱车往养殖场后的大山进发。15分钟后，我们到达半山腰的一个水库，大澳水库，坐落在武夷山北麓五府山脚下的大澳水库，汇水面积达390平方公里，总库容2亿多立方米。2010年被确定为上饶市中心城区饮用水源。
7: 你看一下那里，那个它的水位。你看那里，那有小很小的字，看到没有？
1: 哦，它那个有标是吗？
7: 对，210米，也是水深的深度。
1: 哦，
7: 所以说它水度水很深，底层的温度啊很凉，常年都不超过20度，是这样的。我们用的是它的中底层水。
0: 大澳水库周围群山环绕，风景极为优美，广袤的森林资源为涵养水源提供了优良的地理条件。
1: 这个水真是清澈啊，你看。
7: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是一级水源嘛，之所以把这个养殖基地选址选在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水温和水质都能达到我们一个养殖标准。因为好水才能养出好鱼嘛。
0: 为了让这些来自黑龙江的鲟黄鱼能在江西快乐成长，养殖场里还设置了低温养殖池，建立了人工增氧的系统，让鲟黄鱼热不着，氧气足。当鲟黄鱼长到1岁，就要做 B 超，分出公母。为啥一定要分公母呢？
8: 因为我们这个母鱼很值钱，黑黄金就是产自它的母鱼这肚子里面的。
0: 在养殖场的一个车间里，我们见识了整个黑黄金的取保过程。
9: 这就是你们所找的黑黄金呢，金黄鱼的鱼籽。对，我们在这里会把它变成全球三大美食之一的鱼子酱，
1: 顶级食材鱼子酱。
0: 原来黑黄金就是用鲟黄鱼鱼卵制作的鱼子酱，它在美食界可是如雷贯耳，因为它与鹅肝、黑松露一起被称为世界三大顶级奢侈食材。鲜红剔透的西班牙火腿片点缀上几颗晶莹的鱼子酱，就是一道美轮美奂的大菜，烈焰的泪珠。海鲜冰船上满载着一盒盒鱼子酱，将鱼子酱抹到三文鱼片上食用，就是传说中的爆珠三文鱼。鱼子酱永远有着画龙点睛的妙处。如果您以为鲟黄鱼身上只有鱼子最美味儿，那就亏大了。鲟黄鱼可谓是浑身都是宝，鱼头、鱼皮、鱼肉、鱼肠、鱼鳔都能做出绝妙美食，尤其是它的龙筋。那么这龙筋在哪个位置？它又是怎样取出来的呢？
10: 哦，看到龙筋了，看到龙筋了。这在拿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1: 力度不能大。
10: 哦，力度不能大。
11: 哦，
1: 它一拉一拉一拉一拉，你看，一个完整的龙筋就抽出来了，这就传说中的龙筋哈，这
10: 是那个皮筋，
1: 软软的，然后很有弹性的。
0: 在养生界，龙筋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鱼子酱，它被列入世界三大滋补珍品之一，清朝时是皇家贡品，它的口感弹牙爽口，脆嫩浓香，用来炖汤十分鲜美。
12: 很像鱼胶的口感，但比鱼胶还脆一些。
1: 好吃吗？
12: 非常好吃，很鲜美。
0: 江西上饶的青山绿水让我们领略了鱼子酱和龙筋的极致美味。我们溯源的第二站来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喜德县，它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山区。这里的彝族老乡喜欢吃一种特殊的鱼，
13: 无鳞鱼，
14: 很鲜美，很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15: 是没鳞鱼，
16: 鱼滑板。
0: 无鳞鱼顾名思义，指的是天生无鳞或者鱼鳞很小的鱼。这种无鳞鱼据说来自青海，肉质鲜嫩，少刺弹牙。地处川南山区的喜德县，是如何让来自高原的鱼安家落户的呢？在养殖大户邓思红的带领下，我们去山里寻找无鳞鱼，可是溯源之路越走越奇怪。
7: 这个满山，哎，满山都是这个野生的核桃。
17: 鱼是养在这山上头吗？
7: 鱼养在山下面的。
17: 山下的鱼，那咱上山干啥？
7: 带你来找水源。
17: 可是这周围我感觉都是树，哪有水啊？
7: 哎，水就在那个山下面，那个山沟里边。
0: 喜德县养出的无鳞鱼，难道就跟我们要找的水有关吗？不过脚下的路着实难走，这里的水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7: 慢一点啊，
17: 这连路都没有，不好走啊，这怎么连路都没有。
0: 终于找到了一条山间溪流，这里的水究竟有啥不同呢？
17: 哇，这个水好清啊，
7: 一点问题没有，你看吧，
17: 直接喝了。
7: 你也可以尝一尝，
17: 这个是没有受过污染的。
7: 对，一点问题没有。
17: 哇，冰冰凉凉的。
7: 对，那这里边还有一些很小的那个鱼苗在里边。
17: 这不会就是您养的鱼吧？
0: 里面确实有很多黑色的小点，它们如小蝌蚪一般活跃在溪水中，十分可爱。那么这些小鱼就是我们要找的无鳞鱼吗？
17: 哎，捞到了，捞到，真的捞到一条。哎，真的有一条小鱼。 您不会就是要让我来看这种鱼吧？这也太小了。
4: 我放。

0: 这个鱼在这里边呢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恢复这里边的一个生态，再一个呢就作为我的一个生物指标的一个监测，就所以我每个月至少都得上来看一些这些鱼。
1: 原来邓大哥的养殖场就在离这里1公里处的山下，养殖场中的水源全部引自这里，正是这冰冰凉凉的优质山泉水才让无鳞鱼在喜得安了家。邓大哥告诉我们，好水源只是鱼儿鲜美的原因之一，当地青山绿水赋予它们的除了好水还有另外一样宝贝。
2: 这上头有啥呀？
0: 先卖一个关子，然后呢先给你尝一尝。
2: 先给我尝尝。
0: 对，
2: 这上头有啥我能吃的吗？
0: 你先尝一尝。
1: 原来邓大哥是带着我们上山来寻宝的，而这所谓的宝就是一些山中的中草药。不过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来找这些中草药呢？
2: 这啥呀，这黄黄的这么苦啊？
0: 这是黄柏。
2: 妈呀，这太苦了。
0: 因为这一块呢就说是一个是黄连，黄柏黄芩，这一块呢就说是它主要就说是在天气热了拌在饲料里，你给它吃了以后，就基本上就可以不用抗生素，因为现在呢，就说是我的鱼都没有抗生素的，全部用这个中草药。
1: 优质的水源，原生态的饲养方式，会养出怎样的无鳞鱼呢？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养殖场。
2: 妈呀，
3: 这鱼好漂亮啊！它好像还有那个黄色的尾巴。
0: 这个呢是里边混了一些青海湖裸鲤，这个也在做这个鱼的繁殖。
1: 青海湖裸鲤来自青海的冷水鱼，体表无鳞，肉质弹嫩，味道非常鲜美。喜得县凭借独特的水资源还引进了一种无鳞鱼，花斑裸鲤。
2: 这是好大呀，这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个鱼
0: 3斤多4斤。
2: 这鱼真的好大个，这个就是花斑裸鲤。
0: 花斑裸鲤，对。
1: 花斑裸鲤原产自于黄河上游及若尔盖草原，系冷水性鱼类，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2摄氏度左右。它的生长较慢，需要至少4年时间才能够达到出塘标准。而喜得县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气温跟水温较低，刚好满足花斑裸鲤的生长需求。适宜的环境也给无鳞鱼的鲜嫩提供了保障。无鳞鱼成了当地水产养殖的主导品种，喜得人也探索出了各种各样的无鳞鱼烹饪方法。见识了汤鲜肉嫩的无鳞鱼，我们来到了溯源的3站，浙江省青田县的方山乡。这里的特产田鱼，味道独特，也跟养鱼的水有关。不过这水格外特别，特别在哪里呢？
4: 鳞鱼躲在里面了。
1: 鱼养在田里，用稻田水来养鱼，这也太特别了吧。我们在田里找了一圈，根本就看不到鱼的踪迹。之后大哥带着我们来到了田垄的边境，松动了几个石块，让田里的水流了出来。随着水位的逐渐下降，我们惊喜地发现水道中竟然真的显现出了红色的身影。难道它就是我们要找的田鱼吗？田鱼游动速度极快，纵然编导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它，可是田鱼还是大力地甩动身体，从我们的手中溜了出去。那这里的农户又是怎么捕获到田鱼的呢？看大姐这抓鱼的架势，这哪是抓鱼呢，简直就是捡鱼。那到底大姐是有什么功夫让这田鱼竟然能手到擒来呢？
5: 我们这边的鱼非常的滑，你不要抓它的尾巴，不要抓它的背鳍，抓它的头部，它可以掐得住，入水摸鱼就好了。把它的土，把它的泥土给搅浑了之后，然后它看不见了，然后你一把抓住它就可以了，
2: 把它迷失方向感。
5: 都是这样子的。
1: 学会了抓鱼的技巧，编导在田里是左摸右捞， 在被鱼。

0: 逼到稻田死角的时候，终于成功捕获了田鱼。
1: 哎呀，好的，我捕获了田鱼，而且石头给干净了，两斤重了，特别大。快看，丰收的成果，这个小筐子也装不下它，好大，来起来。
0: 可是，这在水稻田抓鱼，行走不方便不说，还要时刻避让着水稻，而且空间狭小，捞鱼工作很是困难。为什么要在这里养鱼呢？
1: 哎，大哥，哎，我有点好奇，这为什么我们这个鱼要养在这里面？这抓起来多费劲呢？
2: 我们发三乡大家世世代代都这么养鱼，一个是这个稻田水稻可以给鱼提供保护，就是以免鸟类捕食。还有一个，这稻穗刚长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稻花，这个就是鱼的天然饲料，这个就节约养鱼的成本。这个鱼呢，在稻田里它可以吃害虫，就是为稻谷除虫除害。另外一点呢，鱼游来游去，它可以为这个水稻松土除草，它的好处可多了。
0: 农耕文化的世代传承经过岁月沉淀，形成了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把鱼放在稻田里养，稻和鱼互惠共生，省地儿又节肥，可谓是一举多得。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一般鲤鱼的鳞片是硬的，而这稻田鱼养出的田鱼，鱼鳞居然是柔软的。据说鱼鳞变软的原因，竟然还是跟水有关。这稻田里的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溯源来到附近的齐云山。齐云山因地势陡峭，云雾缭绕而得名，路边植被丰茂，山势险峻。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一眼山泉处，提议让我们喝一口泉水解乏。本以为只是稍作休整继续出发，可是工作人员却说，这里就藏着田鱼鱼鳞柔软的秘密。
3: 我来带你找水呀，水就是关键。
0: 只见工作人员用水瓶装了一瓶山泉水，又拿出背包里随身携带的一瓶纯净水，
3: 来对比一下。
1: 你看山泉水这个里面这种毛毛的有点像杂质一样的东西很多呀，漂在这个水里面，跟这个纯净水一对比很明显。
3: 这个纯净水是经过人工的提纯嘛？嗯，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它是山间的一个溪流，经过山林间的一个自然过滤，又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山泉水中富含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其实还决定了很关键的一点，给我们做一个小试验，一眼便知。只见工作人员拿出 pH 试纸，从山泉水和纯净水中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纯净水的试纸呈现淡淡的绿色，比对色卡表现为中性，而山泉水的试纸颜色略为发黄，跟色卡上六的颜色相近，呈弱酸性。可这差别甚微的酸碱度又能说明什么呢？
3: 这个山泉水是呈现弱酸性的，鱼鳞呢又是含有钙质的，田鱼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我们这个山泉水呢，一定程度上软化了这个田鱼的鱼鳞。
0: 一直生活在弱酸性水之中的田鱼，身体里钙物质逐渐软化，鳞片也渐渐变得柔软。
4: 就是田鱼长期生活在稻田这样一个浅水的环境条件下，天气原因就是有时候会干燥，所以这时候啊，青田的田鱼啊，它进化出了棘走质，包括那个鳞片，水含量比较高的一个特征。
0: 稻田环境驯化鱼，弱酸水质养鱼，所以才造就了鱼鳞可食的田鱼。而且通过山泉活水养殖和稻田天然食物的供给，补充了微量元素，减少了人工饲料的投喂，不用去鳞的田鱼吃起来也没有什么土腥味儿。真的是当地特殊的青山绿水，再加上民间的重养殖智慧，共同成就了这一口鲜。那么当地人又是怎样烹饪田鱼的呢？新鲜的田鱼从背上剖开，去内脏洗净后，仔细地抹上盐，每条田鱼的正反面每个角度都要用盐细细地摩挲，这样的田鱼干才能鲜而不腥， 腌制好的田鱼均匀地摆入蒸锅中。灶火升起，当水汽沸腾溢出，田鱼也就蒸熟了。再把冒着热气的田鱼整齐地码放在用稻草隔开的灶台上，在灶火的余温下，温度层层传递，烘制好的田鱼干，干吃口味松脆鲜香，跟不同的食材搭配，则会焕发出它的别样口感。先从碧波来，无论是红艳艳的田鱼，光滑无鳞的裸鲤，还是形体巨大的鲟黄鱼，这一样样独具特色的美味儿，都离不开当地特有的青山绿水。这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养殖智慧的结晶。
5: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普陀山的千年石刻一路走到了江西上饶的鲟黄鱼，四川喜德的无鳞鱼，浙江青田的稻田鱼。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心里装得满满当当的。在普陀山，每一块石头，每一处碑刻，都在替古人跟我们说着一句话：我来过，我记得。而在水里，我们见识了大自然的另一种馈赠，一座山，一潭水，一方人。正是这些独特的山水，才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风物与故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离奇快递背后的假药窝点，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泰山三宝奇案之神秘盗案。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现如今网购快递买药越来越方便，不少人图便宜会通过私下渠道购买各类进口特效药急救丸。可很多人不知道，看似划算的低价救命药背后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黑龙江警方发现省内某地快递量异常暴涨，大批标注食品的包裹里面竟是号称进口的急救药丸。更离奇的是，制售团伙里前夫、前妻、现任丈夫互相勾结，靠着离婚拆分据点，跨省搭建完整的制假链条，大批量生产无效的假急救药流向全国。低价神药究竟是什么做的呢？警方又是如何一步步破案的？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深挖这起跨五省特大制售假药案，一起来听离奇快递背后的假药窝点。
3: 这里边是什么商标？贴谁的？
4: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写上字就行。
5: 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儿。
6: 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市场价是1000，他就敢卖9外。
7: 这你们的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8: 不吃，
7: 为啥不吃啊？
9: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1000多万，他得卖了多少假药？不敢下
10: 乡，好几箱的说明书。

0: 2012年4月底，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的民警在对全市寄递药品的日常监管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近期从绥化市向全国寄出的小件快递量突然快速增长起来。
1: 在采数据的时候发现绥化市的快递量照同年的往期相比

0: 增长了将近10个百分点。因为咱们绥化是个农业大市，手工业呀、制造业非常少，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数量增长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1: 事出反常必有妖，激增的快递量究竟来自哪里？民警决定到当地的快递总站一探究竟。通过10多天深入侦查，民警发现激增的快递量居然来自同一个源头，就是绥化市北林区的一个物流网点，并且都经由一名陈姓快递员之手。
2: 发现他以前每个月的快递发货量仅有数百条，但是呢，在案发这段时间，他的快递量每月发货的快递量达到了惊人的上万条。
1: 每月上万件的快递包裹中都是正常商品吗？在核对快递收发单据的过程中，民警注意到了一部分包裹的可疑信息。这些快递发件地址填写得十分笼统，只标注绥化市北林区，发件人姓名一律标注为王自强，联系电话为138888。经核实，这些发件人姓名和电话号码均是虚构的，其实根本不存在。显然，真正的发件人在有意掩饰什么。民警没有贸然行事，而是静静等待神秘的发件人再次出手。
2: 5月8号，我们得知了这个快递员陈某再次的找王自强进行了揽件，揽收了一共是3大箱物品。这3大箱物品呢，都是包装好的，上面没有任何标识的。
1: 民警在快递总站的分拣中心及时将3箱货物拦截下来，并对货物进行了透视扫描。
3: 你看看，都是球形的。
2: 在快递面单上，这个物品写的是食品，但是通过扫描仪呢，我们发现每个箱子里面都是盒装的，盒子里头呢是圆形的球状物。
3: 啊，这里边是长条盒，那里边几个球？2、3、6个球，这是一个盒。
2: 因为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这3大箱货物呢，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儿，闻起来不像是食品，更像是药品。
1: 在发现快递物品异常后，经上级领导批准，民警依法对快递进行了开箱检视。
2: 我们在拆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呢，发现里边是排列的非常整齐的盒子，在这个盒子上呢还贴了一张全是朝鲜语的贴纸。我们从这些字中依稀的看出了这个安宫牛黄丸这几个字儿，生产日期呢上面标注的是2022年2月份左右。
4: 这点是一个厂子的，你看，这钱啥钱？
2: 一款呢是用丝绸制的几壳的这种包装，另一种是木盒的包装，里面的包装非常精美。
3: 安宫牛黄丸，
1: 这些貌似进口的安宫牛黄丸，居然以食品的身份出现在快递货物中，让民警大感意外。
2: 首先呢，药品的正常流通渠道是不可能通过个人到个人之间的这种发货，并且药品的运输是必须有随货通行单的，特别是进口药品，对这些手续的管控更加严格。但是在快递点发现的这些药品，什么手续都没有。
0: 而且安宫牛黄丸它的市场价一般在每丸500元以上，是很昂贵的。如果3箱安宫牛黄丸全是真药的话，它的市场价可能要达到15万元人民币以上。咱们谁和谁买药，咱们都不可能说15万元的药就通过快递这么简单的发送，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3箱药很有可能是假药。
1: 这些药品究竟是真是假？事关群众用药安全，必须弄清查实。警方要求快递公司暂缓发送这批货物，依法从中抽取样品，送至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成分检测。
5: 安宫牛黄丸，主要成分呢，它含有牛黄，然后在那个药典里规定呢，它的处方以及含量测定呢，是以牛黄当中的胆红素来那个测定它的含量。
0: 当时我们检测的结果是安宫牛黄丸的主成分胆红素含量是小于检测线，也就是含量为零， 不足以

0: 达到检测标准。它的成分基本上就是面粉、饼片和一些调色剂。
1: 最后我们结合相关的数据，还有一些其他佐证材料来认定它是假药。
2: 恩公牛黄丸是一种传统的中药制剂，主要用于治疗高热神昏、脑中风、脑炎等危急重症，属于甲级急救药品，是民间俗称的救命药。如此重要的救命药，却变成了用面粉和色素做的假药，这让办案民警极为震惊。
0: 恩公牛黄丸，它是中药的急救三宝之一，如果它没有一点成分，它是对病人是一点药效都不起的。说白了，它就一个作用，抗饿。它既然对病人没有作用，这个假药在我的认知，我就认为它是杀人不见血。
2: 从反常增长的快递量来看，流通出来的假药绝不仅仅是三箱。警方推测，在售假者的身后，肯定隐藏着某个邪恶的制假窝点。警方的当务之急就是查源头、找窝点，早日清除危害群众健康的毒瘤。
3: 我们就对快递员进行了秘密跟踪，我们想了解到这些快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放到小陈手里的。
2: 办案民警跟随快递员陈某来到北林区某小区的一个车库前，民警注意到寄快递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4: 他搬出来的都是一整箱一整箱，应该是装好的东西，只能看到箱子，看不到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2: 根据小区物业公司的记录，这个车库的业主是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大爷，一年前他将车库租了出去，但租户具体是谁，物业管理人员并不清楚。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没有直接与车库业主联系，而是在车库附近的居民中进行明察暗访。很快，一条线索就反馈上来。
3: 周边的群众、住户反映，在这个车库呢，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钟进行搬货、卸货。
0: 因为吧，我是土生土长的绥化人。如果说咱们要装货新货，咱们是不是应该在每天温度高的时候，白天呢？东北这个温度啊，是每天后半夜两三点是每天温度最低的时候，可能达到零下三十多度。你要说经常性都是这个时间段，那咱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们可能在进行一些非法的勾当。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22年5月22日的凌晨，蹲守在附近的侦查员发现一辆悬挂绥化牌照的小型厢式货车驶入小区，停在目标车库前。民警很快就认出下车的司机正是发送快递的中年男子。
4: 司机下车之后吧，他得四处瞭望一下，观望一下，然后看着就像很小心那样，完了再把看周边没有人了，他把车库门都打开。
2: 紧接着，司机指挥同车来的另外两名男子从车厢里陆续卸下纸盒箱，搬进车库。经过数日蹲守，民警摸清了这伙人的发货规律。
0: 每次在大量往车库里头倒物品的时候，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他们大量发货的这个时间段。
3: 每次发少量快递的时候，是由快递员小陈上门取货，但是也有每一次成箱几百上千件的时候，是一辆货车直接送到快递站点进行发货。
2: 警方从外围调查得知，小货车的所有人叫孟某民，他正是寄快递的中年男子，而他的妻子王某凤正是车库的承租人。经过走访，民警了解到这间车库不到30平方米，没有上下水设施，并不具备生产制作假药的条件，这里显然只是一间发货用的库房。那么造假的窝点就

0: 竟藏在哪里呢？办案民警一路跟踪孟某民的货车，来到绥化市郊的一间农家院。透过高大院墙的缝隙，民警看到院内有人员来回走动，装卸货品。
1: 在我们了解之后，发现孟某民和王某凤的分工非常明确。王某凤负责在农家院进行货物的打包整理，而孟某民呢，是把这些打包整理好的货运回顺业家园的车库，并往出发货。
0: 水电消耗数据显示，这座农家院内并没有运行制造假药的生产线，难道这个农家院也只是一个中转站？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妇手中数量巨大的可疑货品究竟来自哪里呢？
2: 通过对王某凤和孟某民的人际关系这个调查，咱们发现二人的社交圈非常小，但是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王某凤的前夫窦征和他在半年之内的联系非常密切，几乎是每天都有联系。让我更意外的是，前夫哥和王某凤的现任丈夫孟某民的联系竟然也非常密切。现在通过跟踪快递员发现假药安宫牛环的发货方位，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妻二人。而通过对王某凤的调查，
0: 据了解，王某凤和前夫窦某生在2014年离婚，次年就与现任丈夫孟某民再婚，组成新的家庭。而他的前夫窦某生在离婚后就去了黑河市，并和现任女友王某娇在黑河市爱辉区一起经营了一家俄罗斯进口商品店。
2: 他的现女友以及他的弟弟窦某龙在黑河共同为窦某生经营一家俄罗斯商品店。正常的夫妻离异之后而且还没有子女，咱们就认为他们这个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没想到说近半年天天联系，而且前夫哥跟现任丈夫也天天联系，这个不仅让我产生怀疑，他们到底之间是现在是什么关系。
0: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实，在这段剪不断的关系中，假药扮演了重要角色。2022年5月28日和6月5日夜晚，负责蹲守的民警发现一辆悬挂黑河市牌照的小货车两次驶入王某凤夫妇的农家院，每次都有人员进出搬运大小不一的纸箱。令人震惊的是，这辆货车的车主和司机正是窦某生的弟弟窦某龙。
2: 案件至此，随着窦某生、窦某龙进入咱们视野，结合着窦氏兄弟二人与王某凤和孟某民的频繁联系，咱们不禁怀疑假药安宫牛环的源头是不是窦氏兄弟。
0: 2022年6月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成立607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专案组，联合食药环侦、网安、技侦多警种联合办案，深挖王某凤、孟某民、窦某生等人编织的制假售假网络。窦某生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地处中俄边境地区，黑河口岸是黑龙江流域城市规模最大、运输距离最近、通过能力最强的口岸。由于口岸名声在外，从这里发售的进口商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过去6年来，窦家兄弟一直在这里经营俄罗斯商品店。
1: 我们对窦氏兄弟的银行流水进行了梳理，发现窦氏兄弟二人呢，以前年收入、年流水就在几十万左右，但是窦某生的银行流水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高达了3000多万元。
3: 一个人要是流水突然之间变大的时候，这个背后肯定是有隐情的，他一定是有犯罪嫌疑了。
0: 警方推断窦家兄弟生意突然变得红火，可能就与药品造假售假有关。 通过跟踪，民警发现窦某生在黑河市爱辉区租赁了一处面积较大的厂房，他和女友每周三到周五都要带领几名亲友一同前往。
4: 院里还有养的狗养的鸡，就跟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住户是一样。
3: 但是呢，我们经过蹲守发现，他这个经常有货车装货，就是早上去的这些人往货车上装已经打包好的纸箱。
0: 民警侦查发现，窦某生经常指使一个名叫曾某臣的男子驾车把货物分发给黑河市本地进口商品经营者。
4: 曾某就去鹅货一条街去送货，据我们观察，每一家鹅货店他都送过。在我们暗访的时候吧，就发现曾某臣送的这些货里边就有这个假的安宫的牛黄丸，
1: 而且这个安宫牛黄丸跟我们最开始发现的安宫牛黄丸外包装是一模一样的。
2: 令我们警方没有想到的是，除了送假药之外，竟然还送灵芝孢子粉、熊胆粉、鹿油、北极熊油、獾子油、人参粉等一系列标注着俄文的一些产品。咱们当时也怀疑这个俄罗斯的产品窦文生怎么会有这么多，会不会也是假的。
0: 综合各方情报，警方判断窦某生的这座厂房就是假安宫牛黄丸的源头黑工厂。这是一个以窦某生为首的制假售假团伙，窦某生从辽宁孙某良、吉林李某刚的手里购买大量半成品的鹿制品、半成品药丸以及包装盒等物品，并从广州刘某义处购入假冒商标的印刷制品，集中到这座厂房进行再加工、装盒、贴标、发货。女友王某娇负责员工的管理、账务以及在网络上维护客户。
2: 他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这个销售假药，一种是在黑河本地由张某臣给他送货上门，另一种方式由他的弟弟窦某龙将这个生产好的假药包装好，自己运输到绥化市，再由他的前妻王某凤和前妻的现任丈夫孟某银将假药装箱组织好，用快递物流销往全国。
0: 通过对资金链的细致梳理，专案组一并揪出了为窦某生销售假安宫牛黄丸的14名二级经销商，他们大多是各地销售进口商品的经营者。窦某生以每盒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二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再加价出售给下级消费群体，有导游、代购、普通消费者等等。
2: 但是卖多少钱就看这些经销商有多大胆，不一样，价格是不一样的。碰着好忽悠的群众或者是急用药的群众，他可能就把这个价就抬高了。正常是1000块钱的，我卖你900，我说我这个药是打九折，老百姓还以为他这个是真药的，说我买今天买着打九折的药了。你要碰着不懂的可买可不买的，我100块钱进的，哥们儿200卖给你，这是好药，多好多好，向他一顿吹，一顿炫耀。哎，这个老百姓看挺好，200块钱我买了，回去还跟家里人说呢，买着好药了。其实都是受害者，都是老百姓。
0: 2022年8月3日，专案组同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黑河市、绥芬河市以及辽宁省、吉林省、广东省等地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当天，窦某龙、王某娇在黑河市被抓获，窦某生、王某凤、孟某民在绥化市被抓获。半成品供货商、14名二级经销商以及负责生产加工的亲友等人在一周内全部到案。
5: 对对对，那个王一凤，有问题。这个玩意儿是什么名儿？这个？
6: 这个呀。
5: 对对对。
6: 啊，这不是写的安宫牛黄丸。
5: 安宫牛黄丸，这是在就是在这屋造的，这就是啊。
6: 就闻到这个呢。
5: 这不好，这就是安宫牛黄丸成品的记忆呗，是不是？

0: 药之后人没了，他下辈子都不知道找谁该负责。
1: 这屋这俩亲戚是干啥的？
2: 他们是小袋这玩意儿，不知道
1: 啊。这是这个小袋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3: 民警在绥化市和黑河市的加工库房内共扣押各类制假机器23台，涉案汽车6辆，扣押各类假商标、说明书、包材200万余份，扣押假药安宫牛黄丸15980盒，共计95000余粒，扣押假药熊胆粉、牛黄等商品20000余盒，总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4: 啊，这是包子粉，
5: 都
4: 包子粉，对。这是血燕，
5: 血燕，
4: 好酒，
5: 好酒，
4: 对。
5: 商标贴谁的？
6: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写上字就行。
5: 那不是造假吗？
7: 这个你们吃不吃啊？
8: 啊，我这个病我吃。
7: 你这能治病吗？这你们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8: 不吃。
9: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只顾钱揣到自己兜里了，我爽了。至于卖这些假药，老百姓吃了造成什么后果，他从来他不想，他不考虑。
3: 窦谋生交代，为了扩大业务，谋取暴利。2021年底，他联络了绥化市的前妻王某凤，逐步把制假的半成品工坊向绥化市转移。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前妻王某凤说服现任丈夫孟某民和其他亲友也加入了这个制假售假的犯罪团伙。
10: 该案中呢，我们一举摧毁了横跨5省的犯罪网络，实现了从原材料采购、生产窝点的加工到终端销售全链条的打击。这也是绥化公安机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市场监管和卫健部门强化药品的源头管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同时呢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通过正规渠道购药，不要陷入低价购药的陷阱。

0: 听完这起跨五省特大制售假药案，也给大家敲响警钟，急救药品事关生命，切勿轻信网传低价进口药，不要通过微商私下快递渠道买药，遇到来源不明的药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守护自身用药安全。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

0: 送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清朝乾隆皇帝朝拜泰山之时，先后向泰山献上了三样稀世珍宝，分别是温良玉龟、沉香狮子和黄釉青花葫芦瓶，它们被后人称为泰山三宝。民国时期战乱频繁，时局动荡，珍藏于泰山岱庙的泰山三宝及其他古珍宝成为不法之徒觊觎的目标，盗案频发。1943年，岱庙发生文物失窃大案，泰山三宝和其他上百件文物遭到洗劫，下落不明。那么这起盗宝大案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泰山文化学者周颖将为您讲述泰山三宝奇案之神秘盗案。
5: 在泰山岱庙之中，藏有古代帝王御赐泰山的重宝，为不法之徒所窥伺。到了民国年间，由于政局混乱，军阀割据，岱庙藏宝呢岌岌可危。第一场岱庙盗宝案发生在孙良诚主政山东时期，那是民国17年，1928年，北伐军进入山东，孙良诚呢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他下令把岱庙改建成中山公园，下令呢设立中山公园筹备委员会，把历代的祭器啊收归这个会来管理，而且他准备在公园后面修一个大殿，陈设展览，向大众呢售票参观，一期呢从这上面赚上一笔。可是陈列馆呢还没建成，便风云突变，蒋冯内战爆发在即，孙良诚接受上级冯玉祥的命令，急电属下各军撤离山东。不久呢，他就出任西北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在河南通电反蒋，参加了中原大战。就在孙军撤离泰安之际，在岱庙的保护之中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是民国18年，1929年五月的一天，一阵砸踏的脚步声打破了岱庙的宁静。一队荷枪实弹的马步兵闯入了岱庙后院，为首者呢谁呢？是孙部的一个营长。他喝令管事人员立即将库房打开。管事呢还想和他争辩，可是呢他看着他手扶着枪匣，杀气腾腾，也不敢多说，只好遵令呢把房门一一打开。这个营长呢就命令士兵在外封锁，自己呢就带着一个马鞭走进了库房。过了一阵儿，只见营长和马鞭啊各拎了一个包袱走出了库门，跨马挥鞭绝尘而去。这个管事见状叫苦不迭啊，赶紧进屋查看，只见在那瓷器架上少了5只大瓷碗。看到这个场景啊，他心中啊一阵窃喜，口中连呼老天保佑啊，为什么丢了瓷器管事却这么高兴呢？原来啊，这个营长啊是个大老粗，根本不懂什么文物的价值，进老宝库只捡大的物件，相中了这几个红釉大海碗。其实这几个海碗啊都是普通的清代的瓷器，根据当时的市价呢，每个碗啊不过是3块大洋，而它旁边摆着的镇山三宝都是价值不菲的珍品。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啊出价400块大洋贿赂地方官，要求买这个黄釉青花葫芦瓷瓶，幸亏呢被当地人阻止了。这个营长啊捡大弃小，让这场盗宝案总算是有惊无险。孙良诚撤兵后，继任的省府主席呢是谁呢？陈调元。他听说岱庙有盗宝的事情发生，赶快派官员孔繁运等人啊赶到岱庙来查验。这次查清岱庙旧存的古物80多箱，大小呢2000多种。查验后啊，将贵重者呢拍摄照片留档， 原物呢仍然封存交给了保管会。陈调元啊也有意把宝物送到济南，可是还没有进行便反对声一片，只好终止了。陈调元确认后，接任山东省府主席的是韩复榘，他也打上了代庙古物的主意。民国22年九月，也就是1933年的九月，韩复榘呢就来到了泰安视察，专程来到了代庙，向当时泰安县长周百煌查问古物的情况。周百煌呢赶快向他呈上了古物的藏宝名录，并命令管事把宝箱一一打开，取出了大玉龟、沉香狮、书坑汉鼎铜炉、窦玉标瓷砖、纪兰金花胆瓶等50多件宝贝，让韩复榘一一的验视。看完之后呢，韩复榘训斥众人说，这么珍贵的古物你们就放置在这个破庙之中，缺乏防范的措施，一旦丢失如何是好啊？那怎么办呢？还是放在我那里安全。所以韩复榘回到济南之后呢，便召开了省府的常会，决议把这批代庙古物运到济南。韩主席的电令刚下，便舆论哗然，遭到了泰安民众的一致反对。泰安父老上书省府陈情，他们说啊，泰山的古祭器是专门为泰山祭祀而赐予的，与泰山息息相关，而古物陈列代庙更能吸引游客前来，一旦他们远离泰山，不仅是其历史价值降低，更会导致游客日少，市井萧条。上书最后说，事关古物迁移，由于历史民生攸关，不得不力陈下情，诚请主席鉴核，抚顺舆情，可夫准予留泰陈列，以抚历史而自研究，和敬民众，共感无尽。这篇上书啊，很快被申报刊发，一时呢议论纷然。韩复榘见众怒难犯，只好啊暂时打消了宝物运省的想法，代庙珍宝呢得以安然留存原处。没过几年，七七事变爆发了，韩复榘不战而逃，泰安县长呢也出城失踪，泰安城内啊陷入了失管状态，一片混乱。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撤退的韩复榘部乘乱进入了代庙，包围了古物库，长官抓住了管事，强令打开了库房，入内呢洗劫了一番。根据泰安学者王思聪先生《从花摘谭丛》的记述，先山东主席韩氏部曲强取术士，就是指的这一个盗案。这次韩复榘的溃部究竟劫走了多少文物呢？史料上没有详载，可有一个数据啊似乎可以印证，那就是当年陈调元清查代庙的时候，一共有古物80余箱，可到了日伪清查的时候啊，只填了57箱，有20多箱之差。这20箱古物去哪了呢？没人说得清，很可能啊就是丢失在这次韩复榘部劫宝的事件中了。果真如此的话呢，这次劫宝啊可真是损失惨重。不过好在最重要的镇山三宝这时候还在库中安然无恙。民国26年1937年的12月31日，日军开进了泰安城，这标志着泰山沦陷于敌手。此后日伪在泰安设立了县公署。民国29年1940年7月，伪省长唐养度呢又下令设立泰安道，统治机构啊为道尹公署。在日伪长达8年的黑暗统治中，不仅残酷地奴役泰安人民，而且呢趁机大肆掠夺泰山文物。根据泰山学者王思聪的书中啊这样悲叹，代下京瓷，日军浩劫，损失不知凡几，学校、公寓、庙宇、名胜悉为贼军暴民掠夺拆毁。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了震惊一时的代庙古物盗宝案。
3: 在民国动乱的时局下，代庙文物屡遭劫难，岌岌可危。1943年，代庙再次发生文物被盗的特大案件。这起案件被盗文物众多，包括泰山三宝在内的上百件珍品均在被盗之列，价值难以估计。
0: 和此前几次文物失窃案不同的是，这起特大盗案被发掘之时，岱庙库房门锁竟然完好无损。

0: 那么这起诡异的盗窃案究竟是什么人所为，他们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1: 这个盗宝案的引发是在民国32年1943年的4月11日，这天上午，新上任的泰安县知事张光木按照惯例呢，委派下属教育科长张子玉会同古物保管委员会人员前往岱庙视察。这个古物储存室建在岱庙道院之内，院屋重重，门禁森严，其房门钥匙分别掌握在两个人的手中，外门的钥匙呢由岱庙道士尚世莲保管，内门钥匙呢由古物会秘书石景春掌握，必须两个人同时到场才能打开宝库之门。上午10点，张子玉啊就召集齐了两个人，当场开启房锁，随着吱呀一声，沉重的库门啊被缓缓地打开了。门开之后，众人顿时被屋内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库室之内一片狼藉，木箱乱堆在地上，再打开箱盖一看呢，只有麻丝棉絮，里边累累装殓的祭器宝物竟然大都不翼而飞，很明显宝库失盗了。张子玉啊马上命人把大门掩好，贴上封条，自己啊一溜烟跑到了县署，向县知事张光木禀报。张知事接报也是大吃一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一面呢赶到泰安盗引公署向泰安盗引杜忠报告此事，一面派人呢详细查核失盗的状况。这一次岱庙失盗啊损失惨重，根据道县两署查验的结果，岱庙57箱古物中呢一共失没了21箱，另外还有9箱物品啊部分被盗，共计126件。这其中就包含着前面我们所说的温良玉龟、黄瓷葫芦瓶，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物品也在失没之列。这里边有雍正皇帝御书的带封赐福福随海宇的灵匾2幅，乾隆皇帝御书的重建泰山神庙碑文绢书1幅，嘉庆绿地猪笼苗5贡1份，乾隆仿洋瓷铜对开光龙山水方瓶大小各1对，乾隆皇�帝五彩高镜瓶1对，乾隆仿古铜釉描金瓷顶炉1件，嘉庆五彩雕瓷香筒1件，无不是精品珍品。一时之间消息传出，社会上为之哗然，人们纷纷议论猜测盗宝要犯究竟是谁，岱庙珍宝失盗案成为一件特大的新闻。山东省公署接案后命令该管道县严缉案犯，限期破案。侦办人员呢认定经管索阅人及看守夫仪等实有重大嫌疑，命令该县将诸人呢分别拘押严加审讯。被侦办人列为重大怀疑对象的便是岱庙道士尚世莲。这位尚道长名世莲，字志杰，小时候啊家境很穷，11岁的时候呢就进入岱庙拜老道士宋继昌为师，称他为师爷，成为全真龙门华山派第22代弟子。这位宋继昌呢还让他一边上学一边被盗葬，这个尚世莲的学问啊提升得很快。从民国17年1928年开始啊，他就负责看护岱庙的古物。泰山古物董事会成立之后被任命为事务员，泰安沦陷期间他一直坚守在岱庙看护国宝。当日军企图盗窃凌云宫的铜像、铜鼎以及陛下祠的铜瓦时，他呢联络泰安的士绅上书为省公署，阻止了这些阴谋，让日伪啊恨之入骨。上述行为呢足以证明尚世莲是一位爱国爱教的高道，古物保管委员会正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才将岱庙库房的外门钥匙交到他的手中。侦缉队呢觉得尚世莲既然钥匙在手，盗窃现场呢又不存在外力的破坏，那么一定是他监守自盗，于是不由分说一条铁锁把尚道长给锁上， 押回警局，用老虎凳啊、辣椒水啊大刑伺候，前后关了20多天，各种招数啊都使尽了，可是尚世莲呢就是拒不承认。他给出理由很简单，贫道无家无业无儿无女，自小呢以秒为活，偷去这些宝物又有何用？再说呢，我掌管的只是外门的钥匙，纵然我撕开了外门，里屋我还是进不去啊，除非是我练就了穿壁神功嘛。事实也确实如此，尚世莲啊以庙为家，和大小道士们一同居住在雨花道院，一起吃大锅饭，一起下地干活，常年居住在岱庙之中，没有任何的家产。侦缉队听了呢，觉得也是确有些道理，再讯问掌里门钥匙的石景春，也是同样的回答，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个时候啊，侦缉队有个老手，颇有办案的经验，他便细细地排查最后一个进入库房的人。经过这一提醒，尚世莲、石景春两个人呢，不约而同就想起了一个人。这是去年11月的一天，岱庙之中啊，闯进了一个人，这个人来头不小，提起他啊，在泰安是无人不惧怕，因为他是泰安县的特务头子，当时叫县情报室的主任，名字叫杨安一。这一天他来到岱庙，说是奉上峰之命要入室查验古物，命令两个人立即交出库房钥匙。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两个人呢无可奈何，只得应命，但是又怕古物有失，于是呢都在房门口把守。片刻功夫，杨安一便走出了库门，把钥匙呢分别的交还了两个人了，说保管呢很是妥善。又问了一下此处夜间是不是有人值守，听到否定的回答后呢，便呃了一声，匆匆离去了。侦缉队通过对上述情况的分析，认为杨安一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0: 泰山文物失窃大案发生后，伪泰安县情报室主任杨安一成为新的怀疑目标。然而杨安一进入库房已经是发现文物被盗半年前的事情，仅凭他是最后进入库房的人这一点，很难确定杨安一就是盗窃案的实施者。那么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还会有什么新的发现？而杨安一又是怎样一个人？假如盗窃案真是他策划的，作为特务头目，他的特殊身份又是否会给案件侦破带来麻烦呢？
1: 县知事张光木得到了侦缉队的密报，说是情报室主任杨安一有重大嫌疑，不仅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杨安一虽然是他的下属，可是大有背景。杨安一现年37岁，原籍山东武城县，是道隐杜忠的亲信。泰安沦陷之后，杜忠攀附日本人，被任命为伪泰安县知事，在任上呢为虎作伥，大搞强化治安，镇压残杀抗日力量，深受主子的赏识。所以1940年泰安设道之后，杜忠又被提升为伪泰安道尹。杨安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急忙前来投备，先是被任命为泰安民众教育馆的指导员。由于他各方奉迎，钻营有术，很快就被提升为县署情报室的主任。负责什么呢？负责调查秘密情报，捕拿反日分子，成为炙手可热的特务头子。被他迫害勒索的人啊，不计其数。其中啊，他曾经以参加八路军为罪名，把一个延章乡的乡民给抓住了，然后敲诈了大洋350块之后才放人。说到啊，杨安一和他的情报室，泰安人啊都为之谈虎色变。由于他是泰安道尹杜忠的亲信，县知事张光木平时也不敢招惹他。泰山宝物失窃案发后，县知事张光木闻听杨安一有盗窃嫌疑，不敢擅自做主，急忙赶到道尹公署向杜忠请示。杜忠听到禀报非常的吃惊，前几天杨安一还以报告舆情为名前来打探盗案的动静，莫不真是这家伙干的？ 口中却说呢，杨主任啊一向奉公守法，当不会如此胆大妄为，容我慢慢防查吧。于是呢挥退了张光木，让其另作排查。4月25号这一天，杜忠啊便带着2名勤务兵来到了杨安一家询问情况。杨安一租住的房子在哪呢？在太城的新民街。这里啊，这个新民街就是今天戴庙前面的那个通天街。杨安一和他的情妇幼子住在一块儿，一家三口。杜忠来到杨安一家，见了杨安一。杨安一呢坚称啊毫不知情。又过了2天，杜忠又派勤务兵找杨安一，了解涉案人员杨金炳的情况。这下子打草惊蛇了。5月20号，当杜忠再次派勤务兵来到新民街找杨安一时，却发现大门紧闭，一家人啊早已经不知去向。杜忠啊赶快命人打开房门，只见里面一片狼藉，分明是举家逃遁。看到这种情况，杜忠再也不敢公然的庇护了，只好报告伪省长唐养度，行文省警察厅，请全省通缉盗宝嫌犯杨安一。随即啊，印有杨安一一家的通缉令贴满了省内的各道各县，失窃古物的照片呢也分发到各地的警察局中。于是一场盗窃犯追捕行动在全省展开。通缉杨安一的命令一下，各地的警察与便衣队不敢怠慢，纷纷出动。因为案由为古物，各处的古董行呢就成为排查的重点。首先就在临沂县的古玩店中查出了一宗玉器，经过照片比对，初步认定就是戴庙失盗的物品。经过排查，这些古物辗转出自一个名叫杨凤起的人的手中，而这个人呢是临沂县公署的差役。在密查他的身份，发现不得了，他竟是杨安一的本家兄弟，而且前一段呢曾来到泰安投奔杨安一，与杨安一同吃同住。过了一段时间，被杨安一举荐到临沂县谋了份差事。这个人啊，公务之余经常在当地的古玩行走动，不时呢出手一些古物。临沂警察局啊便以县署有事为名骗出了杨凤起，然后突击搜查了他的住所，果然搜出了几件尚未出手的古物。既获实证，当即在县署将杨凤起捆住，一阵痛打。杨凤起吃痛不住，被迫招认了参与戴庙盗宝之事，并供认出主谋正是杨安一。那杨安一现在藏匿在何处呢？根据杨凤起的交代，杨安一在事发之后呢就逃到禹城县县城东街他的李姓亲戚家。泰安县署啊当即派出警察所长胡建侯等人赶到禹城，在禹城县公署的协助下直扑杨安一的藏匿地点，抓获了窝藏逃犯的户主李某。而此前杨安一呢看到全城警车出动，警笛四起，心知不妙，急忙带着情人孩子再次潜逃到禹城第三区的窦庄。禹城县的李知事就亲自率领着干警又赶到这个地方进行搜捕，没想到赶过去的时候呢又是人去楼空，这让李知事啊恼怒万分，命令第三区的警备队全体出动按村搜查。民国32年，也就是1943年的6月16日上午11时，从禹城第三区区公所传来了消息，在这个区的周家柳庄发现了男女二人领着一个幼童，正在着急的雇车出逃，行迹可疑。警局连忙下令将他全家扣押，押回县局一审，不是别人，正是通缉令中的杨安一一家。杨安一的落网标志着这场古物盗窃案出现了重大转机。因事关重大，禹城县李知事啊当即用电话向伪省长唐养度汇报请示，得到指令，杨安一等3名案犯直接解送省署法办。当天14时30分， 景熟就把杨安一家呢押送到济南贡院城边的日文省公署，交给了唐阳度亲自审问。拥抱在7月4日啊，为此发了一个重大的新闻：泰安古物被盗案人赃俱告破获，主犯杨安一已节省成败。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7月27号是世界头颈肿瘤日，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我们每天都在用却常常被忽略的器官——喉咙。很多人觉得嗓子不舒服，声音嘶哑，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或者咽炎犯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症状，有时可能是身体发出的重要警报。我们该如何区分普通的嗓子哑和喉癌的早期信号？声音嘶哑持续多久就必须要去医院？除了嘶哑，还有哪些症状需要我们警惕？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叶晶英，教我们听懂喉咙的求救信号。
2: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叶晶英主任医师，让我们首先欢迎叶医生。
3: 医生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 叶医生先来跟我们讲讲，很多人都觉得说嗓子不舒服啊，咳嗽咳嗽没什么小毛病，但是您却提醒我们大家说千万不能小看这回事儿啊，为什么呢？
4: 不光是嗓子不舒服嗓子疼，特别是声音嘶哑，它是我们在耳鼻喉科患病率和发病率都第二高的一个肿瘤，喉癌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性的症状，甚至它还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特别是嗓子哑呢，达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2周或者是2个月，它还不恢复，这个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
2: 哦，你看这件事儿还真是说的，我们都觉得有点紧张了哈。您这样的门诊当中看到这样的病例肯定也有吧？
4: 门诊当中这样的病例很多，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病人，他本身是一个企业家，也比较忙。多半呢把这个嗓子不舒服，特别是逐渐逐渐声音嘶哑呢，他就忽略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也不影响全身的活动，但是呢一直在进展，拖了有2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呢他感到问题严重了，他呼吸有点费劲了，而且呢咳嗽的时候经常会有血出来。他到医院来看，结果一查呢，其实这个肿瘤呢已经到晚期了，很明显具有肿瘤的各种特征吧，菜花样的长出来，而且侵犯到喉的各个部位。最后呢经过我们 CT 核磁方方面面的评估，他已经失去了保喉的机会了。
2: 哎呀，
4: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命的。那么他就接受了全喉切除手术。命是保住了，但是呢说话呢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2: 所以当我们面对喉癌或者说喉部的肿瘤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它呢？
4: 对于肿瘤来说呢，大家呢不能说谈癌色变吧。
2: 对，
4: 但是谁要是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的话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尽管我们很多的治疗方法在不断的推进，无论是从治愈的情况还是生存的情况都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在所有方法当中，我们最大的一个获益点是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我们早期喉癌治愈率能达到90%以上。那么如果肿瘤到了晚期，它跟所有肿瘤一样，它会发生局部的转移，淋巴结的转移，会发生全身的转移，那它的生存率，我们说的不是治愈率啊，其实在所有的肿瘤里边我们都是谈5年生存率的，它的5年生存率50%-60%。
2: 在您刚才给我们的解读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要早，越早越好。
4: 对，越早期不仅效果好，5年生存率高，更主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微创的手术和其他一个创伤比较小的干预，让它不仅仅是保命，而且还能具有这个器官的功能。对喉来说，当然它就有呼吸的功能和发音的功能都能够保留。所以呢，我今天也想把一些早期的症状告诉大家，大家呢要有这个意识，千万不能忽视。
2: 那我想做到早，其中有一点就是别忽略，或者说别被一些东西误导了。 那从您的角度来讲，最容易被误导的是什么呢？
4: 最容易误导的就是误把喉癌当咽炎，这是比较常见的。很多人自己嗓子不舒服，或者嗓子有点哑，特别是现在这个流感或者是各种病毒感染也比较多，都自己把自己当成咽炎。
2: 李叔叔就是有过这样一个经历。
3: 是的，我2017年做的手术，手术前大概2个多月时间，我觉得嗓子有点哑，我以为就是咽炎又犯了。休息几天好了，没想过了几天呢，这嗓子又开始发哑。我一看不行，我就去中医开了点汤药吃，结果呢吃了1个多月仍然不见好，我就说不出话，我觉得是个大问题。我就去医院检查，结果一出说我那个声门上长了一个肿瘤。
2: 哎呦，您之前有过这个咽炎的老毛病吗？
3: 没有确诊过，因为我职业是教师。
2: 哦，
3: 大伙儿都说呢，十个教师九个咽炎，所以我也认为自己啊就是得了咽炎。这次呢，因为是时间呢持续很长，还没有好。如果吃了药呢，很快就好了呢，我可能也不去医院检查，还当成咽炎治，吃点什么普通的中药就过去了。
2: 结果没想到这么严重。
3: 对，
2: 我听您说，我都有点紧张，我就一直想清一下嗓子。就当时很难受吧，那个咽炎就是犯。
3: 当时不是很难受，我的症状就是嗓子发哑，说话呢不太清楚，隔了很多天也不好。
2: 哦，这个很有意思，时间很长，但是并不严重。叶医生，为什么喉癌的患者也会出现像咽炎一样，比如声音嘶哑的情况呢？
4: 那么首先呢，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声音，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振动体。那么人类发生声音的振动体就是声带。那么声带的振动呢，在经过我们头面部的一些这个腔体的共鸣呢，就会发生很悦耳的声音。而且还具备每个人的特征啊，像您优秀的主持人，您的特征呢，一听大家就知道这个声音是谁。但是这个声带一旦出现了问题，如果它是肿胀，或者是声带小结息肉，特别是恶性肿瘤喉癌，它会严重影响声带的振动。那么振动不好了，它的肌频就是频率变了，不规则了，就会出现一些噪声。那么我们拿个道具吧。
2: 好，
4: 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道具，就是一个吉他。我们来看啊，这个琴和我们的声带一样，它同样是一个振动体，那我们去拨它，它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声音。假设这个弹拨体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就跟长肿瘤或长声带息肉一样，那我们看一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明显的它就出不来刚才的声音了，这个所有的频率吧和振幅都会发生变化。
2: 就是，所以我理解您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声带上边有了像肿瘤这样的异物，就会影响声带的振动，所以声音就会出现嘶哑的情况。
4: 对，
2: 叶医生，您刚才讲这个的时候，我都开始紧张了。你看，李老师是老师，职业病，老说话，我们主持人不就一直得不得，是吧？
3: 对，
2: 我们现在很紧张，叶医生，就是说话多跟这个喉部肿瘤有关系吗？
4: 这个没有这个证据啊，但是我们知道声音劳损啊是有一大类疾病都是和说话有关系的，它有两种，一种是说话的过度的多，第二种呢是说话的不合理，就是拼命的喊吧。在我们诊疗过程当中呢，发现做销售的他的这个声带疾病的发生率非常高，超过我们的老师，实际上也超过我们的演员和以职业用嗓为职业的这个群体吧。如果是不合理的发生和过度的发生，会引起什么声音损伤性疾病，声带的变厚啦，慢性咽炎啦，包括我们医生啊，也是一个，我也是教师也是医生，那么做医生也是个说话比较多的一个行业，那么他呢声带小结呀，甚至呢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声带白斑，它是一个转变为癌最多的一种。 那么这些和说话多，特别是和不合理的用嗓有关系，所以我们合理的科学的用嗓还是非常重要的。
2: 但还有一点哈，大家说到这个部位的时候会说咽喉部，咽喉我特别想知道，从生理结构上来讲，咽和喉是一回事儿吗？
4: 这个咽和喉肯定不是一回事儿。
2: 哦，是两个地方啊。
4: 哎，对，我们看看这个道具，这个是一个剖面图。从这个道具呢，我们很好理解啊，很清楚，这是鼻子，这是嘴巴，是吧？那我们咽部呢，从这儿看，我们经嘴，哎，也可以通到一个管道去。如果经鼻腔，我们从这儿去也可以通到一个管道去。那么这个管道后面从上到下这个管道是什么呢？这个管道是我们的咽部，我们把它叫咽腔，和前面通的我们是鼻咽，和口腔通的我们把它叫做口咽。
2: 嗯，
4: 那么和喉通的我们把它叫做喉咽。
2: 哦，
4: 那么这个咽呢，是我们呼吸也好吞咽也好都要经过的一个管道
2: 枢纽。
4: 哎，但是呢喉不一样，喉只是喉咽前面对的这个结构，它只是呼吸的时候经过这个腔道，它只是发音的时候需要喉部的一个重要结构声带产生震动。所以说喉和咽不是一回事儿，
2: 就是一边是走食物的。
4: 哎，咽是走食物的，喉是走气儿的。
2: 通气儿的。
4: 对。
2: 那是不是比如说像我们男生都有这个喉结，就这位置？
4: 嗯。
2: 大概是在这儿吗？
4: 哎，这是喉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软骨结构。
2: 哦。
4: 男生喉结一出来的时候，声音就变低了。
2: 哦。
4: 为什么？因为声带变长了。
2: 嗯。
4: 声音嘶哑呢，是喉部病变的一个特征。一旦出现声音嘶哑，一定是不管是炎症也好，良性肿瘤也好，癌症也好，都是声带出了问题，就是，一定是喉出了问题，
2: 对，
4: 才会声音嘶哑。
2: 那叶医生，我们应该如何去区分由炎症引起的这种声音的嘶哑和喉癌引起的声音嘶哑呢？
4: 和恶性肿瘤关联的声音嘶哑呢，具备两个特点。第一个，它持续存在不恢复，比如说我今天朋友聚会特别高兴，喝了很多酒，同时又唱两首歌，哎，第二天我就嗓子哑。
2: 对，
4: 那这个是炎症引起的声音嘶哑。那么可能通过几天，哎，我休息休息，声带不劳累，哎，它就恢复了。
2: 嗯，
4: 如果是病毒感染、感冒啊，或者是咳嗽啊，剧烈咳嗽呢，也可以让这个声带肿胀，发生炎症。
2: 嗯，
4: 但这种呢，炎症它都是恢复的比较快。多半呢一周两周，甚至有的快的几天就恢复。
2: 对对对。
4: 如果是嗓子哑呢，达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两周或者是两个月，那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了。声音嘶哑持续存在，它一定提示我们声带有问题。
2: 嗯，
4: 它是喉癌，特别是声带癌的具有标签和诊断意义的一个早期征象。所以时间是我们评价是炎症造成的声音嘶哑还是恶性肿瘤可能是不是长东西了，时间是个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能忽视。第二个特点，和恶性肿瘤关联的声音嘶哑呢，它渐进性的发展越来越重。如果说我反复有炎症呢，我今天我就是说话比较多的职业，我今天疲劳了它就会重一点，我今天休息休息就会轻一点。但是如果长了肿瘤，它肯定不会时好时坏。而且声音嘶哑呢，因为肿瘤它可以侵犯深层，它的声音嘶哑呢，慢慢慢慢它就会让你说不出话来。这个呢，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去看了。
2: 李老师，您那个是不是就是很长很长时间不好是吧？
3: 对，持续了有一个多月时间。
2: 哦，所以才去看医生。
3: 对。
2: 哦，这是个很重要的指标。
4: 对。
2: 大家可能会在想，这个喉部肿瘤这种沙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录了一段录音，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5: 他去无锡市，我到黑龙江，我爱北京天安门。

0: 哦，这个给人感觉已经是很严重了，基本上我觉得已经听不太出来。
1: 刚才这个声音呢，我们听的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声音，嘶哑的声音，而且呢，它几乎是震动不出来的，就是说这个发声体啊，基本上没有震动的声音了。他说的是我们标准的这个检测语句，
0: 嗯，
1: 就是他到无锡市，我去黑龙江。
0: 他到无锡市，
1: 是
0: 我去
1: 黑龙
0: 江。
1: 我爱北京天安门。
0: 我爱北京天安门。
1: 对。
0: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1: 病人来的时候，他的发音呢，我们有会做一系列检查。这句话呢，他对我们检测的元音啊、辅音啊，就是我们言语当中用到的一个声音呢，他在这一段里边都有集合，所以我们收集来以后呢，就可以对他一个频谱呢进行一个基频和基频变化等等一系列的检测。通过这个检测呢，我们就会给出他声音是不是有嘶哑，而且他的嘶哑度。
0: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的第一点就是误把喉癌当咽炎了，那第二点误判会是什么呢？
1: 就是很多老百姓啊，嗓子哑，或者是在出现其他一些不舒服，就是我上火了，我吃点去火的，或者说我拜拜火，可能就会恢复了，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也就是误把喉癌当上火。
0: 哦，王阿姨有这个经历是吧？
2: 对。
0: 您是误以为上火了，其实是出问题了。
2: 对了，
0: 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2: 我是老家黑龙江的。
0: 哦，
2: 黑龙江，我们那里我老头生病，我伺候老头。2020年腊月，我就说不出来话。
0: 哦，
2: 都以为我上火了。
0: 啊，
2: 我也以为上火了，我就到小诊所输了一周液。输完了没见好，
0: 还输液了
2: 啊？对，我又挺了一周，又去输了一周，
0: 这不三周了，
2: 也没见好。
0: 哦，
2: 所以没法了，闺女儿子就带我来长庚医院，来北京看病了。结果到这一查，喉癌。
0: 当时您就是这个不舒服的时候，这个嗓子还有什么感觉呢？
2: 就是说不出来话。吃饭的时候吧，干的不能吃，只能用水冲着喝。东北吃大馒头，我吃大馒头吃饺子也要放一杯的水。我就自我感觉，我说这怎么这半年这个嗓子咽不下去馒头干粮，
0: 变窄了。
2: 哎，不成，后来我就硬用水冲，我就感觉嗓子里有东西。
0: 你看，叶医生就是有这个问题啊。很多老百姓就是俗称的说上火了，除了这个嗓子哑，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像刚才王阿姨说的，感觉嗓子眼变窄了，老有个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异物感，是怎么产生的？
1: 异物感呢，其实是一个挺常见的症状。
0: 嗯，
1: 我们第一呢，不能说异物感，肯定就是长东西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咽喉部的炎症啊等等啊，一些包括良性病变，它也会产生异物感，比如说像乳头瘤啊。但是异物感确确实实它是早期肿瘤的一个特征，
0: 嗯，
1: 所以异物感呢我们不能忽略它。我们这个喉呢，从这儿开始，包括会咽，包括声门，包括声带，都是我们的喉部。如果这个肿瘤呢先长在声带上了，这是最容易早被发现的。如果你对声嘶哪怕有一点点警惕的话，因为它很早，它就小米粒那么大，它就会出现声音嘶哑。但是这个肿瘤如果是长在其他的部位，我们再用点橡皮泥吧，我们去显示一下啊。这是声门，声门以上的部位我们叫声门上区域，声门以下的部位呢我们叫声门下区域。
0: 声门上，声门下。
1: 那么声门上呢，这有一个东西像个树叶一样，它呢可以上下来回摆。
0: 嗯，
1: 如果呢这个地方发现了肿瘤，肿瘤有破损，破损呢它就有继发的炎症，所以这个时候呢，上边我们吃饭通过这个位置，它会碰到会咽这个地方，你吞咽的话食物会经过它，经过它的话它就会疼一下或者是干一下，就是觉得异物感。
0: 哦，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受，您比如说 有些朋友晚上喜欢吃喝喝的，还有人说我这个消化功能不好啊，吃点甜的，吃个元宵消化不了了，就反酸，胃反酸，然后也会产生一种异物感。这个跟我们讲的喉部肿瘤这个异物感，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反酸，其实我们把它称为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异物感呢，它一般呢不会出现一个恶性的一个进展。第二一个呢，你让他空咽的时候他觉得有异物感，你让他真吃点东西他一点都毫无障碍，而且吃进去吃东西，我吃一大口馒头反而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如果是肿瘤引起的异物感，它会持续存在，而且呢它会渐进性发展，它从早期的一个我感觉的似乎是没有的一个异物感，会变成了真正吃东西吞不下去。那么很多朋友都有反酸的经历吧，偶尔今天吃不好了会一下反一口上来，觉得很酸，或者是吐呕吐啊，也会说吐酸水，到最后没有东西可吐了，最后酸水吐出来了，那个确实是很酸的。我们胃为了完成它重要的消化功能，只有在酸的环境下我们这个蛋白酶才会发生作用，所以胃酸胃酸太很酸， pH 值基本上在2左右吧。这么低的 pH 值到了它不该去的位置，到了咽喉部，对咽喉部是有一定的刺激的，特别是胃内还带着蛋白酶一块儿上来了，它对它不光是酸的腐蚀，也有一些刺激，所以它会腐蚀，产生一些炎症，产生一些异物感，久而久之呢，也会引起喉部的一些病变。
0: 哎呀，这个可厉害了，我这有感受，不是想打嗝一下上来，这个反酸的东西到了口腔里，就感觉特别难受。李老师有这经历啊？
3: 是。
0: 反酸，
3: 我手术前一直有这个反酸的毛病。
0: 哦，
3: 有时特别是夜里比较厉害。
0: 严重吗？不敢躺下。
3: 躺着可以，就是睡觉睡的时候，突然睡到半夜上了一口酸水，觉得特难受，那个嗓子呢就像那个烫伤似的。这个呢就是隔几天就反酸一次。
0: 哎呦，那您到医院瞧瞧去啊。
3: 当时反酸时还就觉得是个胃病，还没怎么瞧，就吃点胃药。
0: 那像刚才那个李老师说的，他在确诊之前一直都有这个反流的现象，我们就很担心说这个反流会不会引起喉癌啊？
1: 反流和喉癌呢，我们从医学的数据来说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和癌前疾病，特别是和声带白斑之间是有比较明显的关联的。喉部的黏膜呢是很光滑很脆弱的黏膜，它跟口腔黏膜一样啊，比口腔黏膜更加脆弱一些，因为口腔还吃好多东西嘛，它是不像我们皮肤的鳞状上皮，它是不角化的，但是你总是有刺激去刺激到它，特别是酸去刺激到它，其实对非常弱的对酸没有抵抗力的喉部黏膜呢是一个伤害。那久而久之的伤害呢，喉部的黏膜呢它就会增生，它就会逐渐变成角化的鳞状上皮了。这个角化的鳞状上皮呢，我们看着就一层白的，一般诊断为白斑。那么这种白斑呢，它继续增生活跃的话，变成了不典型增生，那么它是我们一个恶变率最高的一个癌前病，它容易转化为恶性增生，也就是鳞状上皮癌。那反复的胃内容物出来以后，就是容易增加的白斑的发生率，而且对声带也是个毁损。它有的时候你并没有腔壳，并没有直接反流物到声带上，但对声带周围的黏膜全部是个刺激，这个炎症可以扩散到喉部的。所以呢，我觉得您的喉癌跟长期反酸，可能早期是白斑，从白斑逐渐转化为恶性肿瘤，很多病人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0: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这个喉癌有的时候还会被误判成什么呢？
1: 误把喉癌当肺病。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有个病人，他咳嗽， 咳嗽他一直是看呼吸科，而且他吃了很多药，包括孟鲁斯特钠呀，包括提前治过敏啊，很多的药就是不恢复。后来。

0: 啊，会有痰。
1: 哎，对，有一些痰，甚至痰中还会带血，这个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危险信号。
0: 所以就是喉癌的患者也会出现卡痰，然后痰中带血。
1: 痰中带血，这是喉癌体积长到一定程度，表面也供氧供不上去了，表面出现破损了、破溃了，而且如果长到了蔓延到消化道这个位置上了，它会一些食物啊或者是烫啊，它也更容易让局部充血，更多的还是肿瘤表面有溃疡有破裂。这是我们吞咽的一个动画，从这个动画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食团儿，哎，把这个呼咽压趴下，把呼吸道盖住，它顺利的进入了食道。所以说呢，这个食团呢它不会进入喉部。那我们这个生门上的喉癌通常是还是长在不接触食物那面上，但是喉癌如果长到比较晚期了，或者大到一定体积了，会长到这个呼咽的舌面，那我们咽东西的时候那就会把它压住，就会经过这个呼咽的舌面，那可能也会损伤到它。更多的是肿瘤长得比较大了，血供比较差，它表面形成溃疡或者是破溃，出现了出血。所以所有肿瘤到晚期都会出现有血丝吧。
0: 这就已经是比较晚期的了，
1: 有一定体积了。起码有一定体积了。
0: 您刚才强调的三点容易误判的，但是我们总结一下，无论是误判成咽炎，还是误判成所谓的上火，还是误判成肺病，它其实都是已经进入到这个肿瘤的这个病程当中了。那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因为您一开始就说了越早越好，还有没有可能更早一些呢？比如早到这个预防的阶段呢，比如说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发生这个喉癌的情况，让我们更早的预防呢？
1: 从流行病学数据来说，喉癌在性别上呢是有一定的偏差的，总体来说呢男性的患病率要高一点，大概男性的患病率在女性是3倍多吧。所有恶性肿瘤的患病还都是中老年居多。
0: 我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个病会重男轻女呢？是跟男性的生理结构，
1: 这个因素其实挺多的，有些研究证实它跟激素有关系。
0: 跟激素有关系。
1: 对，第二个，从抽烟喝酒的比例来说呢，男性的比例还是要超过女性的，饮酒对喉部还是有直接的物理刺激的。那么吸烟大家都知道了，吸烟的话，这个烟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致癌物吧，包括焦油啊，包括苯环类的物质啊，它都有致癌性。那么它吸收入血呢，对其他系统的肿瘤也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喉部是最首当其冲的，经过喉才能进气管，经过气管才能到肺，就是所有的有毒物质直接，它不用入血，直接就作用到我们喉部的黏膜，让喉部黏膜呢产生各种创伤，让这个细胞呢从非常有规律的生长变成了个无序的生长，甚至走到哪儿它都长，有转移能力，这是恶性肿瘤的一个本质。
0: 所以感觉就是这个喉部就像是排头兵一样，
1: 排头兵一样，
0: 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的。
1: 对。
0: 那王阿姨，我问您个问题啊。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病会找上你呢？您抽烟吗？
2: 我不抽烟，老头抽一辈子烟，抽得太厉害了。我跟他在一起。
0: 二手烟。
2: 他一天得3包烟。一天一瓶北大荒不够。
0: 他是抽烟喝酒。
2: 对。
0: 您是喉癌。
2: 他20就开始这样。我21过门。
0: 所以您是来我们这节目控诉他来了。
2: 对呀。你说他也不听。
0: 你要再年轻一次你还嫁给他吗？
2: 算了，不嫁。
0: 我都能猜到。对，就是王阿姨说的对吧，就是二手烟。
1: 二手烟一样，
2: 对，
1: 污染性非常强。
0: 你看又给他做饭伺候他，还吸二手烟，你说
2: 关键他吸的太多了。
0: 对呀。那接下来呢，就是一开始您也说到了，有很多的患者寻求您的帮助的时候，其实都是已经是确诊的喉癌的患者。那从现在来讲，您是怎么样帮助到他们的？就是干预或者治疗的手段是什么呢？
1: 说到肿瘤的治疗呢，我们肯定是第一是先保命，

0: 第二是保功能，任何器官都一样、嗯、对喉来说，虽然这个喉的器官特别重要，那么我们还是要先保命再保喉、
1: 嗯、
0: 所以如果是需要全喉切除的话，我们肯定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全喉切除的。
1: 嗯，
0: 我们病人一听说要拿喉就非常紧张。我有一位病人经过会诊，而且我们做过很多的努力降期，他都是要做全喉治疗的，没有办法，他说我宁肯不治，我不能没喉，我不能不说话，我不说话我就不活了。那么为了让他能够接受手术，我就全力的去说服他，因为你肿瘤了，你侵犯了喉了，你现在想保喉，那你不做手术，那肿瘤再长，因为其他方法已经是没有什么效果了，那再长大他就吃不下东西了，长到消化那个地方去。关键是他先是说不出来话，再长大他就喘不上来气儿了。我们正常呼吸是经口经鼻的，必须经过喉，如果喉被肿瘤占满了，他从哪儿呼吸呢？我们把喉封死了，他只能从这儿，从气管，在喉下面的气管开个洞，从这儿呼吸，所以他呼吸功能也没有了、
1: 哦、
0: 更别说说话了。我们医生知道这个结局，就会全力以赴的，就是其实承担着好多的风险嘛。但是这些其实我们都抛开，一定要劝他该手术一定要接受手术。那么全喉切除呢，实际上呢当时很痛苦不可接受，但是一旦接受了全喉切除以后，其他的功能都是存在的。那么虽然是从这儿呼吸，那你拿一个布稍微挡一下，也没人看着你从这儿呼吸啊。那么饮食啊，其他的生活的享受啊，那么包括发音，可以练这个食管发音，就是通过胃产生的气体、
1: 嗯、
0: 通过食道出来以后冲击口腔够于产生声音。但是现在呢，随着科学的发展，除了食管发音以外，还有更多的发音方式，比如说人工喉。我有病人每次来就拿着人工喉，跟我说叶大夫你好，声音也是他很满足，因为能够进行交流，虽然是机械的这个声音嘛。所以呢，真正是做的全喉切除，仍然还是一个挺幸福的人生的。
1: 嗯，今天我们到场的两位王阿姨跟李老师啊，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幸运了。李老师当时是没有到这么严重吗？说要全喉切除啊？您现在手术之后感受怎么样？
2: 我手术以后啊，发音、说话、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2: 就是有时候嗓音啊还是有一点哑。
1: 嗯。
2: 个别有些字儿呢发得不清楚
1: 啊。王阿姨，说话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没有问题
1: 啊。
3: 嗯，
1: 您现在说话的这个声音跟原来这个声音变化大
3: 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3: 变声。
1: 怎么不一样？
3: 变点声了。
1: 我们今天还请了你们家一亲戚，这个刘桂英，您觉得王阿姨声音的变化是什么呢？
4: 她现在的声音呢跟原来比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哦，
4: 原来说话特别脆，现在说话呢特别沙哑的声
1: 音。哦，
3: 我以前说话的声音很洪亮，我爱唱歌。
1: 哦，
3: 现在不那么洪亮了，只不过与人沟通说什么话都可以。
1: 哦，那就很了不起了，是吧？
3: 嗯。
1: 现在能唱歌吗？
3: 现在不能。
1: 唱歌唱不了了。
3: 嗯，唱不了。
1: 是嗓，就是还是发声的问题，是吧？
3: 对。
1: 哦，身体好就最好了，现在说话又不成问题、
3: 嗯、
1: 是吧？
3: 嗯，
1: 慢慢恢复恢复，等您下回跟我们来唱歌来啊。
3: 好了。
1: 对，说话这个功能其实对患者来讲非常重要。
0: 对对。
1: 但是我特别好奇，就是是不是比如说要做这个保留这个功能这样的手术，比起来您刚才讲到的这种全喉切除的手术，是不是这个手术难度上风险上会更高呢？
0: 难度上会大一些，因为我们要保留喉功能，同时呢还要把肿瘤完整切除。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挑战。这个是我们激光做的一个声带一个早期病变的一个手术，也是一个早期肿瘤。
1: 哦，
0: 那么这个肿瘤呢，我们第一点呢，我们肉眼下呢我们要做到切除，而且呢我们还有一定的这个切除的一个边缘吧。

0: 我们距离那个肿瘤的病变呢，在声带表面我们要有2毫米的一个切除的边缘。
1: 嗯。
0: 第二一个呢，我们用这个激光去切除这个声带的病变的时候呢，我们要保留下面那个非常重要的发声结构，就瓷白。你看这边发粉，那边发白。
1: 嗯。
0: 这个是我们那个激光一定要准确的在保留声韧带。保留声韧带情况下，把这个病变呢把它切除干净，我们把它的360度就是拿下来以后，保留的组织全都是没有肿瘤的，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结束手术。所以这个呢，对我们一些操作吧确实有些要求。
1: 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先保命，这是一个大前提啊。当然如果说在这个大前提下能够保留喉部的功能，甚至能够把说话的功能保留下来，这是对患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语言的功能呢是经过了漫长的进化得到的，甚至于说人和动物的最最重要的区别，它就是一个语言功能的表达，人与人交流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是不是保喉这样的手术对于患者术后于在心理层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0: 那肯定。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感兴趣做这个科普呢，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恶性肿瘤能够早发现。
1: 对，
0: 所以我们一方面呢让病人意识到一个喉癌的标签性的早期症状，另外一方面就是体检。其实我们体检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早期发现肿瘤，所以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千万不能漏掉了喉这个环节。
1: 那要做什么检查呢？
0: 一定要做喉镜，哪怕最简单的间接喉镜。大家想一说喉镜就想到可能插一个管进去，插纤维喉镜或电子喉镜，其实不一定。我们在普通体检的时候就一个小镜片，小圆镜片，带着我们耳鼻喉科大夫的那个额镜，
1: 标志性的，
0: 哎，标志性的一个跟听诊器差不多一个额镜，拿那小镜片有个灯一反射，早期的肿瘤就能被我们发现。
1: 哦，
0: 好多人就把它忽略了。检查呢只是说关注到我去查 CT 核磁，我去查 B 超，查有没有肿瘤标志物。实际上我们对喉癌来说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小片的喉镜的检查，比所有的肿瘤标志物发现的都早。
1: 嗯，
0: 所以体检的时候千万不能自己放弃了这项检查。
1: 好，谢谢叶医生今天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这堂健康的科普课非常的重要，也希望今天叶医生讲到的这些内容给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带去帮助。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脖子上的重要内分泌器官甲状腺。咱们平时去超市买盐，您是不是经常会犯难，到底应该买加碘盐还是无碘盐呢？特别是有些朋友体检一查，这报告上写着甲状腺结节，第一反应往往是吓一跳，然后就开始反思，这肯定是我碘盐吃多了吧。其实呢，您可能误会了，适量补碘不仅不会导致结节，反而是预防结节的好帮手。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母一鸣，聊一聊甲状腺结节与碘盐之间的关系。
4: 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呢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当您去超市买盐的时候，到底是该买无碘盐还是加碘盐，会有一些犹豫和困惑。其实呢，看似平常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话题。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李阿姨和可心啊，先欢迎二位。李阿姨，当您去超市买盐的时候，您会选择加碘盐还是会选择无碘盐呢？
5: 过去人不都说吃加碘盐好，不得那大脖子病吗？所以我一直在吃加碘盐。
6: 我选无碘盐，因为我检查出来我有甲状腺结节，然后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新闻，就说吃碘盐容易引发甲状腺结节，而且我身边人甲状腺结节现在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吃碘盐是有关系的，所以我选无碘盐。
4: 可心提出的这个问题呢，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大家觉得呢，有可能最近这些年多发的一些甲状腺的问题是和吃了加碘盐有密切的关系。那咱们现在到底该不该继续吃加碘盐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专家带您一探真相。让我们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的母义明主任医师，有请母医生。您好，母医生，欢迎您。母医生，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啊，好像一提到甲状腺的疾病，就会第一时间联想到加碘盐。您帮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历史渊源是因为什么呢？
7: 甲状腺呢，是人体唯一利用碘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器官，所以呢，也这个可以理解，一想到这个甲状腺，自然就想到了碘，碘是原料嘛，对吧？
4: 甲状腺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到底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7: 甲状腺呢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那么甲状腺主要就产生甲状腺激素嘛，对吧？甲状腺最最重要的就是人体的重要的器官的生长和发育都需要这个激素。如果没有甲状腺，就是大脑细胞不发育，另外就心脏，甲减会导致心功能的减退，所以它心衰啊什么都很多。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消化系统啊，包括生殖系统，其实不止这些，就是每一个活的细胞它都是有节律的一个代谢，如果缺了甲状腺激素，很多这个细胞代谢就变慢节奏了，这个细胞一旦变成了慢节奏，另外呢代谢产物排不出去，这时候就会导致很多脏器的功能的减退，所以甲状腺在人体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4: 而碘在分泌甲状腺激素的整体的过程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7: 甲状腺激素合成的过程当中，碘是原料。你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是不是告诉你大夫说了 T3 T4 高啊低啊，对吧？为什么叫 T3 T4？ 就含三个碘和四个碘，也就是说甲状腺激素里边本身就含有碘，没有碘甲状腺激素就不能合成。就像你盖房子一样，你盖房子总得有钢筋水泥砖吧，你连原料也没有，你盖什么房子呀？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如果真要缺碘，你一定是甲状腺激素不能合成，刚才提到了危害，那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在80年代以前，咱们国家是全世界缺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结果呢就是由于这个缺碘而导致了很多的非常突出的那种很严重的大脖子病。另外一种病呢叫呆小症，就是儿童、青少年或者是刚出生的孩子，由于缺碘而导致他的智商的下降，所以小孩生下来或者是在他儿童期就表现为智力比较低下，另外呢不爱活动，所以看上去比较发呆，叫呆小症。事实上就是由于缺碘而导致缺甲状腺激素而引起的。人体呢一般不能自己产生碘，只能外源性的摄入，不管你是水啊还是食物啊，所以人们立马就想到了，如果补碘的话会不会预防这些疾病呢？所以咱们国家到了后来78年、79年、80年那个时候是局部地区补，比如说是什么贵州啊、云南啊，局部地方缺的厉害，就在当地就给他们补碘盐或者补这个碘，结果就发现有效，然后大约在1995年就全国开始推广，全民食用盐里边都要加碘。为什么要往盐里加呢？你像英国是往牛奶里加，中国是往盐里加，这个盐对中国来讲呢几乎人人都会吃吧，所以呢根据这个条件就是把这个碘盐里加。到了2005年之后，你几乎再也没见过大脖子病，也没见过呆小症，这就说明这个加碘把这病给预防了呀。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表示，就是中国的这个加碘这个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为什么最近这个好多甲状腺病，像讲结节之类的不是挺多吗？那大家可能立马就联想到，你最近几年干嘛了？你不就这几年不就加碘了吗？那是不是你加碘引起这些疾病呢？又联系起来。
4: 所以呢，到底在生活当中，我们该不该通过吃加碘盐来补充碘，或者是对于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还是存在着很多的疑惑和问题。咱们呢就以这个各种各样的碘和甲状腺传言来做一个线索，来给大家厘清一下这其中的关系。那我们今天也请李阿姨和可心呢表达你们对于这些传言的意见，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传言是正确的，就可以举起手中的赞成牌，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传言是错误的，换句话说是让碘背了黑锅的话，你就可以举起手中的黑锅牌。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条有关于碘和甲状腺疾病的传言。

0: 长期食用碘盐容易引发甲状腺结节，两位是同意还是觉得碘背了黑锅呢？好，可欣你先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1: 我是很赞成这个说法的，因为我有甲状腺结节，而且我一直听说过长期食用碘盐容易引发甲状腺结节，我是在吃无碘盐了。
0: 你是担心吃了加碘盐之后反而会诱发结节，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啊？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2: 我有甲状腺结节，也有加碘，但是我一直在吃着，跟家里人一块一直在吃着这个碘盐。我觉得甲状腺疾病与吃这个碘盐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与年龄啊或者生活习惯呀、与这个方面可能有关系，所以与吃这个盐没有关系。
0: 所以您觉得是这一轮碘背了黑锅了？
2: 对，是。
0: 两位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哈。那到底健康传言的真相是什么呢？
3: 吃碘盐和甲状腺结节没关系，而且吃碘盐可以预防甲状腺结节，所以这个的答案就很简单了，就是真的是背黑锅了。
0: 换句话说，如果缺了碘的话反而是容易长甲状腺结节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现在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缺碘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是绝对的，这个缺碘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是绝对的，对吧？一般这个研究组织了我们内分泌的全国的专家，做了8万多人的调查，就几乎涵盖了全国的省市自治区。那么这里边呢，你看吧，纵坐标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到底有多高，下边这个横坐标的这条线从小于50一直到大于等于500微克每升，只是尿里的碘。因为我们现在衡量你的碘够不够就拿尿碘衡量，人体有个特性，就多的东西一定会排出去，比如说这个缺这个东西，那我不能排出去，我得千方百计把它拿回来，对吧？所以缺碘的时候尿碘就少，碘太多的时候尿碘就高。蓝颜色这个线呢是男性，这个红颜色的是女性。你看啊，两条线呢大体上是一致的，都是越缺碘，你看尿碘小于50那就严重缺碘了，对吧？这时候结节的发生率是最高的。当我们尿碘逐渐增加啊，一直增加到一个碘超了，超的太多了，大于等于500的时候，反而结节的发生率是下降的。所以呢，这里边起码可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你的碘补的越多，甲状腺结节越少。第二呢，就在做了大量的统计学分析之后，分析了好多可能的因素，包括年龄啊、性别啊、你的收入啊、你的工作性质啊，对吧？这很多的因素都除外之后，发现这个缺碘是甲状腺结节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独立危险因素什么意思呢？和这个危险因素不一样，危险因素只是说哎呦咱俩可能相关，但是有没有因果关系不知道。如果我要是成为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就意味着原因和结果的这种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所以现在我们普遍认为缺碘是导致甲状腺结节多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为什么碘一旦缺少的话，尤其是缺少特别多的话，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就会显著的提升了呢？
3: 内分泌领域的中枢就是在下丘脑垂体，你可以理解这是它的上级单位。在垂体呢，它会分泌一些激素来控制甲状腺的功能，那这个激素呢就叫促甲状腺激素。你看它这里边有个促字，对吧？这促的意思就是我让你干活你就干活，我减少了你就别干活了，你要是不干活我就使劲催你，促嘛，督促你，对吧？而我们甲状腺本身呢就是生产甲状腺素，甲状腺素里边呢有两种类型，一个是 T3 一个是 T4， 当然 T3 T4 也不一样， T3 是发挥真正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激素嘛，对吧？来促进生长和发育，
0: 直接干活的是
3: 啊，对了，没错。 T4 你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一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储备库，它的量要比它大上百倍，就是我平时储存了一个基本的原料，就是快半成品，当你需要的时候我立马变成 T3 你去作用。为什么叫 T3 T4？ 就含3个碘和4个碘，因为人体是拿碘来合成甲状腺素的。假如说你缺碘的时候，这个激素肯定是低的，激素一旦低了，这时候大脑就知道了，外周的脏器已经反应了，说不行，他干活少了，我这儿任务完不成，就催上级说赶紧派人呢。这时候呢，就垂体就分泌了大量的 TSH， 像传令兵一样，快去通知他们，加紧干活啊！为什么不干活啊？TSH 出来就到了甲状腺，到了甲状腺你必须出货啊，但是这时候你缺碘啊，没原料啊，你没原料你怎么让我出活啊？
0: 巧妇难为无米。
3: 哎，对了，但是这时候人体有个自我调节能力。嗯。怎么办呢？扩大厂房，招人、招兵、买马。我虽然我这个生产能力低下，多点人不就把这个点就充分的都利用了，一个都别让他跑掉，都得利用起来。哦。所以这时候他才能够适当的哎增加我们这些激素的生产量。那这时候就大脖子病嘛。哦。这时候你甲状腺体积会扩增嘛？你的细胞就会增多变大，然后讲脖子就越来越粗了。
0: 结节是怎么出现的呢？
3: 如果你缺点甲状腺激素下降了，然后促甲状腺激素会明显增高，促甲状腺激素促进甲状腺去扩增，嗯，让你细胞扩增，让你体积变大，让你能力变强。你可以理解为促甲状腺激素促进了甲状腺细胞的增殖。哦。其中包括长成结节的细胞也在增殖。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 TSH 的产生，长期的产生，就会导致我们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由小变大。你比如在这儿本来是个特小的结节，嗯，可能挺难发现的，但是到了后来长啊长啊，它一直往大长，啊，变得这么大，甚至有时候变得很大很大。
0: 就是小结节会变大，但其他的正常的组织呢，也会长出新的结节吗？
3: 也会啊，这里边潜在长成结节的地方或者细胞是多的，不只是一个，所以很多人是多个结节嘛，对吧？
0: 但这和缺点有直接的关系了。
3: 就是因为他惹的祸嘛。
0: 其实我们拿到甲状腺的检查报告的时候，经常也是一头雾水，什么 T3 啊、T4 啊，这个数有的时候升高，有的时候降低，然后就说你这个甲状腺要么有炎症了，要么长结节了。其实我们也完全看不懂。
3: 我们就拿这个检查来更加形象的给大家描述一下这几个激素的关系。嗯，真正发挥作用的就是游离 T3、游离 T4，嗯，和促甲状腺这三个。嗯，
0: 这个 N 就代表的是正常，
3: 对
0: ，L 代表的是降低了 low，low
3: 对，
0: 然后 H 代表的就是 high，
3: 对，
0: 升高了，这都是异常的表现。
3: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叫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测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TSH。哦。你看它是0.01，你看到是正常下限0.35，说明它太低了，是不是？嗯。它太低了什么意思？甲亢了。血清游离 T3 10.91，你看到正常人上限是6.3，旁边打了个 H， 就是高嘛，对吧？嗯。血清游离 T4 测定是31.1，正常值的上限是24.3，它也打了个 H。当你甲亢的时候 ，T3 其实太高了，你就把我上边给抑制了。他这个生产能力太强了，就别再促进我了，我已经生产很强了。嗯，这就是经典的甲亢报告吗？让我们看这张化验单，血清游离 T3 3.57，哎，
0: 低了，
3: 你是偏低，对不对？嗯，另外呢，血清游离 T4 6.18，你是绝对的低，对吧？
0: 对，
3: 这是一个经典的甲减病人的检查的结果，高的 TSH， 然后呢，游离 T3、游离 T4 是低的。
0: 明白了。那我现在回想一下，你看啊，最近这些年，像我身边同学呀、老师啊、同事、闺蜜、家人，包括我自己，都长了甲状腺结节，所以这是不是和我们长期缺碘有关系啊？我突然间反应过来这个问题了。
3: 缺碘肯定是容易长甲状腺结节，但是反过来不能说都是因为缺碘引起的嘛。甲状腺结节第一跟年龄有关系，现在的这个饮食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包括人的压力的增加。肥胖也容易长结节，那再加上现在我们这个医疗条件变好了吗？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关心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更多的人去做检查，做 B 超啊，做 CT 啊，做核磁，所以呢，自然也就发现了很多人长了结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咱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大约在20年前，咱们一般超声那时候不发达。那时候呢，他可能只能发现1厘米左右的结节，那现在超声的这个很发达，清晰度高了，他甚至能超出1毫米、2毫米的结节，所以呢，现在我们去做 B 超，超声科大夫几乎会发现，可能将近一半人有甲状腺结节，
0: 检出率更高了。
3: 但是我们这里强调啊，不是说越高清越好，就是因为太小的结节在临床上其实没啥没意义。因为5毫米以下的结节，不管良性恶性，几乎不长，20年都不怎么长，做不做手术20年都没有什么差异。哦。所以呢，只要是没有说它转移的征象，我不管你怀疑恶性良性，其实都可以不报，或者是密切观察就得了。
0: 好，那针对这一个健康传言，请您帮我们明确和总结一下。
3: 吃碘盐不仅不容易发生甲状腺结节，而且还可以预防甲状腺结节，所以这是肯定，这个碘是背锅了。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盛夏时节，各类鲜果轮番上市，葡萄、蜜桃、无花果挂满枝头，香甜可口的果子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万年前，究竟是动物还是人类最先发现果实可以食用？植物为什么会结出香甜多汁的果肉？五颜六色的果子又和各类野生动物之间藏着怎样奇妙的自然约定？一颗小小的水果背后藏着一套完整的生态演化逻辑，从裸子植物到开花结果的被子植物，从果实的气味、色泽、酸涩口感到动物和植物双向的协同进化，每一处细节都大有学问。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带着这些疑问对话两位生命科学领域科普博主蝌蚪、乃树，一起拆解水果里不为人知的生物学冷知识，读懂大自然独有的生存智慧。
3: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正值盛夏，各色鲜果扎堆成熟上市，好吃的果子一波接着一波。我在吃葡萄的时候啊，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疑问：咱们总好奇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同样到底是谁先发现水果能吃还清甜可口的呢？是自然界里的小动物，还是远古的人类呢？今天咱们就请来了两位生命科学领域的科普博主蝌蚪和乃树，一块聊聊水果背后藏着的趣味生物学冷知识，解开这个小疑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蝌蚪。
5: 大家好，我是乃树。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啊？说的是植物开花结果其实是植物精心设计的一场委托业务，或者说是快递业务。他们请动物们吃掉果实，再借着动物的粪便把种子送到四面八方。那些香甜饱满的果子就是植物付给小动物的跑腿费。
5: 就这个比喻，我之前在查这个动物跟果实之间的那个协同进化的时候，他们有个假说，就跟这个比喻真的叫不谋而合。
3: 哦，跟这个比喻不谋而合，是个什么假说？
5: 对啊，这个假说很有意思，它名字没有你这个这么的生动形象啊，它名字比较拗口一点，中文翻译过来叫扩散综合征假说。就它意思跟你的表意是一模一样，就意思是植物为了让动物帮忙传播扩散它的种子，然后它的果实就会出现各种形状啊、颜色呀、大小的那种演化。
4: 那是不是像这种综合的类别，是不是指不同的水果它面对不同的动物或者不同环境，它就有不同的这种性状啊、颜色，不管是颜色、气味还是什么，可能千奇百怪。
5: 是的，是的，是的。我今天可能我这边主要讲的那一部分就是给大家抛各种各样的例子，然后给大家 share 一些这种千奇百怪的例子。我自己差不多觉得非常震惊。就还是先从一个相对比较宏观的角度去讲这个问题吧。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果子的大小，就理论上我要请动物抱跑腿，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个跑腿费越多越好，那果子是不是应该越大越好？但实际上逻辑不是这样子的
3: 啊。不是这样吗？
5: 就实际上其实这个大小是得合适。就比如说吃水果吃最多动物之一就是这个鸟，就大家可能就有印象，经过那个鸡是不是吃东西之后要吃石子来帮忙研磨食物、
3: 哦、鸡没有牙齿，要靠吃沙子在胃里面去打磨各种坚硬的骨子之类的东西。鸟也一样吗？
5: 这里的关键想说就是鸟是没有牙齿的。
3: 对，鸟也没有牙齿，
5: 所以他们在挑果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挑那种跟自己的嘴巴大小比较合适的果子。
3: 您是想说鸟吃果实不能像人一样一口一口的咬开吃，它只能把果子叼了仰脖咕咚咽下去。我想起来我们看动物世界啊，里面那个鸟吃水果的镜头其实就是生吞。
5: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比喻，就是这个快递费它不是说 越多越好，它其实是有一个合适的快递费，对应合适的动物。所以这个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扩散综合什么什么增的那个假说，它其实就是讲这个逻辑，就是果实会有不同的大小啊、颜色呀、啊、形状啊、香味的这种演化，然后匹配不同动物来帮忙传播。
4: 所以在我印象中，早期尤其是远古时代，或者说时间往前更久的时候，很多浆果类基本都是很小的，因为主要是鸟类帮这些浆果，因为浆果也比较高嘛，然后就帮助他们去传播的话，他们的个头都很小。
3: 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动物开始是不吃水果的，主要吃的是植物的叶子或者是根茎？
4: 就也看类别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浆果它们的树比较高嘛，相对来说很多动物它不一定能吃到那些东西。
5: 但这个其实也跟植物的演化过程有关系嘛，因为我们知道所谓有水果的植物大部分都是这个叫被子植物，但其实更早期的可能你追溯到几亿年前，那可能那个时候的植物大部分都是这种苔藓类、蕨类大到裸子植物，这种其实往往就没有水果这个果子这个形态产生，那可能那会儿就还主要吃叶子为主。
3: 那您边说我就边查了一下啊，我先简单的解释解释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被子植物是指种子外面被果皮、果肉、岩石包裹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花结果的植物，像葡萄啊、桃子、苹果，就是说我们吃的水果全都是被子植物结出来的。那裸子植物呢，种子是光秃秃露在外面的，它没有果肉果皮包裹，像松树啊、柏树啊、银杏，那松树的松果里面直接就是松籽儿，这样的植物叫裸子植物。那说到这儿，我的问题也来了，我看这个资料上显示裸子植物比被子植物出现的时间更早，早的时间啊还不短，足足有2亿年，就感觉植物之前啊没有果实的时候好像活得也挺好的，后面怎么就开始进化出花朵和果实了？是为了讨好动物吗？这个讨好是打引号的哈。
5: 但其实这个关系它不是说一个单方面讨好的过程，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植物它可能有不同的形状啊、大小演化适配动物，但其实动物反过来它也有一个相互竞争的关系，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市场里的供需平衡的感觉。就我们刚刚前面其实把自然界类比成一个外卖团购平台是吧，然后植物其实是这个委托人，他们委托动物去跑腿，委托费刚刚说给的不一样，但这个抢单的这个动物它的抢单它这个群体也不是唯一的，他们相互之间也有竞争关系。
3: 哦，就比如说有好几种动物都喜欢吃这一种水果，相互之间就产生了竞争。
5: 那我吃水果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吃水果的目的是为了我能获取到足够的食物、足够的能量，那这样水果对动物来讲成为一种生存的压力，那我要吃饱才不会被淘汰掉，所以动物它反过来也会再发展演化去适配植物的那个果实，比如它可能有更灵敏的视觉，我可以找到水果，我更好的嗅觉、更好的听觉能去发现水果在哪里，还同时改变我的味觉、我的消化系统来更好的去消化吃掉这些水果，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两者之间我们叫共同进化或者协同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4: 所以动物和植物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虽然说它们都在各自随着环境的变化呀，随着这个不同食性然后生理环境的不同然后产生变化，但在演化过程中它们都有交互，而且动物和植物不仅仅是它们之间交互，和它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也有交互，所以说我们就像奶叔说的不能单方面说谁讨好谁了，
3: 就是说不好说水果和动物是谁先动的手也说不好是鸡生蛋呀还是蛋生鸡。
5: 但其实如果你去细节看到每一个例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非常复杂，就整个这个自大自然的这个外卖平台里面，它其实这个跑腿的跟委托人他们之间不是完全一对一的关系，它可能是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然后这个时候就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可能先抛几个例子，大家可能去会更好的去理解说哎，它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可能会更好去讨论一些。可能大部分动物都是说我等这个水果成熟了我再去吃这个水果，但是呢你可以很好的理解，那很自然如果大家都去吃成熟的水果，那这个竞争环境很恶劣很激烈，大家不想内卷，我就想去找一些这个躺平的方法，所以有些动物它可能就进化出一些我去吃不成熟的水果的能力。
3: 能吃不成熟的水果，就是说很酸很难吃的这些水果我都能忍了，
5: 但是有些动物它就可以演化出抗酸的能力，我就觉得这个好吃，我自己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体改造我让它变得好吃，那我就可以比别的动物更快一步去吃到这些水果嘛。就比如说鸟类，其实很多鸟都有很强的这个抗酸能力。
3: 那如果说有的人天生就爱吃酸的， 退化到原始时代，它是不是就会比那种不能吃酸的人更有竞争优势？
5: 但是鸟的这个吃酸就其实比我们人这个吃酸还更狠一些。那我们可以开头先问大家几个冷知识啊。
3: 好的，放马过来。
5: 就是一般鸟是吃那个浆果，就浆果我们都什么草莓、蓝莓、樱桃这些的浆果嘛。那它的这个酸度，就我们这个 pH 值大概是多少？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就比如说胃酸是 pH 等于一，然后水是7嘛，然后柠檬一般是2，然后咖啡一般是5。你觉得像这个蓝莓、草莓这种吃起来很甜的这个水果，一般这个酸度大概是多少？
3: 嗯。我干脆介于柠檬和咖啡之间，选个3吧。
6: 嗯，
5: 大概是2.5到3.5左右，就是比柠檬稍微好一点点的那个酸度，其实是很酸的。当然，这个酸度大部分指的是相对更野外的品种啊。我们今天改良的品种，可能这个草莓、这个蓝莓，虽然酸度也差不多，但是它的糖分更高，所以我们吃起来更甜，它可能把它的酸给盖掉了。
4: 哎，只不过大部分野生的这种水果其实都偏酸。
5: 是的。大部分尤其这种小的浆果其实都是偏酸一些、嗯、但是你会发现鸟类不一样，就是它就是这个果子没成熟它都会去啄。当然这里顺带也在讲解其他的水果的酸度，像这个西瓜其实大概是4到5，但是家里的醋一般是2到4，所以可以理解为醋其实跟苹果那个酸度差不多、
4: 嗯、是因为它太甜了，所以说大家就不一定能感受到它的这个 pH 带来的酸味。
3: 咱绕回来哈，刚刚两位说了咱们人类接受的酸度在 2.5到3.5 这个区间段，鸟类比人还能吃酸的，那它能接受的酸度是几呢？
5: 其实它可以大概也是2点，它最酸目前能测到大概2到2.5左右。
3: 那鸟它到底是对酸的这个耐受度特别高啊，还是说它没有酸味的味觉，根本就尝不出酸味啊？
5: 第二点应该是对的
3: 啊，就是说鸟它其实是尝不出酸味，没有酸的这个味觉。
5: 就是它特意做个研究，就是说把鸟里面感知酸味那个受体，我们这有个词叫 OTOP1， 这个不重要、嗯、大家不用记，就这个受体其实就是感知这个液体食物里的这个氢离子，就是这个酸的那个来源嘛、
6: 嗯、
5: 那如果应该浓度太高，这个受体就会发出一个电信号给这个大脑说、嗯、啊，你这个太酸了不要吃，因为酸一般可能代表是变质或者说没成熟这种东西、嗯、但是呢像我们自己这个酸味受体就是喝到柠檬水，这个受体就会发出信号，然后会很强去报警说不要吃了，但鸟这个受体就 pH 值到 2.5 都没有反应，
3: 就非常平静，对它来说毫无波澜，它就不报警。
5: 所以它对它的实际感受就是它会觉得中间没味道。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其实全部的鸟类是没有感受甜味那个受体的，
3: 就是它也尝不出甜来。
5: 就我们讲这个酸甜苦咸鲜吧，那不同的受体它可以识别不同的味道，比如刚刚讲酸是识别氢离子，然后甜其实就是识别各种我们说的这个糖类，葡萄糖啊、蔗糖啊、果糖，然后咸就是识别那个钠离子，就是氯化钠是盐嘛，然后苦味一般就识别有毒物质、嗯、鲜味就是识别蛋白质里的氨基酸，但是鸟是没有这个识别葡萄糖、果糖的这个能力的。
3: 哇，这点我听完还真是特别意外啊，鸟竟然尝不到甜味儿。哎，那我妈种的李子呀还有樱桃，熟一个鸟就过来啄一个，熟一个鸟就过来啄一个，它不是因为熟了甜了才来吃的吗？它是怎么，是进化的呀还是退化的，它没有感知甜味的这个功能了呢？
5: 那为什么就是这个鸟类它感知不到甜味，它就有可以在猜测，因为鸟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是从过去恐龙演化过来的，所以大概率就是那个时代恐龙主要吃肉为主，那或者说鸟来那只恐龙主要吃肉，像什么两条腿走路那种霸王龙啊、那种小暴龙啊这种之类的，所以它在甜味的这个受体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丢掉了。
3: 哦，那个时候丢掉了，后期也没有再进化出来，对吧？柯董，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4: 对，因为可能补充一些信息，就是像我们熟悉的这个味觉、嗯、酸甜苦咸鲜，其实这五种味觉它可以分成两大类，酸味和这个咸味可能是一类，因为它们背后的这个受体其实都是像奶叔刚刚介绍的，就是细胞膜表这种离子通道，像酸味是感知这个氢离子它的移动，因为酸就是氢嘛，然后像咸味的话就比如说感知像氯化钠、钠离子这些钠的移动，然后这个甜鲜苦它们就是另一类这个味觉感受受体，就是它们的受体在很高维度的这个蛋白分类上面是一大类，尤其是甜味和鲜味它们属于一个子类目，所以说其实甜味和鲜味的这个蛋白受体它们的结构啊什么的其实很类似， 所以像奶叔刚刚说的，在早期因为他们过于要强调鲜味的这个感知，所以就渐渐丢掉了甜味。
3: 哦，
5: 包括很多现在鸟类都是吃虫子为主嘛，也有这种吃虫子的鸟类，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更偏好于维持这个鲜味的那个受体。
3: 既然他们对鲜味更敏感，他们就一直吃虫子就好了呀，为什么后来也吃上果子了呢？
5: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包括你刚刚讲会吃果子的鸟，还包括可能大家有听过那个蜂鸟会吃花蜜是吧，这都是甜为主的，就它又重新又进化了一次，就它在鸟这一只里面单独又发生了一次进化转变。因为刚刚蝌蚪不是讲嘛，就是鸟就是动物的这个甜味跟鲜味的受体其实长很像，所以在这些鸟里面它那个感受鲜味的那个受体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可能主要是去捕获这个氨基酸去感知鲜味，但是它在这个地方重新把这个鲜味改造了一遍，它就吃不出鲜味，它反正吃出甜味出来。
3: 我都有点绕晕了。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当鸟类吃到糖的时候尝到的也是一种鲜的感觉而不是甜的感觉，是吧？这个还挺神奇的。那我好像又有点理解鸟了，因为这个水果的那个口感呀和肉兜兜的虫子可能差不多，也就是说口感很像，然后味觉上呢它吃甜和鲜又是一种感觉，所以对鸟来说啄果子吃和抓虫子吃口感上呀味觉上它都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它又吃虫子又吃果子。
4: 对，其实像鸟刚刚奶叔提到它对酸不敏感，然后我们之前在文章里面也写过另一个鸟不太敏感的一个味道，但它不属于这个五大味觉的之一了，它是属于辣椒的这个辣味，因为在严格意义上来讲它算痛觉。
3: 哦，
5: 对，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蝌蚪不是已经提了一嘴了，就是这个它鸟好像跟这个辣椒感知比较特别，就辣其实是种痛觉，大家可能这个多少可能听说过啊，就是因为辣主要会刺激一个我们叫 TRPV1 的这样的一个受体，它会对我们身体感知一种痛的信号，包括烫到也是这个受体去感知的。但是这个辣味的出现，其实我们如果切回到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外卖员快递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其实也是一个去选择合适的快递员的一个过程，非常有意思。就在辣椒素出现之前，这个辣椒其实会给不同动物吃掉，但是不同动物它的消化系统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多数这个哺乳动物它们都会有牙齿嘛，我们人类是哺乳动物，有牙齿有臼齿，那我会咀嚼食物，会把食物嚼碎，那辣椒种子它那个辣椒籽可能就会被嚼碎，包括说我们的消化道还非常长，七拐八拐的，那很多辣椒种子就挨不过这段这个漫长的历程，它可能拉出来的时候就不能发芽了，就不太行。但是我们刚才讲鸟是没有牙齿的是吧，鸟没有牙齿所以它不会嚼种子。其次鸟的这个消化道非常短，就为什么有朋友他经常去这个喂海鸥会时不时被鸟屎砸到，就主要就是鸟这个消化道太短了，它吃完就拉，而且它憋不住。对于我们人来讲这个鸟屎砸得很不爽，但是对于辣椒来讲这就是好处，因为它种子经过消化时间短，所以它其实对它的损伤是小的，所以它从鸟屎出来的时候还能继续发芽。但是有什么办法我能让这个辣椒只让鸟吃到但不让哺乳动物吃到呢？所以它在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当中，这个辣椒素就大自然选择出来了。因为哺乳动物大部分都有这个 TRPV1 这个受体，它能感觉到辣。
3: 哦，所以吃到辣椒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所以就不想吃。
5: 但鸟不一样，它这个受体完全没有作用，它吃不出辣味。所以这个辣椒其实等于是定向给这个鸟提供快递费的这样的一个快递的委托。
3: 啊，所以听上去辣椒带来的痛觉，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感受，它不会真的对动物造成很大的伤害或者是影响。
5: 其实像辣椒这种我们刚刚讲它其实是有一个定向的给某种动物派这个快递费的这个过程，但其实在生物学也有一个非常拗口的假说，它叫这个定向防御假说，就是我要避免它不被某些东西吃，但我要给那些吃，这样我可以让我种子能传递出去。就像刚刚讲的，我辣椒为了不给哺乳动物吃到，但我要给鸟吃到，让鸟可以把种子传递出去，它叫定向防御假说。就类似的例子还有好几种，比如说茄科的植物，就是茄子的那个茄。
3: 哦，我知道它有一种物质叫
5: 龙
3: 葵
5: 碱。
3: 对对对，
5: 就如果人吃多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呕吐啊、腹泻啊，就有各种中毒现象。就这个龙葵碱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但有个地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这个发芽土豆，就里面的这个有毒物质就这个龙葵碱。还包括像番茄、茄子、龙葵，它们在这个果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龙葵碱，但一旦成熟之后它就会快速把这个龙葵碱给分解掉，形成一些好吃的糖来吸引动物来吃掉。 就这个就是说，我要在我未成熟的时候，我要阻止动物来吃我，但我成熟之后再请动物来吃我。
3: 哎，两位老师，接下来我想问，我们人类挑果子都是靠眼睛看，专挑变红的啊、变黄的、熟透的去摘。我猜想啊，灵长类动物应该跟咱们的习惯差不多。那鸟类还有其他的小动物也是都靠视觉来找果子的吗？就是说动物的视觉分辨能力和果子五颜六色的外表，这两者之间会不会也存在协同进化的关系啊？
5: 果子它未成熟的时候，它可能是偏青色偏绿色，会掩盖在

0: 树叶里面，大家一成熟之后会立刻变黄色、变红色。这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刚刚前面打那个比喻，这个委托者跟抛腿者，他们两个人之间也会有这种相互这个关系，因为包括鸟类、包括灵长类、包括人类，我们需要找果子的时候，往往是通过视觉去找果子的。所以动物的视觉能力会跟水果颜色，它们之间也会有一个协同进化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哦，确实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哈。
0: 那说到这个视觉能力啊，我们又有这个小考试又来了啊。
1: 来来来。
0: 就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这个眼睛一般是能识别三种颜色，是吧？这个红、绿、蓝三颜色，通过三颜色的组合，然后去看到丰富多彩的世界。那你们猜一下，动物界已知的这个物种里面，它能感受到的最多的颜色种类有几种？就这个眼睛能感受颜色种类。
1: 那这个我只能瞎猜了。十八般武艺，我就猜18种。
0: 大概能有12到16种颜色，而且这个物种叫皮皮虾。
1: 哈，皮皮虾？
0: 对，因为皮皮虾眼睛很特别，它上面有12到16种不同的感光的那个细胞。但是就皮皮虾它，我们刚刚讲人类去识别颜色是把三原色在我们大脑里面重新组合，然后组合成不同颜色。但皮皮虾不太一样，皮皮虾是我直接感受这16种颜色，然后我就直接获
2: 哇！
0: 取到这16种颜色信息。它可能在获取完之后，并没有太复杂的组合过程，它就直接感受到颜色，然后直接去识别。但它好处可能就是它反应会更快一点，它少了几步这个大脑处理的这个过程，它脑子比较简单一些，反应比较快。
1: 我知道咱们普通人的眼睛里有三种感光细胞，分别对应着红、绿、蓝三原色，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三色视觉。但是人群里有一小部分人基因特殊，他眼睛里多出了一种感光细胞，也就是拥有四色视觉。不过我刚刚也查了一下啊，说鸟类天生自带四色视觉。
0: 但其实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人类去感受颜色这个过程给它拆解一下。就人类其实有2组基因是去感受颜色的，一组是感受这个红色跟绿色，就是我们可能中学学过红绿色盲，就那个基因出了问题，所以红绿色识别不出来。另一组就是感受这个蓝色跟黄色的。但是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包括我们熟悉的猫啊、狗啊，它们其实只有能感受红色、蓝色那个基因，所以它们的世界眼睛看到都是蓝色或者黄色的颜色，但红色、绿色就分辨不出来。这趟眼它也是一种蓝色或者黄色的颜色。
1: 哎，那是不是说有很多动物，它其实在人的这个描述里面，可能是红绿色盲？
0: 对，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可能程度又不一样，可能会比较严重一些。因为红绿色盲也有不同的这个程度，但可能这是最严重的那一档。
1: 那举个例子啊，猫是分不出来熟透的李子是红色的和树叶是绿色的，对吗？
0: 分不出来。但为什么说它们大部分是动物都只有黄色跟蓝色呢？就有一个主流的假说，就是说可能是在恐龙那个时代，当时因为恐龙是地球的霸主嘛，然后哺乳动物就过得非常的畏畏缩缩，它们大部分就比如生活在洞穴里面，要么生活在地下，要么就晚上才出来。那它这个环境下就不需要识别这么多颜色，所以它们这个感受这种复杂颜色的能力就可能丢失掉了，它就不需要感受那么多复杂颜色。而且你想到今天大部分食草动物可能就是吃草、吃树叶，然后食肉动物可能就吃肉里是红色的，它其实它并不需要这么强的红绿对比度的颜色来去找到它想吃的东西。但是到了灵长类这一支就不太一样了，它们在 SSG 出来一个红绿的这个感受的基因，它就可以去感受到红绿。那这里也有两个假说，一个假说就是说是不是因为猴子发情的时候屁股会变红，然后为了识别这个发情的信号。所以它们视觉变化，但我觉得这个相对不那么靠谱。另外，我觉得更可靠的一个说法就是，果子成熟了之后，它颜色变鲜艳。那你为了快速的在一从这个树叶里面找到那一点红的那个果子，然后能快速吃饱肚子，所以具有这种三色视觉的猴子，它可能就被筛选存活了下来。
1: 所以果子它是红色的，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是灰绿色的。那么它为了能够让动物发现它，可能就协同进化出了红色这个概念出来。
0: 对，但是这个动物可能不是我们刚刚讲灵长类，它更可能的是鸟类，因为刚刚你也讲了，鸟类其实有4种颜色视觉，它其实这个出现比我们灵长类更早一些，可能1年前就已经出现这个能力了。那鸟的这个四色视觉还很神奇，就是我们刚刚讲人是能识别红、绿、蓝3种颜色吧？那你觉得鸟能识别的第四种颜色是什么？
1: 那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鸟能看见人类看不到的紫外线，还有一些像很多爬行类动物，比如说蛇类啊，它们往往能识别的是红外线，

0: 要好看，又要好吃，又要香，然后大小又要合适啊什么的，这个就很不
1: 看，
0: 一样。
1: 但是在这个找水果的这个问题上面，大家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就是都是能找到对比度更高的水果。但这里就很难讲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了，就是说你很难讲说是水果先出现了这个鲜艳颜色，还是说鸟类是先为了找到水果出现这个四色视觉能力，因为它大的时间轴上出现时间其实比较接近，它很可能就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共同进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但肯定比猴子要早。所以可能猴子是蹭了鸟这一波这个福利，也进化出了这个三四视觉，然后去找到果子的这个过程。
2: 聊到这里，我突然有个疑问，跟两位老师求证一下哈，为什么找水果这件事儿这么重要，甚至重要到了帮助动物进化出了相应的色彩识别的能力？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哈？我觉得是因为自然界里的糖分是很难获取的，水果里面它含有各种糖分，那一个果子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能量罐。当动物捕不到猎物，缺少肉食来源的时候，水果就能快速地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
1: 是这个逻辑，就是它需要通过水果来获取能量，然后让它自己存活下来。因为水果本身它已经富含了非常丰富的这种不同的果糖类啊、葡萄糖的这些物质，那它其实能通过这些物质直接的获取到大量的足够的能量，然后来让自己存活下来。它相对于可能去吃草吃树叶，它可能这个获取的效率更高，只是说还要多一个这个找水果的这个过程。那其实就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可以通过视觉去找。那其实还有就是，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各种角度去找，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它的气味，因为有些水果它会散发出一些特别的味道，然后来去吸引你去过来吃这个东西，是吧？就比如说大家可能吃过那个榴莲，是不是就是那种味道特别大的那种水果？我们拿这个最夸张来做举个例子啊，就为什么榴莲有一股就是非常奇特的味道，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味道描述好像都不太一样，就有的人说这个很香甜，有股很醇厚的果香味，有的人可能就说这个臭袜子的味道，像什么这个臭衣服啊，或者说臭蛋糕的这个味道。我之前看了有些分析，就发现榴莲这个水果，它其实它在成熟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像跟硫化物、跟乙烯、跟脂质合成相关的一些通路的基因会表达。那乙烯大家可能很熟悉啊，乙烯就是跟果实的催熟有关嘛，是吧？那我们知道榴莲它熟得越透，它的味道可能越大，那个核也裂越开，然后就能更多把味道散发出去。然后脂质也好理解，大家如果喜欢吃榴莲，就会觉得这个榴莲吃多很腻，就它里面脂质含量比较高，它吃多了其实会有种非常腻的感觉。然后这个硫化物就主要跟它的这些气味是有比较大的关系了。就大家如果以前学过化学有印象，就是很多这个硫化物它会有一个描述，就是臭鸡蛋味，就因为里面它其实会有很多这种硫化物的物质，它可能就会散发出这种臭鸡蛋或者臭洋葱味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比如说什么乙基、磺酰、乙烷、乙硫醇等等。
0: 天呐，对，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硫化物或者说这种味道，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坏掉了，就是它腐烂了呀，然后它臭掉了。
1: 但是在榴莲里面就比较特殊，它这个味道其实有可能会吸引到一些喜欢这个味道的动物去吃。但是同时，它也除了这个味道之外，它也会释放一些带有果香味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这个乙基二甲基丁酸酯，但这个名字不重要。但主要就是说，它其实这里面有会有几十上百种不同的化合物的味道，然后这里面它可能就既有臭味，也有这个香味。对我们人来讲啊，那我们可能对这个不同味道它的这个敏感程度，那是什么不一样？所以不同人闻出来这个味道好像就不太一样，但关键问题在于说它味道大，然后味道类型多，那它就可以吸引到四面八方、远处不同的动物来吃榴莲。所以你要不要猜一下，除了人类之外，还有什么动物会吃到榴莲？给个提示啊，就是榴莲大家知道主要产于东南亚嘛，那肯定是东南亚那一片的动物。
2: 大象，一来大象很聪明，二来我觉得大象的脚掌又大又厚，不怕扎，一下就能把榴莲给踩扁了，给踩开。
1: 是的，是的，就是大象其实是最主要吃榴莲的这个核心物种。当然，这个答案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它的关键就是它那个榴莲的种子。大家吃过榴莲都知道那个核很大，是吧？
3: 是的。
1: 就你如果是其他的动物去吃，它可能也嚼不动，然后可能会噎着，会不舒服。那大象来讲，它如果吃到这个榴莲，它一般首先会把榴莲给那鼻子给它卷下来，然后拿它的象腿给它踩爆。 财报之后。

0: 后再一口气把果肉跟种子一起吃下去，就都不用嚼，直接吞下去。所以说，就有点像那个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它就嚼不嚼，然后吞下去之后，留下的种子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大象把种子带到更远的地方，给它去传播。
1: 啊，嚼都不嚼，这个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它会把种子也吞掉。
0: 当然，除了大象之外了，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红毛猩猩，甚至还有一种动物，我也很震惊，是老虎也会吃榴莲。
1: 啊，老虎也吃榴莲啊？
0: 对，就是他们有那种监控的设备，拍到老虎扒开一个榴莲，然后舔了好几口，是把吃完的这个那种画面。所以合理推测，可能家的猫咪也是能吃榴莲的，只是说这个糖分太高，对它讲可能就不这么健康。但是它应该是能吃，因为刚刚是不是可能没有讲到，就是像猫咪、老虎这些，它们其实是没有这个感受甜味的能力的，它们其实这个甜味的受体是不敏感的，所以它们其实尝不出甜味。但它可能觉得东西是有营养，然后也可能肉吃多了需要点纤维素助消化，然后他们有时候偶尔也会吃掉一些水果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来去帮助自己促消化这样一个过程。只是我们能目前人类这个科学家记录到观察到的，就是像老虎、猩猩、大象，他们都会吃榴莲，就除了我们人类之外，其实挺多会吃榴莲的。但是顺带一提，榴莲的花据说是不臭的，就有闻过朋友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分享一下，就是它据说是一种蔬菜的清香味。而且这个榴莲的花的花蜜，它会吸引过来巨大的那种蝙蝠，叫狐蝠，就这个狐蝠是榴莲花的主要的传播者。
1: 那听上去，榴莲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它会委派不同的动物去完成它的需求。你像开花的时候，会需要狐蝠去传播花粉；结了种子之后呢，就需要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去传播种子。这是两套不同的需求，把它分配给不同的快递员去完成任务。哎，那我看到过一个说法，是说有些臭的东西是因为浓度太高。那榴莲是不是为了更好的吸引非常远的那些动物，所以才进化出了这么大的味道？
0: 我觉得这个推理是合理的，但我虽然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研究去证明这个过程啊，但是他确实我觉得是合理的。他可能通过这种味道强烈的味道气味来去吸引更远方的动物来去吃，但其实水果还有另外一个把味道扩散比较远的方法，因为你想，只要是能挥发的一些香味的物质，它其实都是能把味道扩散开的。那其实另外一种扩散物质就是酒精，因为我们
2: 酒
0: 知道
2: 香不
0: 酒
2: 怕
0: 香其
2: 巷
0: 实
2: 子
0: 是能
2: 深，
0: 传开很远，是吧？酒叫什么？
1: 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对，而且这里面研究比较多的其实是研究黑猩猩，就是发现大家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观察，就会刻意的，我这样讲，可能是这样一个逻辑，就刻意的去寻找说黑猩猩会不会去吃带酒味的水果。
1: 哦，对，这个我知道。我之前在做另一个节目叫《历史好好吃》的时候，嘉宾就讲过，酒的发明有一个起源假说，叫醉猴假说。这个故事我们在这里就不赘叙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云听 App 搜索《历史好好吃》专辑。
0: 我当时看到这个研究是这样子，他们也不说直接去看说这个黑猩猩到底喝醉了没有，还是说直接喝酒啊？他们其实是研究黑猩猩的食谱，它那些水果大概可能十几种，然后去看这里面每个水果的含的酒精含量大概是多少。然后另一方面，可能这个酒香味传得更远，然后他可能闻到这个味道之后，他其实目的不是去喝酒精，他目的是说他水果出现酒精了，所以说这个水果熟透了。那它这个时候的含糖量是最多的，甚至比最多还过一点点。那可能开逐进入开始减少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去吃，它这个水果应该是营养最丰富
2: 更
0: 的
2: 有
0: 时候。
2: 味的。
0: 它有这两种可能性在里面啊。但这个我们就说，我也不是黑猩猩，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们是说，我们从观察能看到，就刚刚讲的，就研究他们去检测这些水果的酒精含量，就发现十几种黑猩猩爱吃的水果，它里面成熟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酒精。最多的酒精可能这个重量占整个水果的1.2%。这还挺高的，就这个度数还是相对比较高的。然后他们做一通的各种换算啊，就是比如说按黑猩猩的食量，然后按黑猩猩跟人的体重，然后换算出来黑猩猩吃的水果大约相当于人类一天喝多少酒，然后来比较一下黑猩猩的酒量。你没办法猜一下这个黑猩猩一天喝多少酒？
1: 你这么问的话，那应该是想说挺多的，我猜2瓶啤酒吧，我觉得这个量就不少了。
0: 大概就是2到3瓶啤酒的量，大概是26克酒精一天。然后这个量如果换算成红酒，大概就是1/3一瓶的那个红酒，然后换成白酒大概是1到2两左右。
1: 您刚刚说到黑猩猩爱吃的水果都是熟透之后酒精含量比较高的，无花果呢，就是其。

0: 中一种。我查了一下，发现无花果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水果跟快递员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呢还持续的比较久了。
1: 无花果在尤其在一些森林比较丰富的地区，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高营养价值的一个食物，对于很多动物来讲，就是它去吃无花果其实是能快速补充各种营养的，对，它也有很强的香味。但是有一个冷知识，就是无花果其实它属于是叫榕属的一个植物，榕就是榕树的榕，所以像榕树它其实也可以出现无花果，就是它跟我们吃的那个无花果可能长得很不一样，但它其实整体结构上是相似的。
0: 哦，我不知道榕树还能结果子哎。
1: 对，在这个榕树里面，除了我们熟悉的榕树之外，它也有那种灌木样子的，也有藤蔓样子的，然后它们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榕属或者无花果属这样的一个物种。就是我们可能经常吃的那个无花果，可能林道老师比较熟悉啊，就是它可能大多应该是种灌木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的一个形态。然后刚刚讲了无花果，它就是顾名思义嘛，没有花，那它花在哪里呢？其实它的那个果子里面，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就是它就那个花一般是藏在那个果子里面，然后像一般的花可能是会向外盛开去吸引不同的昆虫啊来帮忙授粉，但是无花果它就是在里面之后，我们吃的时候都要一层层剥开来去吃里面的那个果实，但你想如果它藏起来的话，它该怎么去传粉呢？
0: 我想象的画面应该是某一种特定的昆虫可以从顶上进到里面然后再爬出来，对吧？
1: 哇，大概说对一半，不是从顶上，因为无花果底下其实我们吃过应该知道它底下有一个小孔，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洞，它其实从那底下钻进去的，然后它很多又它可以请一些昆虫进来帮它授粉，但这个洞也不是说什么昆虫随便都可以钻进来，它只有特定的很小的蜜蜂，我们一般会叫它榕小蜂或者叫无花果蜂，它还可以进到这个洞来去给无花果传粉。就雌性的这个榕小蜂，它准备要繁殖的时候，它就会钻到一个无花果里面去产卵。但是呢，刚刚讲它那个小洞，其实那个门特别窄，所以这个榕小蜂它进去的时候，它身上翅膀啊、它的触角啊，全部都会被挤掉，它只有身体能进去。然后进去之后就产卵，然后就死亡，它的尸体就作为这个无花果的养分给吸收了。然后产出的后代呢，就有雄性跟雌性。然后他们就会通过无花果养分来存活，然后并且进行一轮交配，然后产生的雄性就会牺牲自己，他会去咬开这个无花果的这个果子的那个果壁，然后咬开咬穿，然后让雌性的已经完成交配的雌性就可以从这个洞飞出去去找下一棵无花果树。同时因为他们在那个里面繁殖嘛，它里面既有那个无花果种子，然后也有雄花雌花，它会把花粉带出去，所以飞出去新的这个蜜蜂就会把这个雄花花粉带走，然后给新的无花果，然后就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0: 那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它里面会有这个雄蜂吗？
1: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很多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可能我们大概要讲了两个问题，其中最关键一个就是我们吃到这个无花果里面如果掰开有虫子，是不是因为这个有这个蜜蜂在里面它就产卵了？但其实这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因为无花果的果子它可以分两种，一种就是里面既有雄花又有雌花，它就是那个蜜蜂会进去产卵那个果子，然后里面的空间比较相对比较宽松，然后那个榕小蜂也还可以钻进去，然后也可以生存。但另一种是只有雌花的无花果，它里面就空间非常紧凑，然后那个榕小蜂也进不去，进去之后它的卵也无法孵化，然后会被无花果也吸收掉。所以我们吃到其实一般是第二种无花果。对，所以我们吃到是不会有这个虫子的。如果你掰开连番有虫子，那就不能怪这个无花果，怪那个果农他这个害虫没控制好。
0: 哦，只是它传粉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对一的过程。
1: 他们其实是种非常密切的这种共生关系，就是非常非常密切。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它又跟我们讲的那个快递员的那个关系非常像，而且是一个专属快递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动物和水果的关系，我相信大家其实最感兴趣的还是我们人类和水果之间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协同进化呀，或者是好玩的冷知识。我想先聊一个口感方面的吧，那就是涩。我为什么形容涩是说口感，我觉得它和苦啊酸也不一样，它不是一种味道，它是让我觉得嘴里的细胞啊突然变得特别的粗糙，有种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的感觉。我查到的原因是鞣酸吃到嘴里之后会和唾液中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结合，继而产生一种收敛感，所以才会让口腔有了这种很难受的感觉。
1: 嗯，是的，包括丹宁也是这个逻辑，就是你喝红酒有那个涩味的那个感觉也是类似的这个逻辑。
2: 对，其实 单宁是一大类物质，单宁就是指很多的植物多酚类物质的总称，然后鞣酸其实就是这些单宁这大类物质中的一种，然后有很多植物都会含有这个鞣酸。因为就是学生物的朋友或者说高中生物其实也有讲过，就是蛋白质会在很多场景下会变性，比如说在碰到生物碱呀，碰到强酸强碱这些环境下它都会变性。那我们这种色感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味觉或者说很多口腔的蛋白被这些鞣酸或者说单宁把它的一些蛋白质变性了，然后让我们体验到的一种感受，它不一定是味道，但是它是我们口腔的一种感受，
1: 其实更像触觉是吧？
2: 对对对，因为它是因为我们细胞表面会有大量的蛋白，然后这些蛋白碰到这些鞣酸或者说这些生物碱的时候它就会变性，然后让我们感受比如说感觉刺痛啊或者说什么。然后但这个在很多不同的水果里面好像又有不一样，比如说像常见的没有熟的香蕉其实就有这种感受，就是它感觉会有这种很涩的感觉，然后也是因为里面有些鞣酸。
0: 哎，还有一种色罪魁祸首就不是鞣酸了，这种色是什么色呢？我说出这个例子来大家就能马上get到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吃菠萝啊会觉得扎嘴，网友用渣子来形容，我觉得特别传神。我也是啊查了一下原因，说菠萝扎嘴有物理和化学两方面的攻击。物理攻击呢，就是菠萝里面的草酸钙结晶，它就像千万根微针一样，你吃一口它确实是扎到了你的舌头上，你那个扎的感觉是真实的。那化学的说法呢，是菠萝里面还有一些蛋白酶，首先是草酸钙把你的口腔黏膜和舌头扎破了，然后再加这个蛋白酶啊又继续上去攻击，就会导致啊有些人吃完菠萝会产生口腔溃疡啊，甚至说有些朋友吃着吃着菠萝啊嘴巴就有血了。所以咱们买菠萝的时候也经常看到卖菠萝的会把皮削掉切成块儿，扎在竹签上泡到盐水里，好像泡个盐水的菠萝口感确实会更甜，更不容易扎嘴哈。
2: 对对，我可以稍微补充一点点，就是盐水其实也除了就是草酸钙结晶是一方面，因为如果我们把环境中的盐浓度提得很高的话，他们两个就是菠萝的细胞和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盐浓度会有差异，导致它会有渗透压的压力，就导致很多植物细胞会破裂或者说它会破损，这样的话原本在这些细胞里面这些草酸钙结晶可能会被流失出来，然后在不同的环境下它有可能溶解掉。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加了很高浓度的盐之后，环境里面的离子浓度会很高，然后蛋白酶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其实它对环境要求还挺高的，就是会有不同的离子会影响这个蛋白酶表面能够去识别它能消化的蛋白的这个结构，如果离子浓度很高的话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一下它的功能。所以说失活不是全对，但是打引号的就是对了一部分，
0: 就是说它并没有失活，只是关闭了产生作用的条件。
2: 对，就相当于可能让它的效率降低一点点。
0: 其实啊，口感不好还是小事儿，如果说水果过敏的话就会更严重一些。但是有时候啊，有些过敏我们并不知道那是过敏了，因为呢就是我们吃水果的时候啊，不是说感到了酸啊涩啊苦啊这些不好的味道或口感，恰恰相反，哎，我们会觉得是水果太甜了，齁嗓子了。我为什么用了太甜和齁嗓子这个形容哈，是因为我接下来讲的这个经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过，就是吃哈密瓜吃完了觉得嗓子痒痒，我们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哈密瓜太甜了呀，给齁着了呀？其实那不是，那是因为过敏了。可是这个过敏呢，又不是我们人真的对水果过敏，人啊是容易对花粉和乳胶过敏。结果呢，水果的蛋白结构和花粉啊、乳胶里面的蛋白结构非常相似，由于太相似了，那细胞就会以为是我们人吃到了花粉或者是乳胶，就开始起反应了。那我自己再接着抛一个问题自问自答哈，就是人为什么要对花粉过敏呢？是因为啊，花粉的蛋白结构和寄生虫的又很相似，人接触到了花粉就以为接触到了寄生虫，就会发出排斥指令，这其实有点这个连锁反应环环相扣的那个感觉。
2: 因为人的免疫系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嘛，所以说正常情况下人是会对这些对我有害的东西会有防御功能，像这些 病毒啊、细菌啊，或者说像。

0: 刚刚提到的寄生虫等等等等。然后，因为我们有一套这种智能识别的免疫系统，就当这个有害物质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我们第一次我们会认识它，然后我们会接着去识别它，然后专门为了它生产一些能够特异性和它结合的，我们叫抗体或者说一些免疫反应，去特异性的去攻击这些外来的侵害物质。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又可能百密一疏嘛，然后会对一些和它长得很像。然后或者说生活中其他的物质产生这样一个免疫反应，然后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过敏。
1: 我还想了解一下，吃水果过敏，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嘴巴痒，还有哪些非常明显的表现吗？我们可以日常的去判断一下。
0: 这个可能就分不同的情况了，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聊是吃水果，就是通过我们的消化道摄入的东西，然后引发的过敏。但是像桃子的毛，或者说类似猫毛，或者说其他的花粉过敏，它们都是通过呼吸道，然后可能它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一样。然后严重的过敏会导致很，就是如果是真的是像一些严重的这种花粉过敏，或者说这种对毛发或者说对特殊物质的过敏，会引发到像不仅是炎症，不仅是皮肤发红，然后长出一些比如说红肿啊或者什么。也会影响到你的呼吸系统，然后甚至最严重的会有呼吸衰竭这些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像对这种特殊的物质的过敏源，就一定要注意，就跟食用水果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那我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因为我们其实刚刚一直在讲人和水果的关系。那我觉得总的来看，我们可以有两个大的类别，一个就是我们人是怎么吃水果的，就是像菠萝。因为它正常情况下，我们直接吃并不是很好吃，所以说我们通过加热的方法，我们通过浸泡盐水的方法，我们有些人为的方式让这个水果变得可以吃。然后这个背后其实我们有很多植物都是在被人在驯化，或者说也不能叫驯化，就是我们在人为的创造一些方法，更好的吃这些水果和植物。像其实我们前面已经举了很多例子了，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我之前说到的橄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橄榄可能会比较苦，难以入口。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发酵的方式去吃，它就变得好吃，或者说更合适一点。然后相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这种坚果类，比如说杏仁，或者说腰果，这些坚果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这些植物的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种子都会有很多的方式去保护它自己，比如说坚硬的外壳。比如说一些有毒的有机物质涂在这个种子的表面，那人类就只能通过各种烘焙的方法、发酵的方法，所以才到现在我们有这个杏仁，我们有这个可以食用的腰果。然后另一类类似坚果就是可可，就是巧克力的果实其实是甜的，其实是很多动物会吃的，但
2: 对，
0: 是巧克力的种子对很多动物来说都是有毒的。我们之前在跟一个朋友聊，他有一只很贪吃的狗，然后偷偷把他的巧克力全都吃掉了。但是巧克力里面的这个可可碱，对于很多动物来说都是剧毒的，所以说他要立刻去医院去催吐啊，然后去把这些可可碱排出来。但是人不一样，人的肝脏里面有很强大的这种细胞色素的酶，然后他们能够以很强的速度去代谢掉这些可可碱，所以对于这些动物来说是一个很有毒的东西，但对我们的人类来说就是。打开了一个甜点世界大门，因为没有可可的话，我们就没有巧克力，没有巧克力背后一系列的这种甜品。
2: 对，就人的这个解毒能力可能跟很多动物不太一样，也不是说更强吧，就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太一样，像什么可可碱啊、咖啡因，它可能就有更强的这个解毒能力，然后就会导致一些东西被我们驯化、被我们利用。
1: 哎，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类在体型上呀，无法跟大型的猫科动物啊，或者其他的大型动物相对抗。就相比猛兽呢，我们显得有点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像解毒能力这种软实力，咱们人类又特别突出。
0: 但说回来，人最厉害的还是我们的智力水平，或者说我们的大脑比较厉害。然后我们
2: 对。
0: 研发出了很多工具。那我们第二种类型，我们去驯化一些水果，其实我们就是改变水果本身了，就不是在已有水果基础上去做烹饪方法的一些变化，而是通过我们知道的像传统的像育种啊，像后面我们会用一些基因编辑各种杂交的手段，或者说一些对。基因本身的一些调整，让这些水果变得我们想要吃，或者说变得适合我们吃。然后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大家从小会吃这个无籽西瓜。 对，因为无籽西瓜本身也就是也，其实我们在高中生物学也大概学到过，就是我们是通过改变它染色体的倍数，然后让它失去了正常的这个产
2: 产生
0: 生
2: 种
0: 生
2: 子
0: 殖
2: 的，
0: 的能力，所以说它产生的这些籽都要么就是很空的、瘪的，要么就是甚至没有。但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些积极的改造，但有些时候我们对水果改造也不一定完全积极，因为我们其实前面也提到过。我们人对于水果，或者说我们人的审美是更加复合的，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动物嘛，我们只要这个果实是鲜艳的，它成熟就好了。这个果实可能长得歪瓜裂枣，可能有破损，可能有腐败，但是它都是鲜艳的、成熟的，我就可以吃了。像我们刚说的鸟类，只要这个颜色是对的，然后尺寸是合适的，我吃了就行。但人不一样，人现在不仅要求这个水果味道好，首先它长得好，它就比如说苹果要红。然后要圆润，要没有伤口，要均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追求这些东西，就反而有一点像奶说的，
2: 舍本逐末应该
0: 就
2: 叫。
0: 是舍本逐末，或者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像番茄，就是因为番茄在运输过程中是很容易受损的。为了更便利的去运输和物流。然后我们人类会把一些番茄做一些改造，或者说做一些筛选吧。更多的选择里面有一种叫做 RIN 的一个基因的突变，然后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它快速成熟。因为如果它不是那么快的成熟的话，番茄可能会相对来说硬一点，就在未成熟的时候，然后就便于它去运输。但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又影响了最后番茄的口感，让番茄没有那么有番茄味儿。然后其次还有像苹果，这个像美国的这个蛇果，就是长得很好看，很红。大家为了让它更红、更圆润，所以说筛选出来的那个蛇果，它更多的会有在一个基因叫做 MYB10 这个控制花青素合成的一个基因的表达上有优势。但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基因的优势导致了可能这个果实的脆度啊，或者说它的酸甜比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就是因为人类审美的复合，导致有一些水果它可能不一定像想象中那么的完美。但说回这个水果，我们人类还是很聪明的，所以说我们肯定想，像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什么，就是我们选 A 就不能有 B，或者选 B 就不能有 C，但是人类就是很贪心，我们就全都想要，
2: 全都
0: 那
2: 要啊
0: 全都要。那为什么我们之前不能全都要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这些水果不够了解。就像我们之前有聊过，说袁隆平杂交水稻，就很多时候，比如说高干、低干和抗倒伏，或者说一些性状，它有时候不能全都取。但是呢，如果你足够耐心，你有可能在自然界找到一个同时具有很多优点的一些品种。
2: 小
0: 但
2: 概
0: 是
2: 率
0: 这
2: 事
0: 个，
2: 件了。
0: 对，但是这个就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但其实背后就是因为我对它不够了解。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科技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就想办法对它足够了解。比如说，我们对一些水果进行全基因组的分析。就是知道它每一个基因的表达，然后包括知道未来它的相互影响，包括知道我们改变了其中基因 A 之后，基因 B 会不会受到影响。其实这也就涉及到我跟奶叔我们平时做科研现在用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有一些对这个细胞本身的各种代谢网络、各种遗传网络进行分析，尤其是现在技术越来越发达，以前只能对整个植物进行分析，我们现在都能够把分辨率。就是缩小到单个细胞，然后通过单细胞的尺度，然后去对整个植物进行解构，然后对它更了解。然后其次，我们之前只能通过这种杂交啊、育种的方式去把有些基因去进行配合或者说混合，这样就很不精准。然后现在我们有了很精准的一些像 CRISPR 之类的基因编辑技术，所以如果我在我们足够了解一个植物的情况下，然后再有些足够精准的这个基因编辑的手段的话，我们有可能创造出来一个。符合我们大多数需求的一个相对完美的一个植物，就是这个是有可能的，只是说看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的钱和投入去做这件事情了。
2: 还有就是公众的这个认可度高不高？毕
0: 对对
2: 竟。
1: 对，刚刚两位讲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非常神奇的。但是那个的发生场景是实验室的，像我们这种不是研究育种的人，能接触到的、能看到的一个，我觉得神奇的不得了的事儿，就是嫁接。
0: 对，
3: 对，
0: 像嫁接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手段嘛，我可以补充一个比较，像我刚提到比较新的这个技术，像 CRISPR，其实有一个水果，我想你们一定很熟悉，就是这个孤凉果。对，因为再往前十几年的时候，这种水果其实很难商业化，因为它其实在本质上在很多地方都被当做野草或者说野生的一些植物，然后它生长的这个状态也很凌乱，所以导致它没办法大规模的养殖和这种商业化的采集。 然后后面是利用了这个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让它能够长得稍微整齐一点，然后这个不会那么散乱，然后所以才在最近几年，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它会变成市面上相对
2: 商
0: 常见
2: 品
0: 的一
2: 化，
0: 种水果类型。
2: 就刚刚蝌蚪讲的那些，包括人类的驯化也好，基因编辑改造也好，就其实人类对水果应用其实是更加，我个人感觉啊，就会更加偏向于自己的喜好，就包括说番茄更好的运输，然后这个水果要更甜，然后这个水果要更好看等等。但其实你如果跟我们最开始前面讲的那个大自然界这个外卖团购平台里面的这个委托人跟跑腿人的这个关系点去看，就会发现，好像为什么在大自然界会有各种千奇百怪的水果，但在人类好像我们经常都吃到都是一些越来越吃到齁甜的这种水果的这个趋势啊。就我个人感觉啊，就我个人感觉就是好像就是一个自然演化的那个过程，就是自然演化过程中它其实是不是一个有一个定的方向？就为什么我现在都说演化不说进化？就是说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我们刚刚讲不同的水果，它可能对应不同的这个跑腿的动物，然后不对跑腿动物它肯定会接承接不同的水果，然后它其实这互相之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对多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它就导致最后水果的这个形态也好、形状啊、颜色呀、口味，它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其实是很多变化是我们人类自己可能无法完全想象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刚好这个内容还反而回到我们最开头的那个地方，还稍微 call back 了一下，就这个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听了蝌蚪和奶树两位科普博主的分享，真的是刷新了我对身边水果的全部认知。自然界的演化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酸甜苦辣、缤纷色彩，都是千万年环境磨合出来的平衡。小小的果子里藏着完整的生态密码，也藏着人与自然相处的道理。今天非常感谢蝌蚪和奶树带来这么多有趣又硬核的水果知识，也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
3: 听完记者路飞与两位科普博主的完整对话，相信很多听众和我一样，对身边随处可见的水果有了全新的认知。原来每一颗果实都是植物为繁衍精心设计的自然委托，果肉是给动物的能量酬劳，色彩、气味、酸度都是漫长演化里磨合出的生存策略。鸟类、大象、猩猩、荣小蜂都是大自然专属的种子快递员。我们也了解到，人类和水果的羁绊同样源远流长。我们依靠鲜果获取能量，又通过浸泡、发酵、育种、嫁接，甚至现代基因技术不断改造、驯化各类果蔬。是啊，自然演化从没有单一的标准答案，酸甜、辛辣、果香浓郁、万千风味都是生态平衡的馈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盛夏酷暑是水产行业传统淡季，大闸蟹尚未成熟，各地虾苗厂普遍停工歇业，从业者大多静待秋日开市。可有两个人偏要逆势而上，在最热的季节赚别人赚不到的钱。江苏的李自强放着秋天的大闸蟹不卖，非要捞